0: 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
1: 哦，
0: 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1: 这个是损伤过的，
0: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1: 这是健康的，
0: 这个是健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
1: 啊，
0: 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1: 做准备。
0: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1: 对，
0: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1: 对，
0: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1: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彩友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0: 对，
1: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0: 所有
1: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0: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1: 对，
0: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1: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0: 对，
1: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0: 对，
1: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0: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10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10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1: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4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4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
3: 啊。
2: 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1: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嗯，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嗯，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嗯，
0: 对啊。
1: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嗯，多数人是从40到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0: 对，
1: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嗯，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0: 对，
1: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嗯，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嗯，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0: 就没有试吃的，
1: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0: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1: 哎，我也建议大家。
0: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1: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嗯，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0: 是的，
1: 800-708-8000-0200-15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嗯，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
0: 是
1: 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嗯，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嗯，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嗯，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10， 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 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大家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1: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088000021511991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为你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标盒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乳制品包括大豆蛋白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的氨基酸的配比、种类、数量都非常齐全，所以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可以非常好的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那今天为您带来是金百瑞的全脂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是首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把身体调养的好一点，因为高林是一个一直在喝奶制品的乳制品的人，所以我知道乳制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要性非常强。但是如果您不是说像我这样的年纪，而是说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比如说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啊这样的年纪，其实您的乳品也应该不要停下来，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的骨骼的健康，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神经的健康，这当中的营养成分的帮助都是特别大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妍欣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欣。
10: 谢谢高丽老师。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其实品牌不少的，但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呢，我们真的叫与众不同。为什么？照顾到了有一部分特殊的朋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知道奶粉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钙质含量高，但无奈我稍微喝一喝，哎，我肚子咕噜咕噜的，有一点点乳糖不耐。好，今天这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9: 对，
10: 这里面是什么？有乳糖酶，这个东西好多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能够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促进奶粉的消化吸收，但是不让你有那种不舒服的肠道感觉。
9: 是的，所以这点非常关键。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妈妈，我妈妈就是喝牛奶会有一点拉稀跑肚，因为其实黄种人当中70%左右的人其实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的，所以对于乳制品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担心，既喜欢又害怕，就这样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我们来把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0: 没问题。
9: 首先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澳洲的乳制品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闻名的。
10: 对，750克一大袋。
9: 对，它是750克的一大袋。然后我跟大家讲它的细节哈，它里面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
10: 对，
9: 真的都特别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把乳制品带在身边，我就有这个习惯。
10: 对，
9: 就是比如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奶粉带在身边的，因为有的时候人玩累了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点不踏实，那我给自己泡一杯那个牛奶，我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而且如果说是你去买那种冷冻的那种，或者说那种冷藏的那个奶，你要等它温热，对吧？吃起来不方便，
10: 对，
9: 像这个就是我泡发，而且接下来秋冬季节吃这个会特别方便。我们这一袋当中的含量是多少？
10: 25克，我一袋刚刚好，
9: 25克，含量也是刚刚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大包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冲泡的方式啊，也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了。
10: 对，
9: 最关键是它的营养成分，每百克的奶粉的营养含量给大家分享一下。
10: 好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端的奶制品的话呢，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钙质含量一定要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优质的蛋白质每100克的奶粉当中含有23.9克，另外就是原生高钙有到800毫克 ，VA、VD 其实都是对我们比如说眼睛啊、身体啊、钙质含量等等，其实都特别有帮助的。另外，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一定是什么有乳糖酶，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乳糖酶对我们肠道吸收消化有帮助吗？有的，很多的朋友喝奶粉、喝牛奶会有这个肠道咕噜咕噜的，就是因为什么？大分子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乳糖在你的肠道当中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细化分解，你的肠道分泌的乳糖酶 不够，我们今天直接额外的让你补充五糖酶，所以把我们今天大分子的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吸收消化的那些东西变成半乳糖状，让你很好的吸收消化，拒绝掉那种喝完以后拉稀跑肚不舒服不方便的感觉啊。
9: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配料哈，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因为我们当中会有这个豆制品的当中的营养成分，包括乳糖酶、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0: 对啊，
9: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配料都在这边，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再有就是它整个的牧场也是非常严苛的，澳大利亚那边的牧场天然的这种这种草场其实品质是非常高端的，
10: 对，
9: 它是不使用这些激素啊、农药啊，源头上加工就是鲜奶喷粉，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而且这种便携的这种包装，你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它不容易变质，因为这一大包打开了，如果说是有潮气进去，
10: 对，
9: 非常容易板结受潮，那我们今天像这种梅雨季节啊，或者说这种潮湿的季节，
10: 对，
9: 你这样单包单包的拿取出来是非常干净卫生的，
10: 对的，而且的话呢，您出去旅游啊出差啊，这样方便携带，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25克一袋的话呢，不用想说我一个小勺到底要放几勺，然后今天的话呢大概就是什么200到250毫升的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以及它的冲泡速度特别的快，
9: 很细的粉，
10: 哇，真的是，为什么，因为鲜奶收集好了以后快速的锁鲜，快速的给您做到喷粉，所以里面的粉质格外的细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冲泡完了以后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它的这个颜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你看拿个白纸板给您衬托一下，它是干嘛，跟我们今天白颜色它是有到区别的，它是浓郁的乳黄色，
9: 对，
10: 为什么，青草的草饲散养的奶牛直接帮我们做到挤奶鲜奶，快速的做到喷粉，所以它的奶粉的粉质格外的细腻，而且里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面也是香浓醇厚，
9: 是，
10: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
9: 来来来你先品尝一下，
10: 我喝一下啊，
9: 是是，因为我们也是建议电视前的一些关注健康的上班族，还有退休一族，还有银发一族，其实你都可以来通过好的乳制品来给自己的身体添砖加瓦，
10: 对，
9: 是不是超级鲜美，
10: 好浓郁啊，特别好喝，然后给大家就是形容一下啊，它有一点点的稍许的回甘，但不是那种甜蜜蜜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其实看到它的配料没有任何其他的蔗糖糖分的添加，所以你放心心，它的口感就是香浓醇厚，
9: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就是1500克，
10: 对，
9: 1500克是三斤
10: 啊，
9: 三斤的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金百瑞的奶粉，会给大家送上2瓶纯牛奶，每一瓶是200毫升，
10: 对
9: 啊，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样，给大家送2瓶，那么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
10: 对，
9: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可以在账上的积分直接拿来抵扣，或者如果大家就是直接这样买，也可以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其他的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10: 对，
9: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多朋友就是买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金百瑞的全脂奶粉，看中的是它这种便携，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很方便。
1: 对，
0: 现在大家呢都是会有经常出去旅游的机会，那么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奶粉能够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如果你带一大袋，其实很容易受潮，对吧？包括如果在家里面一大袋一打开之后呢，就很容易这个空气当中的潮湿啊的这种感觉啊，包括闷热的这种东西，很可能都会让奶粉容易变，因为奶粉是很容易变质的，
1: 对对，啊、稍微
0: 很有营养嘛，它很容易变质。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就特别好。
1: 对的，我刚刚喝了一下，这个口感也特别的棒。首先我们说喝这个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口感要好啊。如果寡淡无味，好多爸爸妈妈说这钱花的不值得。它相恰相反是什么？奶香浓郁。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好像看了一下啊，不仅仅是立秋，好像已经是初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其实慢慢有点就是往秋天走了。那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什么？要开始喝一些温温热热的，比如奶制品啊，这个东西你在家里用温水进行冲泡刚刚好。另外就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哎，就专门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有一些乳糖不耐，喝奶粉喝牛奶拉稀跑肚的朋友，您来尝试看看，真的会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刚刚喝完以后，我觉得哎呦，肠胃肚子舒舒服服的啊。
0: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东西，其实它在各方面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
1: 对，
0: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外包装就是这样一大包，一大包呢，它一共是有
1: 750克，
0: 对，它是30条，一条一条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条，这一条当中有25克，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呢就是30条，
1: 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背后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条给大家这个分享的，我们是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在这儿，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乳糖酶、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大概每次我们说泡一小包，
1: 对，
0: 放到这个热水当中或者冷水当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很方便的。那包括下面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下方哈，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在意的是什么乳制品里面的钙质含量、蛋白质的含量高吗？您可以对比一下啊，优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3.9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800毫克原生的啊，因为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畜牧业大国，人家的奶牛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喝得也特别棒。然后另外我们还是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 VA、VD 辅助我们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吸收。乳糖酶不用多讲了，这个东西你看它有和没有的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你喝完以后容不容易拉稀跑肚？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拉稀跑肚？其实最简单的一点，你肠道当中乳糖酶分泌的太少了，所以大分子的一些，比如说乳糖你没有办法把它比如说分解到小分子，所以肠道吸收不了，就容易让你拉稀跑肚。这个奶粉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妈妈就是啊，就是乳糖不耐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她在家里的话呢，看我爸爸喝牛奶喝奶粉羡慕得不得了，我也想喝，但是我就喝不了。那这个给她喝完以后，她就说哎呀，终于找到这个福星了。所以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是她也开始喝奶粉，而且这个她觉得很方便，我不用想着一天几勺，我就拿上一袋冲泡一下将将好啊。
0: 是的，这个呢我们在很多的渠道也都有销售哈，然后大家也都放心，因为在很多的其他的渠道也都销售。
1: 对，
0: 它是草饲散养的牛、
1: 是，
0: 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使用激素的，并且是鲜奶来喷粉的，
1: 对，
0: 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另外呢，像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便携式的这种，就是你随身携带嘛，比较方便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放在包里啊，随时吃起来比较方便。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跟人分享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是，
0: 我们这一包就是25克，
1: 25克、刚刚好。基本上我们常规来讲，冲泡奶粉的话呢，就是25克，哪怕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它是小勺的，我们一般也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给您就是剪开一袋看看啊，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也不用想了，哎，我到底要几勺？怎么样带你就带上几条就可以了，记住了啊，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不需要说热水，影响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然后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奶粉的颜色，看到了吗？它是浓郁的那个乳黄色。然后看啊，温水进行冲泡，快速的进行溶解。
0: 哎呦，
1: 我还没进行搅拌呢。然后这个颜色大家肉眼可见的啊，它都是什么？有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这个就是什么？真的叫奶品质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就远远的我就闻到那个奶香四溢的感觉。关键是什么？这个我不用担心，哎呦，喝完以后拉稀跑肚。就针对有一些朋友，尤其格外就是乳糖不耐的那种非常突出的朋友们，你来尝试一下。这个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包括
0: 你看它的那种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哈，就是包括那种乳制品浓郁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哎呦，特别棒，
0: 是的，
1: 所以啊，把握住了啊。
0: 对，
1: 一袋今天算下来其实也才7块钱，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这个就是特别友好了啊。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嘛，也不愿出去，就在家里面，比如喝个下午茶，
1: 你可以
0: 来上这样的一杯，或者说是晚上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但是呢，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还是摄取到一些营养物质，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然后呢比如再配个小馒头，配个小包子，对吧，晚上这一顿就吃得很有营养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我们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两包加到一起一共就是1500克，
1: 3斤哦，
0: 1500克就是3斤。
1: 对，
0: 另外再有就是两盒，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啊，
0: 就这样的送给大家两盒。
1: 对，
0: 这个每一盒是200毫升，给大家两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其实含量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这当中呢不仅有这个牛奶的蛋白，还有大豆的蛋白，因为我们当中还有大豆磷脂，就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也包含了。它其实是有大豆，相当于有大豆粉，也有这个牛奶粉啊，它是调配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乳糖酶在这个当中，
1: 对，
0: 那么就帮助了那一部分有乳糖不耐的人群更好的能够适应这款奶粉。所以呢，对于一些就是想要喝奶的但是又担心乳糖不耐的朋友，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特别友好啊。
0: 对，
1: 然后批次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下啊，因为像奶制品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哎，这个价格跟这个比如说某东某猫当中我们还是很有性价比的。那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这个批次，我手中的样品是2026年3月份的，那么2年保质期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赠品的话呢，我们的有效保质期是1年，奶粉也好，我们的纯牛奶也好，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去做到一个冷藏或者冷冻的一个储存，您就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刚刚老师还反复强调，我们是独立的小袋的包装，所以你想喝多少拿上一两袋就可以了，方便携带出门，或者哪怕您的孩子现在上班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买杯奶茶的价格，你想想看多少钱啊，20来块钱30来块钱，您随便的给他带上个2-3包也没问题啊。
0: 对，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可能家里一方面是小朋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照顾小朋友的老人家，
1: 对，
0: 其实也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对吧。还有一些上班族，
1: 对，
0: 大家都要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了。那今天这个我们就是整个的这个构成是2+2的组合，
1: 对，
0: 一个是3斤的这个奶粉，
1: 哎，
0: 另外还有就是2罐的这个纯牛奶，这2罐，一罐是200毫升哈，就给大家来尝尝鲜，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就是2+2的一个构成，就是扫码，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碰到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嗯，大家可以看到。对，然后它的毫升数就是750克啊，750克，就是一斤半。这里面一共有三十包。对。 30包，每一包是25克，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随身携带，其实今天的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可以方便大家随身携带。
1: 对，
0: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产品类型叫调制乳粉，调制乳粉，它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
1: 是，
0: 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脂，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豆粉的啊，大豆灵脂，然后有乳糖酶。
1: 还有维生素A和维生素D，这一共是5样东西作为配料。那大家冲泡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拿一杯水，然后我们就直接倒进去，一包倒进去就可以了。非常的香浓。那么这一杯里面的既有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也会有大豆的营养成分。
0: 对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营养价值可以说是非常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啊，就冲泡起来多简单，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外面温水可以吗？没问题。天气现在的话呢，其实稍 稍许有点转凉了啊，因为确确实实立秋呀，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的话呢，也已经出伏了，所以大家放心看啊，我还没有进行搅拌，上方的话呢，你看粉质很细腻，慢慢快速进行溶解，颜色的部分，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 小时候喝到的那种牛奶奶粉的一个感觉，因为很浓郁啊。

0: 对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朋友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1: 是的，我们来说几类人群啊，比方说到了这个快下班的时候肚子有点饿了，嗯，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还要开车在路上要开很长的时间，
0: 对，
1: 然后人又比较疲惫，你其实可以在下班之前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嗯，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晚上大吃大喝，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这个牛奶吃下去之后其实人体是会有一点饱腹感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这个骨骼哈健康是需要有钙和蛋白质的帮忙的，嗯，那么如果说是咱们想要去摄取一些这个乳制品，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乳糖不耐，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是帮大家添加了乳糖酶的，这样可以很好的缓解乳糖不耐的这个情况，
0: 对，
1: 那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就是然后我们说在比如说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待会儿就是要吃晚餐了，嗯，有些朋友都说哎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下东西，你可以在晚上散步之前来上一杯这个牛奶，然后再出去散散步，哎，感觉到今天可能走路的劲儿也会足一些。嗯，还有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对吧？我们说一些读书的孩子，嗯，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嗯，课业压力比较大的。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呢，你想晚上让他在写作业到9:00的时候肚子有点饿，给他吃两块小饼干，嗯，那你也可以给他准备上这样的一包牛奶，嗯，对不对？就冲泡一下就可以了。嗯，所以它其实适用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0: 对，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随身包，就是你，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呀，啊，你这样跟朋友分享呢，那我跟妍希比如分享，那妍希我觉得今天这挺好的，你带去尝尝味道，
0: 太棒了，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对？这个好朋友之间、妯娌之间，随便拿上一点也可以。哎，这说到分享，好像也是不多长时间，就是我们说中秋节了，一个多月出头一点点，对吧？
1: 中秋佳节送送礼也挺好，
0: 是是是。然后这个送出去，别人也觉得，哎呦，真的很有面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原产国，大家可以看到纯净的那样的一个奶源地。澳大利亚，所以大家放心心，批次啊，大家放心，主商品是2年保质期，嗯，然后赠品我们2罐的纯牛奶是1年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记住这里面是含有乳糖酶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含量也不低，刚刚好，就恰巧的话呢，让你每次喝奶粉的时候不会产生那种拉稀跑肚的不好的感觉，啊，
1: 是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上台排队很高，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排队当中，有些可能朋友在问问题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首先今天这款产品它当中含有的是有两样营养成分，一个呢就是牛奶，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另外一个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它是全脂奶粉再加上大豆灵芝，这两样东西。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乳糖酶。那为什么加乳糖酶呢？是因为很多人他吃奶粉吃牛奶的时候他会有一点不耐，所以我们就特意把乳糖酶加进来了。而且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该吃多少乳糖酶的，那今天我们是根据需要来给大家添加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对，
0: 这个对眼睛啊对骨骼啊帮助都是挺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上一包哈，就是比如说你早饭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倒在你的那个粥里边，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去散步之前你可以来上这样一条也都是可以的。
1: 对，肉蛋奶这几样东西我相信啊，就是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基本上每天可能都是不断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补充奶粉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困扰，然后我妈妈就是以平时的

0: 话呢，就看见我还有我爸爸，我包括我爱人喝牛奶也好，喝奶粉也好，他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口福啊？这个东西这么好，钙质含量又高，蛋白质含量又高，怎么我就不能喝？他一喝一个感觉就是什么？不到这个十来分钟跑厕所去了，不到半小时再去一趟，所以他就是本能的排斥。但这个的话呢，他喝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呦，这是现在真的科技啊，可以改变很多，因为这里面富含有到很好的这个乳糖酶。刚高丽老师还给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是什么，就是每100克当中有到500FCC 的乳糖酶，这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太少了你还不起到效果。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每100克当中有到足量的乳糖酶，恰巧的帮你每次就喝的时候分解掉大分子的乳糖，避免出现那种乳糖不耐不舒服的感觉啊。所以针对有一些朋友想喝牛奶但是有一些困扰的朋友，今天就太友好了。奶源地也很好呀，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很方便，然后可以给家人来订购或者给自己来订购，因为马上就是深秋的季节就到了。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秋天要养养膘了，对不对，要贴贴秋膘了，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营养补足上来，021511990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它的营养成分表，嗯，大家拿到其实也可以来仔细了解一下。嗯，这当中的蛋白质是23.9克每100克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碳水、脂类都在这边。嗯。然后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D 啊以及钙的含量都有。另外，每100克当中会含有5000FCC 乳糖酶、嗯、啊，就是它因为。整个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嗯，所以大家平常呢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嗯、啊，吃一包，因为它本身也是全脂的这个奶粉，
1: 对，
0: 当中还是含有一定的脂类的，嗯，那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就用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不用说是拿很开的水，嗯，然后每天比如说早上你可以跟你的粥搭到一起吃，然后或者晚上你可以、哎、跟你的这个一些比如说也是一些小米粥啊、嗯、都可以搭到一起，没有问题的，
1: 对的，而且冲泡极其的简单，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袋一袋独立的包。这一袋就是25克啊、嗯，所以大家放心，看好了，温水冲泡，不需要说热水、烫水，对吧？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也知道，如果水温过热的话呢，容易什么，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掉了。你看我还没有搅拌哦，它不是快速溶解、嗯，然后上方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这种浓郁的乳黄色。大家放放心心，冲泡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一杯就是奶香浓郁，嗯，喝到嘴巴里面，你也觉得，哎呦，这个就像咀嚼那种奶糖的感觉，那种质地一样。所以优质的奶粉真的叫与众不同，然后给您晃一晃，嗯，看看它整体的一个挂壁效果，
0: 对，
1: 也是特别棒的。嗯 ，VE 也好 ，VD 也好，这些东西我们说高端的奶粉基本上也是有一点点配方的这个加持，
0: 对，
1: 像婴幼儿的奶粉，我宝宝喝的也是要有的，所以大家放心，都是根据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物质来帮您做到高端的这种搭配啊。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坚持吃乳制品哈。嗯，我们今天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嗯，那么加到一起呢，就一共是3斤，
1: 对啊，
0: 3斤就是我们的，一共是带回去2包，2大包，
1: 对，
0: 它一包是这么大啊，
1: 750克，
0: 750克，嗯，然后另外一个就给大家送2罐，这2罐也是这个金百瑞的纯牛奶，是这样的2罐小的给小朋友喝喝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每一罐是200毫升，
1: 对，
0: 给大家有2罐。那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嗯，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您可以拿你账上的积分来买，或者说是您买了以后呢，你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的活动，比如说你之前买了一些高单价的保健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拿它来参加凑单，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共的组合就是2+2的构成，378块钱带回家里去、嗯、直接扫码打电话，比如说给自己买上一套或者说给家人买上一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190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四分多钟了啊，把握住。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讲的话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牛奶喝奶粉。为什么？可能您的肠道啊，先天性的就是有一点点乳糖不耐的这种感觉。没关系，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是众多奶粉当中挑选出来的，这里面是含有到乳糖酶，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是什么？是5000FCC 的乳糖酶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就是帮助各位肠道里面的话呢，分解大分子牛奶当中的乳糖，避免到你出现拉稀跑肚的这种尴尬的现象。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不舒服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除了我们说有乳糖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外，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到23.9克。然后钙质含量含有到每100克当中800毫克，都是原生的，放放心心。然后奶源地大家听好了啊，我们是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放放心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里面是每一袋是独立的包装，里面有小包装，每一包里面是750克，分为30小包。那么你拿出每一包来冲泡是25克，刚刚好，大家放放心心，温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什么人群适合？基本上3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东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250多块钱，两大包带回去的话呢500多，今天东方购物378，还送给大家一共4罐的牛奶。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常温避光储存。我们今天的主商品可以喝到2028年，那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的话呢，保质期也有到1年，所以放放心心。先把时间留给大家，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啊，把握住抢先喽。

好，稍后最后2分多钟时间，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9组现货了啊！把握住。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听大家，我们今天这一款奶粉的话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首先，原产国澳大利亚，元代原装进口而来，放放心心。第二点，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尝到不舒服的朋友，里面添加了足量的乳糖酶，所以让你喝完以后肠道是舒服的、健康的，避免你长期，比如说。 喝完奶粉、喝完牛奶就要跑厕所的一个尴尬。另外，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高钙、高蛋白都是原生的，还有到大豆灵芝，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特别棒，所以把握住了。现在已经慢慢步入到秋天的节奏，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喜欢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一款奶粉很适合大家。听好了啊，每一袋里面都有到独立的小包装，25克，您冲泡的话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背标当中可以看到一次性冲泡大概200到250升的水来冲泡，一袋就可以了。然后温水进行冲泡啊，每一包我给大家算过了，其实6块出头，一丢丢，性价比比较高的。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把握住了。趁现在还有个位数的现货，先把订单抢到手中。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希望您抢购成功，加油抢现喽！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去年阿拉中间肯定得有啊。
1: 上海地方肯定有。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那个时候年纪，毕竟总会湿气有的，特别是重跟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全程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脾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姐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5: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6: 对，
5: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6: 对，
5: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6: 是的，
5: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6: 非常
5: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6: 对，
5: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6: 非常细啊。
5: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6: 对，
5: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6: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5: 是，
6: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5: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6: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5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5: 是， 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6: 不一样。
5: 铁棍山药
6: 这是菜山药。
5: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对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6: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清清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敷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5: 特别是我们淮山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敷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他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敷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6: 对，
5: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5: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6: 对，
5: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6: 是，
5: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哎、
6: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啊、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堂，因为淮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5: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敷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6: 对，
5: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6: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6: 对，
5: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6: 真是
5: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6: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堂，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您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5: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6: 是
5: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六十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6: 就是两
5: 这样的两大箱，
6: 对，
5: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6: 没错。
5: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6: 更划算的啊，
5: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要596元，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
6: 哇，
5: 那你除以四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这样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 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6: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儿，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5: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啊，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最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山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户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在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啊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0: 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骨，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1: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0: 对，
1: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0: 对，
1: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卤土带到了东方购物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0: 对，
1: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卤土当中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0: 对，
1: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卤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0: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1: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0: 对，
1: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护，肾乃先天之本啊，
0: 对的，
1: 对吧？尤其是男士，你要长寿要身体健康，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0: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1: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0: 对，
1: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七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住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1: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0: 对，
1: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麸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0: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1: 好，你来喝一杯。
0: 刚那个
1: 我们俩人都抢着喝，
0: 都抢着喝，对，
1: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
0: 太好喝了，
1: 都可以加一点它。
0: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十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麸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你会觉得脾肺肾都得到了滋补，而且要把身体那些湿气好好的赶出去。
1: 是的，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 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0: 对，
1: 要健脾，对不对？要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0: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喽。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1: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0: 是
1: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0: 对，
1: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啊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
0: 两块钱左右，
1: 是2块9、2块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0: 真的
1: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0: 对，
1: 送人分享都可以。
0: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1: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暑气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到底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方便还好吃，
1: 对吧？
0: 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哎，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角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
0: 对，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7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焦作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
1: 对
0: 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馋了，已经好了，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 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

0: 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
1: 不仅是好喝，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0: 对，
1: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0: 没错，
1: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块钱，
0: 对，
1: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4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1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4箱这样的，
0: 四箱
1: 这只是我们今天4箱里面的
0: 一半。
1: 对，有4个这样的4提4箱免费
0: 盒
1: 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4: 味道完全两样的。
5: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6: 吃的没香，真的没
4: 很香的，
3: 能引起食欲，
4: 喝上去很润滑的，
5: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3: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5: 哎，邓总那就讲出来，
3: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6: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直播过来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7: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5: 一个可以是一种茶老给当
4: 了，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5: 游泳不是就刚是老 K 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底的。
4: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3: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1: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上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0: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1: 或者程度，
0: 对
1: 对，就是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
0: 好了。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1: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5、6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周而复始，
1: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0: 对，
1: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0: 是
1: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0: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

0: 对，就是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啊，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对，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
1: 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再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儿，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再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湿气就那问题更严重。
2: 哎呦，娇姐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
0: 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的非常好的淮山糖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油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 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卢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1: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0: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1: 对
0: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1: 是
0: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1: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糖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薏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
0: 仿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堂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
1: 麸炒工艺，
0: 保留这个山叶的那个原香，
1: 对，
0: 这个粉一倒出来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1: 就是一种奶香啊。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2: 对，
0: 很简单。
2: 是。
0: 现在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1: 对，
0: 这个就很方便。
1: 您看。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三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三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0: 已经好了，浓郁不浓郁？你看，没有任何搅拌，对吧？你看挂壁。非常的稠厚，但是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粉已经全部化开了，
1: 是
0: 这个多方便，对不对？你带出去喝，手边有一个杯子就能够来享用，
1: 关键是它真的好喝，老人孩子您自己成年人都非常的爱喝，当早餐当午餐，或者是当宵夜，或者是孩子嘴巴馋了，我要喝奶茶，我要喝咖啡，你就把这个作为饮料给他喝，
0: 对，很健康，香浓丝滑，而且就是那种食材本味的那种原香，不是那种什么香精啊，或者劣质那种什么增香剂加出来那个香味道，经过麸炒以后啊，这个东西啊真的不一样，
1: 对，
0: 好喝哦。所以很多观众每年梅雨季节都要买它，对不对？跟同事朋友亲戚分一分，就定我们今天这个四箱装，量也多，对吧？你送礼拿出去又健康又体面。
1: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0: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置变，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1: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0: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今天请你吃丰收日了，那提到丰收日呀，肯定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包括是亲戚朋友会说，哟，可在那地没摘呀，对吧？然后过年过节期间要宴请宾客的时候，到哪里去吃呢？哎，十个人的、十五个人的全家团圆的混了是这个同学聚会的丰盛年，名字品牌又好听，菜式口味又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本帮的一些胃口。那么今天带给大家是你不需要出家门就可以在家里头实时刻刻品尝到丰收日的鲜美的小菜带回去了。那说到丰收日，今天也是一个全新品的首发，我您所献上。带来他们家拳头型的非常好的一些菜式。那说到丰收日的这个品牌，大家也很了解，它是属于宁波海鲜起家的。那当中呢，有很多一些改良的口味，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立刻请出我们嘉宾也好，福州，福州你好，
1: 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
0: 你看到那边去，三人也要点的，还有大家很喜欢吃牛仔粒，对吗？我不卖关子，刚才看到我们的食鱼268、298的一个价格，今天本套组合是8只菜、8个硬菜带回去，大菜硬菜，来看看，就在我们前面，都是独立包装的，由他们家非常好吃的啊，这个400克的食鱼，酒香食鱼带回去有，然后呢，会有他们家的这个香酥鸭带回家，也很大的啊，
1: 对，
0: 包括他们的菠萝古老肉啊，
1: 水晶虾仁。
0: 腰果鸡丁、水晶虾仁、黑椒牛柳粒，包括在下头还有我们的这个蟹黄大馄饨、包括是春卷，所以你看看在门店当中六人餐，这肯定要有的，你六人餐去吃一吃，600-700块钱肯定要有吧，我们大家也给大家就算好了，因为在丰收日他们门店当中，包括在他们的很多旗舰店，我大家组了一个假日欢聚套餐，
1: 是
0: 如果点上这8份菜的话，加在一起是七百

0: 上面都写了，先解冻，然后你把什么什么火腿片呐、姜片呐排列在上面，再蒸15分钟就能起锅了。这如果是家宴的话，那是天花板的那种级别的家宴哈。
1: 确实，
0: 请朋友那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有面子，然后你自己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1: 对，
0: 石鱼是一种洄游性的鱼类，你在外面买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每年10月份就洄游回这个淡水吧，所以说它很准时，叫石鱼。
1: 更关键是什么？更关键是你在家里头不需要说什么呀，弄起来很麻烦。你只要会蒸、会炒、会加热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为什么到丰收日当天去吃？因为味道好吃，然后呢不用那么麻烦，厨师帮你做好了。
0: 对的，
1: 你在家里头随随便便弄碗面啊，包括有亲戚朋友来了，小鹏到您家来，这锅暑假了，你蒸一条石鱼喝嘞，
0: 太香了。烟花一定要尝尝，石鱼是带鳞的啊，就是一般的鱼它是不吃鳞的，但是石鱼的鳞非常香，所以石鱼一定要带鳞吃。我们也是荧光灿灿的，非常细致的这样的鳞都给大家，就是
1: 给大家来
0: 留着的啊。
1: 我们整个的石鱼，你看，无论是肚皮这边啊，包括什么肉头是非常的飘。
0: 是
1: 很多上海朋友们吃到石鱼啊，就喜欢菜呢，骨头都是这种大的这种串，然后肉头也是这种非常的肥美，对不对？蒜瓣肉的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对的，都是大刺，大刺挑掉了以后，那个人家说石鱼的颧骨还有它的整条长骨是要嘬的，越嘬越香，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是吧？
0: 反正石鱼连鳞带肉带骨头都是香到不得了，哇，像这样石鱼的鲜美，你在外面吃一条就是298。我们今天它只是1/8的菜，我们有8个菜，它是其中之一。
1: 很入味啊，
0: 很入味，很入味。
1: 什么叫酒香？它有那种糟香的感觉，而是很新鲜的感觉，所以肉头就很细腻、很嫩。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这个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厚？都给到大家。然后这个地方的肉都是大刺，你把刺剥开来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也会特别特别的安心。
1: 是的，
0: 关键是石鱼的鲜美是其他鱼类没有办法比拟的，
1: 真的好好吃，
0: 好好吃。
1: 就感觉我在丰收日，你知道吗？
0: 就在丰收日，
1: 今天好开心哦！到了吃饭这个点，我没想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感觉摆了一桌丰收日的大菜硬菜在我们面前了，
0: 太香了，
1: 是不是又鲜又香？
0: 哇，除此之外，好吃哦！
1: 很多朋友看到现在您说哟，单独一条石鱼到丰收日当中去吃一吃，2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让8件组合通通带回家，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了。您如果到门店当中去现场吃的话，
0: 价格还
1: 要不是现场吃的话，价格还要高，
0: 还要 还要高，
1: 对吧？一桌子这个8个菜，
0: 那可能1000多了呀。
1: 1000多。还可以，丰收日的价格呢，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蛮亲民
0: 的，对。
1: 但是实惠再怎么实惠，这一桌500-600块钱或者700-800块钱总要有的，
0: 对，
1: 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满满当当的8件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酒香石鱼，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儿，
0: 牛仔粒，
1: 包括是春卷，还有我们的古老肉，腰果鸡丁，然后
0: 馄饨
1: 还是蟹黄馄饨，
0: 所以这个主食它的规格也非常非常的高，8件单品今天298，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确实，
0: 这么大热的天不要出去买菜做饭很麻烦，我们今天直接热一热就可以上桌。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呢，这就是5到6人的一桌子，差不多，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头呢，第一点，有亲戚朋友来了，我做一桌子菜，我就可以就直接不用麻烦大动干戈，再会加热就能够吃。然后呢，看这是香酥鸭暖暖当当一大盆哦。对不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古老肉，量很大的。
0: 是
1: 你到丰收日去吃的话，同样也是这点量。
0: 好棒！
1: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牛仔粒，牛仔粒也很吃价格的。这是一整条，就是半条的石鱼。那正正好好，就几个人一起分一分，也不用翻面。
0: 好棒！
1: 这是我们的腰果鸡丁，然后那个是
0: 水晶虾仁，好大个哦，这虾仁。
1: 点心当中有春卷，包括是蟹黄馄饨。是4到6个人在家里头老酒喝喝呀，包括是平时聚餐吃一吃啊。都很好，再说
0: 好吃。
1: 对，你过两天天气热也好，包括台风季节来好，你随随便便炒一个菜，加个热，一个菜才30多块钱，
0: 太划算了。
1: 丰收日的同样的味道，是不是很划算？
0: 这虾仁在外面吃吃也要差不多快100块钱，石鱼快300块钱，然后你吃个这个腰果鸡丁也是好几十块钱，牛仔粒吃下去也是差不多快100块钱，
1: 7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而且牛仔粒是个大菜，
1: 好嫩，你看个个都是大菜硬菜，2个点心带回去，
0: 没有一个敷衍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
1: 8个，等于说你今天花一份价格买了。就在唐诗吃了一份石鱼，
0: 对，
1: 再加一个好了，再加一个这个虾仁，
0: 好，其他六个全送你，
1: 对，全送你，好吧，赶紧来抢先了，因为备货不多，那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

0: 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1: 我说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2: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1: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3: 东东买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4: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1: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观众们，是不是肚子饿了呀？五点多要想弄点什么？你说啊，到了夏天开始，粥啊、泡饭呀、冷面呀、馄饨呀，该怎么简单清简都已经清简了。
1: 对，
0: 好不容易想要吃点东西吧，自己大动干戈，想想算了啊，还是弄碗面、弄碗粥吧。
1: 因为在厨房里稍微待一待，就是汗流一下，
0: 太热了，
1: 真的不愿意去大动干戈。但是您知道吗？有时候就是吃的太简单，可能营养不够。因为夏天本来我们损耗就特别特别大，流汗也很多，
0: 对，
1: 身体里很多营养。
0: 而且今天我们是一桌子的菜，
1: 一桌子的菜，
0: 不是给你两个菜、三个菜让你来选，各式各样都有，鸭有、鱼有、牛肉有、猪肉有、鸡有、虾仁有、蟹黄都有，对不对？所以呢，无论是到了这个这过年过节期间，包括是中秋佳节，对吧？包括是平时双休日，这个孩子女儿到您家里来，这个玩一玩，包括朋友来了，说老同学见个面嘛，上门过来了，你说哟，没准备，你把这一套拿出来好了。要什么准备了？
1: 就是非常更规格的假日、
0: 哎，
1: 其实不用什么假日，就是现在孩子是不是放暑假？孩子可是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的，
0: 再加上丰收日，又不是说没有听说过，也不是说没有去吃过。
1: 我们特别喜欢家庭聚餐的孩子，
0: 对的。
1: 我觉得说小孩就一日三餐在家吃的时候，你知道你给他点个外卖就30-40块钱了吧？吃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0: 关键叔叔阿姨喜欢丰收日的口味，你觉得呢？性价比吗？也蛮高的，
1: 蛮高的。
0: 关键是呢排场也还可以的，蛮大的。然后呢，关键是味道。
1: 味道
0: 你说真的是性价比啊，味道不好的还是不行。
1: 是
0: 298元八道，我们整个丰收日的菜通通带回去，
1: 而且都是硬菜，都是大菜，都是好菜，没有一道是什么敷衍的菜哈、
0: 是的，
1: 都没有那种说纯蔬菜给你的，都是有肉的。
0: 是的，鸡鸭鱼肉都有了，好吧，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只相思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相思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草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勿啦，颜色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草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草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草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这香酥啊，吃到现在这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你说啊，298块钱老李，你请我到丰收日吃一吃啊、如果说我们是6个人，你光298能够对吧？不可能的，对吧？那今天是298块钱，是8道菜，
1: 8道硬菜，
0: 你4到6个人肯定是够吃的。还有呢，就是天气蛮热的，我们也喜欢有偶尔就是特别有些这个叔叔阿姨、这个宴请宾客，也不要说就是没有那么正式的啦，呀都做完了，来摆香哦。然后玩什么呢？那这个天气呢，这个4个人坐在一起，对吧？然后呢，这个等于说是桌上游戏，桌游可以玩一玩。然后呢，总要吃吧？你让谁去弄？谁弄都不合适，谁下桌都不合适。
1: 因为在那个厨房也好辛苦啊，欢声无语，不要那么辛苦了。
0: 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桌，就感觉在丰收日，你这个摆上来，
1: 好吃好吃，
0: 然后呢就可以吃了。
1: 好吃，
0: 老酒们眯起来，对吧？关键是啊，它当中特别是石鱼啊、虾仁，在丰收日当中是明码标价的。丰收日啊，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价格。啊，
1: 石鱼，
0: 你看我们石鱼是半条，
1: 对，
0: 它这边呢是会员价格262，你要充会员的，
1: 要充会员的。
0: 它这个如果你不是他们家会员呢是298，就算你是会员，262块钱一条这个一整份的石鱼，我们今天有呀，
1: 有
0: 啊，然后你30多块钱能吃什么呢？吃春卷。这哈汪啊，叫啥稳等，
1: 对
0: 吧？对。那么等于说是这样子。那么今天不是的，我们除了有石鱼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虾仁。
1: 有。
0: 他们家虾仁，这个虾仁多少钱、
1: 水晶大虾仁，这边给大家来看，在这个地方。
0: 这里
1: 水晶和虾仁68。
0: 68块钱，
1: 对，
0: 我们就算是半粒好了，68块钱水晶大虾仁。我们家虾仁也有，
1: 有
0: 那两个加一起要300多块钱，等于其他都是送的，
1: 对，
0: 还吃不到。
1: 还吃不到。
0: 那东方购物今天整个一套带回去298元，8道菜通通带有。那如果你凭良心说的话，像我就是算得比较清楚的，6个菜。6个硬菜，2个点心，我认，对吧？你6个菜去吃298元也不值
1: 啊！
0: 菠萝古老肉，对吧？菠萝古老肉带回去，有的酸酸甜甜的，开开胃的。然后呢，这个吃价格的还有他们家这个牛仔粒。
1: 牛仔粒，
0: 因为我每次去吃丰收日，这道牛仔粒啊，我们家长辈是次次都点的，因为他们家牛仔粒能咬得动，很多其他地方家的牛仔粒咬不动，他们假牙不行。我们这个牛仔粒啊，你带假牙了完全可以。你看每一块都是那么好的。带回去之后，你不用担心你厨艺，你只要会炒一炒，加个热，一样是很嫩
1: 的。一样的是，真的非常非常嫩。他选的牛肉的部位也非常好，制作工艺也非常的好。
0: 我再给大家咬半口啊，我让我看。他们家的牛肉当中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牛肉的纹理在里头，所以这个牛肉啊，就既好吃，然后呢又很入味。它是黑椒牛柳味的，黑胡椒味的，正正好好，很开胃。
1: 对。
0: 另外还有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这是真腰果啊，不是用那个花生冒充的啊。腰果鸡丁嘎吱吱嘎吱吱倍儿香，特别好吃，朋友们，而且是整个的大腰果，一吃到嘴里你就知道这个脆，再加上鸡肉的嫩滑，口感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你看6个硬菜加2道点心，是不是6个人差不多了呀？可以吃了，6人席298块钱。你到外头去买买这种团餐团购的都不止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是一通电话带回去，
1: 赞了。
0: 你要请朋友的一起过来。来的节假度假的，对吧？6个人正正好好一桌，那如果你是平时说又尴尬的时候，我吃一道，每道也就30块钱，30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
0: 你现在30多块钱到外头去吃呢，一份什么大排面38块钱，肯定要吧？
1: 要的。
0: 你吃大排面还是吃我们的石鱼？
1: 肯定想吃石鱼。
0: 香酥鸭，今天反正这一整套啊，8件单品，鸡鸭鱼肉都有了。电话线目前排队排的非常非常多，
1: 非常忙。
0: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大家另减5元，每一个各一份，有我们的酒香石鱼、黑椒牛肉粒，有香酥鸭，有这个水晶虾仁、
1: 腰果鸡丁啊，还有这个古老肉，还有春卷儿，
0: 以及蟹黄，蟹黄的这个馄饨，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丰收日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3: 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2: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4: 丰收日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5: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2: 基本上酒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打电话订购起来了。您没有看错，丰收日今天是入驻到我们东方购物，
1: 对的，
0: 精选家庭美味套餐组，而且无论是节假日的呀，包括你有一些这个活动啊，六人餐的这个完全可以。今天不是让你要298块钱，你还要哼哼哼跑到丰收日，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你只是打个电话来，然后呢这个叮咚开个门，然后呢把这些菜收好，
1: 都是丰收日大厨的杰作哈，大家就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你再下下锅然后热一热，或者放微波炉都可以，只要把它加热了就可以吃了。口感品相都是跟你在堂吃是完全一致的。
0: 是的，你只要会加热就可以，对吧？然后呢当中有些哪些吃价格的，我知道大家出去吃东西一定看看是不是价低，298块钱，你到丰收日这样的一个酒店当中去吃一吃的话，基本上呢这个只能点一条鱼，好，这个再加一点点心，
1: 没错，
0: 差不多，对吧？
1: 加份面吧。
0: 我们今天的食鱼有哦，他们家酒香的这个食鱼，为什么一直在说食鱼？因为这个最吃价格。
1: 对的，食鱼很贵的，食鱼跟一般的鱼都不在一个档次。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食鱼是很多，比如说是名流啊，还有著名的作家的心头爱，他们都为食鱼会写很多文学作品，你想的有多好吃。而且食鱼在外面就是卖的特别特别的贵。对，我们今天等于这一套下来里面居然有食鱼，而且就这条食鱼啊，就这一件单品啊，在丰收日就要298块钱。
0: 对对对，会员价是260多，然后不是会员呢是290多，对吧？今天我们这套整套套餐当中有，而且呢是送货到您家的。那包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说了，因为我爱食啊，食又苦，三斤吃三斤吃完啊，然后会点食鱼，不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就食鱼嘛，好省省快的，
1: 因为好贵。
0: 今天不需要，298块钱，等于说啦，这个食鱼呀、啊，
1: 有
0: 牛肉粒呀、啊，黑椒牛肉粒呀、啊，我们的这个
1: 水晶啊、
0: 水晶虾仁
1: 都有，
0: 包括菠萝咕噜肉、香酥鸭，
1: 对的，
0: 通通都有。
1: 蟹黄
0: 的大
1: 馄
0: 饨、春卷、鸡鸭鱼肉全部包括。感谢90位顾客成功又回去，298元，满满当当8个菜带回去，都是丰收日的出品了，
1: 真的划算。我们今天合下来每件单品30几块钱，你想一条，就这个一件食鱼吧，30来块钱，这到哪儿敢想啊？而且是丰收日的出品，我现在如果是点外卖的话，30几块钱点一个可能加了一点肉的蛋炒饭吧。但是我们今天30几块钱，这么一件食鱼就拿回家了。
0: 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香丝瓜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丝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丝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丝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丝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丝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只香丝啊，吃到现在只香丝是蛮好。那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外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2: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的叔叔阿姨都说的非常好，这香酥啊，我舍得溜名了、一直在我面前，我直接用手啃了，
3: 直接拿手吧。
2: 对，因为说实话哦，其他很多一些酒店啊，包括是饭店去点呢，我会自己去点。像丰收日都是我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他们，
3: 哎，
2: 他们比我更熟。
3: 哇，好诱人啊！感觉到那个皮是脆的，
2: 是酥，然后呢皮很脆，当中呢也是这不是那种干干的，
3: 对，
2: 特别好吃，而且
3: 肉很有汁水，
2: 你加热起来非常方便。
3: 我们
2: 它在背后会有那个说你的，你如何来进行加热？空气炸锅可以，烤箱可以，还有什么？反正你放在锅当中也可以，加加热就行了。
3: 其实热好就好了，然后摆个盘，好漂亮啊、然后我们这个牛仔粒，这一看就是高级西餐厅的一个出品哈。你要是在西餐厅的话，这道菜真的
2: 牛肉粒
3: 很贵，对。对对，牛肉粒，然后他帮你切的都是很规整，也很有酱汁，所以你吃起来哇，观众朋友你看，
2: 对，
3: 是不是很就是垂涎三尺的感觉？
2: 它是很嫩很嫩。包装之后，你只要稍微炒一炒，加个热就可以吃了。
3: 好嫩哦、老年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爱吃的不得了、牛肉可是高蛋白啊。
2: 对，然后关键是牛肉你要做得好要花时间的，
3: 对，
2: 还要花精力的，
3: 没错，
2: 对吧？这个牛肉你只要加个热就可以了，
3: 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腰果鸡丁，腰果鸡丁呢，它有。有些腰果鸡丁它为了省成本，它是用那个花生来代替腰果、但是我们是真腰果，朋友们，而且是整个大腰果，吃在嘴里好脆好脆，然后鸡丁肉又嫩嫩的，这个又是脆脆的、所以这道菜它口感层次特别丰富、还有红椒，色面很漂亮哈、
2: 我就说这一桌子菜，
3: 这桌子菜没有不好吃的，
2: 八个菜带回去、你要真的说菜大餐硬菜，六个大餐硬菜加两道点心、对吧？给大家报一下啊，
3: 好苦、
2: 我们的酒香石鱼，
3: 酒香石鱼，
2: 香酥鸭，菠萝古老肉，
3: 对的，
2: 牛肉粒，
3: 牛肉粒，
2: 腰果鸡丁，
3: 腰果鸡丁，
2: 然后包括是虾仁，
3: 虾仁，
2: 甜甜咸咸鲜鲜都有，还有两个点心，
3: 两个点心，
2: 春卷，包括是我们的这个
3: 蟹黄大馄饨，
2: 是的。八个大家一起298块钱，你到哪里去吃、
3: 真的，八个菜、一头也很吉祥，八八就是八，然后298块钱，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30几，买杯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一整件食鱼带回去，
2: 对对，关键是吃到丰收日的口味，因为这个口味大家蛮熟悉的。好了，再留点电话，因为电话线特别繁忙，
3: 特别忙。
2: 老客人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费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兽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嗯，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嗯，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松松的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方时间，前面有的顾客很细心的打电话来说是哪家物流送，东方购物好吗？因为呢，东方购物的物流知道的，无论你是住五楼六楼，然后呢有没有电梯，都给你送到，送到家门口的，不像有一些大家也怕了啊，就是很多有其他的他会挑物流的，
1: 对，
0: 东方购物的，反正你挑物流不是就挑品质和服务嘛，不要把它放在什么这个外卖站啊，包括其他什么站，也不要放在楼下，
1: 对吧？这么热的天，
0: 因为它是这个冰冻的冷冻，我们是冷链进行配送的，东方购物的物流帮您送货到家，
1: 太好了，所以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啊！今天300块钱都不到，298，在丰收日只能吃这一碗一盘吧，食鱼的价格，我们今天8件单品带回家，都是大鱼大肉，都是硬菜，对，
0: 鸡鸭鱼肉都有，好吗？鸡鸭鱼肉都有，还有虾，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蟹黄的馄饨，还有春卷，给您报一下我们的菜名啊，有我们的这个酒香石鱼半条，400克的一包，水晶和虾仁，然后呢还有我们对包括是
1: 香酥鸭、
0: 黑椒牛肉粒，对吧？
1: 菠萝咕老肉、
0: 腰果鸡丁，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个点心，是一个大春卷，还有呢就是
1: 蟹黄大馄饨
0: 带回去，
1: 好吃的不得了。
0: 黄芽菜肉丝春卷啊，
1: 上海
0: 本帮菜就觉得哟，这个在这村去叫它正宗了，
1: 对吧？
0: 好吧，这8个全部带回去，
1: 全部带回去，
0: 298块钱，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Coco 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Coco Roma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我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18分钟时间了，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已经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更加优惠，等于293。这实实在在帮你，就等于说是5块钱。哎呦，你还免去了停车费，免去了交通费，对吧？还有积分嘞，我们东风购物还有积分2.98元，算下来290块钱出头。
1: 对，
0: 然后呢，8个丰收日的菜品带回去，
1: 8个都是硬菜，没有一个说只是纯素菜凑素的，没有的，8个不是鱼就是肉，要不就是虾，有鸡肉，有牛肉，然后还有鸭子，就连我们的馄饨都是蟹黄鲜肉大馄饨，就连我们的春卷都是黄芽菜肉丝春卷，每个都是个规格。就你在丰收日吃这么一盘子食鱼，就抵我们今天整套带回家的价格了。哦，你说划算不划算？哦，而且现在天气又很热，动不动要不要刮点风下点雨，咱们挥汗如雨的去外面排队挺受罪的哈。咱们就在家里面吹着空调，想吃什么今天开一包，明天开一包，我可能不说一次就把这8个菜吃完，我今天吃3个，明天吃3个也可以啊。哎，
0: 对的。所以呢，就是每道菜反正30多块钱，就是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还有一点就是啊，如果啊有这个亲戚朋友到您家来了，有节假日的时候，包括是中秋的时候，要有一桌子大菜。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想菜都想很久。
1: 对，
0: 你说每天想1到2个也就算了，你要想一桌子菜4到6人的，今天这一份6个人肯定能吃，因为什么？6个是我们的这个大菜硬菜，基本上我们这个点热菜啊，是按照人头来的，
1: 对
0: 吧？比如说4个人4份，最多能到5份，然后再加2个点心，1个点心之类的。你如果说是6个人6道硬菜，来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菜式啊。
1: 好，
0: 菜式当中有我们的这个酒香石鱼，这个酒香石鱼啊，我们今天是这个400克，对吧？
1: 对，
0: 1份带回去，给您看看。到丰收日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你就单独点这一份的这个酒香石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298。就这一盘儿，跟我们今天这一袋一样的量哈，298块钱，
0: 298块钱，对吧？298块钱，会员价是262，好吧？如果你是会员们，也要花262；如果不是会员，298块钱，就一份食鱼，
1: 就是这么大，
0: 等于说是食鱼带回去，其他都是送的了，
1: 对，都是送的了。所以你想送你点什么？就其他的小菜、食蔬也就罢了。我们送你的什么？
0: 对，
1: 腰果鸡丁。
0: 今天298不是一条食鱼啊，我们今天298是包括了这个食鱼，
1: 对，
0: 然后还有其他的7道。
1: 对的，黑椒牛肉粒，这个黑椒牛肉粒真的好吃。观众朋友，本来一大盘子，被我已经一个人干掉了半盘子。它的酱汁非常浓郁，然后一会儿我给大家来咬一下，这里面是很好咬、很嫩的，基本上没有那种塞牙的纤维感。
0: 还有
1: 老年人完全吃得
0: 动。还有那么大一份的这个
1: 香酥鸭，
0: 对吧？这个中秋的呀，包括是节假日的呀，都可以。
1: 就连放暑假，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催着叫你去买烤鸭给他吃？咱们吃香酥鸭比那烤鸭更高级。
0: 石鱼、牛肉粒、香酥鸭、虾仁儿，它不是宫保鸡丁哦，它是腰果。

0: 鸡丁，
1: 还有果
0: 啊、嗯，然后还有那个菠萝古老肉，
1: 古老肉也好吃、啊，小朋友
0: 是不是
1: 就特别喜欢？酸甜口的。
0: 那这个呢是他们的蟹黄，哎，蟹黄馄饨，然后还有黄
1: 芽
0: 菜肉丝的这个春
1: 卷。每个菜都是硬菜大菜，没有一个糊弄人的菜，没有一个鸡肋的菜、嗯，每个都很拿得出手。
0: 对，
1: 我们合下来每个菜才30几块钱，所以观众朋友，你想这个品牌。这个品质，这个价格，今天真的没有不下单的理由。平时我们一年也就出现一次，可能快，就是年底的时候才出现。
0: 我没想到他那个蟹黄馄饨，你看他吧，
1: 蟹黄给的真足，
0: 蟹黄，它真的那么足。
1: 对啊，你想你到丰收日去点一个蟹黄馄饨，里面没有蟹黄，你不要骂人的，你肯定不愿意，对不对？
0: 我吃到过蟹黄没那么多的，
1: 真的，某些品牌的，
0: 他这个蟹黄真的是惊到我了，
1: 对的。
0: 这个如果说当做点心啊、嗯，今天我都不太认，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吃价格，
1: 太棒了，
0: 你
1: 每个都好吃。
0: 点一份蟹黄大馄饨、那么大的，那么多的一些蟹黄带回去得多少钱？
1: 是，
0: 反正今天一桌带回家298块钱，
1: 298，每件合下来30几块钱，挑不出任何一道菜是敷衍的，是便宜菜，每道都很硬，每道都很好吃，每道都是肉菜啊、
0: 所以大家在家里头的时候啊，不是大动干戈，那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弄几个菜，按照人头嘛来。平时自己在家里头要说哟，我想到丰收日的味道了，你也不需要花很高的价格。
1: 对的，
0: 以前在丰收日都不太舍得点食鱼的，
1: 是
0: 今天这套菜等于说当中还包括了
1: 食鱼。
0: 食鱼，也就是说没有这个食鱼，其他加在一起，你在丰收一点点，要不要298块钱？
1: 肯定不值。肯定不值。
0: 今天等于食鱼，要么食鱼送，要么食鱼你买了食鱼，其他的七件单品全都是送给你的。
1: 太好吃了，朋友们，赶紧点起来，马上没货了。
0: 对，现在就是排队人数特别多，因为很多朋友打不进来电话，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你礼减5元。今天本档节目当中这一整套290块钱出头8道。丰收日的美味的这个美食带回去，
1: 太好吃了！
0: 打电话订购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又嫩。我对不啦？外酥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3: 今朝吃只香酥啊，吃到一只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你看啊，在家就能还原糖吃的水准，家宴待客有档次，对吧？这是丰收日的菜品。
1: 就像我们这种老牌子的餐厅、老前锋的餐厅，是陪伴了我们上海多少人口了，对不对？几代人可能都在那里吃，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大家觉得它的品质很恒定。那请客吃饭、家庭聚餐也很愿意去那里。只不过啊，现在天气太热了，你可能有时候台风、有时候暴雨，出去也不方便，也不舒服。咱们在家就能吃到丰收日，那肯定是很好的。
0: 对对对，
1: 何况还比丰收日糖吃便宜那么多。
0: 哎，对，我对丰收日呢，因为我阿姨特别喜欢丰收日，你知道吧？然后每次全家就一起过年过节呀，包括是一起聚餐啊，丰收日呀。
1: 对
0: 呀。我说为什么？刚刚讨口彩的第一点，第二点，菜式好吃。
1: 对。
0: 第三点啊，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很高。
0: 这个性价比是什么？不是说菜式便宜，而是指对得起这个口味，对得起这个量，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呀，吃丰收日，他们在点菜方面比我们这些小辈还要再熟悉的，
1: 还懂，
0: 对吧？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太太呀、先生，包括是朋友聚会的呀、同学聚会的呀、亲戚在一起聚会的呀，老的小的都能带过去吃，
1: 对，
0: 口味不挑。那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菜啊，值不值得298块钱？
1: 没错，
0: 这个很关键。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菜太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8道菜里面有一道是酒香食鱼，你到丰收日的门店去吃一道这个菜就是298块钱。
0: 嗯，
1: 那如果你说我再要吃一个这个虾仁儿，又差不多快100块钱，我再吃一个黑椒牛肉粒，又是好几十块钱。所以这一整套菜，你要是去门店吃，可能1000多吧。但是如果你买我们整套的这个组合的话，在门店也有卖，700多，只有在东方购物200多。

0: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合下来每一道30几块钱，哎，
1: 我都是说今天298块钱，这八个菜我把食欲拿掉可不可以？
0: 可以啊，
1: 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对吧？也是值这298块钱的，但是今天我没有。然后丰收日呢，也是很难得到我们东风购物来，把他们家的一些好的产品带过来。今天八个菜当中有我们的酒香石鱼，
0: 有
1: 香酥鸭，
0: 有
1: 黑胡椒的牛肉粒，菠萝古老肉，水晶虾仁，腰果鸡丁，黄芽菜春卷，以及是蟹黄馄饨
0: 都有，
1: 你不用再问了，因为所有的单品通通带回去，各式各样的各一份带回家，总共是8道菜带回去，298块钱，
0: 8道硬菜，
1: 自动订购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寿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寿司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4: 回来了，
5: 吃的嘴巴都塞满了，
4: 对
5: 吧？回来饱了，怎么
4: 还得吃一
5: 会儿？我跟
4: 胡两个人，我吃上了我都不太感动，为什么？我怕被它破坏它的卖相，但真的很好吃。
5: 我
4: 前头在那边已经吃多了，然后这个香酥鸭呢，我前头啃了一根鸭腿，肉不脆，肉不酥，关键它很香，
5: 而且肉一点也不柴，肉是非常爆汁儿的。
4: 你带假牙的什么，完全不用担心啊。
5: 对，
4: 我刚才这个馄饨吃了好多个，因为这个蟹黄大馄饨很好吃。我没想到它这个蟹黄大馄饨蟹黄能够那么的大。
5: 对，
4: 我再咬一口。给大家来看看它当中的蟹黄，
5: 它的那个皮儿也很有韧劲儿，也不是那种松松垮垮的皮，然后馅儿包的特别的足实，里面的蟹黄含量非常非常高，
4: 铺满的，而且你蟹黄是这个自己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5: 蟹黄加蟹肉，你说吃起来过瘾不过瘾？
4: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灰狐叫做牛肉粒，包括是虾仁带回家。还有这个石鱼，石鱼一定要提醒一下。
5: 石鱼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张爱玲不是有句话说嘛，一恨海棠无香，二恨石鱼有刺，但是石鱼的刺都很好吃，很香，你要去嘬的。然后石鱼的鳞片也是可以吃的，也是非常香的。它三恨是《红楼梦》还没写完，没有结果，所以大家就知道了，石鱼是从古到今都很名贵的鱼种，是文人雅士都很喜欢的，所以在宴席上面是很能上得了台面的。然后你自己吃的机会呢就比较少，因为一般是酒席上面才能吃得到嘛。但是今天我们合下来每道石鱼你就花了30来块钱，简直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冲着这个石鱼我就要多买几套，
4: 对，
5: 因为家里小孩放暑假一日三餐在家里吃。
4: 对啊，
5: 对啊，
4: 来看看价格，好吧，给大家算算账。因为其他的菜呢，就我都不多说了，什么鸡呀，包括是什么牛肉粒啊、春卷啊，我就不说了。我就说石鱼，在他们门店上去吃一吃，因为是丰收日出品的嘛。
5: 对，
4: 大概多少钱？
5: 给大家来看一下，九香大石鱼就是我们面前这一盘子，然后你去门店吃也是这么多，298。298，
4: 会员价是262，然后呢，这个不是会员价是298。我们今天价格正好是298块钱。
5: 是的，
4: 所以你到门店当中去点了一份石鱼，其他都送给大家了。
5: 都白送。
4: 对吧？
5: 真的是都白送，
4: 所以今天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5: 是，
4: 还有呢，就是这边会有一个水晶虾仁
5: 儿，
4: 它单独的大概这个售价是68块钱小份。
5: 对，
4: 然后大份呢是98块钱。我们就算它小份68块钱好了，是不是也是值这个价格？
5: 很值。
4: 我就这么说，今天看看我们屏幕啊，在福州那边的那个菜单。
5: 好，
4: 你从就298，就是这些东西全部带回去。
5: 这个地方。
4: 然后呢，它的包装啊都是这样的，单独的独立包装，
5: 而且都很漂亮，都是彩带儿。你说我到那个闺蜜家玩儿，我到亲戚朋友家玩儿，我拿上2袋作为就是
4: 带回去菜，
5: 对，带回去菜也非常非常棒。酒香石鱼、腰果鸡丁、香酥鸭、菠萝咕老肉，到哪儿都是吃价格的菜。
4: 对的，
5: 还有黑椒牛肉粒，还有水晶河虾仁儿啊。
4: 然后呢，这个自己有亲戚朋友来了，叔叔这个对吧，酒大哥来了，就可以喝点老酒啊，然后老酒咪咪呀、香酥鸭呀、石鱼呀、牛肉粒呀，什么功夫，哎，个个都还蛮下酒的，
5: 而且不用在厨房里挥汗如雨，
4: 确实，
5: 大家都玩得开心，只有女主人一个人弄得一身的汗哈，
4: 或者男主人
5: 啊，对，
4: 上海男人还蛮会干活的，
5: 对
4: 吧？关键就是大家可以吃得好，然后呢口味有保证，
5: 没错，
4: 今天价格性价比高，298块钱，八道菜都能带回去，废话不多了，提示一下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5: 没有，
4: 没有预约名额。
5: 对，我们很少有现货的，一般一年就一次直播。大家今天看到直播，赶紧订嘛，冲着十余米都很值。
4: 立刻来把握住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丰收对上海来说嘛，可能是一个老品牌了，我们听的都比较多，因为它有很多家店，我们经常吃的嘛。
1: 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他们家的菜品口味都很适合我。
0: 菜的口味的话，很适合我们，因为它像海鲜什么都是我们比较爱吃的，也比较新鲜。
2: 丰收嘛也是老品牌了，在上海这么多年了，而且店也很多，可能更放心一些嘛。
3: 菜品呢？也都比较新鲜，
0: 基本上九香大石鱼啊我们是必点的一个菜，因为本人本来喜欢吃鱼嘛，它的那个石鱼很新鲜，口感很好，肉质也很嫩。

0: 周总的三分钟时间，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电话持续是可能打不太进来的。那按上一号键，对，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为大家立减5块钱，293块钱。
1: 对，
0: 那正好我们积分是2.98元，那就290块钱，
1: 290左右了，290左右，8道菜，每道菜30几块钱，哇，真的太划算了。本来天气就热，不想下厨，但是呢，大家又要吃得好，孩子又放假在家，一日三餐都要在家里吃，你说怎么办？天天点外卖，你也不知道人家用的是什么油什么盐，对吧？大品牌的出品你才会放心，丰收日的出品你才会就是安心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孩子吃。但是今天每道菜合下来才30几块钱，真的叫做经济实惠，
0: 确实，
1: 而且完全物超所值。
0: 哎，你想这个天啊，很多人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朋友们都说不高兴出去了，这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在家里头不高兴弄了，那能吃什么东西？
1: 就是，
0: 对吧？那这个带回去之后呢，
1: 天天吃泡面，
0: 你不需要出去，也不需要你大动干戈，你只要会加个热就可以了。
1: 对的，所有人都会吃得开心，就算是亲朋贵友，你把这一套搬上去，人家会觉得你对他的招待的规格非常的高，因为有石鱼，有牛肉粒，然后还有虾，还有这个香酥鸭，所有的菜都很好吃。然后4到6个人，就算是6个人，我们8个菜也够了哈。
0: 是的，
1: 品类非常丰富，数量非常充足。这是招待朋友方面，还有就是你自己家吃方面。夏天因为我们出汗多，损耗多，更要吃营养，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更要多吃。今天各种的有鱼有虾，有牛肉，有鸡肉，有鸭子，然后大家吃起来都是营养又美味的。关键就是今天丰收日能做到这么便宜，不是在东方购物，你在门店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0: 直播带货做了5组了，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对吧？对。
0: 然后我们每一个这个菜品它的保质期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看，反正都是能经得起放的，放在冰箱速冻当中，
1: 都是蛮长的。
0: 哎，对的，立刻来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又嫩。我对不啦？外质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
1: 今朝吃只香酥啊，吃到现在只香酥是蛮好。那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人的血管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当你的血管很健康的时候，我们的营养物质是可以很轻松的抵达到我们想要输送到的那个脏器。可是如果这个血管当中出现了一些淤堵啊，出现了一些这个交通上的堵塞啊，你想想看，这个营养物质是没有办法输送到我们的大脑，输送到我们的心脏的。所以说随着这个秋冬季节的到来哈，很多人都说，哎呦，我的血管我可得把它保养好。那今天呢，给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热卖的，而且特别受欢迎的纳豆激酶，而且我们今天是全进口的，并且这一档直播给大家会开放一瓶试吃，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来了解一下纳豆激酶到底是怎么样来帮助你的。本档直播我们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4: 威胁我们健康的问题也特别的多，但是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心心脑脑的问题。
3: 是，
4: 而我们要解决这个心心脑脑的问题，关键还是要考量为它输送氧气的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血管。
3: 嗯，
4: 所以血管年轻的时候畅通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
3: 嗯，
4: 到了我们随着年龄增大，生活习惯那个饮食方式的改变，
3: 嗯，
4: 这些问题慢慢就会在我们身体积累起来，形成那种不定时的炸弹。
3: 嗯，
4: 所以我们说在身体给到你信号的时候，我们是还有能力去解决它的，
3: 嗯，
4: 但是一旦等这个炸弹引爆的时候，那真的就叫无能为力。
3: 是，
4: 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3: 嗯，
4: 日常经常去观察一下自己身体，发现一些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那个识别的端倪。如果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知道怎么运用，怎么改变，
3: 嗯，
4: 那真的是对自己健康是有帮助的。
3: 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待会邱老师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去识别，
4: 嗯，
3: 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发生，已经可能会有一些隐患了。
4: 对。
3: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包装，因为它是全进口的。我们今天是每两粒是有1万FU 的纳豆激酶，
4: 嗯，
3: 所以它的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说到纳豆激酶呢，可能2000到3000是一个基础，
4: 对，
3: 那么3000到5000就属于高阶了。
4: 嗯，
3: 我们两粒就是已经到达了10000的 FU，
4: 是
3: 这纳豆激酶，这属于高阶的了。另外它的成分的配比，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配方，它是一个复合配方。
4: 嗯，
3: 这个邱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复配的好处，以及，
4: 是的，
3: 这个高含量的纳豆激酶的一个优势？
4: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的纳豆激酶它的成分基本上比较单一，因为纳豆激酶就看它的活力值。我们身体的那个很多的行为是由身体的酶去干预的，那么这些酶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改变，这个酶的那个能力就开始下降了。那么要去激活这个酶工作，它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它就是纳豆当中提取的激活我们身体里面专门负责的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酶。
3: 嗯，
4: 所以有了这个信号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有指令可以把原先抱团的物质让它拆解，这是一个信号，让我们身体去工作。
3: 嗯，
4: 然后在拆解的时候我们有强有弱。那么地溶蛋白是我们传统的本草当中就是负责拆解的这个物质。
3: 嗯，
4: 你会发现在很多特别厉害的那个成分当中都能看得到它。
3: 现在这个有地溶蛋白

0: 那都属于高阶的一些营养素。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很多细胞的细胞膜，所以它需要像我们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作为材料在这其中。那么葵花籽油就是在我们养护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很好的材料。所以我们今天这三个成分，两个是强强联手帮助我们更快的去拆，而这一个是在拆的过程当中帮我们更快的去进行修补。
0: 是的，我们以往呢吃到的这个纳豆激酶可能是粉剂的，就它需要冲水，是那样的一种这个剂型的形式。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这种胶囊状的，它也是来自于富士公司。那么这种胶囊状的，它的一个跟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包括它的发酵的技术优势是什么？像这种。
1: 当然，我们今天里面的内容，纳豆激酶一定是在充分发酵的基础上，它才具备我们1万的那个活力值。同时我们今天这个软胶囊它是肠溶衣，也就是说因为酶嘛它很容易被破坏，所以它在胃里面不分解，到了肠道里面分解之后身体可以尽多的去吸收它，所以这个软胶囊，第一个我们吞服起来会非常的方便，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能把里面的内容物可以保护得很好，不在我们进入身体前提前被破坏掉。
0: 是的，所以就是说因为纳豆激酶它本身这个成分它就是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那如果我们电视机前有些朋友已经在吃鱼油了，可以同步跟纳豆激酶一起吃吗？
1: 可以，然后识别的信号不一样，因为鱼油是我们血管内皮修补的一个材料，因为我们那个内部的这些脂质的问题会堆得高的情况下，或者说血液比较粘稠的情况下，您的血管内皮很容易破损，一旦破损它就有会信号发生。那么信号发生的时候，我们这里面血细胞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血红蛋白，还有一些脂质的物质，它就会聚拢到这个破损的部位来。聚拢到破损的部位，为什么？因为聚拢到这里的时候，它是帮助它进行修补的。那么在修补的过程当中，血液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身体会有一个凝的信号，把这些物质包括在囊括在这个物质，这个地方，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团块。那么这个团块的目的就是要再修补它。那么等到这个修补完成，好了，我们身体马上要释放另一个信号，叫激活我们这个纤维蛋白，要把它溶解掉，要把它解散掉，那么当这个纤维蛋白解散之后，这些血细胞就各司其职，又在血液里面流动了，所以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别的风险，但是您想一想，如果我们身体这个信号没有，身体也修补完了，这个物质它不溶，它会自己掉下来，随在血液管当中游走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会把我们的血管给完全堵住？所以这才是风险所在。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年轻的人没有血管内皮破损的信号，因为长期的吸烟，熬夜，这个物质它同样也会产生之后，在不特定的时候，它同样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当我们年纪大了，或者说您自身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个纤维蛋白没有办法解散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食物当中的物质去激活这个工作能力，让我们的这些血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能各司其职，游走，不要堆积在那里。
0: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高阶型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它跟以前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粉剂的呀、片剂的是不太一样的，属于高阶版的。那么今天这个呢，在就是我们也是可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档福利的直播，因为以往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可能不甚了解，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说，我吃过的；有些朋友说我没有吃过，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今天这个羊毛大家一定记着来薅一下，因为你以前可能看了过很多次他的直播，你都是觉得很心动，但是你没有下单。但是今天的这一档就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为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三瓶装是市场价2097，东方购物的价格是999。算下来单粒价格5块钱，这个其实就基本上忽略了，因为它是没有试吃机会的。
1: 对，
0: 这个组合是给大家推荐试吃的，这个里面一共是有8瓶，然后市场的总价是将近5600元，东方购物是1998，算下来单瓶价格249，单粒价格就是4块钱左右。但是这些你都不要去算，你今天就吃这一瓶，因为我们这一瓶的价格都不便宜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这一瓶，然后可以每天吃到1到2粒。
1: 对，
0: 邱老师，对吧？每天吃1到2粒。 那么这个呢，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相当于每一粒儿只要3块钱。就无论是大组合的性价比也好，还是说他给你开放一瓶试吃也好，其实今天都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你来感受一下嘛，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毕竟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到大家，你以前可能没有感受，但是到了秋冬季节，其实咱们这个心心脑脑出现问题的概率就明显会增加。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购成哈，我们的大组合现在上单排队就已经非常高了，02151199000。

0: 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哈、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样一个过程。
1: 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2: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3: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呢，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4: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
5: 其实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可能想象不到你的身体的血管当中啊，累积的那些垃圾啊，累积的那些你不要的东西啊，真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6: 是的啊、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感知不到，我们好像觉得这个风险就不存在，但是你要想一想，有些问题它怎么会突然之间发生，它一定是日积月累，而且你身体也是有强大的调节能力。那么同时伴有嘴唇发紫的情况，很多人都会有那种憋闷的感觉，经常会抱怨有那个头疼头胀头晕的那个情况，还有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是有手麻的情况。我曾经在30几岁的时候，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手麻到手肘这里，但是就拼命甩都甩不掉，但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联想到是我的心脑血管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服用药物，也没有特别的那个注意刻意的锻炼，但是只要你身体里面有了适合的这些物质，让身体的那个次序有序的发生的时候，身体的体感就慢慢会发生逆转。特别是提醒大家，就嘴唇紫这个问题，这是很好识别的，然后也很容易，你如果用了正确的方式之后，它也很容易逆转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把风险控制在哪里，是控制在自己可以掌握的时候，你一日三餐的膳食，你每天的运动，包括你身体体征表现出来你该针对的营养成分。
5: 是的，刚才邱老师也说到说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可以跟鱼油一起来吃。刚刚邱老师说了，他会教大家几个信号，比方说嘴唇发紫是一种信号。
6: 对，
5: 那除了嘴唇发紫之外，我们通过这个比如说有一些痛痛的呀，
6: 对，
5: 麻麻的呀，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些信号？
6: 在这里啊，特地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通常以为身体的血管就像这样，就是动脉和静脉的走向，但是我们还有非常庞大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在哪里？比如说我们打开，心和肺的地方，你看到吧？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这里面但凡有哪根血管有这些问题的话，它不会一下子危及到您的生命，但是它会形成一种隐患。你在各个地方的毛细血管里面有各种物质掉下来，然后它殊途行同归回到我们的主动脉主静脉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另外再看一下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肾脏，同样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为什么我们说不把后面毛细血管的这张图展示给大家看？因为你看完以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恶心，因为身体就是这样。这些血管都在为我们身体输送氧气。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识别信号和身体的感受。比如说，您的手觉得麻的时候。末梢我们的血管同样也是非常多的，就像你手扎一下会出血，对吧？然后有酸胀的情况，比如说你运动完了之后会有酸胀，然后头疼，包括我们胸口闷，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手上或者背上有痒，另外就是嘴唇颜色偏紫，这些都是身体给我们的前期信号。有了

0: 吃的量够吗？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它可以让你摄取到你身体当中这些毛细血管，让这些毛细血管当中更加路途通畅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那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咱们如果碰到这些问题，咱们要注意去进行一个甄别，然后呢加以添加这些你需要吃的这些东西。最近因为已经是大家开启了贴秋膘的这个日程了，你像贴秋膘这个时候油腻的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对你的身体是进一步的这个加重它的负担。
1: 对，
0: 所以咱们如果说是有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手是麻麻的，然后头是有那种有
1: 的疼的，
0: 对，有一阵子我是头是一闪一闪的，就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感觉这个里面的那个血管，它东西它老是好像通不过去的感觉，
1: 就我们说的那种针扎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就那种
1: 刺痛的感觉，其实在我们传统辩证当中，它就是淤血的一个表现
0: 哦，
1: 所以就是身体会给你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是在非常那个早期，还是到了后面非常紧急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上了年纪，你身体你就老化嘛，多多少少这个问题都会有，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保养的话，懂得及时去处理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变成危急的一种信号。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教大家健康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一定不要跟治病或者跟我们的用药去重合，我们更多的是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上面去找自己的差距和问题，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在这个前期的解决方案，所以现在像这一类的好的营养补剂，我们不是自己凭空出来的，这个研究已经有好多年了，我记得那时候是2002年的那个报纸上面就有相应的一个记录。如果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已经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家随便都可以去查，对吧？
0: 是。
1: 然后我们在这里是教大家怎么去识别身体的反馈，你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然后东方购物做的是什么？是帮大家把靠谱的产品找到，
0: 是，
1: 然后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我们真正为自己健康的助力。
0: 对，我现在看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订的是大套装免费试吃的机会，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个账号只能是试吃，就是一套当中的一瓶哈。如果是那个大家想要去那个多想要去多试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不同的这个家庭来订购，然后大家来吃，都来试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市面上确实是纳豆激酶，它当中的 FU 的数值越高，就意味着它的价值越高。
1: 对，
0: 其实就像你吃鱼油一样，你的鱼油95的鱼油肯定是比80的或者是70的鱼油更贵一样的道理。3000 FU 的纳豆FU 就是纳豆激酶的一个国际单位啊，它的一个认证的一个
1: 活力值，
0: 对，活力值。然后每一粒差不多5块钱，4000 FU 差不多7块钱一粒，如果到了5000 FU 很多就是要到10块钱以上了，10块钱以上一粒。那么今天的这一档直播，我们给到大家的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我就算是大家不参加活动，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最近我不想参加活动，可以的，没有问题，你不参加活动也才4块钱一粒，但你这个价格其实接下来很好参加活动，对吧？
1: 对，是的，
0: 你就算是闭着眼睛参加一下也才3块钱一粒，并且今天的这档直播你其实是无论它多少钱一粒儿，你都是相当于没花钱，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啊，你来感受一下，对不对？这一瓶儿当中的专柜价格700-800块钱，就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里面有60粒嘛，60粒，而且它是这种胶囊状的，
1: 对，
0: 就这种胶囊状
1: 小粒的
0: 小粒
1: 胶囊啊，
0: 对，它这个让你能够在肠道当中更好的吸收，因为它不容易受到胃酸的影响，更好的能够到肠道当中。那这种呢，就是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是比较昂贵的，就是能够看到这次直播的朋友其实还是蛮幸运的，因为你可能听过纳豆激酶，你也知道纳豆很好，但是对于这种高阶的纳豆激酶你之前没有尝试过，如果你碰到了就像我妈妈有段时间，她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她是半边身子都是麻麻的，麻的，她要敲半天才人缓过来，还有就是手指尖也是麻麻的，没有感觉了，这种，或者是头闪闪的，就那种头上感觉到那个血管是
1: 一跳一跳的、
0: 真的是能感觉得到那个血管一跳一跳的。如果你是有这种感觉，你是真的是这个产品你可以好好的来试吃一下，因为今天没有任何的成本，所以我们就是给到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全部是全进口的，也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大家直接来下订单来 在接下来的秋。

0: 卢姐姐，咱们也要吃点大闸蟹呀、
1: 哎，是，
0: 也要吃点这个油腻的呀，也要吃点红烧蹄
1: 要
0: 膀
1: 贴秋膘
0: 啊，哎，要
1: 啊，
0: 贴贴秋膘怎么办呢？对不对？好麻烦，好为难。有了它，你就不为难了呀，是不是？
1: 哎，
0: 该
1: 对，
0: 吃的吃，咱们把这个也加上去，就相当于作为你的一个很好的这个膳食补充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看到现在商谈排队全部都是在订1998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给大家开放了一瓶试吃，直接扫码02151119900。
2: 细胞的集合体。
3: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2: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
3: 凝
2: 胞
3: 聚
2: 堆在
3: 一
2: 一
3: 块
2: 块
3: 儿了，
2: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3: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4: 是
3: 一模一样的。
2: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3: 斑块是饺子。
2: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3: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2: 对，
3: 哦，
2: 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5: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6: 是堵了吗？
5: 再看这里，
6: 这个堵得最严重，
5: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6: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7: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6: 啊，
7: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3: 啊，
7: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0: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长寿的时代，但是你说生活在长寿的时代吧，其实人跟人之间，我觉得现在开始就是拉开差距会越来越大。嗯，那些注重保养的人，可能是真的可以奔着百岁去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对于这些跟健康相关的东西，你嗤之以鼻，嗯，你不当一回事，
1: 对，
0: 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智商税，嗯，那你现在我们告诉你说，为什么？除了吃鱼油之外还要吃纳豆激酶，就好像你除了吃肉之外你要吃蛋，
1: 对，
0: 你除了吃蛋之外你还要喝奶，哎，一样的道理，
1: 就是我们身体会非常的复杂，
0: 对，
1: 它绝对不是一样东西管全身的，
0: 是的，
1: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对吧，他之前身体里面隐匿了这个不定时炸弹已经很久了，然后在某一个时间身体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再进行调节的时候，风险才会产生。而且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有的，
0: 真不是。
1: 但现在啊，你会发现真的是年轻，
0: 我前两天
1: 刚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坐高铁回家是坐着回家，嗯，然后下车之后就倒地了，嗯，为什么？因为久坐之后他的那个深层静脉的这个里面的块块就会跑到肺里面，嗯，跟我们的心脑的问题是一样的高风险。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是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埋下了炸弹，但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拆，嗯，大炸弹我们是拆不了的，一定是到就紧急救助的这些地方去的。但是小的呢，你它在毛细血管里面，在别的我们不是很重要的血管里面，它如果掉下来，它顺着我们的血液游走，它最终会回到心脏，嗯，会去大脑，会到我们肺里面，只是在它去之前，我们之前身体可能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它，但是当身体没能力解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去看自己身体的反馈。
0: 是的，
1: 就像你久坐之后出现的问题，这个女孩子即使没有说，她一定有经常麻的这种情况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嘴唇，它也不是像我们年轻人那个红红润润的，嗯，就是那种偏暗偏紫的。因为你看看有多少年轻人现在十二点都还没睡觉，嗯，十二点的时候还在工作或者还在追剧。那我为什么在这里可以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好？因为我每天晚上我都吃。我为什么要吃？因为我就是个熬夜的人，事实摆在这里。如果我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要么做改变，要么就是我要用些好的方法和手段，嗯，改变我没有办法，我的工作和我现在的那个就是生活方式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嗯，那我就要懂得如何在这个时候为自己的这些风险去把控，嗯，做一份保险。
0: 是，
1: 所以每天晚上的这个三里对我来说，我真的是跟我家族里面的其他成员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区隔，嗯，他们必须得好好的早睡早起，好好的饮食，然后到了现在五十几岁以上，想的全部是退休，没有人想再工作的，嗯，因为没这个精力了。而我现在是能享受美食，能享受自己工作的自由，嗯，能享受各种各样的那个压力，跟年轻人一样打拼，嗯，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早的进入到退化状态，嗯，这就是我们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素给到我的帮助。
0: 是的，真的就是。这其实是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1: 对，是的。
0: 而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能够这样真的很幸福。给大家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它是每两粒有1000 FU 啊，每两粒有1万 FU， 这个 FU 的数值已经算非常非常高了。
1: 对，是的，
0: 在目前为止我们就属于这是属于高阶的 FU 的数值了，嗯。然后我们这个不光是有纳豆激酶，它里面还包含有地龙蛋白和这个葵花籽油，那这两个营养成分共同帮助这个纳豆激酶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发挥作用。嗯，邱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三样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共同发挥作用的啊。首先是纳豆激酶。
1: 对，纳豆激酶我们只要看两个字，一个是激，就是激活，一个是酶，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么纳豆激酶是释放了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本身我们身体该有，等到你那个受损的部位愈合了修合了，身体就会释放这个信号，让围绕着它的这些物质全部解散掉。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加，酶的活力会下降，我们经常熬夜吸烟久坐没有运动，这些行为酶的活力同样会下降，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额外通过食物当中的物质去激活它，所以它发出的是信号，让我们身体现有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嗯。那么在解决的时候我们需要帮手，地龙蛋白，大家想象那个蚯蚓，它在土里面钻的时候，它那个力道多强？嗯，你再硬的土，它都能给你打松了。所以我们传统的那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用到的是那个地龙蛋白。 所以今天他们两个强强联手解决的就是拆的问题。那么拆的前提是什么？要先修好。拆完之后还要维持这个地方要是好的状态，它才不容易反复产生。我们的血管绕地球两圈半，你知道在哪个毛细血管里面有这个问题？对吧？那么如果这些地方多的话，你需不需要材料？所以我们今天把葵花籽那个油当中好的材料给到身体，辅助我们更快的去修它啊，修好了或者说在后面维护好了，那么尽量减少这个问题发生。
0: 是的，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哈，两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我就几乎不说了，我就建议大家直接就上来就奔着大组合来买，因为今天只有大组合上面，第一个是力度更大啊，力度价格更有优势。第二个，只有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大组合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盒当中有60粒，60粒你是可以吃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的。
1: 对，
0: 如果你一天吃一粒儿的话，如果你一天吃2粒儿，也可以吃到1个月，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它的瓶子都是这种玻璃瓶包装的，就特别质感会比较好。然后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个试吃的机会是没有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我们这一档斯诺森给大家纳豆激酶给大家开放，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组合的开放试吃的机会大概还有个11套，售完即止啊，就售完即止，因为它试吃是要有名额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刚刚还有11套，又订走一组，还有10组。如果大家是想要去试吃一下这个10000 FU 的纳豆激酶，感受一下这个薅羊毛的开心，对吧？然后跟你的接下来的这个秋冬的进补搭到一起，你觉得不 OK 没有关系，你把剩下的7瓶还给东方购物，我们把钱全部退还给你，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啊，这样一个流程。又订走2套，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8组，还有8组。所以如果你看中了的话，毫不犹豫的来抢一套，对不对？毫不犹豫的从现在开始，从今年开始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2: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3: 哆嗦，
2: 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4: 我说
2: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4: 直线了。
2: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

0: 我们今天试吃的名额还有差不多6到7组啊，因为这会儿全是在走试吃的这个名额，就是1998的这个组合。1998的这个组合呢，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高，因为你如果在专柜去买，按照今天专柜的价格，只能拿到2.5瓶，第三瓶都拿不到。
1: 对，
0: 我们今天能拿8瓶，就是东方购目前能够吃到的。就是这个产品的最划算的组合，就是它放在东方购物了。
1: 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比较早退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酶，各种各样的信号。
0: 哎，没错。
1: 因为这些信号的弱化了、退化了，我们本来可以发生的一些身体的正常行为，哎，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也是上了年纪，已经有心心脑脑的问题，或者说您就是经常熬夜的人，您经常就是会那个情绪波动比较大。那个吸烟的这些人群，那你的养护过程当中，这个措施就不要缺失了。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的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一点点累积起来的，不要到最后才想到我们之前为什么少做了这个环节去后悔，因为对我们来说，心心脑脑，但凡这个问题一旦出现，这代价肯定是大的。
0: 对，
1: 你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1998，你可能。那个解决一次问题的机会都没有，
0: 加一个零都不止了。
1: 对，是的，所以不要把那个这个侥幸心理抱到特别后面。我们只有在之前对自己关照好了，做到自己于心无愧的时候，您的健康才是真正在你自己手上掌握着，有保障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大组合我们就是试吃的这个名额哈，大概还有3到4套。是这样的，他今天放给我们的是一定名额的大组合试吃。那么今天这一次也是特意帮大家争取到的，但是名额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那么也直播过很多次了，那么也相当于是回馈给东方购物。在直播之前，那个供应商特别提醒我们说，一个货号只能试吃一瓶哦，因为确实是很珍贵的东西，而且还专门说到说，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吃完之后你觉得不满意，另外的7瓶你不要开封，全额退款啊，全额退款都是在15天以内的发生的哈，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确确实实是。很有诚意，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我跟大家讲，其实人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突发的情况。
1: 对，因为秋冬季节寒冷，血管容易收缩，在收缩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大吃大喝或者说紧张，这些都会导致突然之间的问题的发生。
0: 是的，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是指标有点异常了，还有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家族，对吧，之前有过提醒大家的家族的问题，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地方一闪一闪的，一刺儿一刺儿的，然后感觉到那个好像那个通不过去的感觉，其实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只是你不介意，只是你平常你觉得啊，我不去管它，真的会有很多人就是不去在意自己身体发出来的信号，或者说是你的手麻麻的，
1: 对，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就是麻，或者是半边身体的麻，这些都是特别不好的信号哈，不是好信号。
1: 而且现在你可以照个镜子，你就看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是不是有那种暗紫色，如果有的话，那这个问题已经埋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说识别的信号不是光看的，而是我们懂得去及早的去解决它。那么像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除了这个信号之外，我们还有几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的、吸烟的、熬夜的，还有就是经常情绪的那个，就是压力特别大的，
0: 波动很大的，
1: 对，这些结合身体的体征，那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说一个程度，你知道吗？一开始在比如说比较早期的时候，什么程度，轻度的，慢慢变成中度的，再到后面就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了。所以我们说，把当问题还能在你眼前，你能看得到，知道这个问题有了，那么对我们来说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在没有遭受到任何损害的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像小朋友做错题，
0: 对，
1: 橡皮擦擦了以后重新做一下就没问题，但你一定得把这个错题做到底，交上去之后，你还能逆转吗？逆转不了了。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把它到底有没有作用的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上，您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纳豆激酶它是这样的，它最早呢，其实它是偶尔一次发现的，它是那个枯草芽孢杆菌，然后呢它发酵然后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拉丝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黄豆当中哈。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那种丝儿状的这种东西啊，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但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你可能吃不够，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是这一粒儿，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差不多15斤，
1: 对呀、啊，因为我们是要的纳豆激酶，因为纳豆本身它是蛋白质、脂肪这一类的物质，嗯、
0: 对
1: 吧？你即使一丝丝它也是这一类红药营养素的问题。而且酶还有个特点，它很容易被破坏，
0: 是。
1: 所以很多的营养素它跟食物是一样的，嗯，只是它把食物当中关键的物质、容易破坏的物质给你提炼出来了，嗯。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胶囊皮儿，它还是在肠道当中溶解的，
0: 对。
1: 胃里面不崩解，所以保护了我们的纳豆不在胃酸的情况下被破坏。
0: 是的，它这个外壳很讲究哈，防止被胃酸腐蚀、嗯、不溶于胃当中，是溶解于肠道当中的，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给大家的一个相当于在配方上面给大家做到了非常精致的一个升级。嗯，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在大组合上面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大家就来抢这个大组合试吃的名额，你吃完之后你来感受一下，如果觉得好就继续吃下去，因为秋冬季节本身就是养护血管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觉得哎好像没什么作用，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气瓶还给东方购，我们会把钱退还给您、嗯、就是这样的一个福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嗯，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嗯嗯嗯，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嗯嗯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嗯，我不吃饭、啊、我都得吃这个啊啊啊，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啊、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4: 哦，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5: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6: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7: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
0: 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呵护啊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尤其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又是跟我们的生命，
1: 不要车抛在路上，
0: 对，马路当中有一块大石头，哎啊，这个石头你怎么搬都搬不走，嗯，我问你你怎么办，
1: 一块巨石，
0: 一块巨石，而且是、嗯你用的起重机都把它搬不走、嗯、你得用碎石机、哎、你把它先碎了、嗯、你才能把这个路给通掉，你就这么去理解，就是这块石头它就落到了这个马路当中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其实纳豆激酶它真的就是高阶的营养素，
1: 它是针对紧急的，所以你想路坏了我那个轮胎跳几下它还能开得过去，嗯，那真的是巨石挡在路上，那是一辆车都通不过去，嗯，所以我们说日常当中如果身体有这些信号，有这些生活方式的那个问题的话，我们首要考量的就是要把那个大石头给搬走，
0: 对，
1: 修路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修，嗯，但是那个大石块那是你一定不要放过它的，
0: 对对，因为你现在必须第一件事就要把它搬走、嗯、否则你后面的那个都没无从谈起。
1: 对，
0: 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那个活力值非常高，我们能到10000 FU 啊，然后呢这也是目前能够再瘦的属于是非常高数值
1: 的，比较高的、嗯、
0: 对 FU 值，那包括呢我们今天当中还添加了地龙蛋白、嗯、以及这个就是葵花籽油，
1: 对，
0: 这个是共同能够呵护到大家的血管的那个内皮的健康的，让大家这个血管能够更加的顺畅，能够更好的输送营养。那什么人吃比较合适
1: 啊？首先啊，我们说有心心脑脑问题的人，那您一定自己懂得要保养，还有就是我们有四种那个体征、嗯、有这个表现的大家注意啊，嗯，一个是嘴唇紫、手麻、心口憋闷、头经常疼，这四个体征情况那你刻不容缓啊。然后还有四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的、熬夜的、嗯、吸烟的、压力大、情绪紧张的，这四种生活方式嗯您要注意起来，嗯，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的体征和反馈来决定 您今天这一瓶免费试用要不要？
0: 对，我们的免费试用已经几乎全数售罄了，应该不多了哈，不知道还能不能有，除非有些朋友他那个就是可能就是还没来得及订，他历次直播都不加送，都不给大家加这个试吃的机会，所以大家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因为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就是大家贴秋膘的时候，
1: 是的，
0: 但是又同时是你这个身体的负担开始加重的时候，所以越是到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特别特别的当心，有一些意外可能会发生，家里人一直熬夜加班的，很可能他们已经出现了心慌慌的、胸闷闷的、手麻麻的、头晕晕的作用，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这很可能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那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0: 细胞的集合体。
1: 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0: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1: 凝聚在一块儿了。
0: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1: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2: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1: 斑块是饺子。
0: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1: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0: 对，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3: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4: 这是堵了吗？
3: 再看这里，
4: 这个堵得最严重，
3: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5: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6: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

0: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长寿的时代，但是你说生活在长寿的时代吧，其实人跟人之间，我觉得现在开始就是拉开差距会越来越大。嗯，那些注重保养的人，可能是真的可以奔着百岁去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对于这些跟健康相关的东西，你嗤之以鼻，嗯，你不当一回事，
1: 对，
0: 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智商税，嗯，那你现在我们告诉你说，为什么除了吃鱼油之外，还要吃纳豆激酶？就好像你除了吃肉之外，你要吃蛋，
1: 对，
0: 你除了吃蛋之外，你还要喝奶，哎，一样的道理，
1: 就是身体会非常的复杂，
0: 对，
1: 它绝对不是一样东西管全身的，
0: 是的，
1: 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对吧？他之前身体里面隐匿了这个不定时炸弹已经很久了，然后在某一个时间，身体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再进行调节的时候，风险才会产生。而且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有的，
0: 真不是。
1: 那现在啊，你会发现真的是年轻。
0: 我前两天
1: 刚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坐高铁回家是坐着回家，嗯，然后下车之后就倒地了，嗯，为什么？因为久坐之后，他的那个深层静脉的这个里面的块块就会跑到肺里面，嗯，跟我们的心脑的问题是一样的高风险。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是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埋下了炸弹。但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拆。嗯，大炸弹我们是拆不了的，一定是到就紧急救助的这些地方去的。但是小的呢，你它在毛细血管里面，在别的我们不是很重要的血管里面，它如果掉下来，它顺着我们的血液游走，它最终会回到心脏，嗯，会去大脑，会到我们肺里面。只是在它去之前，我们之前身体可能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它，但是当身体没能力解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去看自己身体的反馈。
0: 是的，
1: 就像你久坐之后出现的问题，这个女孩子即使没有说，她一定有经常麻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嘴唇，它也不是像我们年轻人那个红红润润的，嗯，就是那个偏暗偏紫的。因为你看看有多少年轻人现在12点都还没睡觉，嗯，12点的时候还在工作或者还在追剧，
0: 有一些意外可能会发生。家里人一直熬夜加班的，很可能他们已经出现了心慌慌的、胸闷闷的、手麻麻的、头晕晕的作用。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这很可能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那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各位，欢迎回来啊！咱们松鹤楼的专场还在继续当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松鹤楼的又一大王牌招牌产品。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说大牌了，苏州的有一个东西大家很喜欢，什么油面筋呀、牛面筋制品，对不对？百叶包啊，苏州的油面筋、百叶包，上海人老喜欢了，而且就得吃苏州的那种口味和味道。那今天松鹤楼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划算的组合，依旧是我和薛总一起推荐的啊。
1: 是的，然后的话还很开心，大家就是前面那个红烧大排大家很喜欢，今天带来王牌中的王牌，来自我们松鹤楼苏式的玉米筋生牛糕。百叶包，鸡汁百叶包啊！
0: 真的，虽然我不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是我自己对这两个东西啊，我吃来吃去
1: 蛮喜欢吃的，是吧？
0: 我觉得松鹤楼的好好吃，尤其是我个人很喜欢鸡汁百叶包啊！来，快速给大家先来说说我们的价格吧。
1: 好，
0: 老顾客对您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今天价格特别的给力啊！正常我们是三包面筋塞肉，280克一袋的，给大家三袋，然后鸡汁风味百叶包再给大家三袋，129块钱，
1: 是
0: 六袋129，每一袋合下来20块钱左右啊，
1: 没错，
0: 很便宜的。但是我们不推荐这个组合，我们推荐这个组合，
1: 好久没来的大组合
0: 了。对，刚才是3+3129，现在是6+6，
1: 对，
0: 任何东西都不变，组合直接给你翻倍。
1: 是的，我说一下，
0: 129乘以二的话是260了，今天是260块钱的东西，199给您全部带回去，12袋，一袋就10块钱左右。
1: 对的，整整12袋。然后我稍微说一下，这里面是油面筋约6个，鸡汁百叶包约6个，6×6，那就是36个单品。
0: 36个单品，
1: 是
0: 再加36个单品，
1: 没错，
0: 一共是72个单品。
1: 对，
0: 199块钱，你除以72个单品，我的天哪，
1: 我都算不过来。
0: 几块钱？
1: 两块钱多一个油面筋塞肉。
0: 这是松鹤楼，管得好。如果今天没有品牌的话，也就算了。
1: 是的，
0: 今天是大名鼎鼎的松鹤楼，你吃这个就是要吃苏州味道，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我就说随便一个杂牌贴牌都是可以，都没有这个价格。首先我们是来自我们松鹤楼啊，乾隆始创背部过来，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标志松鹤楼，然后油面筋塞肉在里面，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我们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就是已经煮熟了，你回去跟我一样加个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0: 的，热透热熟就可以、
1: 啊、千万要热透热熟啊，冷吃不好吃的，你从冰箱里拿出来 是不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面筋的质地，真的是掉到 switch 了，我跟你说，真的呀！
0: 每一包我们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这个足斤足两，280克的啊，这个是我们油面筋塞肉，
1: 是。
0: 然后每一袋里边我们也是精准的控制在大概6个左右，
1: 没错，约6个，可能五个大一点，6个就差不多正正好好。然后这一边你回去就是隔着水蒸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看到浓油赤酱已经出来了？
0: 这个固形物的含量也是80以上啊，所以你看这样的大品牌老字号啊，他们做东西就很严谨的。
1: 是啊，我们都是一镜到底。
0: 对，来，现场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1: 好嘞，你看这个汤汁，首先油面筋一定要吃这个汤啊。
0: 对，这个汤也是拌个面呀，
1: 没错，
0: 或者是煮个菜呀。哎呦，这个汤汁
1: 嗲
0: 得不得了。来，
1: 给大家看一下啊，6个油面筋说得清楚，我给大家剥一下啊。我们不是这种一点点大的，我们是每个都是肉很厚的。首先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有没有看到味道已经浸在里面，真的全都是那种
0: 江浙沪啊，
1: 是浓油赤酱。
0: 江苏那边吃这个油面筋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1: 没错。
0: 如果吃油面筋的话，你还是真得吃江苏地道的。
1: 对。
0: 然后我，哦呦，这个面筋薄薄的，筋筋叨叨的，特别有筋道。
1: 然后肉是非常很厚实的，有没有看到？肉夹着这个面筋真的是嗲得飞起来，关键味道已经都把它调好了、啊。
0: 是的，里边汁水特别的足，
1: 没错，超级丰腴。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油面筋塞肉里边的这个肉的那个肥瘦比啊，也是有点讲究的，对吧？
1: 没错。
0: 哎，我们今天也做得非常的考究啊，这个是油面筋塞肉的部分，一口下去啊，爆汁的那种口感特别好。
1: 没错，每个都是爆汁的、
0: 啊。除了油面筋塞肉呢，我们今天还有鸡汁百叶包。
1: 对，
0: 这个百叶包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今天这一包呢，也是大概是有6个左右。
1: 对。
0: 一包是240克的，这个是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啊，
1: 是。
0: 然后这个百叶包也是鲜的，眉毛掉下来，全部都是松鹤楼大品牌。
1: 我们都是鸡汤给大家熬的、
0: 拿回家去，你不管是吊个高汤，或者是给大家煮个腌笃鲜，
1: 没错。
0: 或者像现在这个季节，带个虾饺，做个虾锅，做个暖锅，
1: 没错。
0: 天马上就要冷起来了，我跟大家讲，秋风一起的时候就好这口，对不对？那你今天也可以拿回家去一起分享，跟家人分享。来，快速再跟大家说说啊，今天就是油面筋塞肉、鸡汁百叶包，全是松鹤楼大品牌。然后正常东方购物是3袋+3袋129，
1: 对，
0: 那 六袋加六袋这个乘法大家都会算的，129×2，
1: 那就是 double 一下吧，
0: 260左右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难得一件大组合是六袋油面鸡塞肉，再加六袋鸡汁百叶包，
1: 是，
0: 一共12袋带回去，
1: 36个油面鸡塞肉，36个鸡汁百叶包啊。
0: 对的，我们的价格才199块钱，还是那句话，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的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凭手速，今天喜欢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啦，0215129900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江苏那边的什么豆腐制品、油面筋啊、百叶包啊，大家都情有独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松鹤楼，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正宗的这个江苏的，而且是苏州本帮的老风味老字号。
1: 没错，这是来自我们正宗的苏式的味道啊。油面筋大家上海人喜欢吃，上海人也喜欢做，但是我们苏式的油面筋塞肉，苏式的鸡汁百叶包也不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大品牌，来自松鹤楼，都是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帮大家调的味。那种浓油赤酱，面筋是浓油赤酱的感觉，然后鸡汁百叶包那个都是有真正的鸡汤在里面的啊，
0: 掉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鸡汁百叶包啊，我个人吃下来就是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特别吸汤水，
1: 对，
0: 那个百叶包里边满满的铺满的全是那个鸡汤，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鲜的不得了，
1: 对，
0: 就那个鲜呢，它不是说加了多少的科技和狠活，
1: 那肯定没有、啊，
0: 而是用鸡汤真正调出来的那个鲜，
1: 没错。
0: 哎呦，而且它的鸡汁百叶包里边是有一点点那个汁水的，
1: 是、啊，
0: 就那个汁水你千万别浪费，拿回家去，比如说要稍微加工一下的时候啊，把那个汤汁也全部都倒进去，哇，然后炖出来一锅汤都是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没错。
0: 天气马上就开始冷起来了，说话之间，再过一个月。秋风一起，哦，温度降下来，
1: 是
0: 像这样的暖锅啊，我跟大家讲，家家户户拒绝不了的，又方便又快捷，一个百叶包打开，哎，煮一煮10分钟，你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厨艺，不用油那个浓油赤酱的，
1: 你不要去煮了，不要去弄了，哎，不要去调肉了。
0: 我跟你讲，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的好处就是扔点西兰花，哎，扔点这个鸡毛菜，
1: 是
0: 扔点小青菜下去，一锅出。这一锅啊，味道又好吃又鲜美，又有荤又有素，
1: 是
0: 荤素搭配的特别好，然后今天还省钱，
1: 是
0: 比你自己在外面吃省钱多了。
1: 对，
0: 说实话，鸡汁百叶包或者油面筋塞肉，其实家楼底下很多熟食店也能买，
1: 对，
0: 买也不便宜的，你自己可以去看看，因为它毕竟是算是个荤菜来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啊，两个组合，小组合呢是三袋加三袋，一共六袋到手，
1: 没错，
0: 129块钱六袋。很多观众朋友说，哦，一袋才20块钱左右，也不贵的啊。那我们今天更推荐大家大组合，三袋乘以三袋，我们组合如果翻倍的话，129乘以2，260块钱左右。
1: 我要的嘞。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多少钱？
0: 6袋加6袋，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比260是不是便宜了很多？
1: 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大组合不是一般的划算，你可以自己去别的平台、别的渠道随便看。199买12袋，一袋10来块钱，很难买得到。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是松鹤楼大品牌，你现在退去松鹤楼这个我们说中华老字号的话，你就买一个没有什么品牌的。10来块钱，你都得掂量掂量，想想说是不是有科技和狠活。
1: 是。
0: 松鹤楼买大品牌的原因就在于，第一，

0: 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
1: 那肯定不敢。
0: 用到的全部都是好材料，
1: 没错，
0: 精工细作给大家做出来。第二就是我们的口味有保证，
1: 对，
0: 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好吃的，我们
1: 都是
0: 中央厨房，
1: 然后都是行政总厨帮大家调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汁百叶包，刚才油面已经给大家看过了，鸡汁百叶包得给大家看一下
0: 啊的，
1: 然后你都是有六包，每包约六个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都是这种包装，你回去稍微加一下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有没有看到？哦，还有鸡汤在里面，
0: 清清爽爽，
1: 真的清清爽爽的啊。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个给大家看看，因为这里面都是用鸡汤做的，所以大家底味啊什么都不要怕。
0: 然后你看啊，它里边有汤水，但是汤水不是来压分量的，
1: 没错，
0: 汤水是给它增加那个风味的，
1: 是的，
0: 提鲜的，
1: 没错。
0: 哦呦，你看汤水也不多，
1: 是啊，我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哎，汁水都已经在这个鸡汤已经渗出来了，
0: 你看到，
1: 对的，然后随便掰一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的，没有那种什么僵尸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不干净的肉，你看汁水。
0: 而且你看肥瘦占比也是调配的刚刚好，
1: 是的，这才是正宗的鸡汁。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百叶，然后太湖猪肉给大家做，还有里面是新鲜的鸡汤给大家都。
0: 而且你可以看它的肉含量占比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我再
0: 不是说像那种很多的鸡汁百叶包，你看你都几乎看不太到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肉还是很扎实的。
1: 我再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这个鸡汤已经在我那个手里，你看都是水哒哒的感觉，你看，
0: 哎呦，鲜的嘞，不得了，
1: 无锡百叶。加上太湖猪肉，这样的话，在我们鸡汁百叶包，
0: 哎呀呀呀呀！我跟大家讲，这挤掉的每一汁、每一滴，全是精华，
1: 是
0: 灵魂之所在。
1: 没错，吃个热的。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说的，你现在天气马上说冷就冷下来了，冷下来的时候来这么一个暖锅，你外面点点这种石井砂锅多少钱？关键给你能用好的原材料吗？
1: 那不一定啊，我不能说人家一定不好，但是这个原材料真的很难得，有没有看到？哇！这个肉真的血血白啊，真的是好的热气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太香了，
1: 是真香啊！
0: 关键是我跟大家讲啊，那个百叶，
1: 用无锡的百叶，
0: 越嚼越有豆香味儿，
1: 没错，
0: 里边那个肉团子，紧实 Q 弹，
1: 是，
0: 但是那个肉香特别足，再加上里边是鸡汤给大家吊鲜的，
1: 对的，
0: 所以一口下去不用放味精，眉毛鲜都要掉下来了，太好吃了，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1: 好，
0: 今天是有油面筋，有百叶包，六袋加六袋，每袋是有几个？告诉大家，
1: 六个约，
0: 约六个，尤其油面筋塞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人塞进去的嘛，
1: 没错，
0: 所以它可能不会那么掌握那么精准啊。
1: 是，
0: 六袋280克一包，固形物的含量大于80%以上，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六袋啊，然后还有百叶包也是六袋，240克一袋，
1: 是，
0: 也是六个，也是六个。东方购物是。36个，199。
1: 72个单品啊，就是36个百叶包，36个。
0: 而且其实放在家里的冰箱里，你不要觉得是12袋带回去，
1: 塞一塞，
0: 哎，塞一塞，不占冰箱空间。你看挤一挤，都是这种薄薄一片一片的啊。但是里边的东西是真好吃，因为都是哪里来的？
1: 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我们不是贴牌，我们不是别的牌子，我们是松鹤楼自己的牌子，自己做的哦。
0: 是的，因为我婆婆她也是上海人，公公婆婆都是上海人，他们就跟我说，上海人对于苏州那边的什么百叶包呀、油面筋。塞肉啊，
1: 都情有独钟，
0: 特别喜欢，更别说像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了，
1: 没错、
0: 来抓紧时间吧，马上中秋小长假，11小长假，小长假在家吃什么？就吃我们的松鹤楼，给家人烹饪起来更方便、更快捷，而且还美味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观众朋友，正好是下午的时间，可能您中午饭吃完有点饿了。你像我刚刚偷吃了百叶包，停不下来。那个百叶包真的太鲜美了，尤其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哇，浓油赤酱，但是呢完全不齁不咸，咸淡调味是拿捏的刚刚好。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不是刚刚开始做餐饮的那种小牌子，我们是真正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给到大家带来的也是正宗的这个苏式的一个口味，对吧？更重要的是，我们本身苏州做这个百叶包，做这个面筋塞肉就是一个特长，
1: 没错。然后关键是我们松鹤楼本楼的同时，我们松鹤楼专场做的是什么，叫苏帮菜。苏帮菜里的经典是什么，那就是浓油赤酱跟那种叫什么油面筋塞肉啊，或者鸡汁百叶包，都是我们苏帮菜的一个典型，给大家关键都是苏式味道。上海人我知道，不管是做油面筋还是吃油面筋，都是一把好手。试试我们苏州的油面筋，那个油面筋，那个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里面都是那个满满的塞满了肉，一口下去就是苏州本帮的浓油赤酱。
0: 要我说，
1: 这个几只百叶包你做个汤也都非常合适。
0: 对，要我说油面筋塞肉和百叶包它最大特色，一来呢它们外衣都是豆腐制品，二来呢就是整个的那个口感啊都是吸满了那个汁水的。
1: 对的
0: 啊，我们今天的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拿回家去，你都是一口爆汁，
1: 是
0: 每一滴汁水都是它的精华和灵魂之所在
1: 啊。
0: 我们今天的小组合其实对于大组合来说的话会稍微亏一点。
1: 对，
0: 小组合其实东方购物之前一直卖的，三包加三包129，很多观众朋友说啊，100来块钱买六包很划算了。那我们今天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给您再来梳理一下啊。
1: 好，
0: 很多观众朋友在纠结说我买小的买大的，小组合是三包加三包，对不对？很划算，六包129，很多观众朋友数学一下算出来了，20出头一点点。
1: 对，
0: 20块钱我去松鹤楼一份百叶包都点不到。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了，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已经很划算了，那您再看看大组合，从刚才的3+3今天变成6+6，按理说129是不是得乘以2，260，今天你看我们多少钱，199，所以其实小组合和大组合差了60-70块钱嘞，60来块钱嘞。不要以为小组合大组合差的差不多，你再加60多给你组合翻倍，你自己说划不划算喽，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其实以我看便宜了不是一点点，
1: 对，
0: 毫不犹豫冲大组合。因为今天马上11小长假
1: 要来了，
0: 中秋小长假
1: 要来了，
0: 下半年你本身吃这个频率也会高，
1: 对的，
0: 你不如在家里多囤一点，很快就消耗掉了，你根本放不住的，
1: 没错。
0: 你有时候想偷个懒了，3不50的想给家人换换花样了，
1: 是，
0: 拿出来一包，又快又方便，
1: 是。
0: 来看看油面筋，
1: 好，我现在已经拿出来了，多快，我刚才稍微剪开了一下就行了。这个你就是这个可以隔水蒸的啊，我们是那个 PPE 的食品级的材料，我给大家
0: 看，袋子都可以直接放
1: 水里煮，对，隔水蒸的没事的。然后的话你回去把这个解冻，完全把这个油面筋加热透之后，有没有看到里面是有浓油赤酱的汤汁的，
0: 是的，
1: 汤汁倒在里面，
0: 但是我们的含量都是大于80%以上，
1: 没错，
0: 每一包是280克，是半斤多的一个分量，
1: 是的。我给大家切一下，你看这个是不是都是昆昆当当的，都是汁水，
0: 对，已经在流汁水了，
1: 没错。我给大家切一下，看看里面的肉啊，真的是非常，
0: 看看整个，哦哟，轻轻的剥开来，你看看观众朋友，哇，这大肉团子，肉质紧实不啦？
1: 汁水多不啦？
0: 汁水丰不丰富、
1: 是，这个真的是一口下去太消化了，对不对？关键都是苏式的正宗味道。我再给大家切一个，好不好？
0: 好，
1: 你看。真的是每个都是浓油
0: 赤酱，有一个算一个啊、它不是说秘密小的，我在外面也看到过秘密小的油面筋塞肉，
1: 对，
0: 美名其曰油面筋塞肉，其实就是小肉丸子，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
1: 面筋归面筋，肉归肉，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汁水，你看我一挤就是超级棒的汁水，
0: 真的，所以
1: 这就是正宗的苏式味道。
0: 对了，观众朋友，这样的油面筋塞肉一口一个吃起来啊，是半碗米饭，
1: 对，
0: 小朋友2个油面筋塞肉拌一碗米饭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完全停不下来，
1: 三个都有可能。
0: 当然了，我们还有百叶包，
1: 是，
0: 所以今天有油面筋，有百叶包，来百叶包再给大家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百叶包也全部，来，我再给大家吃一个。
1: 好，
0: 我刚刚这个已经全吃完了。
1: 这个百叶包我们真的是用鸡汤给大家做的啊，所以你吃到的都是。
0: 首先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它个头大吧？
1: 大。
0: 看到啊，我的手指在女生里边算大的了，2指宽都不止啊。
1: 没错。
0: 是大的百叶包的啊，不是那种秘密小的一点点的。然后里边全部都是真鸡汤去调味调鲜，
1: 对的。然后用的是无锡的厚面筋给大家做，无锡的那个面筋之外呢，无锡的百叶包，对，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你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因为它不像那个蘸了浓油赤酱，所以 肉的本色，大家都看到了吧？
0: 汁水很足的、
1: 汁水真的超级浓，
0: 汁水很足。然后你看我捏一捏，你感受到它那个弹性了，
1: 对不对？
0: 整个肉是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1: 没错。
0: 然后它这个百叶薄薄一层一层的，用到的百叶也是非常正宗的高品质的百叶，
1: 是。
0: 所以他们家这个百叶包我特别推荐，
1: 真的，
0: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吃。
1: 做个汤啊，或者做个现在下半年的天冷了，做个砂锅绝对可以的。那个面筋浓油赤酱红烧一下，这个做个汤，掉的飞起来。来，我来说，他吃，他嘴巴里有点大。好，我再说一下，姐姐，我们总共是六包面筋塞肉，六包鸡汁百叶包，一个一包是六个，那就是36个面筋塞肉加36个鸡汁百叶包，多少钱？在我们门店要5块钱一个，今天199块钱，72个东西才2块钱左右一个。
0: 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拼手速啊！关键是吃下来味道真的是没得挑，
1: 毕竟是松鹤楼、
0: 毕竟是松鹤楼啊，这个招牌很有含金量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电话，我们来抢大组合啊，021519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了啊，今天带来的是油面筋和鸡汁百叶包，我觉得这个时候吃这两个东西正当时。
1: 没错。
0: 因为现在呢，马上我们说已经立秋了，所以秋风一起，秋燥的时候啊，大家就得吃点这种带有点汤汤水水的。
1: 对。
0: 鸡汁百叶包拿回去做个砂锅炖个汤，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下一点现在这个当季的一些食材，过一过啊、把浓油赤酱啊均匀的散布在其中，
1: 是
0: 鸡汁百叶这个油面筋塞肉也会变得汁水十足，连那个配菜当中都会夹杂着肉香。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用到的面筋都是哪里的？
1: 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
0: 正不正宗？你就说正不正宗？
1: 对的，无锡的清水面筋给大家做的。这样的话，面筋为什么好吃？它就有点像冬瓜的感觉，你放在锅里就能又能吸到肉的汁水，又能吸到菜的汁水，然后。的话，你就是非常就是，很百搭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0: 是的。
1: 那面筋好之外，我们肉也非常好。我再说，刚才鸡汁百叶包肉给大家看过，我们是用的太湖猪肉给大家做，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所以好的猪肉、好的面筋，再加上好的厨师手艺，什么意思呢？都是我们行政总厨、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亲自做的味道、
0: 对，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是不是你们什么电视购物专供的呀？
1: 那不会哦，
0: 或者是你们渠道独供的呀？
1: 那肯定不会。
0: 我到了松鹤楼门店能吃到吗？我跟大家讲，您在松鹤楼不仅能吃到，
1: 是
0: 门店吃到还比我们贵不少嘞。
1: 对，超级贵。
0: 比如说像这个油面筋塞肉、
1: 一粒
0: 百叶包，都是按照一颗一颗来卖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就是不是什么跟我们一包六个里面这样的，都是这一个小盅上一粒。上一粒给你的，
0: 我们必须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最多有可能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克重不太一样，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调料啊，
1: 口味呀、必须一样，
0: 风格呀，材料的选择呀，那其实都是中央厨房统一出品。
1: 对的，不然的话每家店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中华老字号，始创于乾隆时期的松鹤楼。给大家带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系列。
1: 是，
0: 为什么说王牌？因为上海人吃松鹤楼他是要看的，不是说所有的松鹤楼都一定是更好吃的。
1: 对，
0: 那上海人喜欢吃什么？百叶包、油面筋塞肉，
1: 喜欢、
0: 尤其是喜欢苏州的味道。
1: 是，
0: 所以苏州的味道我们能想到的品牌，您第一个能想到什么？肯定是松鹤楼，
1: 对
0: 不对？来给大家看看，松鹤楼这两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很受欢迎，然后葛瑶之前也卖过，我们之前卖的是小组合，
1: 是
0: 小组合是3包再加3包，6包129块钱，1包20块钱，我们的口号就1包20块钱，你这是买个浇头面你都不够，对不对？松鹤楼点一点都不够的，今天让大家带回去，每包6个啊。
1: 对。
0: 但是你看129×2，是不是得260？
1: 是。
0: 260，所以组合如果你要买的6包的话，你得花上260块钱。
1: 哎。
0: 今天6包加6包。一模一样，都一模一样，只有价格不一样，
1: 是
0: 只要199。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大组合划算了不止一点点，
1: 真的不止一点点。
0: 大组合好嘞，多少钱？ 12.199，单袋10来块钱，
1: 是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6个油面筋塞肉，6个百叶包，每一个核算下来就2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2块钱啊！你买到的什么？是不管是面筋塞肉还是百叶包，是不是都算荤的？
1: 对的啊，
0: 里边的那个肉都是选用的优质的太湖猪肉，
1: 没错，
0: 而且是帮大家肥瘦配比，很考究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看好不好？
1: 这还是那个鸡汁百叶包吧？我刚才那个叫什么油面筋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0: 好好吃，
1: 汁水也非常浓啊。
0: 这个百叶包我个人强烈推荐，我的最爱。
1: 是里面因为有鸡汤做的，所以
0: 你看
1: 拆出来就是你隔水蒸一下就行了，干干净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啊。
0: 是的，如果你本身也比较偏爱豆制品的话，这个百叶你去尝一尝，豆香十足，但是没有那种奇怪的那种土味儿，
1: 那不会，
0: 或者是没有那种豆子的那种土腥气，没有。

0: 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才是正宗的鸡汁百叶煲，好百叶，好的猪肉，再加好的鸡汤，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烧烧个汤煮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我再说一遍啊，
1: 真的，
0: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啊。哎
1: 呦，我都把它标汁了。来，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如果说拿回家去稍微加工一下，做这种暖锅、
0: 三鲜锅，
1: 三鲜锅，或者是来直接把镜头给您看一看。
0: 好，
1: 来一个油面筋，这么一锅出，稍微加点蔬菜，
0: 是灵的不得了、
1: 真的，你说两道菜往这桌子上这么一摆，
0: 感觉像就是厨房里的，
1: 每一包花个十来块钱，
0: 对，
1: 十来块钱，
0: 是
1: 二十来块钱高搞定家里两道硬菜，
0: 没错。
1: 你要知道自己在家里，不管是包百叶包也好，做油面筋塞肉也好，阿姨妈妈不用干别的了，
0: 真的，
1: 这一天就为这一道菜
0: 转就伺候这一道菜了。
1: 对，但我们今天的两道菜，每一包合下来就十块钱出头，
0: 没错。
1: 而且每一包不是三个四个，每一包里边有六个，
0: 六个
1: 油面筋，大约六个啊，六个油面筋塞肉，大概约六个百叶包，六袋三十六个199，这个大组合真的在东方购不常见的，我们平常日常的常规直播大组合不来的，
0: 对，
1: 因为大组合你看按照小组合来算的话，大组合要收您260块钱，1293包3包嘛，那你看今天199，你再加60块钱，70块钱，加70块钱，
0: 是
1: 给你组合直接全部翻倍了，
0: 没错。
1: 然后我们199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还有2块钱左右，而且还可以参与凑单，东方购物满199就可以参与凑单了，所以如果拿它来凑单的话也是相当划算的啊。
0: 没错，
1: 还是那句话，后面下半年用它的频率非常多，
0: 太多了，
1: 我们都是新批次，然后我们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0: 对，
1: 保质期都有12个月，
0: 吃到明年这个时候，
1: 所以放心买放心囤啊，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马上就要卖没了，02151199000。

0: 1分多钟的时间，观众朋友，马上来的金九银十，九月份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什么中秋节呀，十月份的时候像什么国庆节呀，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还离得挺远的，就在眼门跟前了。你给家人做什么？家里人都在家吃什么？像这种百叶包啊，油面筋塞肉啊，方便快捷，咱省下来大把时间跟家人团聚，不好吗？
1: 是，
0: 出去旅旅游，出去跳跳舞，出去跟大家聊聊天，嘎嘎塞舞，不好吗？
1: 对的呀，
0: 不
1: 要浪费晒时间在、在厨房里。
0: 你知道我婆婆以前也是自己包百叶包，自己塞油面筋塞肉，好嘞，真的不夸张，从准备到制作到煮熟了，一整天忙活一道菜，忙活得满头大汗不说，味道还容易哪一个环节稍微出点问题，味道就砸翻车了，
1: 对的，
0: 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呢，首先味道方面，松鹤楼的大厨
1: 这调的味，
0: 哎，绝对味道不会翻车，味道而且不仅不翻车，还很好吃，
1: 是，
0: 而且我们的原材料还好，关键是性价比也高，
1: 对，
0: 一包合下来就十几块钱，每一包有六个，今天1.99带回去30，36再加36，
1: 72个
0: 啊，来，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原家组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您是否总心怀黄山之梦，却难免心存顾虑，山高阶陡，畏惧登山劳累，难以静心品味山水胜景，如何从容惬意地品读黄山？东方购物联合东篱退休俱乐部限量首发《不一样的黄山》五天四晚深度漫游，全程 VIP 贵宾体验，把时光与心境留给山河风光，玩的不一样，全程不费腿。行程包含四城索道、云谷索道往返、玉屏索道往返，搭乘缆车避开陡峭石阶，直达黄山核心景区，配套行李托运服务，轻装小包，自在漫步山间，以两日时光深度游历黄山，住的不一样，全程不折腾。山顶连住两晚黄山云路北海宾馆，免去反复上下山奔波，山间昼夜温差巨大，每间客房配备两件哥伦比亚羽绒服，观日出抵御凛冽山风，无需自备厚外套，静待朝暮美景，不必夜半赶路。山下连住两晚弹射温泉度假酒店，客房均配有独立私汤泡池，饱览群山之后泡一池温润泉水，消解登山疲惫，吃的不一样，全程不担心。旅途饮食考究，采用分餐制式，干净卫生，全程四顿早餐九顿正餐，山顶享用丰盛自助，山下品尝臭鳜鱼、新安江鱼头黄、徽州一品锅等地道徽菜。李白有诗云：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连峰，丹霞夹石柱，汉淡金芙蓉。用两日时光深度畅游黄山，清晨登上狮子峰清凉台，静待日出冲破云海，梦比生花孤石凌云，轻松挺立崖顶，猴子观海奇石静居山巅，遥看万顷云涛，穿行排云亭，步入西海大峡谷，悬空栈道临千仞绝壁，幽谷云雾缭绕，行程节奏舒缓，随时可以驻足休憩，最后打卡黄山象征迎客松，饱览天下第一奇山的磅礴气度，辞别黄山主峰，探寻皖南小众秘境，羊铲土楼层层叠叠依山而建，暖黄夯土古厝古韵盎然，随手皆是大片，泛舟新安江山水画廊，碧水青山灰村临江错落，观赏非遗鸬鹚捕鱼，人如同游走水墨画卷，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红村，月沼如镜倒映码头高墙，南湖画桥烟雨朦胧，感受中国画里乡村独有的徽州温婉，上海高铁往返，豪华空调旅游大巴，20至24人精品小团，全程纯玩无自费，真正一价全包。不一样的漫游黄山，揽尽名山与古村的万般风华，于从容之间收纳满目山水诗意。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燕华，今天带您一起走进不一样的黄山。那我们古人有云啊，五岳归来不看山，而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被誉为啊天下第一奇山，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要在黄山看到四大奇景和绝景也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您20年前、30年甚至是40年前啊登过黄山，一定会觉得哟，好看是好看，美是美，但是呢怕也真心是怕。很多在我身边分享过的啊，就算是年轻时候登上黄山的朋友们，下山那两条腿啊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在那边抖过。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啊，有请到我们好的这个东篱的退休俱乐部的联合品牌创始人李平老师做客到我们现场。李平老师欢迎你。李平老师同样也是一位资深的哈这个旅行推荐官，对吧？刚才我提到的是不一样的黄山，
2: 对，
1: 李平老师就说您是40年前就去过黄山的。
2: 对，我们这一代人40年前都去过黄山，但是40年以后 哎，我们还能不能上黄山呢？
1: 哎，对的。
2: 然后呢，我就去探了路。哎呦，把整个黄山，要最适合退休人员行走的这条线路设计出来了。
1: 确实啊。
2: 所以呢，我们一设计出来以后，在东里啊卖得非常的火爆。
1: 是的。
2: 然后今天呢，我们到了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同时我又把这条线路对东方购物的会员又进行了升级。
1: 哇，太好了，感谢我们的李总啊。同样也是，我就问到了不一样的黄山，是不是该怕的地方就可以不用怕了呢？我就知道李平老师现在目前为止，我打听下来，每个星期甚至每个月当中，起码又上山下山就3-4次肯定要有的， 对吧？
2: 因为所有的我们要所见即所得，
1: 对，
2: 我不能听别人说，所有为退休人员定制的每一条线路，我都要去走一遍，
1: 自己探一探，
2: 然后好吃的我都要亲口去尝一尝，到底适不适合我们退休人群。
1: 确实，那看看啊，我们的这个东篱和携手我们东方购物一起为大家所打造的不一样的黄山这条线路到底是怎么个走法呢？我们会为大家所设计成了5天4晚的经典线路，但是与众不同，看看有哪些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上海出发，然后乘坐高铁到黄山北站，到了黄山北站之后呢，我们在黄山要待3天2晚，
2: 对
1: 不对？第一天我们是从哪里上山？
2: 我们在山上住3天2晚，
1: 对，
2: 然后我们在山上住2晚哦，
1: 对，
2: 然后我告诉你，我们从后山上，一般常规的旅行团呢是这样的，就是前山上，然后走了以后呢后山下，
1: 对的呀，
2: 然后这一段路要走6-7个小时，
1: 是的，
2: 一般对退休人员是非常不友好，所以我们这次就安排了四乘所到，我们从后山上，后山上了以后在山上连住2晚，
1: 对啊，
2: 然后呢我们再从后山下来，然后前山的迎客松呢我们再乘所到上去，再看了以后再乘前山再下来，所以说我们整个的上山的路不累，
1: 是
2: 4乘所到为你保驾护航。
1: 确实，看看我们的3天2晚在黄山当中是如何走的哈。你看第一天我们是从后山先上坐索道上，而且我们是不坐景区小交通的，直接我们的车直接到达云谷索道。
2: 一般的我跟你讲，一般就是你要到黄山去，车开到那里以后先要换景区的车，
1: 确实
2: 这个要排队排1个多小时，
1: 起码的，我7-8点提早过去都要排队，大概是1个多小时。我们不是，今天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和东篱的这趟不一样的黄山，直接我们的交通直接把你送到云谷索道里头，
2: 对，就送到索道门口
1: ，然后我们是直接走 VIP 的这个索道通道，然后直接上完之后啊，我们会有挑夫帮您把行李挑到我们的这个酒店当中去，您可以边走边看景，在这个景区当中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梦比生花，比如说猴子观海，对，包括是观日落的时候都可以在这边，
2: 对，
1: 都悠悠的啊，自己可以慢慢就闲庭信步的，一点都不赶的到我们酒店当中去。
2: 我告诉你燕子，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个行李行李我们都安排了挑夫，
1: 对的，
2: 帮大家挑到酒店，
1: 可不得了啊，
2: 侬要晓得，我就背了这小包包晃几晃几走，一路看到哎呦搿棵松是老灵的，
1: 我
2: 往那一跑下来，对吧？也就是说边走边玩边拍，
1: 对，
2: 那所以是很轻松很轻松。
1: 是的，有人帮您担着行李，也不像其他的团队说今天要得死往生，没事不要带上去啊，快递他小包，对吧？没你帮他挑行李哦，我们不是，我们东篱跟东方购物有挑夫帮大家来进行搬运行李。
2: 对，
1: 好，看完我们的整个的后山之后呢，第二天在后山你可以看到日落，因为我们就住在里头，第二天早上再可以看到日出，而且都是一个绝佳的观赏景。日落是在白鹅岭，日出呢是在我们的史信峰，就在我们第二天你自己在后山当中定定心心的去玩，什么猴子观海呀，西海大峡谷呀，包括是史信峰啊，都可以在北海宾馆是连住2晚。你说早上晚上是不是会冷啊？自己要带不带厚衣服？不需要，北海宾馆是为大家所准备了2件我们非常有品牌的羽绒服，就在酒店当中，你出门几步5分钟就可以看到了。
2: 我们
1: 第三天
2: 我们这个 这个羽绒服非常贴心哦。
1: 是的，是的。
2: 以前我们40年前上山的时候，是穿着油腻腻的军大衣，大家还记得吗？
1: 非常
2: 喜。但是今早阿拉把大家穿的是羽绒服，哥伦比亚这个品牌的羽绒服。
1: 是的啊。那看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后山之后啊，那么第一天说了，前山要看了，对吧？40年前你可能只爬到了前山，或者只到后山。
2: 对。
1: 当中就算去爬两个角国嘛，得得了名。那后面我们就说了。后山看好之后，我们就直接从后山索道下，然后再换我们自己的这个大巴，
2: 对，
1: 直接帮你开到前山的索道。我们从玉屏索道、前山索道直接上，上好了之后呢，那个时候非常鼎鼎有名的迎客松，打卡留念一下。到了第三天，我们就在前山当中啊，会看到迎客松。当然了，如果你还可以欣赏到天都峰啊、莲花峰等等，对不对？前山你在第三天的时候定定心心的游玩，还能够在中午的时候吃一顿非常美味的小餐这当中呢，我们都是包含了餐食的。同时第三天下山之后，你看这边云谷索道上，云谷索道后山下，这边呢是玉屏索道上，玉屏索道下，它就是四乘索道，所以一点都不费腿，能够做到。
2: 好，我补充一下，
1: 您说，
2: 也就是说我们是3天2晚在山上。
1: 是的。
2: 那么我比如说啊，我现在出去了，到白云亭去了。当我早上出去了以后，我觉得有点累了。然后就回来吃午饭。我困他中广。
1: 不得
2: 他。睡一觉。
1: 对呀、
2: 然后下午养足了精神，我再走一个我能够走的地方，我再出去玩。
1: 对呀。
2: 而且刚挪我没得你一直来了酒店里想。
1: 对呀。
2: 那你可以这样玩回来休息，再这样玩再回来休息。
1: 对。
2: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退休的人群。
1: 是，就相当于您在黄山上，黄山的山顶上有自己的一个家啦。
2: 哎。
1: 而且是可以舒舒服服的住着，对吧？
2: 对。
1: 那看完我们3天2晚黄山之后呢，我们黄山的市区脚下也是玩的比较经典和畅意的。
2: 对。
1: 下山之后我们会有黄山市区，先到屯溪老街当中吃吃喝喝玩玩，
2: 对，
1: 拍照打卡。然后啊，我说到了黄山有四绝，哪四绝啊？比如说有奇树、奇峰，对不 对？包括有我们的怪石、云海。
2: 对。
1: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温泉，而这个温泉是在山脚下的。一般啊，我们进行抱团不太会去选择温泉酒店。
2: 对。
1: 但是我知道东篱。特别是给到我们东方购物安排了第四绝，
2: 升级了。我们正常的团没有这个温泉酒店。
1: 是的。
2: 今天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朋友们，来升级到温泉酒店。
1: 对，而且温泉酒店啊，也是连住2晚。你说温泉又有隔音婆婆、爱人您婆婆，不会的，我们每间房间当中是有私汤。
2: 对。
1: 就是你跟你的小姐妹可以一起去，你跟你的爱人可以一起去，每间房间独立私汤，你可以放松。休息泡泡澡、泡泡脚，不要太深哦。
2: 对个，就是讲夜里向吃夜饭了以后，休息歇以后，随后呢，阿拉阿姨先泡，爷叔慢点泡，对吧？总归是阿姨先泡了，但是不好爷叔阿姨一道泡。
1: 搿为啥体啊？
2: 搿池子不够大呀，没叫两个人泡进去了以后，水侪泼出来了。对吧？
1: 是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啊，反正我们住的宾馆，待会儿给大家看看，真的是非常的雅致。那看完我们的这个弹射的这个温泉酒店，连住2晚之后，您还在第三天即将欣赏到了新安江的山水画廊。
2: 对，
1: 这个新安江的山水画廊当中会有3个我们的徽派的古村落，供大家一起来进行玩，可以三登我们的这个小岛，可让你啊在整个的徽派的古村落当中，你会发现，哎呀，景在我身边。我就在画中当中来进行漫步，
2: 而且特别是咱们这个时间报名的这个时间段呢，是秋景最美的时候。
1: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在一边坐游船，这个游船3个小时，
1: 对，
2: 一边坐游船的时候呢，我们会下来到一个村庄，
1: 对，
2: 就看到安徽特有的晒秋，
1: 哎，是的，可以
2: 看到，很美很美。
1: 对，你能看到，比如说晒秋啊，
2: 哎，
1: 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九江的捕鱼，它是属于非遗，
2: 非遗的，
1: 对吧？甚至还有我们的这个阳产土楼啊等等，都能够看得到啊。
2: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第五天还为您做到了一个升级。本来呢，我们是4A级景区的徽派村落当中西地古村，
2: 对，
1: 这次我们是再升级了，变成了5A级的 黄山的红村。
2: 红村
1: 啊，比如说《卧虎藏龙》，包括是《徽州女人》，包括最近杨紫啊，就出演了一部电视剧，也是在红村当中取的景。无论是月长也好，包括看看我们的徽派当中的啊女性朋友们，哎啊，到底是怎么一个生活的？包括当中还可以参观到啊，比如说在我们的整个徽派建筑当中，受到了民间当中的皇宫和故宫，大概是个怎么样的，对吧？你可以欣赏到我们的石刻雕刻、木刻雕刻哈，都砖刻也是一大奇迹了。
2: 是。
1: 那第五天我们不仅仅是玩的开心、玩的地道，吃的也是。你看吃东西哦，我们到哪里啊？徽菜博物馆哎，地道的一些这个餐厅在里头，我知道我们李总也是为大家品尝过的啦。
2: 对，徽菜博物馆很多菜我都品尝过了，但是他做的最好的一道菜
1: 是啥？
2: 就是臭鳜鱼。
1: 哟，臭鳜鱼啊！
2: 哎，是不讲了有眼，就是讲老年朋友伊不会的，不欢喜吃臭鳜鱼的，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叫胡氏一品锅。
1: 哦，谁可以、哎、对吧？好，你看前面我们整个的为您所介绍了黄山啊，到我们整个的行程，那后面那个我们不一样的景点，你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该有的经典景点都有了，
2: 对，
1: 着重要强调是什么？这次不一样，就是不废腿。您说黄山不废腿怎么能做到？就因为我们是四城索道，
2: 对，
1: 我们第一层呢是从云谷寺这边的云谷索道上山，直接小道通直达我们的索道，
2: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酒店北海宾馆就在这块地方，
2: 对，
1: 对不对？你看前前后后后山当中，
2: 他离开那个紫信峰啊、猴子山海
1: 都是近点的，
2: 都很近。
1: 对，
2: 皮方刚我死了隔高头了、我今天上午去紫信峰。
1: 都可以，
2: 随后回来敲饭以后，
1: 是的，
2: 我困个中觉。侬讲登了山顶高头，还有睡午觉，
1: 确实
2: 高级吧？
1: 对对对，高级了。睡午觉不仅仅是高级，还有很多人啊，就是等着看不到的一个日落，一个是日出，
2: 对，就只有住在山上，
1: 是的，才可以。那么这是一层两层，那第二天啊，第三天的时候，我们是到了我们玉屏站当中，
2: 对，
1: 又是两层索道。你看，如果你要到黄山也好，包括到我们的这个安徽的徽派建筑也好，该游玩的经典景点全部都有。黄山所有的你以前说到没看到的，包括是有所遗憾的，这次三天两晚的黄山之行不会让您留下任何的遗憾。
2: 对，
1: 而且不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七十八十都说没问题。
2: 对，
1: 第三天该游玩的还是游玩的，该看到的该打卡的，你只需要带上照相机，带上好心情就可以了，体验感是非常的好。那看完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哈这个吃的，对吧？吃的同样也是，包括我们说到整个那个宾馆当中，说到性价比了，因为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您说，就算现在我们到了黄山的这个北海宾馆当中去订的话，单独一天的两天一晚，一晚上的价格就是1300多。1300多，我们在山上这个宾馆要住两晚来，
2: 对，
1: 单独这个酒店的话，我们要就是价格要毛3000块钱，
2: 对，
1: 而且它因为是位置好，设施新，
2: 对，
1: 对吧？2025年9月份全新亮相的，客房服务好，都会配备羽绒服、冲锋衣，包括手电筒，还有呢就是自助餐，吃的特别的棒。
2: 对，
1: 待会我们在片子当中给大家来做清新呈现一下。你看，我们中午的时候会有什么？
2: 我跟你讲，就是自助餐我吃过的，晚上我不舍得吃啊。
1: 哦，
2: 中午的我吃过，鸡鸭鱼肉素菜，
1: 谁赢啊？
2: 什么都有。
1: 山上哎，
2: 山上，我跟你讲，一根黄瓜就要1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吃到的一顿中午的黄山山上的自助餐，鸡鸭鱼肉。全部让你吃到，
1: 哇塞！而且晚上呢也会有，对不对？
2: 晚上就更丰富了，
1: 更丰富了。
2: 除了鸡鸭鱼肉之外，它还晚餐就比较贵嘛。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除了鸡鸭鱼肉之外，我们还有羊排，我们还有牛排，我们还有海鲜哦。
1: 那跟黄山过来的海鲜啊！
2: 海鲜啊！而且这些都是人肉。
1: 飘上去的，你想想，我因为刚刚从黄山当中下来，我是8月15号在黄山的啦，再过等的六名，后悔后悔，没有早点碰到我们的东篱，没有碰到我们这个退休俱乐部，就没有参加我们的这个团，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完全可以放心了。
2: 是，
1: 那在山上的两晚已经值回票价3000块钱的房价了，还不包含任何的吃，
2: 对，
1: 行，对不对？那么。 么山下那个凉板呢是温泉酒店，有四汤泡的。这个温泉酒店你现在去看的话，它是设计师品牌，很雅致的，单独一晚上要1000多，
2: 对，
1: 这两晚就是2000。我们就说了，就是光住四晚的这个房费就要将近5000块钱。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等于说是一价全包，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看一看我们今天不一样的黄山，让您一点都不累。20到24人的精品小团，包括了上海的黄山的往返高铁，景区大小交通全部有，并且是免换乘。用餐4顿早餐，9顿正餐，餐餐包含，而且还采用了分餐制，更加健康和卫生。含3顿山顶的自助餐，山顶自助餐不是让你吃什么黄瓜哦、烤肠哦，是让你吃到海鲜，吃到这个牛排、
2: 羊排，
1: 对吗？都有的。酒店当中啊，2晚是山顶酒店，2晚是温泉酒店，门票都有，缆车是4乘缆车全部包含，还体验到了新安江观光游船，每人配额5公斤大件行李的这个山下免费寄存，包括还有挑夫帮你来挑。那我们价格呢会有3个不同的价格啊，65周岁以上的更加划算一点了，对吧？我们65周岁以上是4299元，60到64周岁呢是4449元，60周岁以下的是4564块钱。出发团期有3个，9月22号、10月12号和10月19号。建议大家啊，目前9月22号这个团期要。就是要订的朋友们赶紧，包括是10月12号现在订的朋友们特别多，因为这两个啊真正好是秋天不冷不热，小朋友们正好是开学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退了休的正好想要出去玩， 对吧、那也同样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有兴趣先把名额抢定下来，现在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可以退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问一下李老师，做了那么多次，包括40年前也是打探了这那么多次的黄山旅程，除了这个还有没有比这更加轻松的了行程？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对吧？
2: 没有了，
1: 对，最轻松了。
2: 因为我们首先啊，我们是4乘所到，
1: 对的，4乘所到，对吧？所以立刻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不一样黄山。搿我阿拉觉得两个人是两年来，我家老公觉得呢老好的，搿么就想来看看瞧。哦，趟来么觉得这确实不错。嗯，爬山嘛有眼搿能介，但是也勿是觉得老吃力，还可以。搿山老好看，阿拉因为住辣市区嘛，就看不到山，到得来看到山呢，就觉得心情老宽阔的，就老开心的种感觉。
1: 这次的黄山之旅呀、是感到非常的满意。东里这次的黄山这个不一样的黄山呢，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称号。
2: 是，确实和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报名来了。现在事实证明真的不一样。
3: 这次来呢觉得黄山更好，为什么？是我心底里觉得美好冲起来了，就是特别适应老年人，就是讲我觉得就是讲大家对黄山啊，觉得哟我好像爬山爬不动啊啥么啊，我不妨建议大家还是跟东里来一次，真的老好啊，
4: 觉得挺好的挺开心的。
5: 我们的导游我们的领队都非常的关心我们，
6: 对我们
7: 照顾
6: 的也挺好的。
7: 感觉是非常好，老满意啊，灵啊灵啊灵啊，非常灵。的日落也看见了，日出也看到了，所以这个还是很值的。在你的话，你在山脚下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2: 因为我以前是20几年以前来的，因为现在俱乐部它推出不一样的黄山，所以我想来看看，感受确实不一样。因为黄山比较大，上次这点景色我们没来过这里，这次来的弥补了上次的遗憾。旅游嘛，现在要吃得好，睡得好。玩的不累，就像俱乐部像好吃不贵，好玩不累，这才是我们老年人旅游的宗旨。
8: 不一样的黄山，我们来了。
9: 来过去了，但是从来没住过。搿趟摆了机，有的机会连续两天，我觉着是老开心。因为按照搿节奏来跑的时候呢。阿拉还是比较能够承受，特别阿拉个年龄，还是能够承受，相当的不错。我虽然想能够住到搿种酒店，我觉着是真的老不错，包括吃啊、住啊，侪相当不错。
2: 来过呢，就20几年之前了。来了以后是没住宿，就爬上来，在当天回去很累很累。这个舒服嘞，还住几个暖，下午又可以休息。这样不是不累嘛？对我们年纪大的比较好的吧。这个风景是好呀。不可能放弃的，有这样的机会。
10: 现在呢，这个宾馆呢是非常非常的气派，非常非常的舒服。是早上起来看个日出，走个5分钟，去个哪里都走个10分钟、15分钟都到了，所以很轻松。这次旅游就是很轻松。
0: 门开开的就是山，就老适宜一种感觉。住了觉得老好的，吃觉得吃了蛮好的，侪觉得蛮好。里向的服务员啊，各种啥么啊，侪就讲蛮贴心的啦。就讲对阿拉种老年人，侬讲侪老贴心的，就各种感觉。
11: 对我们好多人来讲，体力不支的，他完全可以在宾馆里休息，这也是你们安排的好。像我就是休息了半天。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安排的话，我要休息也没地方休息。这个是很关键的。
12: 这个酒店挺高档的，对吧？所以说蛮整洁的，觉得我们老年人得到人家尊重了，就是这个位置是很好的，到几大景观去看看很近的一个地方。
3: 昨天睡在床上觉得很幸福，真的有生之年还能来黄山，跟着东里退休俱乐部一块。
11: 宁可多花点钱，住两天跟住一天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日出还有日落了，
5: 各方面的设施啊，什么都很挺好的，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满意，总的感觉是来得非常的值，就是，

0: 到了啊！提示一下，60周岁以下的名额已经开始预约了，65周岁以上的名额也开始预约了。但是不用担心啊，今天我们是您先把名额抢占下来，都会帮大家想办法。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李老师、李总也在说这个啊，南的地方做 Forever Crown 的顶级就可以了。
1: 就是啊，那怎么？我们这里东篱这里全部是全额付款，
0: 对，都卖爆了。
1: 100块的
0: 顶金，
1: 顶金，
0: 哎，您先把名额抢占下了，但不是说一个人代表全家的，我们是每个人头是100元的这个预付款的这个定金，但是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呢，都是可以退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也问过，包括我自己刚刚是从黄山下来了，我知道的，我大大小小都比较过了，哎，无论是自由行的，还是这个跟团游的，包括怎样的一种推荐，我都问过这个 AI 了软件，没有一条像这样可以真正做到什么这种不废腿的、不累的，
1: 所以。
0: 这条线
1: 哦，这条线最大的卖点就是第一不累，
0: 对呀，
1: 就是颠覆了我们以往上环山要吃苦的这个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就是我们是纯玩团，没有任何自费项目，
0: 是的，
1: 也就是说。这条线路叫不带钱包的旅行，
0: 确实，而且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之后，如果说是以前去过黄山的，还想再去，因为总会有遗憾嘛，对吧？没有看到的，没有拍到的，那想想这期，哎呦，昂不动了。那如果说没有去过呢，听听别人回来介绍了，哎呦，天哪，嘎起来了，哎，我来塞啊！如果有一些的问题，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更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一一来跟大家进行解释，包括是解答。在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因为我们是分三个不同的价位段，65周岁以上，以及是60到64周岁，包括是60周岁以下。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到了一些困扰，无论您之前去过也好，包括听说过别人说，哎呀，黄山好是好看，就是太累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联合我们的东篱，为大家所献上不一样的黄山，就是不费腿，让各位消费者，您只要能够爬上4楼的一些朋友们就可以来参加这个行程，
1: 对，
0: 并且是玩得舒舒服服，就类似于您在黄山的山顶当中开了一间非常别致雅致的这个房间，对吧？你想休息就可以去休息，你想观景推开窗，包括拉开窗帘就是黄山的景啊，尽收眼底。
1: 也许我们很多人啊，
0: 在
1: 30年前、40年前去过黄山，
0: 对，
1: 而且真的是很累很累。
0: 是的。
1: 那么40年以后、30年以后，我们来圆梦之旅。
0: 对，那个时候真的不敢想哦，谁能够住在北海宾馆？大家可以发现很多一些中外名人，都是住在北海宾馆。
1: 对，
0: 包括我们李老师在选择宾馆的时候、选择酒店的时候，也跟大家所精挑细选了，就是适合于说开了窗帘之后不需要挪出门的这个房间，就可以欣赏到黄山美景。这是其一，其二，您都不需要背太多的一些行李，包括是看日出也好，看日落也好，我们宾馆当中是配备了欢迎的这个茶点，包括是爬山呢，晚上啊，就算是天气暗了，专用的这个手电筒，
1: 房间里都给大家配备了手电筒。
0: 对，还有2件哪里的羽绒服啊？
1: 哥伦比亚大牌的羽绒服。
0: 你自己羽绒服不用带嘞，在那边它是提供的。还有呢，在黄山当中，我们是连住2晚，
1: 对吧？
0: 吃又吃得好，不仅仅是房间舒适啊，我们说到了2件羽绒服，这羽绒服太给力了，因为你看早上看日出，清晨山上很冷的，要比山下要低个10度左右了。
1: 是，
0: 你要还要自己安个羽绒服，搭乘带出吧，对吧？现在目前为止，我们三个货号的现货全部没有了，但是预约名额给大家所开放出来，但是一定要抢先拥有回去。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所说到的所有那些啊，体验也好，包括说到哎呀费不费腿，哎呀你到底是不是累不累？说句实话，我就因为是今年的8月15号就在黄山当中，给大家看张照片吧。哥觉得我今年的包有哪包？8月28号，我就是8月15号在黄山，这是我拍的所有照片当中唯一一张。笑着的面容为什么会这样？给大家看看我这次去黄山哦，有哪些这个反面教材，先进一段我的拍摄的小片给大家来看一看。

0: 这只是刚刚开始。
1: 啊，这是何物啊？
2: 人人看到的猴子观海，这是我看到的猴子观海。猴子在海里了，我是猴子。
3: 真的，我这次去啊，真是都是百面教材。大家所体验过的那一些，我是因为后山上，但是呢，因为我没有住在山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从后山我要走到前山索道。很多人说这是已经是幸福大道了，但是幸福大道你得爬呀。我全程8点钟坐索道，而且索道呀，它要换景区小交通，
4: 对，
3: 排队排1个多小时，索道再排1个多小时。上山之后我就开始爬了，跟我说不用怎么爬的，但是爬到了我是太累了，后面看到所有的我的景象，那个脸比较臭，也不好意思。一开始啊，这个美那个美，后面又喷了，又喷了，喷多么心境了，对吧？
4: 所以吃了死了，
3: 这么吃了死喷了。就像说呢，我就算下山了，走那条还不是那种很险峻的道路，我两个脚都发抖，
4: 走不动了。
3: 所以大家看看我们这次的黄山，跟以前我们所说到的黄山有哪些不一样？
4: 对，
3: 这次。不需要像我一样的帮你去这个踩雷，我们就是不一样。第一点，像我上山下山，我没有住在山上，我一天要这不休止。
4: 侬侬不侬不，山上不住一个晚上，侬是不输得个钞票呀。
3: 我刚山上不住一个晚上嘞，我山上离麻根网菇帮麻根个香肠王不输得了。我刚才经纬地壳一根黄瓜10块钱，
4: 对，
3: 还要看讨价还价的，
4: 对，
3: 对吧？一根香肠10块钱，讨价还价的。外地里向苦也不过景气，像你晓得侬好了，给外地里向。那就好，住3天2晚还可以吃海鲜、吃牛排、吃羊排的，
4: 对，
3: 想得多呀，对吧？来看看我们这次不一样的黄山，不需要我们说上山下山赶时间，
4: 对，
3: 我们是连住2晚。你什么时候想
4: 山上连住2晚？
3: 你什么时候想看了就看，而且每天哦爬山小于等于2小时，中午还可以睡个午觉，
4: 对，
3: 想什么时候看，想什么看什么样的风景。像我这次过去啊，因为是雾气比较大，猴子观海没有看到，我就好走了呀。但是住在山上你不用担心啊，俺们不太小，等雾散掉了再过来看好了，对吧？然后呢，我呢是2程缆车，上一次下一次，后山上前山下，
4: 那累死。
3: 对，我们是4程，
4: 对，
3: 对不对？
4: 那这个呢，对你年轻人来说还可以，但是对我们退休人员来说就不允许了，因为要吃不消。
3: 是这样，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小交通的换乘，我是直接是怎么样，就开到小交通那边换乘点。
4: 你要换乘小交通，我们不用换乘。
3: 是的，直接开到索道，
4: 直接开到索道门口，然后 VIP 通道上山。
3: 对，所以刚没有早点就看到我们这条线路，回来之后我想再来发抖，我看罗马往西呀，我心里头打鼓。然后李老师跟我说了一个，我说哎呀，蛮好玩的，去。去跑了，不过没关系，这次看完之后我决定再去黄山，不留遗憾了。再看看我们除了这个啊不一样之后呢，还有就是山下的行程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是住到了普通经济型酒店，我们是2晚豪华的温泉酒店。你上山下山之后，你还可以泡泡这个温泉，并且它温泉很方便，为什么？4汤。每间房间当中一个私汤，
4: 每间房间里面自家房间里向有那个温泉泡池。
3: 是的，
4: 你看，不要说你跟一道泡，
3: 这肯定
4: 的。有的人讲是跟大池里泡，有的人就那个大池当大浴场。
3: 出
4: 老坑哦！
3: 这别出出了噻，这个吓死他人了，对吧？
4: 所以讲，阿拉房间里向2个人泡的私汤，而且我们连住2晚。侬今朝泡一泡，明朝还可以泡一泡。
3: 回去之后，黄山的温泉也是一绝，回去之后皮肤滑嘞，对吧？是吧？一家老清爽的，对吧？
4: 对。
3: 然后呢，我们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是普通大巴，老赶啊。黄山下来之后嘛，老扯啊。这边我们是什么？景区专用大巴，对吧？不用进行换乘。
4: 对。
3: 然后呢，一般是团餐，大桌菜。
4: 对，
3: 我们不是，我们是全程是分餐制，
4: 我们是全程分餐，也就是说双人两个人，
3: 就分餐，对吧？来看看我们的餐吧，你看在我们的北海公园当中有自助晚餐，包括是这个白天当中还会有一个这个午餐，对吧？宾馆当中自助早餐、自助午餐都有，包括那边还有分餐制的这个晚餐。
4: 特别是啊，我们在新安江，阿拉晓得那个千岛湖鱼头很好，
3: 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就是新安江鱼头，来了千岛湖的上游，根本搿个鱼大家想到老细个，
3: 是的，
4: 这么大一个砂锅一个鱼头，两个人吃介大只砂锅的鱼头，两个头，因为我们是。 全程分餐，要么自助餐，要么两个人的分餐。
3: 是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啊。现在我们因为都进入到了预约名额，反正无论怎样，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好不好？你看，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新安江的鱼头宴，对吧？第一点大，第二点两个人一个鱼头一锅，不用跟别人挤来挤去，侬要夸子，我也夸子啊，对吧？啊，不用抢，
4: 对，
3: 吃起来就很文明，又很好吃，很鲜美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是不累，各式各样的美景都能够有到了。那同时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山上玩的舒适，景色都能看到，山下玩的同样也是地道景色，五 A 级景色都能够包含其中。我们是从西地古村的四 A 直接升级到了五 A 的红村，包括人数上啊，30人，平时一般来说30人以上，我们是20到24人的精品小团，
4: 对，
3: 就是价格和日期，日期呢三个日期啊，9月22、10月12和10月19日，包括是年龄方面三个不同的年龄，这些餐餐全含，大小交通全部含，并且不用来进行换乘。两晚是山顶的北海酒店，两晚是山下的温泉酒店，都是非常高品质的。全程当中呢也会有这个大小门票啊，4乘缆车啊，还有新安江的观光游船，包括是红村，都为大家所配备齐全，好吧？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好吧？打电话订购。预约名额也快没有了，李老师，预约名额都快没有了，
4: 没有了。
3: 你再想想，
4: 再想想办法
3: 了。
4: 因为这个在我们东篱也卖得非常的火爆，谁都弄得来，只要100元的定金就可以下定了。
3: 是的，立刻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哈，打电话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山上的条件是很差的，对吧？这次呢，我抱着试一试，朋友介绍我来了以后呢，感觉呢真的是非常的好，餐食不是说一般般的吃，内容非常丰富，餐食标准是很高。
1: 阿拉老早到黄山来呢，黄山个么子老贵的，基本上是没啥么子吃的，交关人侪带熟泡面上去吃的。
2: 嗯，
1: 因为吃个地方老少的，那要买没啥么子买的。
2: 嗯，
1: 根本不好比的。现在是根本是吃了比阿拉到不是山上就别地方吃也吃了好。搿趟真的搿搭的真的是吃了，菜品相当丰富，哎，样样都有。哎，这个鱼哦，好新鲜哦，我们就哎，这个很好。还有这个羊排。都有，一般的没有羊排的，哪里有羊排啊？对吧？我们出去，哎，没有的，都是很，哎呦，我觉得这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吃的又好嘛，睡的又好，玩的嘛又轻松。现在嘛又是分餐制比较好，对吧？我们就两个人嘛，比较喜欢分餐制了。如果人多了，跟人家不熟悉的在一起吃饭，很尴尬的，对吧？
3: 我感觉在景点里边，像宾馆呢，餐饮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国内。也算首屈一指的，我感觉。
4: 四十年前曾经来过的黄山，出行没有这一次好。现在是高铁，那个时候大巴，现在爬黄山，那是太享受了。又看到下面的美景，又乘那个这叫缆车，对吧？
1: 太好了，我们非常信任这个我们李总的选择，行李也不用我们自己拿，那个。俱乐部给我们安排的挑夫挑上来挑下去，我们一点没有负担，所以这个爬山也不累。
3: 想不敢想，我本身脚有毛病，就讲根本是，就讲自家来根本不来塞。那现在帮阿拉安排噶许多几只四只，对吧？缆车，那个是很舒服了。
5: 到了索道口，只有我们的大巴。我知道我们这个大巴是专车，是专享的。这个其他的。如果跟其他的俱乐部的话，可能这一段路还是要我们走的。
1: 四次缆车嘞，不容易啊！对，我们都是黄山这北跟南都玩到嘞，否则我们自己来不可能这样玩的呀，对不啦？哎呦，今天又看到云海嘞，哎，这运气不错吧？
6: 我已经第三次来黄山了，因为黄山是很漂亮的。这次呢是不一样的黄山，看到了过去没有看到的景色。
7: 要不是有这个四乘缆车的话，我们可能不行，就是不能走那么高的那么险峻的山峰。
5: 没有爬不上去，心情也不会好，对不对？
7: 对
5: 这是一另外一个确实体现了我们东篱俱乐部对我们真的是已经照顾到点了。
7: 保证你有足够的精力，在山上也可以玩到，对吧？在后山玩的也很长，
5: 所以我很放心的到这。事实也证明我们很开心，
8: 到东篱绝对没错，
5: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精神状态非常好。我刚才讲过了，你们的安排真的是天人合一。
7: 你只要跟着导游跟着动力走，绝无问题。

0: 说实在抱歉哈，就真是没想到那么火爆。那也说明我们李老师李总开发这个项目真的是开发对了，打消了很多朋友们对于我们黄山的恐惧，对不对？把你们所想的所要的都有能够。前面一次呢，大家打电话来预约名额都没有了。嗯、刚才李总、哎、赶紧去紧急调了，对不对？
1: 对。
0: 你加了多少？跟大家说一下。
1: 又各加了十个。
0: 各加了十个名额，不能再多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就里外里跟他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啊进行协调，然后问问能够加多少，每个名额各加了十个。现在赶紧，刚才打电话来说没有的，没有的，赶紧要先把这个每一个名额的十个名额先抢下来，好吧？
1: 对。
0: 因为今天真的是没想到那么的火爆，但是大家担心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是什么？承诺大家20到24人的小团依然保证，
1: 对，
0: 承诺大家的品质。承诺大家的餐食，包括是不用走啊，不用爬呀、啊，包括是轻松啊、嗯，这些都能够保证。还有什么疑问，赶紧扫码可以入群，1对1的啊。名额方面为大家所挤的是什么？每一个名额当中，每一个年龄段当中各十个开放的预约名额，先把这个名额抢占下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获得更多的游玩攻略。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您是否总心怀黄山之梦，却难免心存顾虑，山高街陡，畏惧登山劳累，难以静心品味山水胜景，如何从容惬意地品读黄山？东方购物联合东篱退休俱乐部限量首发不一样的黄山，5天4晚深度漫游，全程 VIP 贵宾体验，把时光与心境留给山河风光，玩的不一样，全程不费腿，行程包含4城索道、云谷索道往返、玉屏索道往返，搭乘缆车避开陡峭石阶，直达黄山核心景区，配套行李托运服务，轻装小包，自在漫步山间，以2日时光深度游历黄山，住的不一样，全程不折腾，山顶连住2晚黄山云路北海宾馆，免去反复上下山奔波，山间昼夜温差巨大，每间客房配备2件哥伦比亚羽绒服，观日出抵御凛冽山风，无需自备厚外套，静待朝暮美景，不必夜半赶路。山下连住2晚弹射温泉度假酒店，客房均配有独立私汤泡池，饱览群山之后，泡一池温润泉水，消解登山疲惫。吃的不一样，全程不担心。旅途饮食考究，采用分餐制式，干净卫生，全程4顿早餐9顿正餐，山顶享用丰盛自助，山下品尝臭鳜鱼、新安江鱼头黄、徽州一品锅等地道徽菜。李白有诗云：黄山4000仞，32连峰，丹霞夹石柱，汉淡金芙蓉。用2日时光深度畅游黄山，清晨登上狮子峰清凉台，静待日出冲破云海，梦比生花孤石凌云，轻松挺立崖顶，猴子观海奇石静居山巅，遥看万顷云涛，穿行排云亭，步入西海大峡谷，悬空栈道临千仞绝壁，幽谷云雾缭绕，行程节奏舒缓，随时可以驻足休憩，最后打卡黄山象征迎客松，饱览天下第一奇山的磅礴气度，辞别黄山主峰，探寻皖南小众秘境，羊铲土楼层层叠叠依山而建，暖黄夯土古厝古韵盎然，随手皆是大片，泛舟新安江山水画廊，碧水青山灰村临江错落，观赏非遗鸬鹚捕鱼，人如同游走水墨画卷，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红村，月沼如镜倒映码头高墙，南湖画桥烟雨朦胧，感受中国画里乡村独有的徽州温婉，上海高铁往返，豪华空调旅游大巴，20至24人精品小团，全程纯玩无自费，真正一价全包，不一样的漫游黄山，揽尽名山与古村的万般风华，于从容之间收纳满目山水诗意。

0: 20到24人的精品小团，就算今天预约名额加上去了，这个人数不会变。某为啥把侬刚好哪四人，然后变成30个人，会不会？
1: 哎，不会，
0: 不会的啊，肯定是20到24人精品小团，然后高铁往返、景区的专用大巴，包括是免换乘，全程的4早餐、9正餐、分餐还有特色餐，全部包含其中。两晚是山顶酒店，两晚是温泉酒店，包括行程中的大小门票全部包含。4程缆车也只有这个行程给到大家了。体验当中，新安江的观光游程有3小时，包括还有挑服务大家所挑的这个行李。三个不同的价格，目前还有最后的很少的备货，2-3组，最后2-3组。每个年龄在2-3组，对不对？65周岁以上的是这个4299，60到64周岁的是4449。打电话订购订名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我们家里正在为烧什么晚饭头疼，前两天烧了一大锅牛肉，一大锅那个梅干菜烧肉，烧炉不是很好。但是今天啊，你知道吗，烧这个真的呀，鳝丝啊，家里就是哎一下子胃口来了，好像在这个季节吃点白肉还是让人比较舒服的
1: 啊。
0: 我们今天呢是喜太湖，之前也跟大家直播过的，也是卖得非常好的鳝丝，五袋的呢是150块钱，每一袋200克。那你想，如果家里人口多，10袋就是300块。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的一个家庭装，10袋只要239块钱。
1: 对的啊，
0: 现场呢依然是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1: 金金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时候就是夏天了，上海人餐桌上喜欢的响油鳝丝，是不是大家都爱吃的？这个要炒一下了。但是鳝丝呢比较难买，对吧？你在那个价格也比较贵。今天呢我们就带来那个喜太湖的好的鳝丝给大家，回去你就是回去你自己做个响油鳝丝啊，什么非常合适啊。
0: 对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呢，它是引用了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
1: 对，
0: 来进行的养殖的。然后呢，我们都是鲜活现杀的，所以保证了它的保持了它的一个完整性。
1: 对，金金老师，鳝丝只能就是活的时候杀，因为如果它就是鳝丝死掉的话，它是就是那个肉它会卷曲，不好割出来。然后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首先牌子是喜太湖的牌子，是我们常州的一个牌子啊，喜太湖鳝丝给大家。然后备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写得清清楚楚，品名喜太湖鳝丝，就是配料表也非常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哦。然后是鳝丝200克，鳝丝含量60%，还有生产商是来自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这个公司是专门给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供货的，所以你像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尝响油鳝糊给大家烧？
0: 对的，
1: 它就是我们给大家供货的
0: 星级酒店供货商了。
1: 然后是冷冻保存12个月，干干净净啊，每个都是可视窗给大家。然后我稍微拆一包给大家吧，好吧？
0: 是的，看一下它的这个品质啊。
1: 对，
0: 我们每一包呢是200克，然后里面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是，稍等一会儿，戴个手套啊。
0: 好的，
1: 为什么呢？好的鳝丝都是粗条状的，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给大家活杀，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存放的话，我们是放在家里的这个冷冻，
1: 没错。
0: 然后你要烧的时候呢，就给它解冻之后，比如说爆炒，对吧？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放到前面一点。
0: 来，是的，我们是引用的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
1: 是
0: 来养殖的啊。
1: 金金老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哇，这条你看，
1: 是我们首先用的全是背部和那个就是腹部给大家，都是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的腹部。每个你看都是这种长条形的，你想一下我们这个鳝有多大，是不是？
0: 对的，
1: 都要慢慢割，一个一个就是活杀现割下来的。每个都很粗壮，这个是腹部给大家，所以呈一个白色状。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背部的啊，你看这就是属于它这个背部的，是不是黑黑的？然后的话也是整条，对，肚子和背都有。我们是两个精选啊，首先我们选的鳝鱼是非常大的，其次每个都是活杀现杀给大家，所以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鳝丝。你炒个什么？
0: 夏天吃这个很开胃的。
1: 对，响油鳝丝是不是粗壮条的？
0: 对，
1: 你菜场买的那种都是小条状的，感觉肉都吃不掉。
0: 是的，
1: 是肉都吃不到。你看这是整根，
0: 而且哦，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我们的营养表上面写了它的蛋白质是13.9，但是脂肪只有0.9。
1: 没错，
0: 而且它的配料很干净，只有鳝丝、盐、饮用水，
1: 是
0: 没有了，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就是鳝丝、盐、饮用水。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
1: 是，那好，
0: 脂肪只有0.9。
1: 对的，那好的材料你回去自己稍微辛苦一下，姐姐们厨艺，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来吧，
0: 来一个，随便拿一个，
1: 对，随便煎一个。
0: 这个是肚子，
1: 是这个是肚子，
0: 爱吃肚子、爱吃背都有了，
1: 没错啊。然后这个你自己，上海人做响油鳝丝都有一套的，是不是？正常的就这样，
0: 对，很开饭的，很下饭的一道
1: 菜。你看每个都是这个，关键你有好的材料，是吧？我们都是好的材料给大家做，你回去弄一个经典，是绿一个经典的响油鳝丝，哇，真的是。
0: 然后你看这个背，也是特别的宽，
1: 没错，
0: 肉质好吃哦。这么烧的话就很开胃了呀。
1: 是的，上海人那个爆炒鳝丝，白汤的、红汤的，
0: 饭店吃还不便宜的。
1: 是的，这一份没有89、99都要，是不是？
0: 是的，我还。

0: 02-0215-1999。
1: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我们上海人呢是非常喜欢吃鳝丝的，
1: 我看出来了，
0: 你知道吧？那个响油鳝丝是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一个，如果你点的话就是一个硬菜。
1: 那是不是
0: 一道大菜？
1: 那是不是？
0: 马尼啊，价格越来越贵现在。
1: 以前我们松鹤楼其实也有，大概一份是98块钱，响油鳝糊，但是还那个它用的鳝丝也是非常粗条状的。那金姐老师是不是上海人吃夏天吃的比较多一点？
0: 对的，因为它比较的开胃，就像我跟刚大家说的，你知道我们家前两天玫瑰菜缩牛。就在冬天的时候吃的很欢的，
1: 是
0: 隔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烧烤上来就
1: 好像没什么胃口了。
0: 对的，吃也快半块，我儿子连碰都没碰。
1: 是的，
0: 然后一炖了一大锅的胡萝卜、土豆、牛腩，也是的，好像没有冬天销路那么好。
1: 对的。
0: 然后我妈就说，今天晚上给你们炒那个
1: 响油鳝丝、
0: 锅巴水丝。
1: 她今天
0: 一帮阿姨给我买两根茭白
1: 来，白汤系列
0: 茭白鳝丝，那么一炒再撒点那个胡椒粉。哎呦，全家人就等着我现在就等着我那个晚上回去了，对吧？开饭。大家一起吃很开心的，
1: 没错。
0: 然后鳝丝还有好在哪里？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阿拉嘎不刚起来，就是他那个活力很足的，吃了很补的，
1: 我懂你意思，
0: 很长力气的。
1: 他就是他也上窜乱跳的嘛。
0: 他在水里面这样游的嘛。
1: 是的呀。然后上海人也是非常经典的菜，就是夏天都爱吃这些响油鳝丝、干巴鳝丝。
0: 对。
1: 但是你一定要有好的鳝丝，是不是？
0: 对的，是的。
1: 今天我们就喜太湖的鳝丝带给大家。喜太湖这个牌子呢，你别看平平无奇，它是在我们
0: 常州当地
1: 共五星级各种酒店的，那你知道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做鳝丝？
0: 它对品质有要求的。
1: 对的，
0: 五星级酒店一份这样的鳝丝90几块钱，
1: 128、98都有的，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给他供的。等会儿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会再给他看一下品质有多好。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一定要活杀给大家，活杀速冻这样才行。
0: 是
1: 死的鳝丝是割不了，就是那个肉的嘛。然后我们是活杀现冻，
0: 一定是新鲜的，
1: 没错。
0: 冻的，所以还原了那个口感。还有你知道吧，上海人还喜欢吃水丝米、鳝丝面。现在外面点一点一碗鳝丝面蛮贵的，38-40块钱。
1: 要的了，
0: 但里面放一点点的这个鳝丝嘛，
1: 点点鳝丝，对的，几块钱的面，是不是？
0: 对。然后呢，这个鳝丝好在哪里？刚才我说了，蛋白质有到13.9，脂肪只有0.9。
1: 是。
0: 然后到这个时间，我刚刚还跟他说，我中午吃的蛮饱的，现在只有几点？3:46，
1: 没错，
0: 我已经饿了。

0: 然后吃了很多，你也不担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你的身体非常的好。
1: 是的，好的，有多好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品牌，是喜太湖的啊。然后一个可视的窗口给大家，然后的配料表也很干净，配料表只有三样东西，一个鳝丝，一个食用盐，一个饮用水食用盐，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是干干净净。
1: 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每包是200克，然后里面固形物是大于60%。你然后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是什么样的品质啊？
0: 是
1: 东方公务不卖 AB 货，所以一定要给大家现场呈现。
0: 每包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60%。
1: 是的。然后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鳝丝。
0: 是的。
1: 大家知道烧这个鳝丝平时可能还会缩缩水，你如果是再小一点的鳝丝
0: 就缩没了。
1: 没错，但是我们这个鳝丝绝对不会缩没，因为我们每个都是粗条状。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0: 是的。
1: 活虾。
0: 而且我们是长条的，你自己去切那个大小嘛。
1: 没错，首先是每个都是长条的，我随便看了，这是一个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背部是吧？黑黑的，是非常粗壮的背部。你看我手这么大，
0: 都一个个都。上次被大家喜欢的、哦、
1: 是的，超长的，是不是？然后随便再来一根，这个也是背部啊。你看每个都是很长的，我不是我随便挑的啊，每个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
1: 我给大家拎起来，没错、是不是？没有什么那种小小条状的、
0: 对的，
1: 是不是？你看我这是我的手，就是鳝丝的那个三根，我随便挑的，我没真的没有是。都是每个粗条状的，因为我们本来用的鳝丝就很大，所以给你割出来的鳝丝肉每个都是很大的啊，新鲜现杀给大家。
0: 是的，
1: 回去你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啊。
0: 对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去菜场让别人那个划鳝丝，
1: 是。
0: 现在谁高兴？我看我家里人，我妈说菜场都不高兴去了。
1: 没错，
0: 忙高都忙哎，不高兴跑菜场了。
1: 可以，
0: 这个你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解冻一下。
1: 对的，
0: 你多方便啊。
1: 而且我们是就是速冻冷鲜，所以你大家放心，大家囤放在冰箱里没问题的，12个月
0: 是。关键好吃，像刚才我们这一大碗。你外面点点大几十块钱，
1: 98块钱。
0: 对，你外面点点大几十块钱，自己家里炒一炒，它下面铺的是绿豆芽。
1: 对，
0: 我们家里可以铺那个茭白，还有很多人放那个青椒、茭白炒在一起。
1: 对的。
0: 你而且它炒完之后，你剩下的你放着明天下面啊什么吃都不错，
1: 也可以是不是？
0: 又上来道菜。
1: 是。
0: 这样烧的话，
1: 就之前放干锅类型的。
0: 对的，下面有一个什么放了点牛蛙腿，跟我们的鳝丝烧在一起。
1: 是。
0: 这个饭店点点，我感觉要100来块钱了。
1: 超级下饭感觉啊，
0: 这个超下饭，
1: 真的是看样子就很下饭，就是那种对。有点稍微辣辣的味道，是不是？上海人可能对的，然后。主要是原材料好，你厨艺再加上哥哥姐姐们的好厨艺，那一盘完美的鳝丝就出来了。
0: 是的，又补充营养，又吃得下去。不像有些菜，你可能这个季节你确实是吃不下去的。
1: 是的，好像鳝丝也是非常就是那种，就是秦青老师刚才说的嘛，
0: 是那种爱吃。
1: 对的，它因为它是汆的嘛，
0: 对，
1: 能补一下。
0: 尤其我刚才说这个绿豆芽哦，吸的那个浓浓的鳝丝的味道，鲜美的不行。
1: 是，
0: 它就是那种活力很足的嘛，那阿不刚才就是那种你抓不住的那种，
1: 对，我懂你意思，
0: 对吧？就脸都。
1: 我从你
0: 哑巴的，
1: 就是那就是长辈都觉得，
0: 对，
1: 就是你吃这种活蹦乱跳的东西，也给你补的活蹦乱跳。
0: 是的，你可以给你的孙子，虽然你的夏天对吧，烧上一碗。像我儿子从小去饭店就爱点的就是这个鳝丝。
1: 对，而且上海人最爱吃的就是响油鳝丝这种，也上海人就夏天就要吃这些东西，是不是？
0: 夏天
1: 不要吃大鱼大肉，
0: 对的，大锅类的吃不下去，
1: 有点腻。
0: 这种的话，比如说鱼啊虾啊，这种鳝丝就很好吃。
1: 没错，真的，关键是原材料真的。非常好，我们有多好呢？首先我们对，我们首先是供五星级酒店的这个牌子，然后饮用的是太湖水，什么意思？在太湖旁边挖了个水池，活水养殖啊，然后选用大小适中，我觉得这个形容词还有点不合适，是超大的那个鳝鱼，对，然后鲜活现杀，这样才能保持。然后还有一个去腥处理，就是你吃到的不会那么腥气啊，乱七八糟的味道。我们只是放点一点盐，然后保个鲜，这样的话你收到的其实这一袋。就这时代的话，都是完整的鳝丝给大家，
0: 真的好吃，没有任何的腥味。
1: 没错，
0: 这一锅都给我吃掉了。待会儿还有一个很好的菜给大家看，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
2: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5: 几碗？
3: 老板，
2: 几碗？
3: 一二三。

0: 找姐，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1: 我怎么弄？
2: 大哥帮你办一下。
3: 办一下，
2: 同意。哦呦，
4: 哦呦。
0: 我跟你弄，我跟你弄。
4: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2: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1: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2: 分的人多了。
1: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2: 不是你。

0: 在我们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哦，
1: 谢谢大家。
0: 因为你这样算嘛，150块五包，你买回去吃了好吃，再添五包，
1: 那300块。
0: 300块，
1: 对，
0: 对吧？
1: 今天多少钱？
0: 你还不如一口气买那个十包的，
1: 便宜60块钱，
0: 239块钱。
1: 是的，而且刚才我跟金金老师说，那个就是片子里的范老师，
0: 范志毅是上海人呀。
1: 对，他太会吃了，我说他好会吃啊，他把那个
0: 鳝丝拌饭。
1: 对的，鳝丝浓油赤酱的放在那个饭里一盖，那个真的很下饭，是不是？
0: 因为像现在的话，你不吃汤面，阿拉吃个拉米拌面、
1: 煮米，
0: 你就放在那个上面。
1: 对的，我说哦，上海人真的是对这个鳝丝好会吃，
0: 然后情有独钟。所以前面小薛刚，青青老师你吃不下没关系，可以不用吃。吴刚，小薛，我吃得下，我要吃。
1: 是的，
0: 我说我自己也没搞明白，因为小薛刚，你这下午才3:30，你怕我吃不下？
1: 是。
0: 我说好了，这东西太开胃了。我也蛮惊讶的，按理我要5点后才饿的，
1: 才
0: 能吃晚饭的，我怎么在4点的时候被这个鳝丝哦？香的我，你知道吗？我前面不是换演播室一路走过来，你这个鳝丝十里飘香，整个我们演播室的走廊上，我已经被香迷糊了，
1: 迷糊了，真的呀，关键而且金金老师除了香之外，看到这个他第一个，哇，你们鳝丝这么粗壮吗？他说他平时去饭店里吃的都是小颗状的，而且吃不到什么肉。
0: 有些买了不新鲜的鳝丝还会有一股那个味道。
1: 对的，
0: 那个就是不新鲜的味道。
1: 然后他刚才看到，首先是看到我们这个鳝丝是超大的、粗条状的，
0: 而且还好吃。
1: 对，然后他吃了，他说停不下来。哦，我怎么3点不到就饿了？
0: 小薛老客气，刚金金老师你吃不下可以不吃的。我说不，我要吃，我饿死了。
1: 是，
0: 就我那哎，而且他吃了。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1: 为什么？
0: 高蛋白，它有13.9%的蛋白质，
1: 没错，
0: 脂肪只有0.9%。
1: 是的，因为它是膳食，说白了还是鱼嘛，所以它是一个鱼的特性，是不是？
0: 吃了身体好，
1: 是的，
0: 皮肤好，
1: 而且夏天不要浓油，夏天就是简单烹饪一下就行了。
0: 对的，爆炒一下几分钟。
1: OK，
0: 150块钱是5袋，
1: 5袋
0: 但是我们现在正热销的是这个10袋。
1: 为什么？我知道大家都吃货，原来10袋的话是不是
0: 300？
1: 我们不会卖300，299，大家也知道我们什么价格，但是今天299不要，我们减了60块钱。
0: 对，
1: 才多少钱？总共是10包，23块钱一包的活鳝鳝丝，你去哪里买不到？品质有多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首先我们这个品牌，
1: 是的，我们是品牌是喜太湖的啊，这个是供一个饭店的那个常州的5星级酒店，大家不要觉得我，因为为什么真的是现在现货不多，所以我语速快一点。
0: 好的，
1: 喜太湖的一个那个5星级酒店，然后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可视窗给大家是吧？配料表有什么？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大家喜欢不喜欢的保水剂，每包是200克，鳝丝含量60%啊。然后营养什么都不，我再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的鳝丝有多好。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是
0: 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1: 是
0: 那不行物含量大于等于60%，
1: 冷冻保存
0: 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然后你烧汤也可以爆炒一下，一般我们都是炒嘛，
1: 没错。
0: 待会儿那边有个汤，我也看中
1: 了。好的，好，我给大家马上拆一下啊！我都是拿大货给大家拆一下的啊！我们不会做
0: 这样子，也没怎么缩水，
1: 没有真的不缩水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很粗壮的嘛，对不对？吃鱼肉那一定要吃大一点的，就吃的。吃一小块的感觉都没有，是不是？
0: 首先，而且它这个肚子也很好吃，
1: 没错，这是我们的那个背部啊，黑黑的，能看到吧？背部，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我再拿一个腹部给大家，这是白色的啊。你看，这是腹部，是不是各有各的好？
0: 啊，是的。
1: 腹部嫩一点，背部更有嚼劲一点，但是我们保证每个基本上都是这么粗壮型的。
0: 你看，
1: 是的，我随便拎的啊，姐姐们，你看我3条是不是都拎得很随便拎的，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
0: 你都没有拎到那个大的呢。
1: 是的。对呀，
0: 大的吧，
1: 真的是每根都是粗条状的活沙现沙给大家，然后速冻冷冻保存，我们随机拆的，我们不是拿大货骗大家啊。
0: 是的，而且这包量很大的，
1: 是
0: 挺大的，
1: 是的，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60%左右。
0: 我去看看那个菜，哎呦，很吸引人，这是什么？
1: 这个是粉丝
0: 啊，
1: 就是粉丝加就白灼一下，然后弄点粉丝。
0: 哎，它这种配菜，像刚才看到那个绿豆芽呀，包括这种粉条，都是淡而无味的。你跟蔬菜烧在一起，就是蛋上加蛋，不好。
1: 没错，
0: 但是你跟这种我们的鳝丝，它本身就是有这个鲜味的，烧在一起，
1: 哇，领的
0: 那就好吃了呀，让这个粉条也更下饭。
1: 今天晚饭不要吃了，
0: 我晚饭真的是可以不要吃了，我在这里吃的太舒服了。哎，像那个叔叔阿姨老两口，是不是烧这一个菜再炒一个青菜
1: 够了呀？
0: 解油了呀？
1: 是的，但是
0: 你高兴烧点米饭就烧米饭，不高兴米饭，哎，这里面的粉条不要太鲜啊，太吸奶了那个
1: 鳝鱼的香味，是不是？嗯，我真的领的。然后这里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厨师刚
0: 这道赞的
1: 拌面。是吧？他说怎么拌面？他说你把这个面啊，面放在这里，
2: 面，
0: 他把那个鳝丝跟虾仁烧在一起。
1: 是，哎，虾仁
0: 这也是外面饭店里面一直有这个菜的。
1: 是，哎，虾仁鳝丝拌面，这在我们苏州，我跟姐姐们说，
0: 这要收多少钱？这个饭店里面吃一吃，
1: 108。你看，还有虾仁，还有我们的鳝丝，这么一拌，哦哟，真的灵的不得
0: 了。还有这个酱，让你淋点酱。
1: 这个麻酱，对，
0: 刚才这个还是酸汤的。哦，
1: 天哪，哦，真的灵的不行。哦，我来尝一口面啊。
0: 我已经，
1: 来一点，
0: 我也来一个，我来的，
1: 来一点，来一点。
0: 面条，再拿点我们的这个
1: 鳝丝，
0: 鳝丝，这样子一碗面给小孩子吃很香。
1: 不是，这在我们苏州苏式面馆拌面多少钱？180包，180包，180包，反正要超过100多块钱的。
0: 还有里面这虾仁，
1: 虾仁对，鳝丝加虾仁，我的天，
3: 超级补蛋白质。
2: 哇，很好吃。
3: 好吃，那麻酱也好吃。
2: 麻酱加上蒜丝，
0: 但一般家里的话，可能就麻酱拌面了。小朋友讲啊，纯素面那不行，
2: 还要加点蒜丝。
0: 不然我们这个蒜丝，
2: 没错。
0: 两个字美味，太美味了。
1: 那关键你要买的好的，好的那个
0: 加油下单。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给大家说清楚啊。首先是150块钱的啊，150块一包两包才5包，那每包平均是差不多30块钱，
0: 是的。
1: 活杀的需要这个价格，
0: 十包我们直接做239，每包才23块9。
1: 对的，大家长期看东方购物都知道，十包我们可能会做299，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239，便宜60块钱，所以赶紧囤，现杀现发给大家。
0: 尤其小朋友放暑假了，你每餐饭都要给他烧的，一日三餐你想不出来烧什么，鳝丝，
1: 来点鳝丝，干巴水丝。
0: 对，青椒鳝丝，
1: 响油鳝丝，青椒鳝丝
0: 跟虾仁炒在一起，
1: 鳝丝面，对的，不要吃浓，不要吃那种牛啊，稍微有点吃不下了，现在
0: 换着吃，对吧？
1: 吃点鱼。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4: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哎呦，鳝丝好吃。
1: 是的，
0: 因为今天像我们导演还有小学他们，人家俩不是上海人，他们就在问你到底是上海人吗、啊？吃得起劲哦。
2: 然后我知道他为什么说好吃，他刚才不说话的、嗯，刚才我不是我们放个片子嘛、嗯，他不停的在吃，
0: 没停过，
2: 这个这个。白灼的在吃，面在吃，黄红烧的在吃，辣的他也在吃。他说这个鳝丝真的太好吃了。
0: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本来我想算了，忍一忍，少吃一点，回去不是还要吃晚饭？
2: 他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0: 我估计到此有网丝网了，就在这里停不下来。反正都已经到这个步了，我打开未来，我就哑为苦一所撑开。
2: 对的，
0: 晚上回去就吃点米饭。这个硬菜在这里吃掉了。
2: 对的，而且硬菜我跟欣欣老师放心大胆说，我说你放心大胆吃，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晚上吃了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0: 脂肪上面。写了只有0.9，
2: 没错。
0: 你打开你手头上身边随便一个零食，你看一下这个脂肪。
2: 是的，因为这是说白了，皇上还是鱼科类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多吃点鱼是非常好的。而且刚才片子里也说了，小鼠黄鳝赛过人参嘛，对不对？它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对我没有这个曲解它的意思，就是说明这个夏天吃这个黄鳝真的营养非常好。关键营养好的同时味道还好。我知道现在耶稣姐姐们的厨艺肯定非常好。你回去弄个红烧的茭白鳝丝，响油鳝糊都可以。苏州有个名菜，上海也有个名菜，就叫响油鳝糊。
0: 对，
2: 最后把那个鳝丝放上去的时候，油一淋，真的香到不行。
0: 所以我说了嘛，我们上海人出去请客吃饭，这个菜的话就是
2: 必点，
0: 是吧？
2: 然后各大那个上海本帮饭店都是必点的。但是说实话，
0: 而且还像那个饭汁一样，把它拌在那个饭上面。
2: 对的，
0: 范
2: 老师是踢足球的那个范老师，典型的上海人嘛，对不对？他就是刚才教那个综艺。便宜怎么吃，弄点拌饭，弄点拌面都可以。关键你要买的好的鳝丝。那我们喜太湖鳝丝有多好，我再说一下。我们喜太湖是饮用的太湖活水给大家、就是在旁边开了个池塘给大家就是养殖。
0: 对的，
2: 然后关键第二个是活杀，什么意思呢？鳝丝是不能就是死了再去切肉的，因为它会就是整个都断掉，
0: 不新鲜了。
2: 所以我们一定是活鳝丝给大家现切现杀给大家，这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这个太湖品牌都是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什么概念？五星级酒店是不是有响油鳝丝这道菜？
0: 对的。
2: 那它原材料是什么？对不起，就是我们供的啊。
0: 对。
2: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放心大胆的买。我现在等会儿回现场，我给大家看见我们品质有多好，每个都是粗条状给大家的。
0: 好吃到我把嘴上的那个口红全部都吃完了。
2: 是的，
0: 太好吃了，道道菜好吃。尤其鳝丝的话，你可以就是跟这种蔬菜搭配在一起。
2: 对的。
0: 对吧？刚才我们看到一个爆炒，有绿豆芽，我吃的那个韭黄，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蒜苗青椒，上海人们喜欢跟茭白烧在一起。
2: 对的、关键你要好的鳝丝
0: 好的原料。还有9分钟我们再拆一包。
2: 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牌子是喜太湖的，我都不介绍了，一定是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配料表可视窗，你看从这个窗户就可以看见，每个都粗壮型的。配料表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这个食用盐是保个鲜，每包是200克，固形物大于60%，写的清清楚楚啊。然后营养我给大家看一下，现拆一包，现场有多粗壮有多好。很多人这个饭店的鳝丝一咪咪小的嘞，肉都吃不到。对不起，我们这个鳝丝保证都是粗条状的，
0: 而且蛮厚的，是的，长条的，对吧？
2: 是的。然后我随便，我不戴手套了，我们稍微有点浪费时间。然后你手看，这是一个腹部，是不是、这是它的那个腹部，就是背部。
0: 可以用筷子来
2: 帮你倒。对，黑的，你看，这个筷，对，我可以拿筷子比一下。
0: 筷子的尾
2: 是的，你看多长啊？你看每个都是粗条形的那个，每个都是粗条形的啊。
0: 这条也不错。
2: 这个而且
0: 这
2: 个
0: 肚子
2: 是，这是肚子，这是背部。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筷子长吧？我拿一根筷子，你看。
0: 好。
2: 这个是筷子，这是我们的鳝丝，每个都是这么粗条形的，是不是说明我们是大鳝丝给大家，不是乱七八糟的小鳝丝啊？
0: 是的。
2: 而且你看肉是非常弹的，因为我们活杀的嘛，梆梆梆 QQQ 的也不断的，很多人就断掉的容易，是不是？你看我使劲捏也不是断的，非常棒的鳝丝。
0: 对的，所以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夏日的一个好选择。
2: 没错，
0: 像叔叔爱喝小酒的，你炒个这个给他配那个
2: 绝对下酒菜，
0: 啤酒啊，黄酒什么酒的话，那个开胃菜，对吧？下酒小菜。
2: 然后这个你可以做一些川式的，就是弄点辣椒啊，放上去，是不是？干锅什么都可以。还有上海人吃的韭黄或者茭白都可以，关键你要用好的原材料。这个好的原材料，大家买的话就是考验大家厨艺的时候到。我相信上海爷叔阿姨肯定炒的鳝丝比我们好吃。
0: 以前为了买好的鳝丝，你要第一个冲菜场了，对吧？现在你不需要了，好好休息，对吧？小孩子放下。 你也放放假。哎，
2: 天这么热，你还要出去菜场？
0: 还下雨又热，接下来只会越来越热。
2: 没错，
0: 你囤在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就可以了。
2: 现在有两个组合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对，蛋食盒这个是稍微带一下，150块钱五包，每包是200克，是不是？那正常10包多少钱？
0: 300。
2: 十包。东方购物的观众肯定了解，299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不是299，我们是239，便宜了60块钱给大家。
0: 是的，
2: 为什么？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好的膳食，做个宣传。
0: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5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是。
0: 今天这个鳝丝很受欢迎，因为首先他来直播的好像次数
1: 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密集的
1: 吧？我们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暑大暑的这段时间给大家补。为什么现在是吃黄鳝最好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讲究一个不时不时嘛，就像鸡头米线，我们也要九月份给大家才推荐，是不是？我们一定是就是不时不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是吃鳝丝最好的时候。
0: 对的。
1: 而且导演刚才也说了，我们大组合快结束了。
0: 对。
1: 青青老师真的补不了，我们小组合能补一点，我们
0: 大组合很难补。
1: 真的，我们大组合便宜了60块钱，我们大组合是原本我们定价是
0: 的，但是大组合就限量了它。
1: 是的，我原来299的定价，原来我们有两个组合啊，我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的，五代的是不是150，我给大家正常卖，但是这个大组合是10代的，原来是299，但是今天还是便宜的239给大家。大家试一下，真的是便宜了60块钱。关键你放在冷冻保存12个月，放在冰箱里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好吃哦！我跟大家说，我现在思想都不能集中，我的思绪都在那碗面上面，就很好吃。小学笑死，就是我这眼睛里面看这个面。我想待会儿还有4分钟，我坚持一下，4分钟结束了，我就要去大快朵颐那一碗鳝丝面。
1: 是的。
0: 但你想，现在外面点一碗鳝丝面挺贵的，
1: 30-40。
0: 尤其是它这个是鳝丝虾仁面，在他们苏州当地吃也蛮贵的。阿爸比尼啊，
1: 118、128，里面有鳝丝、有虾仁，
0: 还有冷面。
1: 冷面可能不值几个钱，但是鳝丝和虾仁值钱的。
0: 对啊。
1: 你回去自己拌一下。
0: 这一碗面在上海你吃一吃什么价格？
1: 138、128，我们苏州当地有名的面馆都是这样的。
0: 那自己家里烧一烧，你拿个两包好了。
1: 姐姐们，你们辛苦一下，你拿两包回去烧，一包也够了。关键我们都是粗条形的鳝丝给大家。
0: 按照人多嘛，烧两包。
1: 没错。
0: 人少家里就烧一包。像我们今天家里6个人吃饭，烧两包。
1: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便宜啊，238十包才23块钱，你不用早上去什么菜场，你还要看着它活杀是不是？有的你菜场里买到的
0: 是
1: 真的不一定是活杀的，
0: 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我阿姨嘛，已久的，她为了买最好的就是最新鲜的鱼和虾，
1: 是
0: 她一直第一个冲菜场。哦，
1: 就是那个就是
0: 很老清老早。
1: 我懂你意思，就是那个超市一开门或者菜场一开门，
0: 菜场一开门一刚
1: 趴在那个卷帘门上面，
0: 对啊，
1: 他说我要进去。
0: 对。他就是喜欢那个人家还没有挑过的时候进去买，很辛苦，真的，我过得太辛苦了，
1: 没错，
0: 太操劳了。
1: 今天不需要了，姐姐们，今天10包，每包都是粗条状的，
0: 是的。
1: 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加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干净，每包200克，喜太湖是供常州的5星级酒店，这个可视窗大家都看到了吧？里面是不是各个粗的？我不可能拿什么 A B 货给大家见到什么都是什么样子，整整10包239，一包23。

0: 3.9。
1: 对的，对的。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大组合就是十包装正在热销，
0: 是
1: 因为现在正好是放暑假了。
0: 对的，
1: 你家里一日三餐，对，平常的话小朋友就放学来吃个晚饭，现在好来就像我妈妈一天给她烧三顿，绞尽脑汁。
0: 哎，可以啊。干锅鳝丝，韭菜臊子，
1: 基本上换呀，
0: 对，响油鳝糊，
1: 一周吃个两次，
0: 是的，
1: 这么一算10包还不够。
0: 对的，而且鱼还是那种，就是鱼生物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0.9的脂肪，
0: 是是
1: 真的真的，在这个季节感觉比吃肉更吸引我。
0: 对的，
1: 实话实说，
0: 对不对？牛马三味有点腻了。
1: 对，我们家前两天这么大一锅梅干菜烧肉，阿拉娘刚好来买龟菜浪费它了，做了没人吃，对不对？但是你烧鳝丝你趁新鲜上一包两包，就当天都能够吃完，每天吃点新鲜的。
0: 一定要好品质的鳝丝哦！我再强调，一定是好品质鳝丝给大家，谢谢大家。
1: 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炒一盆多少钱？炒一盆九十八，九十八，一百零八。但是今天是二十二百三十九块钱十包，每包是23块钱，只是辛苦姐姐们自己回去炒一下。
1: 也就是外面吃两次。
0: 对，吃三次。
1: 三次都吃不到吧？
0: 三次，二十三次好了。外面吃三次，你家里可以吃十次。
1: 没错，关键是好的膳食，恭喜喜酒店的膳食，而且我们这个大组合真的不多了啊。我们都是150，就是有两个组合，150块钱5包，230九块钱10包的组合。我推荐大家买239十包的，因为能便宜整整60块钱给大家。是的，
0: 所以我刚才一算，10包可能都不够。
1: 没错，
0: 你说小孙子、小孙女来，儿子、女儿带着小孙子，什么三口之家冲到你家来吃饭，
1: 要的呀。
0: 个傻boy吧，够了。对呀，对不啦？哦哟，
1: 大家多囤一点。
0: 而且你知道吗？当比如说你的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到你家来吃饭，那个座位长辈啊，那心情啊是愉悦的。
1: 没错，
0: 不怕钱多的，什么花多点钱烧好吃的，你只要吃的开心就好。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又省了钱，又吃了好的这个东西，
1: 是的，真的很省啊，239十包，膳食整整十包，五星级酒店的品质给大家。
0: 是的，所以话不多说，最后的倒计时的时间，加油囤货，囤现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机谢你好，石艳华，
3: 大家好，我是青青。
2: 那今天在非常直播当中啊，为大家所欣赏哈，这一年一度当中总要吃的就是月饼了。那9月25号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
3: 对的。
2: 那今天呢，给大家所欣赏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哈，妙失灵的月饼了。
3: 是的，而且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吃鲜肉月饼。
2: 对，
3: 今天不但有到咸的，还有到一个甜的口味啊。组合是这样子的，您可以选择小组合，两盒装的，每一盒是450克，99块钱，两盒鲜肉月饼。那两盒

0: 黄豆沙月饼也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我算过了，如果我想多一点，六盒，按照这个99两盒乘以六盒的话，297。所以我们今天独家给大家献上的这个鲜肉月饼四盒，再加上两袋的这样的蛋黄豆沙酥的月饼，只需要相当于189，应该是199，但是今天我们特别加赠了10元的积分，相当于只要189。带回去这样的六盒，比按照这个99两盒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
1: 确实，就是满大组合更加优惠。
0: 是的，
1: 然后呢，又是叠车车 air 车车，对吧？
0: 对。
1: 都知道我们的妙食人的品牌啊，大家如果在第一食品商店啊、豫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对吧？它也是我们非常牛的，包括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那它在我们的上海地方，你看啊，全国土特产店、豫园店、第一商品，包括是泰康洒瓶都有卖的。可能你在门口排队的时候啊，那个香气扑鼻的就是他们家的月饼了。而他们的月饼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啊，就是给到大家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生胚，
0: 对的，
1: 带回去之后直接烘烤一下就好了。而且
0: 是的，
1: 每一个个头特别大。如果大家自己去看的话，这个月饼你看到吗？我们每一盒呢它是六只装，
0: 对的，
1: 关键是每只有75克的大个头了。所以呢这个月饼啊就个头更大呢，上海风味也是更加的好。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它的配料表也蛮干净的。
0: 哎，对的。
1: 同时他们用到，说到这个鲜肉月饼当中那个肉一定要好，而且它的起酥层一定要多。他们家不是用到冻肉，是用到了冷鲜猪肉，就冷鲜肉大家所做成。然后呢我们的鲜肉蛋黄月饼当中，包括豆沙红豆沙在蛋黄月饼当中呢，豆沙是用到了小盒的红豆沙。那个咸蛋黄是用到了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整颗的。再加上了我们这个低筋面粉，
0: 是的，
1: 它起酥层一层一层啊，就非常非常的好。
0: 对的，有到16层，
1: 是，
0: 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配料的话，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真的很干净。从酥皮的面料，对吧？这个面皮、小麦粉、猪油、植物油、鸡蛋、糖、水、马铃薯淀粉、甜菜红，它是盖章用的。馅料的话，猪肉、味精、鸡精、白砂糖、酱油、盐、芝麻，然后白胡椒粉、生姜、白酒就没有了，干干净净。保质期12个月，然后怎么做的话，那平底煎锅、烤箱、空气炸锅都可以。
1: 是，
0: 家里没有烤箱和空气炸锅的，直接平底煎锅就可以加热的。
1: 对的，你两面稍微烘一烘，
0: 对的，
1: 每一面的大概烘个10到15分钟左右就好了。那在我们现场已经帮大家稍微
0: 是的，我们现场用的空气炸锅大约20到25分钟。
1: 对的，确实好香哦。每一个月饼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第一点，它起酥层非常的绵密。而且你看有些我们的这个，你看鲜肉月饼它已经开始滋滋冒油了。
0: 对的，
1: 油的这种啊，这个滋出来的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
1: 其实如果你自己去吃到这个鲜肉月饼啊，你会发现起酥层是一点，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作就是它的起酥层要非常的绵密。我用啊铲子把它，你看一层一层刮起来，几乎都有这个64层的感觉。而且当中它那个肉啊，罗萨粥啊，而且当初鲜肉月饼最主要当中会热，
0: 对，
1: 这牛好不好吃？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起酥层是吸饱了肉汁，然后它那个肉汁呢是2:8的肥瘦比，而且用它的是冷鲜肉，很扎实，除了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
0: 是的，而且我们一个达到75克，市场上很多的鲜肉月饼呢大约都是在50克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个妙食林的话呢，给大家的是一个大规格的鲜肉月饼。
1: 确实，那因为烫啊，我给大家先炒一下啊，对吧？我吃鲜肉饼是先吃旁边那个起酥层，
0: 是吧？
1: 对，都特别好吃。待会儿再给大家这个尝一个，这是甜的。
0: 好的，然后它这个肉啊是带有点这种酱油的，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有的时候有些鲜肉月饼一个女儿把它疼，这个好吃在就是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味道了，
1: 非常入味。而且它是属于鲜中带甜的这种口味啊，汁水也是非常丰富，是蹦出来的。
0: 实话实说，其实像这个鲜肉月饼的话，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月饼季，对吧？月饼节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上海人吃的比较多，因为甜的话，说实话，你这个吃几个也就差不多了。鲜肉月饼，所以我们给大家大组合的话是4袋，然后2袋这个换一个口味，蛋黄豆沙。
1: 对，王德苏，那当中有个福字，也蛮喜庆的，对吧？中秋节的时候稍微烘一烘就可以了。您看我们豆沙是铺铺满的，而且它那起酥层是非常的多，铺铺满的汁了，看到吗？一整颗高油的咸蛋黄在里头，
0: 是的，
1: 所以它整个蛋黄豆沙是以甜口为主，
0: 是的，
1: 但是不会齁甜。当中还有咸蛋黄，再加上我们的起酥层，它的口感当中层次的这个丰富程度，一层一层的这个咬下去的口感也是相当的有层次感。
0: 是的，而且这一款的话配料也是干干净净的，并且这两款它们的蛋白质都在8点几，还是比较高的。
1: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越是临近中秋佳节，大家起码有备案也不容易，
0: 是的，是的。如果你只买

0: 两盒的话就要99，99除以2你算一下，再乘以6，像这样的六盒的话就是297。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送了1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9。按照这个两盒装的话，省了100多块钱呢，
1: 是呀，
0: 超级的划算。又是新鲜的批次，又是正好马上就是中秋节，所以这个回家囤着，全家人分享一下。
2: 也是蛮好的，对吧？
0: 是的，
2: 再加上有这个咸的呀，鲜肉有一包，是甜的口味啊。如果说是老会员的话，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APP给您下单了。
0: 是的，
2: 我们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ain't true. I got somebody at home. It's been a long night here and a long night.
1: 这个品牌呢，在上海的话，像城隍庙、
2: 哎、
1: 第一食品商店、你都是能够看到的。像吃这种鲜肉月饼呀，一定是要认准品牌的。我们对品质有要求的，因为阿拉欧丽香宁啊，就是什么舅妈呀、舅舅舅刚，各种是馅儿，它肉给剁碎了变成馅儿的话呢，对品质就有要求。
2: 是的，
1: 相信品牌的。
2: 对的，而且您看，每一只是75克、现在正好是秋天了哈，
1: 对的，
2: 秋风一阵阵是凉了，然后每天早上的时候可以当做这早餐来吃。
1: 我就是的，
2: 对吧？每天这早餐，我在新月饼油焖。
1: 对
2: 啊，
1: 不要太随意哦。像我是
2: 啊，
1: 鲜肉月饼配上咖啡，小朋友配一杯牛奶，然后家里男士配一杯这个绿茶。
2: 是的，哎，
1: 包括它当做下午的一个小点心也非常的合适。
2: 确实，那关键呢，它的肉比较好，鲜美可口之外，
1: 是的，
2: 米都嘎啦老好吃了，对吧？咸鲜甜口味为您所献上。每一盒是6只装，每一只的净含量75克。你到外头去看看，基本上排队买的一些鲜肉月饼，包括是冷冻的，回来自己烘的，60克左右。
1: 对，
2: 那今天我们
1: 还有50克左右也有的，我家也买过的。所以我们今天我算过了，189，因为减掉了10元的积分，再除以6636只，每只是5块钱出头。但我们是大规格的75克的，连我们那个蛋黄豆沙的也是75克一只的。
2: 所以今天也是啊，这个要吃到我们妙食等品牌的鲜肉月饼也好，蛋黄豆沙月饼也好，
1: 是的，
2: 今天赶紧可以来进行下单
1: 了。是的，
2: 而且苏式月饼不仅仅是可以中秋佳节来吃，更难得是有平日当中也可以当做点心和早饭。
1: 对的，对的，12个月的保质期，6盒装正在热销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呢，如果你买大组合，有到咸的经典的鲜肉月饼的味道，还有甜的蛋黄豆沙的味道。
1: 对的，那所以呢，就是老少皆宜，然后喜欢吃甜口吃咸口的都可以，对吧？然后还有呢，它的用料很十足，再加上啊，有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啊，吃到这个鲜咸口感的鲜肉月饼。
0: 是的。
1: 那他们家这个配料表吧，因为用到的是冷鲜肉，很多一些鲜肉月饼啊，用多少包啊，一里香烟都有个齐。为什么很多人要吃这个现场烘的？就因为是它，哎，现场烘的用的是比较好的一些素材，对吧？然后呢，小红的就是这个红小豆，更加的绵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所以原材料的给您的进行的配比呀，也是精挑细选的。这是老牌子给到大家一些品质的信任。
0: 每一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一袋里边是这样的六只，
1: 是，
0: 但是我们每一只你看一下是75克。市场上看到大部分的月饼啊是50克的会比较的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
0: 外面你看这个都是这个是大一点的，65克的5.8一只，
1: 对，
0: 50克的7.1，50克的7.5。我们今天达到了75克，如果你买大组合，我算过了，每一只大约是5.2这样子的这个价格，
1: 还是蛮划算的。
0: 对的，
1: 免得你自己到这个门口啊，太坑了，平常低估七百的了，对吧？还有呢，有些
0: 把这咖喱的提车不少，虽然昨天是白露过了，今天起来还是有点小凉快。但毕竟秋老虎还在呢。
1: 是，再说鲜肉月饼也好，包括苏式月饼也好，最好吃是什么时候？就是新鲜出炉的时候。你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你就什么时候开始烘，对吧？你无论是有烤箱也好，空气炸锅也好，每一面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你说隔着这两个我都没有，没关系的啊。平底锅上去，稍微喷一点点油，单面呢烘一下，也是这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场再给大家开一个。
0: 好的，我们是空气炸锅，大约是20到25分钟。
1: 是，
0: 你想吃外面表层再焦香一点的话，你可以时间稍许再长一点点。
1: 是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0: 鲜肉
1: 已经烘了整光的了。这当然是之前我们这个
0: 总光老不无扯，因为我喜欢烤的，哎，焦香一点的，待会儿我来。
1: 就像吸溜了海，好吧？
0: 好啊。
1: 这个好像豆酥
0: 啊。哦，豆酥。
1: 还能吃苦椒，当一汤啊，亲亲。
0: 我拿那个，哎，你帮我切一下，好嘞，待会儿
1: 切一下
0: 啊，没有刀，没有刀，
1: 对，
0: 你把那个帮我撕一下，否则太烫了。现在，
1: 对，哎，
0: 但是你别说，
1: 在家里，这是鲜肉的，
0: 是鲜肉，但在家里吃到这个新鲜出炉的热热的，吃多好的不得了，
1: 紫豆酥，福字是豆沙的
0: 啊，福字是豆沙，
1: 对对对，
0: 这个囤在家里，中秋节总归要在家里聚餐吧？
1: 是的呀，
0: 全家人到齐了，共享天伦之乐，我们在晚饭后。来上这么一个甜的、咸的，大家这么端上来，马上老好啊！
1: 而且您看，这里这个是鲜肉的，对吧？天气我觉得要吃牛，
0: 牛啊牛啊，解臭！我倒是这两个，哎，你别说，我们这两个口味组合的很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一个肉的大家都爱吃，一个豆沙的，上海人爱呼吸啊，
1: 调调就是口味，
0: 对
1: 吧？哎，要吃吃底下吃吃，能看到它那个起酥层
0: 大的肉馅，
1: 16层左右，而且鲜肉月饼当中它那个汁水非常的丰腴，对吧？多多滋养鱼哦，
0: 是啊，阿拉吃很快。单吃75克哦。
1: 所以你看它的肉呢大概是在3:7比例，所以呢它那个油啊你不用担心一点都不就是腻的这种感觉，它被这起酥层所吸饱了，而且鲜肉月饼当中啊它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再给大家掰开了看看我们整个的肉质，
0: 好，
1: 如果做不像有时候你掰开肉质它没有这种猪肉这种纹理，对吧？或者说是软绵绵的，它不是，每只肉都是经过了这个精心的摔打之后啊，调上味道，你看味道都已经沁进去了，
0: 对的，
1: 当中都开始滋啦滋啦的冒油了，特别香。
0: 好，我先尝尝这个豆沙蛋黄的。
1: 好的，怎么样口味？
0: 真的好吃的，
1: 对吧？
0: 它里面这个红小豆，这个豆沙磨得很细很细的，
1: 对吧？
0: 蛋黄用到是高油咸蛋黄的，
1: 是的，对吧？很
0: 好吃的，很香的，有点像那个老上海的玫瑰豆沙，
1: 对，
0: 很细的。
1: 这个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下午的时候4-5点钟，正好是接小孙子小孙女这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刚走约定，能不能说用一个垫垫？对吧？然后呢，才开始这个吃晚饭。
0: 是的，
1: 很多有些朋友们也是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把它当做早饭来进行吃，也很好。阿娜，
2: 像中秋节前后，我们都会拿这种各式各样的月饼当做这个早餐的。
1: 是的呀，而且你看，如果说是像这种。这个粤式月饼，对不对？它可能就是高油高糖，比较甜。
2: 就我说的，你刚才说的那种的话，可能就整个中秋节也只能吃1到2个。
1: 很多
2: 你不会天天要吃的。
1: 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这个高那个高的，搁那个大大米头。
2: 对。
1: 平时呢，搁后头都是菜里当地青那成啊。
0: 那个粤式的话，可能就是在中秋节当天，阿拉就是晒一次，大家切成8块，每个人尝一口，就一个节日的氛围。而像这样的一个起酥的。我们的鲜肉月饼和蛋黄豆沙月饼，它真的是每天会去吃到的一种。
1: 然后又是老牌子，大家也是对于食品安全啊，包括质量啊，值得放心啊。
0: 是的。
1: 关键今天在东方宫呢， 性价比还高。
0: 对，
1: 同时呢，您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了，都是新鲜出炉的。
0: 再说一下价格，两盒装的话，如果是买两袋的鲜肉月饼的话呢，是99。按照这个价格算，除以二乘以六的话，就是297。而我们今天直接做6盒啊，4盒我们的鲜肉月饼和2盒蛋黄豆沙的月饼，只要189。
1: 对，
0: 因为今天送了1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那如果说喜欢的话，赶紧来抢线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刚刚石琳呢，在上海的城隍庙第一食品商店是有当专柜的，你是可以看到的，也是一个老牌子了。所以呢，老牌子出这样的鲜肉月饼，大家放心在哪里？尤其是这一团肉，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怕用到的是不好的边角料的肉呀。但是我们是有品牌的。
1: 我们是用的冷鲜猪肉，是的，然后高品质的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猪肉，而且呢，他没有委托到第三方啊，因为很多朋友说缪斯，缪氏食品，缪氏食品老早子饼啊，罗马可能是其他的，对吧？
0: 他们家的豆腐干呀，什么都很有名的，
1: 是不是找别人家什么代加工之类的啊，对吧？就贴个牌子，
0: 对的。
1: 不是，刚才我看看他的生产厂商，生产地址依然是他们自己的，是在上海狮峰选区的，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放心的来购买了。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尤其是大组合更划算，两百块不到，六盒带回去。按照你这个九十九块钱两盒的话，如果你要买六盒，是两百九十七。你不如直接买一个六袋，六袋的话，你还能做一个家人的分享。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正好是中秋节呀，你不可能说只吃一盒的呀，总归家里人要全家人分享的嘛。
1: 确实，所以今天也是哈，这个马上临近中秋了，那正正好好想吃点苏式月饼，又想甜的吃吃呀，咸的吃吃呀，那我们这套大组合也是正正。
0: 很好，能够配齐全。是的，
1: 我们四个咸的，然后四袋咸的，两袋甜的，这是我们喜欢的，因为我们鲜肉月饼肯定是更多一点的喜欢。对对对，所以今天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0: 这样的，因为我们鲜肉月饼肯定是更多一点的喜欢。
1: 对对对，所以今天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0: 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您立减五元。而今天小鹏其实蛮喜欢吃的，是的，因为什么？小鹏当中啊，对于肉啊就特别的喜欢，而且这个苏式月饼当中，它那个肉呢就是好了之后，它会把整个的油脂啊汤水浸到旁边去，对吧？是的，走到现在市场当中，包括俺的广母炉后来，突然之间闻到，哎呀，那香香啊，那可哎呦，那个跟那新月饼一起把得了，排队那个时间，因为吃两颗了，你再怎么再加热嘛，就不好吃了，而且放不了太长的多少时间。
1: 而我们是生胚，因为像燕华说的，老早点阿拉黄丝瓜，买了很多就是烤熟的回来，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然后再给它去冷冻，冻完了出来再加热，它等于是两遍烧。
0: 对，
1: 而我们是生的，你等于每一次吃到的就是跟门店一样，这种新鲜烤出来的，
0: 对吧？那么再看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
0: 有很多朋友今天啊，好多朋友都是买了这个鲜肉月饼，会比较多一点点。我可知道过的有糊的呢，就是
1: 豆沙的，
0: 豆沙的。然后呢，当中有两个字啊，就是鲜肉的那个，就是这个鲜肉的月饼，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这时间就是你喜欢吃汁水丰盈一点，或者烤的烘
1: 二十到二十五分钟，
0: 两面焦香一点，直接可以。
1: 那么就再加点时间，
0: 对吧？哦，汁水就清出来了，
1: 是的，
0: 那爆汁的汁水哦，所以特别的鲜美。当中的这个牛肉块的大肚，
1: 因为我们每只月饼有的称75克，
0: 对，
1: 市场上大部分是50克，
0: 是的。然后呢，它整个的肉也是非常的扎实，不像有时候肉啊这种松松绵绵的、软绵绵的就不好吃了，对吧？那罗萨做这块牛，
1: 是的，而且我们是加入了酱油做调色的，
0: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然后呢，对于我们整个的品质也能够稍微这个说，哟，经做以上的这个冷鲜肉，所以冷鲜肉是更加入味、更加好吃、更加鲜甜的口感，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吃刚才那个，
0: 冷
1: 啊，否则太烫了。
0: 冷一冷，
1: 你这
0: 午饭没有吃，正好把这个鲜肉饼吃掉。
1: 我是吃了个早饭，然后看到这个瞬间就饿了，先尝撕了点肉，尝一下这个肉，
0: 怎么样？
1: 好吃的鲜肉月饼真的是又可以做早饭，又可以做茶点，
0: 是
1: 下午茶，甚至您晚上饿了，冷冻拿出来去烘好嘞，对不啦？家里有烤箱、空气炸锅，很方便的呀，无需照看。
0: 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尝试一下。那除了我们这个咸口之外，还有那个甜口。甜口你看啊，它第一点呢就石榴层的起酥层非常好之外，当中看那个先看红豆沙，起酥层红豆沙是不是绵绵的细细的，对吧？而且呢它跟以往的那些啊这个甜口的不一样，除了甜口红豆沙之外，还有当中非常大整颗的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对吧？整颗的蛋黄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大家带回去吃，搁这甜口的也跟平时吃到那些啊这个纯豆沙的月饼 不一样。
1: 是的，豆沙是绵密的，蛋黄是非常香浓的。
0: 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鲜肉月饼啊，豆沙月饼啊，我儿子最近的话上学都是给他用鲜肉月饼做的
0: 早餐，
1: 配一个牛奶，再配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刚好合适啊，
0: 正正好好。反正那就是新鲜出炉的，你稍微冷一冷就可以入口了，鲜香可口，而且还能够吃饱。你想一顿饭的价格才5块多，然后再加上又是老牌子这个鲜肉月饼，加上蛋黄豆沙月饼带回去，
1: 是的，哎呦，满口飘香。然后今天算下的话5块钱，但是是75克的大规格 的，
0: 所以今天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最后的十六分钟时间，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我们满满当当哈这个大组合当中非常厉害的4+2+6盒的组合。
1: 是的，
0: 四盒是我们的鲜肉月饼，2盒是我们的这个蛋黄豆沙月饼。
1: 是的，有观众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一口气订了99的，我跟大家说，你再算一笔账，99是2盒。那么每一盒是45块不到一点，对吧？45块多。如果按照这个乘以6盒的话，是297。嗯，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更加推荐大家买的更多，省的更多。嗯，然后我们的大组合还送了1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89。
0: 是的，
1: 这样的话，你按照992盒的话，省了大约是108块钱。
0: 确实，然后它又是经典的上海的这个味道，
1: 对的，
0: 对，因为上海人吃到苏式的月饼特别喜欢。为什么不仅仅是可以当做月饼来吃啊？你看我们叫酥饼，它的16层的起酥层是非常好吃，
1: 是的，
0: 当中那个馅料也是非常的难得，有我们的这个经典的啊，这个鲜肉的酥饼月饼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红豆沙配上咸鸭蛋蛋黄，所以咸的也有嘛，甜的也有，再加上妙时林它的食品的品质老牌子，大家就很放心了。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大组合更加的热卖一些，因为算下来更划算，平均到每一只5.2块左右，而且是75克的大规格。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这个超值组合4+2的组合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I got

0: 作的十四个人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现在呢是我们199组合卖的比较的好，因为更划算。然后刚才我们在化妆的时候也在说，哎，一眨眼中秋节又到了，真的时间太快了。今天是9月8号，昨天是过了那个白露，在9月25号就要过上我们开心的一年一次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了，哎，家人团聚。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又是到了马上就要迎接，还要迎接那个金九银十的11，所以家里必须多备一些好吃的东西，
0: 当做点心来吃。然后呢，这个最好我们这次中秋节可以赏到那一轮非常大的圆的月亮。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是个月饼啊，同样也是，它是像个球一样的，
1: 圆的，
0: 60度圆圆的，
1: 团圆。
0: 但作为这个新月呢，也是圆圆的，
1: 点王
0: 呢是圆圆的，
1: 高油的蛋黄，
0: 它看着哎呦还是个金黄色。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无论是从这样子啊、品质啊，包括它的配料表也是够放心。然后现在去买，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上了年纪之后说，月饼现在家家户户当中，每个门店的超市都有卖的。但是好吃的鲜肉月饼啊，不是每家超市都有卖，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东方购物为您所推荐，你看其他们呢，哎，或者说我等一等。那这个呢，就是你稍微等一等的话，没有新鲜出炉，你需要等很久。再加上你出去路费要吧，精力要吧，时间要吧，对吧？在家里头不需要排队来，什么时候想

0: 这个时间
1: 十分钟
0: 干嘛也快的，
1: 哎，它差不多，哎，
0: 是的，
1: 对吧，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呢就配料表很干净，因为很多地方
0: 高的
1: 去买这个鲜溶月饼，那之后咱们紫玻璃上都觉得呀要马上喝水，
0: 对，
1: 或者说是觉得怎么那个肉不是很新鲜，
0: 是的，
1: 那妙是你打品牌第一点配料表干净，
0: 对的对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小麦粉猪油，然后大家看一下，我就现在不读了啊，刚才就给大家读了两遍了，没有你不认识的，最后就是生姜白酒，
1: 对，
0: 保质期是12个月，包括你看妙氏食品，我们没有委托那个第三方的，所以呢就是自己生产的，蛋白质也高的，这两个口味都在蛋白质在8点几，
1: 是的，你看冷鲜肉对吧，作为一个基底，然后呢红小豆呀咸鸭蛋，起酥层使用到了低筋面粉，起酥层一层层起酥更加好吃，
0: 是的，
1: 再给大家开一开，
0: 好的，20到2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哎，你稍微当中翻一秒，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先进的空气炸锅吧，需要翻米啊，
0: 是吧？
1: 对啊，嗯，它当中呢，你稍微烘烤一下，当中那个肉啊，
0: 对对对，
1: 它会汁水沁出来，
0: 嗯，
1: 看当然看时间了，有可能后门省光嗓了嘛，不隔壁晒开了的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每一只鲜肉月饼啊，
0: 我们是75克啊，
1: 走吧，
0: 对，
1: 就算烤的时间再长下来，不用担心，它那个面皮里头，它那个。
0: 16层的起酥，
1: 啊，对，也是能够为大家所献上的啊，洛特拉。
0: 一般的外面的鲜肉月饼50克，
1: 是不是？像我都很喜欢吃，就鲜肉月饼沁出来的那个起酥层当中，那个。
0: 我会去李翔对女儿，
1: 哎，对，女儿帮起酥层，大家都要
0: 一起吃。
1: 对，哎，有时候呢，我之前吃到这种啊，这个鲜肉月饼会怎么样？就等它稍微凉一点，外头那个起酥层是用手啊，去剥，剥好子吃，一直能吃。
0: 我就欢喜手掰，我喜欢对稍微没有那么烫的时候手
1: 切开来，
0: 掰开来这样子吃，啊，很好吃。
1: 也是非常的受打，
0: 对的。
1: 调味道啊是咸鲜，
0: 对的，
1: 甜的这种。
0: 它在肉馅里面是加了点那个酱油，
1: 哎，
0: 然后它有给这个酱油色，
1: 啊，
0: 上海人更喜欢。就阿拉讲，不就像吃从肉馒头的时候，喜欢那个肉啊有点颜色的。
1: 对的对的，那除了有这个咸的口味之外，还有甜的，
0: 是的。
1: 说实话，因为你就是
0: 豆沙的，
1: 哎，豆沙的，你到这个很多一些朋友到您家来做客，就中秋佳节也好，包括中秋前后吧，月饼总要吃两次的吧？
0: 对，
1: 月饼是盒子烘出来的，哎，
0: 平常可能叔叔阿姨讲，哎呦，我不敢吃，我不敢吃，
1: 啊，
0: 但是到了这个中秋节了，你总归是小试一下，总归意思意思，对吧，
1: 哎？
0: 或者你老两口一次，一人一半，对吧，
1: 啊？然后呢，我们这种啊，不像是这种，这个粤式的月饼，就比较的这种高油高糖，好吃没好吃哦。但是呢，就是怕这种负担比较重一点点，那么这个正正好好，又有甜的口味，
0: 对
1: 啊，又有我们这个咸的口味，然后又可以当做点心来吃，
0: 是的，
1: 也不局限于像中秋节，中秋节土豆子
0: 是
1: 长家也可以吃的呀，
0: 是的，而且你是放在冷冻的，不像有一些是这种常温的嘛，这个什么40几天，什么几十天，你要赶紧吃完的，罗姐啊，这个冷冻12个月，你留着慢慢吃好了，对吧？而且像天气越来越冷的话，这种鲜肉月饼大家更吃得下，更喜欢。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你买小组合呢，我们是这样子，99块钱2盒，那么每一盒的话差不多是45块多，对吧？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乘以6，297。我们直接给大家4+2，4个咸的，2个甜的，只要189。今天还特别加赠了10元积分，上一档是没有的哦，对吧？今天是189，那么比按照这个组合来算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
1: 对，所以现在很多就之前订了小组合的，就赶紧去清仓了，赶紧去换什么大组合，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你电话已经开始堵住了，真没想到。所以老婆，你赶紧爱上一号再做。
1: 季节到了呀，因为现在正好就是中秋节了呀。很多叔叔阿姨，如果就刚姐在鼓了，哎呀，一转眼几号？9月25号是中秋节，今天已经9月8号了。阿拉上海人讲究，你一样要送月饼，跟你一定要赶在25号前送的。现在就是差不多，家人分享，该送您送您，该自己囤货囤货，对吧？
0: 对的。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您广式月饼啊这种，对吧，已经是囤好了，有增加爱国的面火圈，那么吃的比较少一点点，意思意思哒哒，
1: 对啊，
0: 鲜面的口味，
1: 那个确实不敢多吃。
0: 是，但是这种你可以发现，就完全可以当做早餐、午餐、点心都可以。它虽然说是叫苏式月饼嘛，但它其实就是从酥饼就延续下来的啊，都是团团圆圆，对吧？然后当中的肉也是圆圆的，
1: 对的，
0: 我们咸蛋黄呢也是圆圆的，再加上甜甜蜜蜜，那红豆沙那个甜美的口感也有。有些呢只有鲜肉月饼。对吧，我们这个是鲜肉加上了咸蛋黄的红小豆，
1: 是的，
0: 等于说是红
1: 口感更好，
0: 对，甜的也有了，咸的也有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像今天的话，我们的六袋装正在热销，因为六袋装的话比你买这个两盒装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今天还特别加赠了10元的积分，然后你扫码下单还能够再立减5元，平均到每日的话大约5块出头，而我们是75克的，市场上大约50克的单只在7块左右，而我们是75克的单只在5块左右，
0: 对，每天早上吃那么一个差不多早餐就有
1: 了，
0: 而且碳水化合物
1: 再加个鸡蛋，
0: 完美，都有了，对吧？鸡蛋和咖喱，它
1: 蛋白质、碳水，我们蛋白质也有8.几，
0: 可以弄点牛奶喝喝，
1: 牛奶，
0: 对的，咖啡喝喝，
1: 小朋友配牛奶，对吧？大人配上咖啡，
0: 是的，赶紧来抢线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都在四分钟时间了，我们大组合背后快要卖完了，所以呢，还没有抢到先试先货的朋友们，立刻来下单重塑起来。那说句实话，我们到时候应时应景，对不对？中秋节就要吃月饼的。
1: 是的，你可能在9月25号，因为有的一个小假期嘛，
0: 哎，
1: 你总共会选一天，到什么外公外婆家或者爷爷奶奶家，对吧？来吃一顿，饭后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月饼烘上去了，烤箱，对吧？空气炸锅，
0: 哎，
1: 或者在那个平底煎锅上烘起来，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烘好了。饭后端上来，甜的也有，咸的也有。
0: 哎，是的，而且呢，这个臭臭皮还没好哭，
1: 好哭，
0: 吃到嘴巴当中呢，也觉得哎呀蛮好的，就当是一个就加餐的点心。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像昨天又是那个我们家里晚饭。小孩子不是很对口，哎，赶紧给他再吃了一个月饼，因为我们一般在中秋节前夕，就是一到两周，家里陆陆续续这种鲜肉月饼就吃起来了。
0: 是，
1: 尤其阿拉桑还尿，像我们家是一年四季都会去买鲜肉月饼的，
0: 是的呀，
1: 喜欢
0: 卤菇了就的香醇，
1: 哎，尤其是我家里阿拉公公补补脸都要吃鲜肉月饼
0: 啊，确实，就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就是对于这一口啊，还是
1: 老味道
0: 的，
1: 是的，
0: 香，然后呢，整个品质要好，对吧？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老品牌在城隍庙。庙呀，食品一店都是有到门店的，所以像这种肉类的，我们说这种肉米类的，它对品质有要求，
0: 对
1: 冷鲜的猪肉，
0: 是，所以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我们的199元是性价比更高的，199元还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是的，
0: 所以呢，每一只才5块多，
1: 对的，所以买大组合相对于这个小组合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更划算。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放。行订购，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今天都已经9月8号了，
1: 对呀，
0: 25号就是中秋节，现在要囤货了，想要送人的现在就一定要买起来了。
1: 是的，
0: 那如果你是要做到家人分享送人的，就一定要买6盒装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呢又是属于自己吃起来比较实惠的，对吧？它没有这种过度的包装，平时呢就是中秋佳节可以当做月饼来吃，平时可以当做点心来吃，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早饭来吃也是蛮好的。
1: 对的，
0: 正好吃，然后呢这个量又好，品质又高啊，今天性价比也挺好的。
1: 是的，我就在想，像我跟我的闺蜜之间，我就想拿这个送送她，哎，你也没有必要去买那种什么2300、4500一盒的月饼，打个5箱自己就实实惠惠送你送给别人，别人也不用很大的压力，所以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想到要贴秋膘，对吧？要吃点好吃的东西。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的食物的消化，食物的整个的运化的过程好像变慢了一些。然后呢，当你出了汗之后，人会觉得特别没劲儿。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有一种很特殊的很重要的营养素，就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它被称为是我们整个身体这个大厦的一个基石。当你身体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是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能量代谢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它是所有的 B 族都是辅酶的这个种类其中的一种。但是如果说你的 B 族维生素没有吃够的话，你的能量代谢、你的生长发育，还有你的皮肤黏膜的健康，以及包括你身体当中神经的很多方面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B 族维生素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特别容易缺的营养素，因为我们是吃精米油面的，对吧？精米面的。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食物要高温爆炒，而 B 族维生素它是水溶性的，它非常容易随着这个尿液、汗液排出体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看到的数据，咱们中国人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的比例是高达了80%以上，在这儿80%以上。所以今天的这档节目，一方面跟大家普及一下 B 族维生素它有多么的重要，另外一方面给大家推荐是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 B 族维生素，就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这款产品呢，应该来讲我已经介绍它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就是我们每一次这个产品出来，很多朋友都会来买，无论是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我今天都不推大组合或者小组合，但是我要告诉你， B 族维生素是每天要吃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好，我们首先来说到今天呢，首先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它的特点是什么？因为大家都平常都吃过，对吧？比如说 B1、B2， 然后 B3 就是这个包括还有 B5， 对吧？ B5 是泛酸， B3 是那个烟酸，还有 B9 是叶酸，另外还有 B12， 对吧？ B6 这些加到一起一共是八大成员。可能很多朋友在平常以前吃到的 B 族维生素，就你吃到的这几种 B 族维生素，您可能呢就是单独来吃的，对吧？你比方说你会单独补叶酸，你单独补 B1， 单独补 B2 等等，你可能是这样来吃的。但今天我们是吃一粒儿，然后把所有的全部涵盖其中，而且它的量是足够了，就不像我们原来吃到那种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那这是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每一粒儿当中含有多少的成分，我们全部标在这个盒身上了，标在这个盒身上了，全部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然后你看这上面还有很多很多平常大家可能没有吃够的，比方说我随便讲一个泛酸，你看泛酸这边低含量的只有3毫克，这边是13毫克。所以实际上很多的 B 族维生素大家平常是可能吃到了，但是没有吃够。今天我们这一粒儿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日常吃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帮大家来搞定。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每一粒儿 B 族维生素它的特点很明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健美生的这款 B 族维生素，因为它在全世界的维生素的领域当中它是一个佼佼者。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全球的这个范围内哈，健美生它是属于系出名门的这样一个品牌，它从1922年诞生一直到现在，它是一个百年历史。他们家的非常知名的产品，因为他们家有很多的产品线，他们家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线就是维生素类的。好， 那么它的维生素为什么这么有名？大家听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维生素 B 族维生素，我刚刚在一开场给大家介绍了它的诸多的优点，比方说它是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它其实就属于辅酶的一种，然后它也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对吧？这些是它的特点。那么它有没有一些它害怕的东西呢？比如说它有没有缺点呢？它也有，比方说 B 族维生素它怕光。它怕热啊，然后它怕酸怕碱，有些怕酸怕碱啊，然后它有的怕也怕水的，怕水就是它的水溶性嘛，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容易流失，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的人，或者说是你平常这个有一些朋友就是容易出虚汗，对吧？或者说是你运动完了之后，或者说是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都是吃一些精米精面啊，就是这些就是精加工的食品，那么你是身体当中的 B 族维生素的储备量，包括你的流失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它跟一般的 B 族维生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你看传统的我们吃到的 B 族是黄颜色的，是这个颜色的。它为什么是外观是黄颜色的呢？这一边掉下来了，把它粘住啊，这里掉下来了。它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 B2 叫核黄素。这个核黄素它就是黄颜色的，就是说你吃完 B 族以后，有的人不是会尿尿的颜色是黄颜色的吗？其实这就是核黄素的颜色。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哎，我们的颜色不一样，我们的颜色是咖啡色的。那为什么是咖啡色的呢？因为它这个外面包了一层生物膜的包衣，那么这个生物膜的包衣就可以让它更好的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而且不容易被光啊热呀这些东西所影响。你看打开之后，这个里边颜色还是可以看得到，是这个黄颜色。但是呢，如果你看外衣，哎，外衣它就是这种咖啡色。它这个咖啡色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生物膜的这个包衣，所以它就是让你在吃的时候哈、啊，就更容易、更好的不容易被这个环境当中氧化掉，啊，被外界的这种比如氧气钻进去了呀，或者什么样的氧化掉，而且更好的锁鲜。更天然更营养，而且是天然酵母提取的。所以这个产品其实我从接触完了以后我就没有换过牌子，就是我吃的 B 族全是健美健美生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没有再也没有换过品牌，就一直是吃他们家的这个产品。那么跟大家来讲一下，当你的 B 族维生素缺乏的时候会出现哪些问题，因为它就像是一根藤上的七个葫芦娃，我们今天是八个葫芦娃，它每一个葫芦娃都有自己的本领。比方说哈，如果你缺 B1， 你是会出现脚气的问题。它这个脚气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个脚上痒痒的那个脚癣，不是那种哈，它其实是一种神经性的问题，就是脚气的问题。然后人会疲倦，容易头疼，容易食欲差，容易犯恶心，这是有可能是缺了 B1。 另外是 B2， 如果你缺了之后，因为 B2 也叫口腔黏膜的这个维生素嘛，所以如果你的口腔当中经常这个里边会有一些小伤口，然后黏膜经常会有一些小包包，就这个里面的口腔当中黏膜有些小包包，那么很可能是缺了 B2， 就是核黄素。另外第三个就是 B3， 它也叫烟酸。那么这一款产品呢，就是 B3， 其实我们也叫它叫做是皮肤的橡皮擦，因为实际上当你的皮肤代谢出了问题，或者说皮肤当中缺了这个，就身体当中缺了烟酸，是容易皮肤上有一些小斑斑点点的，所以烟酸也叫皮肤的橡皮擦。另外 B5 也叫泛酸，当你的这个肠胃不适、身体无力的时候，记住要把泛酸补上去，而且泛酸是辅酶 Q10 的前，就是相当于就是前面一步，就相当于就是有了泛酸，可以更好的让你的辅酶 Q10 在身体当中消化吸收，所以这是泛酸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是 B6 也叫快乐维生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泌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快乐的那个维生素，就是多巴胺。当你的身体如果缺乏多巴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不容易快乐。我们今天 B6 是帮助你分泌多巴胺和 GABA 这两个东西，那 GABA 也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嘛。好 B7，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了秋天，有的时候一洗头发就是头发掉一把，就头发会特别的容易出问题，长黑头发或者头发容易质量不高，对不对？容易分叉，那实际上是有可能是缺了 B7 啊。 B7 也叫生物素，那也叫这个头发维生素。再有就是 B9 其实并不是孕妇的专利，也不是孕妇的专属，它跟我们血管当中的一种就是营养素啊是有很大的关系，血管当中的这个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跟血管的脂质硬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当你的血管当中的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浓度 不太正常的情况下，其实要跟 B9 挂上钩来。另外一个是 B12， B12、B9 和 B6 这三个东西都跟我们的血管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 B12 呢，实际上如果说是你一直是吃素的，你应该是很难涉及到 B12， 因为 B12 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植物性的素食当中几乎吃不到 B12。所以如果你是素食者，你大概率会缺 B12。那抵抗力下降、体弱，包括身体不太好。你看看 B 族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对吗？好，我们今天这一粒儿相当于大家平常吃了多少食物呢？大家看到我前面已经帮大家已经整理出来了，就是我这小小的一粒。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相当于糙米，包括泛酸，包括烟酸，包括叶酸，包括生物素，所有的加到一起啊，就这样一粒儿小小的 B 族维生素，就你刚刚看到的，我们这一粒儿过去的所有的营养素全部包含在我这小小的一粒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当中了。所以你说它性价比高不高？每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性价比。因为今天呢刚好赶上我们有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特卖的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家里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吃的差不多了，不要错过，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啊，最新的这个到港日期和最新的批次。这个是198一瓶，这一瓶注意了，里面不是60粒儿，里边是90粒儿。这一瓶其实是很精吃的，然后它下面是这种黑色的罐子，所以你要跟朋友一起分享什么的，或者你最近出汗出的多，你想多吃一点都是可以的，多吃个比如1粒到2粒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四瓶装只要399，1.1块一粒儿。另外一个就是1、2、3、4、5、6、77瓶装，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家庭分享，因为 B 族是家里面的健康的基石，所以我会建议电视机前的我们的长辈每天，包括你的上班族每天都要吃这个。我们的专柜总价1300多，将近1400了，东方购物598块钱，9毛钱一粒儿。另外凑单成功之后3毛钱一粒儿，无论你凑不凑单，这个9毛钱一粒儿这个性价比都摆在。

在这儿了，对吧？因为你吃到一粒儿，你补充到的非常多。我已经把它所有的优点和特点跟大家讲清楚了，因为这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加拿大原装原瓶原装进口的营养素，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02151199900

0: 也有强壮，
1: 阿丽只有九种，
0: 就光 B 族就有
1: 九种。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2: 不不不
3: ，B 就有十三种。
1: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2: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1: 什么叫？
2: 第三个特点，
1: 辅酶，什么叫？
2: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1: 因为我听成辅酶 Q， 辅酶 Q10 的那个，
0: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2: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4: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雷同的这个功能哈。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哈，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就是血管增生，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5: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 二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 二，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6: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 一、B 三、B 六、B 九和 B 十二共同起作用。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 ？B 二、B 三、B 六、B 九啊，
1: 这么多，
6: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7: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八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维生素 B 六、维生素 B 十二、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8: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很多的营养素它是可以储存在肝脏当中的，很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 ADEK， 这些都是脂溶性的。那你一般

来讲哈，你在吃的时候，如果是有多的话，你就那部分的营养素是可以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的。但是 B 族它不一样 ，B 族它最快其实基本上4个小时就代谢掉了。你像这种天气，如果你出汗出得多，你有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你比如说出去旅游了、出去玩了、动了，或者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吃的多了，哎，我要提醒一下，因为最近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开始贴秋膘了，对吧？你要吃一些好吃的东西，你吃下去的蛋白质、脂类、碳水这些东西，它们要进行一个能量的代谢，要进行消化，要进行一个转化的过程，其实是离不开 B 族的参与的，你知道吗？不是说光靠你自己的自身就这样可以消化掉，都有 B 族的参与。来，我在这边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 B 族维生素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就是如果你缺了，你就会知道这个小小的 B 族维生素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参与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工程，以及如果你缺了它的话，你是会有一个多大的巨大的损失。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一个 B 族的营养的小课堂。首先是 B1， 刚才高丽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B1 是跟我们的神经系统发育有关系的，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这个孩子是马上要考试的啊，无论什么考试，比如说中考啊、高考啊，或者说是这种那个大学之后的研究生考试，如果他的这个神经一直处在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或者头疼，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家长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缺了 B1 啊？另外一个是 B2 是跟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健康有关系的，因为它是参与到细胞生长代谢的过程当中，是离不开 B2 的维生素 B2 也叫核黄素。另外 B6 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快乐维生素，它一方面是促进 GABA 的这个分泌，另外一方面呢，它还促进 GABA 的分泌。哎，一个是多巴胺的分泌，一个是 GABA 的分泌。多巴胺是让我们的快乐，对吧？让我们更加快乐。而 GABA 是什么呢？ GABA 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呀，大家记得吗？之前高丽跟大家分享过的，就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想要让自己的神经是放松的状态，这个人的身体当中会自然的分泌伽马氨基丁酸，就是叫 GABA。这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占比30%的一个成分，就是叫 GABA。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反正都有豆包啊什么的之类的，对吧？好，这两个成分都是有 B6 来帮着来分泌。好，再有就是 B12 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人是吃素食，以素食为主，你大概率缺 B12， 因为 B12 它是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的啊，它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是没有 B12 的，而且呢，它是促进蛋白质的吸收跟合成的，活化氨基酸的。所以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了吗，在这种天气下面，比如说大家在秋冬季节，你可能会吃一些就是比如说蛋白质类，对吧，之类的，你说你要多储存一点，对吧，贴点秋膘，那你这个时候如果吃的多，但是你的 B 族维生素没有补充上来，其实你吃下去的食物你就发现堵在这儿，好像有点运化不动，哎，这个时候把 B 族维生素补充进来，说不定就能运化得动了啊。再来看到 B12，B12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然后是烟酰胺。烟酰胺是这样的，烟酰胺现在很多的化妆品当中会添加这个成分，叫烟酰胺，因为它叫皮肤的橡皮擦嘛，它是减少黑色素，包括加快皮肤细胞代谢，促进铁吸收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抹在脸上能有用吗？没有多大的用，还是把它吃到身体里。所有抹在脸上的东西，我觉得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咱们的这个皮肤你太小看了，它的屏障功能是非常强的，真的就是表面上糊抹一层。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减少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黑色素的产生，然后让皮肤的新陈代谢更好，其实你就身体当中你吃这个烟酰胺就可以了，就是 B3。再有就是泛酸也叫 B5 啊，它是有助于脂肪和糖类的代谢的。泛酸，你看看，泛酸是脂肪和糖类的代谢，然后刚刚我们看到这边 B12 是促进蛋白质的代谢，对吧？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三大宏量营养素都离不开 B 族啊？三大宏量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还有碳水嘛，对不对？再有就是叶酸，叶酸是有利于脂肪、糖类的代谢转化，那个叶酸是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减少血管的内膜损伤。叶酸很重要啊，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叶酸的摄入啊太忽略了，所以叶酸绝对不是孕妇的专属，因为叶酸它对于血管当中咱们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的这个调节，它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的。所以现在很多的研究都是在把叶酸作为中老年朋友让你的血管更加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剂，也叫 B9，还有就是 B7 生物素，针对于白头发和掉头发的情况就是生物素。所以你说它们重不重要啊？没有一个是我们生活当中能

缺的，对不对？都是需要的。那我跟大家来讲，既然市面上有那么多的 B 族维生素，为什么今天东方歌舞的在售的这款加拿大的健美霜，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它是我们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当中卖的最好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有独门秘籍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到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大家还记得什么颜色吗？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可以拿出来。我原来也吃过这种小粒儿的黄色的啊，这就是核黄素的颜色，就是你尿尿之后会有那个黄颜色的东西，它随着你的尿液排出去，那就是核黄素。这个我们今天是这个颜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是这种卡其色。这个卡其色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在整个的这个液，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外边包裹了一层生物膜的包衣。所以这个产品我很喜欢它。我喜欢它原因在哪里的？因为上海很闷热潮湿，就是我们这一瓶打开之后，我有的时候对吧，这个盖子要是没盖好，就很容易有一些潮湿的空气啊，或者是这种水汽啊跑进去。但是其实 B 族维生素它是有很多害怕的点的，比如说它怕光，它怕热，它怕，其实它也怕氧气啊，怕酸，怕碱，它怕水，它非常容易流失。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生物膜包衣其实就是相当于啊，在你吃之前我们的营养没有流失，而且也不太容易出现霉变的情况。因为你时间如果长的话，如果有一些脏东西进去，不是很容易霉变吗？是不是就很干净？它这一层东西就是生物膜包衣，这是他们独有的一个技术，也是目前我看到的只有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维生素有这个技术。所以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把这个补一补。我们全部都是全新的生产批次啊，这个专柜价格的是198块钱一瓶儿。所以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给大家看到，我们的大组合是598，哎，这价格太便宜了，598相当于你专柜里面就是拿三瓶儿啊，对吧？在专柜里面就是拿三瓶儿，来看到这儿，专柜拿三瓶儿，东方购我们的常规的组合大组合是拿六瓶儿。今天的这档直播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给大家又加了一瓶儿。平常常规是六瓶啊，今天加了第七瓶儿，在这儿来，那第七瓶儿给大家加进来了。所以你要送人，或者自己吃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如果你吃的比较多了，你一定记着让 B 族维生素来帮助你更好的消化食物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转化的这个媒介，它其实是一个媒介。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我们这个 B 族维生素是这样的，不要单独的去补。再提醒大家，它是木桶原理，就是你身体当中这个身体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根据你的这个最低的那块维生素来决定的，所以一定是大家都补，所有的 B 族维生素都来补，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最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0: 夜里向就是讲梦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1: 人家就是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是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得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2: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洗，搿一路毛搿头发就在落落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0: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1: 哎，胃口好，人物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的营养下去了嘛，哎，人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2: 现在个头发对不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3: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皮一、皮两还有皮六，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
2: 嗯。
4: 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的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
2: 哇！
5: 我们的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6: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那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5: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7: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在瘦的B 族维生素呢，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就是没有比它更好的，就是健美生的这款，它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瓶子，它这个瓶子呢是这种完全是深色的包装，因为呢 B 族维生素它是怕光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你的 B 族维生素装的那个袋子是不避光的袋子，其实你心里就要打一个问号，对吧？你这个产品你有没有专业的人在帮你把关，因为它怕光怕热怕很多的东西，怕酸怕碱，所以你的这个包装的这个外壳这个外包装都要非常的讲究。那为什么我会非常推荐健美生呢？当然我因为我自己也在吃它，另外一个就是它在品质方面它是做得非常好的，全世界的范围内1922年然后一直到现在百年的一个历史，以及它在整个加拿大的营养补充剂的市场当中它的声誉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就这个品牌啊，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营养素当中，我们如果说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其实就是这一款，就没有第二款了，就是它了，就是这款 B 族维生素，就是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B 族维生素的重要性，因为很多人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你是缺的，但是你没有感觉，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自己缺，对吧？好，我跟大家讲一下，首先哪些人容易缺啊。第一个就是经常容易出汗的人是容易缺的，这类人是容易缺的，因为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维生素。第二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如果说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饮食是不规律的，你经常容易去吃一些，比方说你是吃肉类比较多，你素食吃的比较少，或者你的素的吃的比较多，你的肉吃的比较少，就是你的饮食不均衡。不均衡的情况下，因为它以 B 族维生素虽然都是一个大家族，但是它有些是分布在动物性的食物里，有些是分布在植物性的食物里。比方说 B12 就是只在动物性的食物里当中，植物性的里面就没有啊。所以你如果说是你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你是比较容易偏食的，比较容易挑食的，那你多半是会缺 B 族维生素的。还有第三类，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或者说是你是要喝点小酒的，它会加快 B 族的代谢，所以你也容易缺啊。这几类人群就是你抽烟喝酒这些不好的习惯都会加快 B 族维生素在身体当中的流失。那如果缺了之后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再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呢，我再讲一遍，然后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复习一下或者了解一下，你可以拿手机拍下来，回头如果记不住可以慢慢看，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首先是 B1 啊，B 也叫神经维生素，它是跟我们的神经健康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当你缺了 B1 之后，你就会头疼，人的那个头痛欲裂的感觉啊，会就觉得头特别不舒服，不得劲儿，神经好像就一抽一抽的，这种跟缺了 B1 会有一定的关系。再有就是 B2 也叫这个口腔黏膜维生素，因为它跟我们的口腔当中的皮肤的黏膜健康有很大的关系。B3也是烟酸，它是跟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健康状态有关系，它也叫皮肤的橡皮擦。所以这个烟酸这个东西呢，其实也叫烟酰胺嘛，你不要把它抹在脸上，它就跟辅酶 Q10 一样，对吧？辅酶 Q10 也是要吃到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嘛，一样的道理。再有就是泛酸，也叫 B5 啊，泛酸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比如说你的肠胃啊，你的吸收啊，包括你的身体的这种提不起精神来啊，就有关系，因为它是跟辅酶 Q10 的吸收会有很大的联系。如果你想让辅酶 Q10 吸收得更好，其实你要补充一点泛酸，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好， B6 也叫快乐维生素。当你觉得不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段时间我们跟那个我们有些导演，因为我们工作压力有的时候也挺大的，我们有的时候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对方要是觉得你最近怎么看上去蔫哒哒的，好像精神状态不好，我们就会说最近是不是忘吃 B 族了，赶快把 B 族吃起来。其实就是看中了 B 族维生素当中的 B6 叫快乐维生素嘛，它跟你焦虑的情绪会有关系，就是你补充了 B6 之后，你人的情绪会变得好一些。它这个变得好是因为它会让你更容易松弛啊，更容易松弛，然后让你的大脑的神经更容易分泌伽马，因为伽马就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的一个特殊的成分嘛，对吧？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分泌伽马，你晚上睡觉一定睡的质量非常高的。再有就是 B7 啊，B7 也叫生物素，
好在我就 B9 跟我们的血液当中要同型半胱氨酸有很大的关系。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如果太高的话，哎呀，大家去了解一下吧，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坏东西，对吧，让你的血管内皮蹭蹭蹭，那你的血管肯定不健康。所以其实这个叶酸哈，它是跟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一粒儿就相当于我记得好像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菠菜啊，包括那个什么，因为最早那我们是对我们是有这个叶酸的，相当于两斤的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所以呢，如果你不能做到每天吃两斤的菠菜，你可能吃这个会相当来说是可以帮到你的。另外还有就是 B12 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它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没有 B12。 所以如果你吃的太素了，年纪大的人不要吃太素啊，年纪大吃太素了其实不好，抵抗力真的容易下来，所以你就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底子给它提升上来。今天我们这一粒儿相当于我们前面所陈列的这些食物，所有的这些食物我跟大家梳理一遍哈。比方说我们这一粒儿相当于 B1， 3.5斤的精米当中所含有的 B1， 相当于4斤牛肉当中所含有的 B6， 相当于4到5斤的鸡肉当中含有的 B12， 再有相当于35斤，不是3.5斤啊，当中含有的泛酸，以及25斤的香菇，有很多人是不吃菌菇类的。另外还有菠菜，2斤的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6斤猪肉当中含有的生物素，以及9升的牛奶当中含有的 B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 B 族是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你每天已经吃了很多的营养素了，但是你偏偏把 B 族给漏掉了，你其实是很亏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一粒儿，今天是就是特卖，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多了一瓶儿，由原来的6瓶升级到了7瓶。无论如何，请大家把 B 族维生素列为一个重要的这个补充剂啊，因为它是在你的人这个整个的这个营养素的基石上面，它是属于大楼的这个底部，给你住大楼的这样一个我们说是基石的这样一个作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算下来参加完活动单粒的价格只要3毛钱，0215119900。

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雷同的这个功能哈。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就是血管增生，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2: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啊，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2 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2， 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3: 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4: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5: 它是有九种，
6: B 族有九种，
5: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6: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7: 不
6: B 就有13种。
5: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7: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6: 什么叫
7: 第三个特点？
6: 酶？什么叫
7: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6: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5: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7: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原瓶原装进口的，来自于加拿大的健美生。然后这个品牌呢，它是1922年成立于加拿大，它很专注啊，它基本上就是专注于在整个的维生素类啊，包括矿物质类的补充。在整个的全球范围内，它应该属于头部的企业，跟很多多的这个大牌的企业都来合作，包括它也跟咱们国家的，比如说中国营养学会啊，中国这个北京大学的医学部啊，包括中山大学都会有一些合作的各自的这个科研的这种机构合作。所以实际上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在吃 B 族维生素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大品牌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好在哪里，并不是说它是进口它就一定好，不是这样的，是它这个里面它确实是在研究了，充分的研究了 B 族维生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营养素，它其实大家要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营养素它的优点和缺点啊。比方说脂溶性的营养素，大家要了解到的就是千万不要多吃，因为脂溶性的营养素如果你多吃了的话，你比不够可能带来的是危害还要大。比方说维生素 D， 现在很多人在补维生素 D， 但是你知不知道的，维生素 D 如果超量的话，在身体当中会带来多少危害。还有维生素 A， 包括维生素 E， 这些东西都不能多吃的，咱们都在控制的合理范围内。 B 组呢，相对来说这方面的问题会小很多，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它根据我们的身体的缺口来，如果你吃多了，它是可以排出体外的啊。如果你吃的不够，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缺口在这儿。那我们这个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所以呢，我们是根据咱们中国的居民的实际上量，因为中国营养学会是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的嘛，对吧？全国人口的那个营养状况的一些普查的，所以它会根据这个来制定它的标准，来告诉你我们每人每天，比如说 B1 要补充多少 ，B2 要补充多少。蓝帽子其实是根据这个来恒定它的量的啊，大家要明白，就是说我们这些量是怎么制定出来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外表的这个外衣是一个卡其色，就它跟以往我们吃到的那种B 族维生素那种黄色的是不一样的。为啥呢？因为它外面加了这层生物膜包衣，就把 B 族维生素这种怕光啊、怕热呀、怕碱啊、怕酸呐、啊，就这种种的害怕给它保护住了，而且呢，更加好的能够保护住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不容易被氧化。来，在这儿就这一层生物包衣技术，更好的保护它不被氧化，那防潮啊，都包括锁定核定营养啊，避光啊，防氧啊，对不对？锁鲜。所以你为什么你吃到身体当中的，你的那个身体是能够有感觉的。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哪些人是比较容易缺 B 族维生素的。家里淘米，现在米其实都已经很干净了，它都是经过二抛三抛的，所以不要再反复的去淘米了。米的那个当中的 B 族维生素主要是存在于它那个外，就是那个骨皮和骨粉层当中的，所以如果你淘得太厉害，其实相当于把 B 族流失了，所以淘米次数太多不是个好事啊。另外，如果你生活当中经常要抽烟喝酒的，抽烟喝酒会消耗掉一大部分体内的 B 族维生素，所以如果经常抽烟喝酒的，其实你大概率是缺 B 族。高温的烹饪习惯也会让 B 族流失啊。另外还有加班熬夜的，就是整个的这个黑白颠倒的，是不是这方面的人也是容易缺 B 族维生素的。挑食，刚刚跟大家说了，荤素搭配，荤菜有荤菜的营养，素菜有素菜的营养， B 族维生素有些是在这个肉蛋奶当中，有些是在素菜当中。那比方说叶酸其实就是两大食物当中都有，一个呢就是菠菜，它最早就是菠菜当中发现的，所以叫它叶酸。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猪肝当中的叶酸含量也很高，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说是菠菜猪肝汤，你就吃到很多的营养成分了啊。这就是跟大家讲一点。那我们如果是挑食的话，

0: 到的这个相关的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咱们是中国人超级缺的一个 B 族维生素，80%的人都缺。另外，它最快是4小时就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被代谢掉，最快4小时被代谢掉。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是给大家加了一瓶儿，常规直播是六瓶，每一瓶是90粒儿。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又多了一瓶儿，199，这一瓶儿再加给大家，相当于一共是7瓶。家里的爸爸2瓶，妈妈2瓶，儿子2瓶，儿媳妇儿只能拿一瓶了，对不对？一共7瓶嘛，所以其实是一个全家分享装。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1: 低糖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今天啊，这个是2026年大家翘首以盼的这个新米哈、啊，又开始我们整个的预售了。
1: 是的。
0: 那今天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正宗的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带回去。哎，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呀，到了9月份金就银十了，新米什么时候上市？今天赶紧可以买第一口的这个新米，然后呢是10月初的时候为您送货到家。
1: 没错，
0: 这个啊就是在我们的五常当地的农田当中啊割下来的、现在我们稻谷的一个成熟的状态，对不对？
1: 是的。
0: 再过一个月都不要的时间，它就可以进行收割了。
1: 是。
0: 而我们2026年的新米预售为您所开启、时间段是这样的：您现在先把订单给这个定下来，
1: 对的。
0: 然后呢，第一批就为您这个来进行这个分发。
1: 是的。
0: 9月25号。今年啊，9月25号开始开联，然后呢收割，首批是100吨左右。东方购物今天限时限量，本档节目是200组的新米预售，所以把握住这200组的机会。然后呢是自然进行晾干，9月30号开始进行脱骨和包装，运到上海之后，10月3号开始配送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能够保证到啊，每一粒的新米10月3号之后，反正第一批新鲜收割出来的口茬米就是能够送到您家中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五常大米可能叔叔阿姨都不用我们说，对不对？全国都非常闻名的，
0: 对，
1: 黑土地种植，而且是山泉水灌溉的啊。先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是很合适的。头茬新米，朋友们，235块钱是40斤带回家哦。新米预售可不能错过了。
0: 是的，说到这个40斤，今天才235块钱，关键是新米，因为现在你去买成米啊，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0: 五常的米，对不对？嗯、那五常米为什么好？香，哎，浓，对不对？然后那个嚼劲特别好吃，而且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嗯，来看看我们京东品牌，它也是非常早的入驻到东方购物，有将近20年的这个历史了。很多朋友都是吃到它的这个回头客。五常特产，这边京东标志、哎，那看看什么呢？看这边 GI 地标，
1: 是的，
0: 这是属于阳澄湖大闸蟹一样的，有那个蟹圈的、嗯、正宗的产地。这边呢还会有一个防伪标志，因为五常米太出名太好吃了，但是呢、哎、这个地呀、啊、就那么一点点，每年也就那么一点点产量，很多都是以假乱真或者以次充好。今天这两个标识为您所做到了一个保驾护航，每一袋米呢是10斤装啊。看完之后呢、嗯，再翻过来看看我们这个边的一些这个地道的产地，对吧？
1: 对，
0: 这是来自我们五常，并且是做到了我们这个非常好的山泉水进行灌溉，执行的标准是 GB-T19266， 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地方的执行标准，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优质一等。然后呢，大米精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有些说到五常米啊，他只到哈尔滨，或者到黑龙江，
1: 对，
0: 或者其他的地方，对不对？嗯、我们直接到了五常市，而且地址再给大家看看。五常市当中是安家镇、嗯、也知道山泉水的灌溉游过那个镇，所以每年到了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来的话，很多朋友都是抢先预约抢先来进行订购的。今天我们的预售名额只有是200组，希望您把握住了。那这个米啊打开之后你会发现非常的香，对不对、哎、特别是我们整个的说五常香米、嗯、它不仅仅是五常米啊，还是个香气十足的，营养非常丰富的。那像这样的米啊，颗颗饱满之后啊，我们现场因为这个新米还在稻谷当中嘛，
1: 对
0: 的，我们就拿他们家品牌京农品牌的，哎，去年的那个收割下来这个米啊，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哈。
1: 是的、
0: 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嗯，跟我们本地大米来说啊，它比较偏狭长一点点，
1: 对的，
0: 但是透明度包括抛光度也是好的。嗯、这是我们新米预售，235块钱是满满的，能40斤。那这个米粒啊，非常的洁白，不是用到什么陈米呀、啊，包括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帮您以次充好的，
1: 是，
0: 或者说当中的一些杂质比较多的。嗯、而且您看到当中有一些亮晶晶的是什么？是它的胚芽，米胚芽。就是营养非常丰富的那个物种了，
1: 是
0: 没有进行去除，所以我们说在大米当中要吃到很多一些氨基酸啊，包括是好的口感也是相当好的。
1: 是的，
0: 这个好米啊，真的是可以不用来进行配上任何的菜，
1: 特别香哦。
0: 对，
1: 天哪，
0: 你看到吗？每一次啊，我们都用到京农品牌，你看到吗？它那上头那个粥油多厚啊，非常浓郁，就像果冻一样。你看它吗？我这边一拉，它像奶皮一样，对不对？然后我不用进行摇。满满当当，看到吗？
1: 粘在上面了，
0: 奶皮完全是可以结在上头的。嗯、而且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有些身体不好的一些朋友们说，嗯、哎呀，搁米淋汤啊，它真的是米一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1: 是的，
0: 筷子撩上去，它都能够结在我们的筷子当中。东方购物卖到现在，京、嗯、农品牌的五常香米那是一绝，每一年我都会等的。
1: 哎，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真的好香、啊。
0: 而且他们家这个五常香米啊，就是好，你看啊、哦嗯，熬完的粥，颗颗开。之外，它整个的粥油和包括的营养成分是非常浓郁的。哎、我赶紧先盛一碗出来给大家来尝一尝。
1: 太棒了！哦、哎呦，好有幸福感、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粥我特别期待。
0: 每年东方购物的主持人、导演都在等这口。然后呢，我们很多一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到9月份，他们8月30号就打电话来了。哎、嗯，今天这新米才能挂垒啊，在五常在香米才能挂垒
1: 啊，好香啊！
0: 今天来了，
1: 米真的是开花了，颗颗分明啊，而且它是有微微的嚼劲在里边的，
0: 对的，
1: 特别特别香啊！
0: 是不是？
1: 那么米都这么香，
0: 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是预售带回去，嗯、反正就是您现在头拨定，京农的五常香米，今年2026年今天是第一次进行这个预售的首卖，
1: 是的，
0: 所以能够保证到了啊，25号开始开联，哎，然后呢帮你自然晾干，没有什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什么我提前没有预售，正宗的开联时间是规定好的，按照天气来请您吃饭，
1: 是的，
0: 9月30号开始进行脱骨和包装，10月3号就可以开始配送，您、现在订好，反正今年第一批的五常的香米就在我们整个的稻田当中，
1: 没错，
0: 订好之后那波米就会10月3号就送到您家中，好不好？
1: 是的，
0: 40斤哦，40斤，预售名额只有200个、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五常的安家镇之前啊，我看到个新闻，就说哈、五常这边今年的产量特别特别的小，所以我今天特地请来了王厂长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情况。王厂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是不是有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发生啊？
3: 今年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小小年小灾年， 由于呢春季呢五月份正值是插秧季节，季炎干旱，这个到这个抽穗的时候需要阳光的时候呢，却下起了雨，长达这个一个月之久。这刚刚进到八月末九月初呢，就又刮起了风，哎呀，还下了个冰雹，所以说对这农作物啊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五常这个地方呢是，还是宝地，因为呢这个地方就是很少受灾。但是今年尽管这种情况，现在水稻生长的还算可以，但是多少呢有些减产。是这种情况。
2: 是的，所以我们都说看天吃饭，靠天吃饭。而今年这样的小产，对我们观众来说，其实还是蛮有紧迫感、蛮有危机感的。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4: 对，很甜的，
2: 很甜的，
4: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2: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啊，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4: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5: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6: 我把个汤，我亲眼到我这里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7: 看到了搿搭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了。嗯，那今天是235块钱带回去，满满的能40斤。
1: 是，
0: 更关键的是今天预售的是2026年全新的新米。哎，所以呢，今天订好之后，第一口的我们五常的香米啊，金龙品牌的，就会在10月3号开始配送到您家中了。
1: 没错啊，真的很香。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五常大米啊，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它真的是米香味特别的足，而且这个是旧米啊，我们现在吃的是旧米，您说到新米会更加的香了啊。
0: 对。
1: 包饭好吃，这样的粥啊也好吃，
0: 有 GI 地标。嗯，第二呢有防伪标志，
1: 没错。
0: 第三个执行标准是 GB-T19266，这个执行标准非常关键。
1: 是。
0: 除此之外，给到大家米的品种和等级是优质一等的。嗯。所以无论是从地理环境啊、生长环境啊，包括是等级，都为您做到了一个优中选优。
1: 没错。
0: 除此之外，我们产地也是标注清清楚楚，不是说就是因为东北很大，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它品名叫五常，你看。在其他地方也有的，我们呢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五常市当中还标注了是安家镇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包括东方购物之前的这个会员朋友们，我们还组队 VIP 的顾客，一起到那边黑土地，
1: 真的，
0: 哎，去七个朵，哎，去说人的，说那边的黑土地有多么的肥沃，你看踩进去之后，那个脚感，怪不得那个土地可以长出就那么好的这个大米了。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今天朋友们是只有200套的一个预售组啊，所以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来到了农户家里面来蹭饭，我上当地的这个农户家里面哈，会发现啊，这个米饭真的好好吃哦，一碗接一碗吃都不够。我会发现啊，在当地的这个大米真的是与众不同，真的是好吃。以往呢会觉得大米呢它可能就是一道米嘛，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你来到五常当地，你觉得大米它是主菜。大米它是大菜，哪怕你不配任何的菜肴，你接着一口往一口嘴里送，都会觉得怎么这么的好吃，怎么这么的香甜。它的米饭呢，它是有点嚼劲的，而且呢，它是怎么样，特别的软，有点像糯米的软，但是呢，却比我们的糯米啊有一点嚼劲，而且呢，又香又甜，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一定要来试试看五常的大米哦。喂，我碗空了，导演再给我来一碗喽，谢谢。第二碗喽，您想不想吃五常的大米饭呢？
0: 好了，欢迎回来，电话线还是持续爆满当中啊，仍然要提示一下，今天我们是新米预售，
1: 是
0: 连锁线上的每一粒米呀、都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收割的，
1: 没错。
0: 那么这个收割日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9月25号进行开镰、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打电话问了，新米什么时候上？东北那款五常新米什么时候上啊？告诉你，今天是预售，9月25号开镰之后自然晾干，9月30号开始脱骨和包装，9月3号开始就可以配送到您家中了。您现在赶紧订第一批的，我们按照订单顺序来，然后收割好了之后头拨的那个米啊就送到您家中。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都是要看到新米啊，家中还有什么10斤的20斤的、赶紧现在先吃，吃好了之后呢10月3号赶紧等。
1: 对的，
0: 一旦是新米上市了，很多们都是2套3套多组来囤的、因为一年一季到
1: 头茬，
0: 很多人等到了、对吧，头茬的这个营养也是非常丰富 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买回去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了。
1: 没错啊，我觉得真的这个米啊，就是我第一次吃嘛，我觉得实在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的、长个子的、老年人这个养身体的啊，都需要去囤一下我们的这个头茬米了。
0: 是的，
1: 它做米饭也是特别特别的香的啊。
0: 哎，对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饭煲啊，就开开来之后，你能发现哈、它那个米当中的颜色，包括颗粒感，这个还不是在地当中为您所献上的，就是今年的新米，就去年的这个米吧。因为现在
1: 还是很好吃，
0: 还在地里头，对不 对,
1: 对？
0: 你的米啊，你所定的米还在我们的农田当中呢，还在稻谷当中，还在生长。你看。每一粒米粒都是非常的这个开花，
1: 颗颗分明。
0: 除此之外，粘性、糯度、包括长度也能够看得到，对吧？结块程度同样也是、我筷子一夹一接，是不是糯性仍然有？而且每一粒米啊，就是东北大米跟我们上海本地大米还不一样的，它是属于有嚼劲，但是呢，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水分也是足的，但嚼劲非常的有口感。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吃他们的一些这个大米，觉得哟香、好吃、浓郁，对不对、所以今天预订购，包括是预售的一些朋友们，订购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所以今天带回去也是非常好的。刚才佳佳喝了碗粥，
1: 对，特别的香
0: 了。对，佳佳来尝一碗这个饭，好米是一碗，好米是不用配菜的。
1: 没错，真的啊，我发现它这个形态的话，光看啊，就是和就是很多米是不一样的。
0: 你看我这勺子当中都粘连着，
1: 对，糯性很强啊。 而且的话它不是那种团到一起的，它是粒粒分明的。
0: 对对对，
1: 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啊。
0: 不要浪费了哈，接下来你进行尝一尝怎么样。哦，
1: 哎，真的不一样。哎，它的弹性特别足的，它不是说那种就是你一抿就化掉的，它是那种会微微弹牙的质感，它真的很香哎，这个，得再来一口了，
0: 是不是？
1: 好香好香，
0: 特别的香浓啊！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有幸，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对，为您所向是40斤，而且保证是正宗。除此之外，再跟您说一下日期，今天我们卖的米，所有的这个米送到您家中，10月3号开始配送。
1: 是，
0: 为什么10月3号？那今天才9月3号哎，10月3号为什么这个时间？因为今年在东北的五常，他们那边的这个米呀，正宗的米开镰，
1: 25号开始，
0: 就是25号，全部都是25号开始开镰，对吧？
1: 是的。
0: 如果说谁跟你说我23号有这个新米了，是五常的，我保证告您这个打个问号。
1: 是的，
0: 对吧？那边规定25号开始开镰，他23号、24号就在这之前，怎么可能是那个新米呢？这第一点，25号开镰就25号开镰，跟你说的清清楚楚。9月30号开始脱骨和包装，10月3号开始配送。那为什么说要提前一个月来进行预售呢？因为很多朋友翘首以盼了，说那个时候10月份再过来看，可能就订不到了，或者说自己在外头，你们什么时候有直播，能不能帮我订一下？我们因为我们的采购啊、导演啊、主持人就电话被打爆了，身边我们也在等，我们自己也在等，
1: 在
0: 然后供应商说算了，我开个预售吧，名额抢占下来之后，第一批开好之后就送到您家中，
1: 是的，
0: 登记好了。那个点开好连包装好了，赶紧来进行送。所以今天仍然能够保证40斤哦，40斤带回去235块钱，这个价格还是真的是很优惠的嘞。
1: 是的啊，但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只有200套啊，朋友们，现在100多套已经出去了
0: 啊，
1: 就真的是需要去抢的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们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3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0: 走了21分钟的时间了，打电话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新米这个米啦，啥时候送啦？是新米啊，我们是2026年的新米，新鲜稻谷，新鲜成熟，帮你收割，一年一季稻，就在等到9月份、10月份金秋迎时的时候。那今年呢，在我们的五常当地开镰，就收割日期就是9月25号，所以今天是卖一个预售的名额。现在定好之后，9月25号开镰第一茬的头茬米登记好了，然后呢脱骨脱完之后就为您的这个送到家中了。所以还有些朋友会说要托亲戚朋友什么到五常，你现在过去也没有的啦。
1: 对的，还没有开始呢。
0: 他给你最后用到这第一，就是去年的或者前年的那些米的提醒了，对吧？
1: 是。
0: 所以不要说他们来，我们在现场供应商他们也是，拿了一撮就是刚刚割下来的青葱的这种稻谷，对吧？
1: 是的。
0: 一般来说稻谷是金黄的嘛，稻谷金黄了之后成熟之后才可以这个进行收割。那现在还是属于这个青青葱葱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米粒哦已经在里头了，
1: 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
0: 对，但是因为气候啊，包括是整个的日子啊，还没有到时间，还不能够开镰，所以呢，等到9月25号，今年就开始开镰了。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很多老货源都是2套、3套多组来买的啊。说到我们的东北的这款五常的香米，就是大家认准是什么正宗，对吧？大家在外头兜兜转转，可能8块多、10块多、12块钱、15块钱一斤的，我买到正宗的我也愿意的，因为米饭香啊，你过菜都香。
1: 是的，真的啊。刚刚也还问我说，哎呦，你喜欢吃哪个米啊？我说，哎，我好像以前。 前吃过五常大米，但我今天一吃啊，我感觉以前吃的好像是假的，味道不一样，你知道吗？
0: 真的，
1: 煎的格外的香，而且是那种韧韧的口感，真的很好吃。我今天也一定要订一组的，
0: 对吧？是不是？然后尝一尝我们这个正宗的晋农五常香米啊。因为在东方购物晋农品牌呢，第一点，东方购物渠道为您所保证；第二点，晋农这个品牌在我们这边将近20年的这个历史了。
1: 是的，
0: 就是我没进东方购物之前，晋农品牌已经在这边卖了好几年了。所以我过来之后一尝，哎呀，这个米怎么那么好吃呀？
1: 是的，
0: 而这个米呢，不仅仅是熬粥，它上头那个粥油很浓郁之外啊，
1: 太香了，
0: 它做炒饭特别好吃，
1: 绝肯定是。
0: 哎，真的，你什么平时爱吃什么种什么菜饭啊？包括什么蛋炒饭啊？包括煲仔饭啊，包括什么这锅仔饭，用它用这个米做，特别特别好吃。
1: 是的。
0: 但如果你特别特别喜欢吃这种什么软烂的，包括是糯性很强的、水分很多的呢，你可以就是选择就其他的也可以。
1: 没错。
0: 东北大米在全国，包括是在全球都是很出名的，
1: 是
0: 它的纬度。就很多一些引种引过去都是通过我们这东北的五常大米的那个种，然后进行嫁接和引种。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正宗长在那片黑土地上的正宗的五常香米了。
1: 是的，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趁着我们的头场还有名额的时候，一定要订购几组了啊！一袋是我们的这个5公斤，就是10斤啊，我们是分4袋的，您也不浪费是吧？拆开之后也不用担心说，哎呦，就是怕这个潮湿了啊。我们想要就是中秋送礼的时候也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中秋送礼还是赶不上。
1: 对，是的，10月3号之后，
0: 反正今年你赶不上嘛，别人也赶不上，他正好中秋节那天呢，这开年9月15号，对吧？
1: 吃头茶米，
0: 等着就可以了。现在订好之后，反正总会送您到家中。再说东方购物这个送货的配送人员，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有没有电梯，都会为您送货到家。
1: 是的，没问题。
0: 你订个5套6套好了，有些东西真的就一旦是有新米了，他会真的是多组，就2套是起订的，对吧？放在家里头，然后过年过节期间过年的就吃这个头茶的这个西米，
1: 因为是真的很难得。
0: 对，它保质期12个月嘛，它在今年9月份或者10月份的时候囤好，囤好之后吃一年，吃完之后明年这个时候再吃一轮西米。
1: 是的，
0: 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哎呦，阿拉经常吃这金木米。阿拉一直辣都放搁屋里买搿只金龙米，我阿拉吃到现在已经5、6年了。搿只金龙米也叫五常香米，阿拉吃到现在呢，认为是质量也保证。辣东方购物呢买个物事正宗，伊呢也是便宜。有的辰光嘛搞促销呀、啥呀、啥活动啊，阿拉都参加的。阿拉吃到现在呢，老好老好的觉着，伊烧出来饭呢老香的，吃上去呢又有嚼劲，烧出粥呢更好了，上高头有一层米油。吃上去鱼牛肉，老适阿拉老年人的，阿拉一直吃搿只米。
0: 阿达一直吃这米啊，然后呢，佳佳也是，今天也是头一次吃到我们晋农的品
1: 牌啊，太好吃了，
0: 是不是？粥糯，然后呢，饭又香，粒粒开花。关键是今天为您所向是2026年的新米，所以如果您一直在等的话哦，今天赶紧把这个预售名额抢占下来。
1: 是的。
0: 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啊，无论是新米也好，包括我们晋农品牌，那么吃的是什么？第一点吃的是新，新米到了9月份、10月份，各家各户的新米都会上市。但是呢，东北大米当中，大家认什么？认五常。
1: 是。
0: 五常的香米特别的出名，因为它有 GI 地标。
1: 对的。
0: 就像买这个大闸蟹一样。对吧？苏州河里头也有大闸蟹的，但是呢，我们是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有那个脚圈，有就蟹圈的，保证正宗。水质啊，土壤不一样，米粒的香甜口感有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 GI 地理标志啊，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原产地，它要是整个的地域要符合才能有这个标签。这边呢是一个防伪码，因为有一些地方它会有假的啦，
1: 对的，
0: 假冒的。
1: 不是我买的可能是假的，你知道吗？吃不出这个香味来。
0: 当然呢，京东品牌又说了呀，因为有这个地标。保证了，然后呢，也是这那边看看也是卖得很便宜，
1: 是
0: 把这个五常的这个牌子给做摊挑了，那不行。那这边会有个防伪码，大家拨开那个二维码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它是一个防伪标志，
1: 是的，
0: 它还会有个五常的一个
1: 原产地
0: 的一个地标，对吧？翻过来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些信息。那信息看什么？第一点看配料，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 五常大米（括号香米）。
1: 香米，
0: 它那个米啊，五常大米之外，香气是更加浓郁的。嗯，执行标准呢是 GB-T19266。以前在很多新闻报道当中啊，315报道当中有说了，说五常大米，但不是五常的，它执行标准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门槛。所以记住这个 GB-T19266， 有了它之后，能够保证一部分的五常的正宗产地。然后产品等级啊，优质一等。常温保存下是12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新米的备货和名额先囤一囤，最后备货名额35组，然后再往下看。它除了是我们五常芝麻，还为您所标注产地，对吧？你看到吗？名称叫做五常大米，它产地依然是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1: 没错，
0: 有些你看到用哈尔滨的或者吉林的，它都会叫五常大米，都有的呢。我们而且还整个到了生产厂家，到了安家镇五常市，再往下分细分到了安家镇。我们的一些外拍，包括顾客也到那边去看过，对吧？
1: 是的，
0: 很多一些山泉水啊，灌溉好了之后，那个肥沃的黑土地。特别特别浓郁，所以这个米带回去之后，米粒呀，无论你是煮粥包饭，包括是这个做菜饭啊，做炒饭，特别香和浓。那刚才一定要提醒一下，您说呀，今早我才把那新米弄得来啊，新米。现在9月3号，刚刚他们呢，昨天从东北那边割下来的，
1: 对，
0: 还是绿油油的，
1: 稻谷
0: 还没有完全的成熟。
1: 是，
0: 那今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金黄的呢？变成我们金黄的收割季呢？9月25号开始收割，对吧？你看，我们现在整个米粒已经是成型了，但是还没有饱满，没有鼓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够进行收割的。现在卖的是什么？卖的是预售。9月25号，我们再给它20多天的时间嘛，让它长一长，对吧？
1: 对，再生长一下。
0: 25号之后自然收割和成熟好了之后呢，进行一个脱谷，10月3号左右就开始配送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抢的是你的米，还在五常的地里，
1: 还在长着呢，
0: 尝的就是对那一口鲜。等到它成熟之后，第一时间为您送货到家了。
1: 是的，头茬米是尤为珍贵的，所以今天只有200趟的名额，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对，
1: 我觉得好米啊，真的就是那个标准，你干吃白饭都觉得能够吃一碗啊。
0: 是，
1: 这一碗白饭我已经真的吃了大半碗了，特别特别的香啊。
0: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在抢这个组。数包是限时现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五常的安家镇之前啊，我看到个新闻，就说哈，五常这边今年的产量特别特别的小，所以我今天特地请来了王厂长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情况。王厂长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是不是有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发生啊？
4: 今年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小灾年。由于呢，春季呢，5月份正值是插秧季节，季炎干旱，这个到这个抽穗的时候需要阳光的时候呢，却下起了雨，长达这个1个月之久。这刚刚进到8月末9月初呢，就又刮起了风，哎呀，还下了个冰雹，所以说对这个农作物啊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五常这个地方呢是，还是宝地，因为呢这个地方就是很少受灾。但是今年尽管这种情况，现在水稻生长的还算可以，但是多少呢有些减产，是这种情况。
2: 是的，所以我们都说看天吃饭，靠天吃饭。而今年这样的小产，对我们观众来说，其实还是蛮有紧迫感、蛮有危机感的。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5: 对，很甜的，
2: 很甜的，
5: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2: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5: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6: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7: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搿搭来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8: 看到了搿搭蓝天白云黑土地。啊，是啊，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一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快没有了。
1: 是的，嗯，还有最后的我们十分钟时间，朋友们啊，200套，还有最后的这个十来二十组了，真的是很香的大米啊！大家就说武昌大米啊，就全国都闻名的，而且我们是头茬的大米，黑土地种植啊，山泉水灌溉的，所以你想营养是不是非常的充足？而且我们是一年一季稻啊，哎，营养都在这个稻谷里边了。
0: 确实，您看到我们后面那个括号吧，您今天付的所有钱买的是什么？买的是2026年的新米。嗯，所以大家都觉得新米今天啊不得加个价吗？不得变成起码299块钱吗？没有哦，晋农品牌武昌香米今年2026年为您所献上的预售，仍然保持着235块钱40斤，
1: 是的，
0: 能够为您做到了2026年的新米。但是呢，您就花这个时间等待一下，因为现在你的米呀，啊，还在田里种着呢，
1: 是的，
0: 还在这照着阳光。吸收了黑土地的营养，对吧？
1: 对的。
0: 然后呢，9月25号啊，开始开镰，开始收割，首批为您所献上。那收割好了之后，进行脱谷，10月3号左右开始配送，
1: 是的，
0: 到您家中了。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好米呢，头茬米真的要可以多囤几套啊。家里人这样子来一套，然后给爸爸妈妈家里可以来一套啊，不用您搬的，我们给你打电话送到您家门口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过来就到八分钟时间，很多观众在说了，呀，金妮子西米囤了吗？西米有了吗？那西米东北的西米是9月25号开始开镰，开始收割，开始丰收。那东方购物今天卖的是什么呢？反正是预售名额。你说啊，为什么？人家可能已经有西米了，没有的。今天告诉你了，
1: 不可能啊！
0: 黑龙江五常市稻谷里头的稻谷是长这个样子的，是这个颜色的。谁在跟你说我这个是今年新米？你真的是脑子这个稍微清楚一点点，到底是这个骗你的还是怎么？
1: 擦亮眼睛，
0: 你花的价格就是要吃西米的价格。
1: 是的，说
0: 实话，宁愿等的。为什么他你吃不到西米，别人也吃不到啊？
1: 对的，
0: 土地种着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吃？然后他什么时候开始成熟？9月25号开始收割，这个是有规。定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的收割日期是按照当季，不是固定的，它是按照当季这一年时节。你比如说是风大啊、雨大啊、土壤的怎么样啊，这批农作物长得怎么样啊？哦，定好之后，因为农民伯伯他们这个也很聪明的嘛，对吧？他们按照规律的嘛。今年看看啊，按照现在这个稻谷呢，9月25号肯定能熟了。
1: 是的，
0: 25号开始正规开始收割，收割好了之后你也不能提前收割的。
1: 对的，
0: 他们定好时间之后，哪户人家或者哪个工厂哪家农作物提前收割，那个不允许的。
1: 是的，
0: 说好开镰，他一起开镰。就所有的这个开镰机哦，像这个很壮观的。哇！他那个时候还会唱歌呢。哦。我相信我们上海很多叔叔阿姨以前支援过我们这个东北五常黑土地、菜田落五谷的啦，知道那边米好吃、米香，真到就大呼小拖伺候头啊去开镰去。以前是这样要去拔的，现在不需要了，不需要您自己收割。
1: 是。
0: 就浩浩荡荡那个收割机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开始割，割好了之后
1: 的
0: 第一茬就是今天能够送到您家中的。9月30号开始脱骨和包装，10月3号开始配送，配送好的你所拿到手的就是9月25号收割的新鲜开镰的第一茬，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送到您家中的
1: 头茬的新米。
0: 对对对，
1: 刚才跟我说啊，这个米啊就是做菜饭特别特别香啊，我真的好期待，因为真的那个香味已经能够闻到了
0: 啊。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啊，这个五常的香米，五常的这个新米哈，这个平时你说的又做菜饭，他这个做菜饭啊特别的厉害，就是颗颗开花之后呢，你看到吗？整个菜是碧溜溜的，然后我们整个的饭啊，它是有嚼劲，但是呢也很糯，特别有一些朋友们说，哟，他菜饭啊特别好吃，非常非常的这个糯，包括是香，
1: 是吧？
0: 菜饭我们香肠、腊肠放进去了，青菜、蔬菜放进去了，那米一定要好呀。有了我们五常香米啊，很多小孩子包括中老年朋友们牙口不好的，这个菜饭能够多吃一碗，
1: 真的
0: 平时吃一碗，现在可以吃两碗了，对吧？哇，来来来，给
1: 我这个得再来一碗。
0: 他们家这个菜饭你一定要吃一吃，尝
1: 尝。是的，真的，我今天吃了太多米饭了，因为就是为什么太香了，它的这个韧性是很足的，
0: 是的，
1: 就是不是说你一口黏糊上去的。
0: 菜饭它那个勺子上都能够粘连起来，对吧？它不是会那种软和烂的，它有嚼劲，这是东北米的一个特点。啊，跟我们本地大米还真的是不一样，它呢是属于营养非常丰富，然后水分稍微偏少一点点。香不香？
1: 哇，好香，
0: 是不是？
1: 哇，好香！你知道吗？一般我吃菜饭的话是先吃香肠的，但是这个真的，
0: 先吃饭了，
1: 我是先吃米，先吃饭。
0: 所有的香肠的味道、菜的味道全都浸在当中。因为每一年我吃到我们晋农，无论是他们的这新鲜开镰啊、收割，还是到之后的卖一些这个米的话，全年当中每次吃到他们家的菜饭啊，就因为今天佳佳我知道
1: 你好满足，
0: 对，没有吃到过，今天赶紧
1: 吃，对，真的没有，
0: 留给佳佳吃。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粥，再给您看看啊，放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粥，从第一波开始把。那个粥油舀起来之后，这波粥仍然是这个样子。
1: 是的，
0: 你看，仍然粥油非常浓郁哦，对不对？又结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五常大米的一个好处，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所以很多人要吃到五常大米啦。而且米呀，很养人的。
1: 是的，
0: 你有时候菜稍微少吃一点，米粒要吃呢吃少一点的话，要吃就吃这个好的，吃到正宗的。
1: 是的，
0: 可能你在市场上也是什么5块6块呀、3块4块能够买得到，但是你说能不能吃到正宗？能不能吃到头茬的我们这晋农的五常香米，是不是非常难得？
1: 是的，
0: 东方购物因为在那边跟晋农品牌的，我们是有这个基地的，是有土地的，是有我们整个的农田的，所以我们丰收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基地啊，也为您做到了一个原产地直供的一个效果。
1: 是的，头茬是尤为珍贵的，而且我们今天朋友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限量的啊，只有200套，还有最后的5组了，朋友们就真的是不能再多说了，要赶紧抢名额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地里的样子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直接就这样嚼了。
1: 对，很甜的，
0: 很甜的，
1: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0: 嗯，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1: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2: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嗯，
3: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这里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4: 看到了这里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一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5: 备货不多了，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不仅仅是东方购物嘛，所有的米商啊、超市啊、农副商品啊，所有地方都过来了，订好的。
0: 是，
5: 所以呢，东方购物也是，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跟京东品牌合作了将近20年的这个时间了，知道他们家品质有保证，
0: 是
5: 不会有什么瞎来来的，不是什么以次称号、以假乱真了，不过了给你其他地方弄过来，不是的，
0: 是
5: 我们就是为您所献上是来自正宗的我们五常的香米，并且能够标注到五常市安家镇，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除此之外京津这个价格也划算，
0: 是的呀，
5: 然后都去看看很多其他地方的一些什么新米呀、都是290多、300多、40斤，已经算是优惠的价格了。东方购物仍然为您所保证的是
0: 245，
5: 235，
0: 你的记忆力果然没错，
5: 对，235块钱、哎、对吧，大回去你看，因为在他家的新米们的价格太划算了，
0: 是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比245还要划算，235，哎，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合适了，
5: 对，
0: 而且好米啊真的是一吃你就忘不了的，
5: 对的，
0: 你今天订了之后啊，我觉得明年还要再蹲我们的头茶，
5: 肯定啊，因为每年到9月份我们这边电话打电话来咨询呢，就在问了，我也想订新米，新米什么时候上、今天就是我们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2026年的新米预售，现在订呢，你的这个稻谷，你的饭啊、米饭啊，还在土地当中种着呢。
0: 是的。
5: 然后呢，还这接受着东北的阳光，然后黑土地。

0: 肥沃着滋养着，等到9月25号啊，这开镰新收割之后，哇天哪，这个三勺开始脱骨，10月3号就开始这个送到您家中了。哎，您就是慢慢等待，你的小米粒在我们整个东北的大土地当中再慢慢的生长，这么20多天就可以先收割哈。关键是今天抢到的是2026年新米预售，现在等待一段时间就为您送货到家了。
1: 没错啊，我觉得好米是真的是值得等待的，而且的话我们是最后的几组名额了，我要跟大家一起去抢了啊，因为这个米我是真的很喜欢啊，
0: 对对对，
1: 可以多订几套的，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天气是又闷又潮又热，那这个时候呵护我们私密的小花园的这个材料啊，一定要做好足够的透气吸湿排汗才可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想到好材料您就能想到什么，是不是100%的天然香蚕丝？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高端的桑蚕丝的内裤，不仅颜值够高，而且上身的舒适度非常好，并且整个的面料从底裆到前片后片用到的都是6A 的100%的桑蚕丝。所以其实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基本上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比我们今天这条桑蚕丝内裤还要更高端的女士内裤了。今天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给力的价格，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您更好的推荐介绍呢，我也是请到李莹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9: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很多女性朋友对于内裤是比较忽略的啊，但是为了你的健康，然后为了你的舒适，必须得考虑到桑蚕丝内裤。其实很多网页资料也在告诉我们啊，内裤发黄变硬要警惕了细菌的残留。很多阿姨们姐姐们觉得发黄变硬就是旧了而已，其实不然啊，包括常年穿不透气的内裤，私处闷热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建议大家现在到了内裤该更新换代的时候。
8: 是的，
9: 我们出伏之后呢，进入到了秋老虎的天气，依然是闷热难耐，包括台风一个接一个，你会发现也很潮湿。很多内裤你洗涤完之后，它虽然是棉质的非常好，但是只吸湿不排湿。我们今天做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达到是6A 级别的。

0: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外面的衣服你可能经常更换，外面的衣服穿得很高端很体面，但是内里呵护我们小花园的这样一个私密部位的衣服，你有没有选择好？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裤。首先你看拿在手里啊，它不是那种紧紧的绷着你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上身之后没有什么包裹感，然后再来观众朋友，你看弹性力度非常大。虽然我们是100%的桑蚕丝，但是我们是做到有弹力的6A级的桑蚕丝的面料，所以弹力很强哦。而且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市场上的桑蚕丝的内裤啊，都是这种光泽度很强的，像这就是纯真丝啊，纯真丝。但是你会发现，它稍微拉开一点会透手，
1: 变薄了，
0: 变薄了，
1: 然后支数很低，密度很低。
0: 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双层编织的，里边一层，外面一层，所以你看，哪怕我把它撑开之后，你只能看到我的手指头的骨节，但是你看不到我手指头的那种透过来的透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加厚的，虽然是加厚，但是真丝。它本身的透气性能，加厚是为了让它经久耐穿，真丝本身的透气性能就已经非常适合夏天了，特别的凉快，包括内里底裆的部分啊，呵护我们最私密的部位的这个地方，你看光泽度强不强？这都是100%的桑蚕丝，这里都是非常吸湿排汗透气的。上身之后给大家感受一下，为什么耿耀一直说非常适合咱们女性朋友，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因为今天啊，你看我们今天上身之后。
1: 臀部是全包裹的啊，
0: 臀部是全包裹，哪怕是稍微丰满一点的臀部，今天都能够很好的收拢包裹。而且哪怕你说，哎，我这里有点这个妈妈臀啊，拜拜肉，这个赘肉啊，它不会卷边的。你看它做的是那种一指的加宽卷边，这种包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
1: 基本上达到了那种平角裤的气势感。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边的话，它就肯定会容易这样。
1: 卷边，甚至走着走着变成钉子裤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会卷边，腰头的部分也不是那种纯低腰，我们是中高腰的。很多人说小姑娘喜欢穿这种内裤，对不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更喜欢穿这种高腰
1: 中高腰的，对，包括在腰围的地方可以演示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超强弹力啊。今天我们最大的尺码是做到3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地方，我们做到了双面全部都是100%的这个桑蚕丝，弹力变得更强。不仅腰围这个地方有弹力，很多人说我大腿根部这一把特别粗，来，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依然是有弹力的。其实很多人对于桑蚕丝会知道，我知道桑蚕丝很好，但是在市场当中就是非常的贵，我们今天做到了一点都不贵。
0: 是的，
1: 右边有两个组合啊，如果你是选择三条的话，我们是299，但是呢这个组合相当于要100块钱左右一条。如果你选我们另外一个组合的话，更具性价比，399块钱总共可以5条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桑蚕丝它整个的属性是吸湿排汗透气，我们光口说不平，用实验来给大家证明一下。首先在吸湿排汗透气的部分，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坐的时间长了，一站起来的时候，这个内裤
1: 湿哒哒的，
0: 粘在屁股上，很难过的。那我们今天能很好的去把它排汗吗？排湿吗？
1: 当然可以啊，我直接整条内裤都已经浸在水里了，包括底部都在滴水啊。来看一下吸湿排汗性，我基本上纸巾吸过的地方颜色已经变浅了，这个代表什么？哪怕你是运动的啊，肚子啊、胃包啊、底裆很容易出汗的，依然能够帮你及时的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实验。另外我要说到我们的克重，市场当中很多桑蚕丝的底裤只有70克左右，很多人说70克左右已经属于高密度的了，但是今天我们足足达到了85克，
0: 双面针织，
1: 对，双面针织。我举一个分量啊。这就是市场当中70克左右的，
0: 这个已经
1: 我们是85克，直接重量上和密度上要比70克来得更加重，所以穿着和洗涤之后不容易什么越洗越薄，也不太容易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勾丝了，对吧？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就是很多人说秋老虎天气依然很闷热，包括在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潮热难耐怎么办？来做个实验啊。普通的我手里拿的是棉质内裤，很多人说棉质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但你仔细吹一下气，你会发现它依然属于比较闷热啊，
0: 不透气，
1: 口水，里面的所有的球都是不动的啊。来，放开以后，把我们的桑蚕丝啊，我轻轻的。
0: 哇，里边的泡沫小球已经随着，而且你看它那个水蒸气已经出来了，观众朋友，所以其实水气、汗气是可以快速排出去的。
1: 对 ，baby 当中所有的湿气就是模拟你身体里边所有的湿气，都拉出那种，看到没有？
0: 像黑色的石油一样。
1: 对。 7小时、8小时，甚至于很多人是24小时长期穿内裤的，你就闷着，是不是特别不舒服？来，再烧一下我们的啊，100%的桑蚕丝内裤，它能做到阻燃性，而且基本上你闻到的那个味道，就是那种粉末状，然后跟我们头发丝儿那个味道是一样的，这种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
0: 是的，
1: 它属于弱碱性，非常非常接近我们的皮肤和质感，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说，越闷热的天气，你越选择我们的内裤就越舒服。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内裤高端？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每一条桑蚕丝内裤经过严苛的检测，我们可以把检测报告给大家看一看，展示一下。出去市面上你可以找找看，这么好的桑蚕丝内裤有没有？85克的双面针织，在克重方面，我们就要比普通的所谓的真丝内裤来得更重，分量更重，成本更高，但是更加的耐穿，不会像普通的内裤一样那么的娇气，那么的娇贵。除此之外，你看像什么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未检出 ，pH 值是弱酸性，弱酸性的东西对我们的小花园非常的友好。面料方面，100%的桑蚕丝啊，除了包边以外，里片、外片。全部都是桑蚕丝的，并且我们整个的抗菌给大家做到了抗菌，1、2、3、4、5，5个小 A， 这也是内裤当中非常高的一个级别了。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桑蚕丝也是分等级的，我们今天用到都是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好像在6A 之上已经没有更高等级了。
1: 对的，所以呢，我们做到了这样一个级别，还做到了有抗菌报告。阿姨们、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穿着。
0: 是的。
1: 另外，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啊，说我现在如果要来选尺码该怎么来选？我们直接最大尺码做到3XL 嘛，160斤左右的阿姨们大胆选择3XL，140-150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全新品首发，我们给大家新品体验，价格非常的有优势啊！给您来看一下，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这个三条装带回去，今天299块钱，单条连100块钱都不到，100块钱不到，只能买藏桑蚕丝底裆的内裤差不多，而我们今天是通体桑蚕丝，东方购物今天399块钱，单条核算下来79块钱买5条，而且不管是买3条装、5条装，颜色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可能是买这个5条装。
1: 对的，5条装更具有性价比，
0: 性价比更高。70来块钱你买的是桑蚕丝内裤，买到的是适合您这个皮肤肤质，然后更加的高端。更加好的一个材质、啊、
1: 是的，而且很多人都说、啊、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是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是品质。我们是真正把好品质的这个内裤啊穿在自己的私密处，
0: 是的，
1: 呵护你的私密处啊。
0: 是的，
1: 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如果发现码数不合适的话，我们承诺的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每一条内裤都像一个工艺品一样，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不管是3条装、5条装，今天备货都有限，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
2: 以前买的搿普通的短裤呢，穿了1-2个号头以后就勿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洗勿清爽，勿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不起球，不变形，弹力方面也老不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不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啊，不透，很好穿。
3: 桑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0: 们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桑蚕丝的一个内裤，有三条装，有五条装。其实我们个人更推荐大家买这个五条装啊，哪怕你说哎呀，我和我的好朋友去拼拼单，哎，我们两个买一个五条装，五条装今天核算下来单条的价格好像才70来块钱，
1: 嗯，
0: 70来块钱市场上你去看一看，是不是桑蚕丝底裆的内裤，您能买到都觉得挺划算的。今天不光是底裆桑蚕丝，连它的整个的包片、前片、后片，我们都是100%的桑蚕丝。上身之后你会发现啊，完全不紧绷，不是说紧紧的包裹着您的，它是比较松快的，相对来说富余空间非常的大，看到了吗？然后关键是桑蚕丝那种亲肤、那种透气的感觉特别棒。还有就是这个内裤，我们说穿上身很有安全感。什么叫安全感？它不是那种低腰的，
1: 对，
0: 它是一个中高腰。说实话，如果太高腰的话，你夏天穿点什么裙子啊，
1: 容易外露，
0: 哎，露出那个边来也不好看。我们今天这种中高腰，它使用上的这个场景就会更多，实用性会更强，
1: 搭配性也更强。包括你到现在秋老虎的天气，选择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包臀裙啊，你会发现，哎，它基本上是无痕的设计。包括在腰头和这个大腿围的地方，也没有帮你做蕾丝花边，就是怕扎到你和刺到你。我们用到的是6A级别的啊，100%的桑蚕丝。刚才的检测报告也看了，我们对于抗菌性能做的也非常好。只有真的具有抗菌性能，才能够在节目当中拿着这个报告来说的。我就建议大家把你的内裤做到一个更新换代。
0: 是的，
1: 好多阿姨们可节约了。
0: 是的，
1: 就是一定要到内裤穿的破了、有洞了、发黄了、磨损了才肯换。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想，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很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慎重，一定要透气，因为我们都懂嘛，我们都知道嘛，细菌就是容易滋生潮湿的环境。
0: 是的，
1: 你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你的汗流量比较多的时候，如果这个内裤不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掉，就是非常容易的痒，容易不舒服，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各种身材、各种年龄段的女性，我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今天有超大尺码，
1: 是的，
0: 最大可以穿到170-18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你说哎呀，我稍微上点年纪了，越是上年纪的女性啊，您的尿路啊、您的等等啊，这私密部位啊，越要好好的去呵护它，不然真的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的，瑶瑶讲的特别对，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像我舅妈就是的，她不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啊，她一天要换2到3条。第一，分泌物变多；第二，你会发现它很潮热，很潮热之后会潮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裤就要做到及时做到更换。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去旅游景点的时候去旅游，我带那种棉质的内裤在那个房间里边没有晒到太阳，好像永远像干不了一样的。如果是没有干得了的内裤，你就直接再穿在你的私密处，那就更不好了。但是桑蚕丝内裤就不一样，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甚至于我的很多朋友买了这个 AS 品牌的内裤之后去健身，健完身以后再洗涤内裤，他说我都分不清楚正反面，就是因为太干净了，知道吧？
0: 是的。
1: 还有我跟瑶瑶两人在生理期之前，我们也有感受，就是在生理期之前那段时间分泌物也会比较多，这个时候也得及时做到更换内裤。
0: 是的。
1: 今天再次强调6A级别桑蚕丝，而且是85克的双面针织。其实很多人啊不做服装，对于单面针织和双面针织没有概念，有的时候在买很多内裤的时候只看材质，但凡看到100%桑蚕丝就觉得很好了。但是你得分哦，到底是双面还是单面？单面相对来说比较薄，然后弹力不是很强，洗涤之后呢很容易越洗越薄，那你就不够经久耐穿了。而我们做到双面针织以后，第一弹力增加了，第二在洗涤过程当中不易磨损，包括它韧性变得更强之后，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加舒服。
0: 是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啊，备货不会很多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毫不犹豫的下单五条装。还是那句话，很难看到这么高端的、这么好的内裤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出现，看到了，出现了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懂货识货，有着高品质的生活追求。外面的衣服穿给别人看，而里边的衣服要穿给自己看，对自己好一点啊。来，快速回到现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条装今天299，单条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五条装今天我们的价格更为给力，今天五条装的价格只要399，一条核算下来是79块多啊。
1: 啊，对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板，手板上更加清晰。如果你想五个颜色都收入囊中的话，就买五条。包括我跟耿瑶两个人私下里边也都是买5条装的。
0: 对的，
1: 三条就三个颜色，肤色、灰色、粉色，299，平摊下来每一条99.6块，有点贵，但是我觉得品质值得。但是如果你买五条装的话，专柜当中是645块钱，今天399，每条约等下来80块钱都不到。
0: 80块钱，观众朋友，你知道吗？80块钱什么概念？80块钱你在市场上可能 只能买一个桑坦斯底裆的内裤。
1: 对的，来了，肯瑶，我们对人帮他做了功课的啊。嗯、这个你看似八十几块钱，他也会写啊，100%桑坦斯，但你看一行小字，仅底裆，就里裆的部位是，肚子、臀部这边就不是了、嗯。这个也是的啊，只有这个桑坦斯，而且仅为8.5%，还不是100%的，97块钱一条。然后这个就比较贵一点了，100%桑坦斯底裆的，做到169块钱、嗯。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要买到全部啊，就是包臀的地方，包括肚子的地方都是桑坦斯的话，一条209块，一条240块，还有更贵的325块钱一条。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如果买五条装，平摊下来每一条才80都不到的话，
0: 是的，
1: 这个属于是超高性价比了。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内裤拿到手里，你会发现它是我们很喜欢的那种松松快快的，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你看真丝的光泽度，光泽度是不是特别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光泽度不是说用聚酯纤维做成的假丝，我们内里、底裆包括。

0: 个6A 桑蚕丝，有着5A 的抗菌属性。在市场上，很多的桑蚕丝内裤不会给你说什么6A 等级、5A 抗菌这些东西都不会说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桑蚕丝内裤方方面面做得非常的到位，我们都有检测报告，我们有底气去敢说这个话。
1: 对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因为我跟耿阳两人在做销售，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在做销售，肯定说得很好的。但我们自己也有穿呢，对吧？
0: 对，
1: 穿完以后把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检测报告是国家权威部门所给到的啊，我们几行大肆放大了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更为舒适，更为轻柔，而且用到的是双工检的桑蚕丝，包括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符合达到了5A 级别，所以安心穿着。
0: 是的，
1: 包括在这边，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包括还有都是未检出，甚至于 pH 值也做到一个检测，是弱酸性的，100%桑蚕丝。
0: 是的，
1: 这边还有啊，说到我们双面针织啊，是用到85克的双面针织。哎，耿阳在那边已经想拉给大家看那个弹力了。很多阿姨们说知道桑蚕丝好的，但是就怕桑蚕丝没弹力，对吧？
0: 是的，
1: 那包在臀部多不舒服呀。
0: 是的，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弹性力度非常的强，而且因为是双面针织给您做了一个加厚，所以整个的桑蚕丝的这个面料它不会觉得很透的，看到了吗？我的手指头在里边只能看到骨节，是吧？它不是那种说拉开之后就变成透明的那种半透明的质地的，完全没有，做到一个加厚，但是依旧非常的透气，吸湿排汗，光泽度超强。你看这个腰头啊，观众朋友，你看腰头是不是近两指宽的一个腰头？它是一个中高腰，而且我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它整个的弹性力度大，你在做久坐啊、久躺的时候，你起身的时候，这个地方不会说给你卡，或者是给你粘，特别的难受。而且这个地方，你看侧面、
1: 大腿根部
0: 都是给大家做到这种加宽的边，这个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不会穿完之后啊卡住了。然后直接翘起来了，然后直接卷起来了，这种情况都不太会出现。所以整个上身之后的包裹感让你觉得安全感特别的强，
1: 对的，
0: 包裹感特别的好，上身之后完全是吸湿排汗透气的。所以这样的内裤我们说才叫真正的好内裤。
1: 是的是的，看一下礼盒包装啊，很多人说哇，拿到手里后像一盒面膜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它就有点像那种面膜裤的感觉，穿上身以后是无痕的啊。一盒包装100%桑蚕丝，我觉得比较值得分享的是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包裹辅具和这个安全类别，这是一个它的编码。然后这里有一句话特别值得分享，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有很多桑蚕丝的类别它是没有这个的，没有达到内衣级别的、内裤级别的，是没有办法写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放心穿着，现在就是抢五条装的人特别的多。
0: 哎，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三条装299，单条100块钱都不到，已经很划算了。五条装更给力，399块钱带回去5条，单条的价格只要79块钱左右啊。来给大家说说一下尺码吧。
1: 对的，我们现在大尺码的3XL、双XL 已经备货告急了啊，售完不补货了，售完为止了啊，姐姐们、阿姨们，160-170斤的可以选择3XL， 140-150斤的双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 L 码，10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甚至我们这个内裤连什么孕妇呀，连什么稍微上点年纪的，咱们说老人啊、女士朋友们都是可以放心去选择的。不多啰嗦，事先留给大家5条装全面热销，5条装备货已经告急了，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以后呢，就是讲阿拉会得经常，比如讲约了一些小姐妹一道出去白相相，就是逛逛马路，葛么有辰光呢还是吃吃午茶，跳跳舞，对吧？葛么因为之前呢，就是讲阿拉侪穿的是棉的，葛么棉的葛么呢就讲，因为一旦有出汗了以后呢，就会得搭了身浪向，还有伊是松紧带，就是讲啊会得勒了个肚皮高头，老感觉就是讲不是老适宜的。葛么还有辰光碰到年纪大点的呢，就讲会得有的发生搿种讲啊漏搿个尿的问题，就是讲因为裤子高头就会得出现有的味道咯啥，对伐？葛么是搿个双蕊蕊丝的裤子呢，现在穿了以后呢，就感觉老清爽的，就讲侬出汗也没搿种感觉是老潮湿的，就讲整个来讲就是讲清清爽爽的，就也没搿种味道了。就讲出去呢也放心了，就是讲和姐妹道理一道出去白相呢，就不会得发生搿种问题了。

0: 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1: 观众朋友，真的天气还是在很闷很热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而且上海你会发现湿度比较大，一旦是潮湿闷热的环境，大家都知道适合什么的滋生，适合什么的一个生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小花园对于女性来说更加的私密，更加的珍贵，一定要好好的呵护它。很多阿姨不懂啊，说哎，我以前穿那种老式的这个纯棉内裤已经穿了很多年了，不是挺好的吗？我跟大家讲，纯棉内裤你冬天穿还可以，但是闷热潮湿的时候，桑蚕丝内裤舒适的那种体感，
2: 因为太娇嫩了嘛。还是那句话，你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叫做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品质，对吧？我们摩登的很多女性朋友，很多阿姨们给老公花钱给孩子花钱特舍得，一到自己换条内裤了，这个不舍得那个不舍得，那你想市场上如果5条都买的话是600多块钱，那阿姨们是要想一想的。但今天我们399哦，就能买5条。如果你想尝鲜的话，可以买我们的3条装299的价格，而且我们最大尺码是做到3XL 嘛，体重在160-170斤的都可以尝试，万一发现尺码不合适了，也承诺的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所以其实很多阿姨买一条真丝连衣裙，花个2-3千块钱，眼睛都不眨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穿在身上，皮肤是有屏障的，但是私密的小花园它有屏障吗？它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你要给它额外的一些呵护和保护。我们的真丝内裤今天核算下来一条才70来块钱，对于您来说可能不会造成任何经济上的负担，但是与我们的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今天这条内裤梗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买内裤也一直是出去要研究的，几乎在市面上你很难找到比我们更高端的了。我们的高端之处在于，除了面料里料的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之外，我们的桑蚕丝用到的是6A级的，我们的抗菌属性做的是5A级的，而且我们是双面针织，克重更重，经久耐穿程度会做得更好更到位。
2: 对的，而且呢，内裤是真的要勤洗勤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女性结构跟男性结构不一样，它是容易有残留物的。
1: 对
2: 的，那你残留物你在外面不能够做到及时更换内裤的话，就会一直残留在那边，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太好。
1: 是的，
2: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像这种桑蚕丝的能够吸湿排汗的，还达到像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抑菌率高达75%以上的，我们是做到了像面膜裤一样的感觉。即便你穿着它穿一些紧身的裙装裤装，哎，没有什么勒痕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超透气，在炎热的夏季，在接下去的秋老虎天气，你会发现太实穿了。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5条装备货全线告急，拨打订购热线，先来快速拼手速抢起来，02151999000。

0: telling the world that I found the girl.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内裤啊，就是拿在手里晃动一下，看看在手里的展示，你就可以感受到它舒服了吧？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巨软无比，超级无敌的柔软。上身之后啊，它是非常非常轻盈的，没有那种束缚感，而且你看它自带弹力的一个属性，弹性力度非常的大。我们是双面针织的6A 的桑蚕丝，面料里料用到都是桑蚕丝，然后包括你看正面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它整个不是那种绷在身上的，它是很松快的，上身之后没有那种任何的束缚感的，而且底裆完全做到一个加宽。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底裆，底裆做到加宽，它就不容易卡裆，不容易钻到这个咱们说是臀部的那个
1: 变成钉子裤的感觉，有的内裤、
0: 哎、臀部的缝隙里边、嗯、完全加宽底裆，就连底裆的部分用到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你看我们的高清镜头展示的非常的清楚，光泽度很强，对不对？超级透气凉快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高品质的内裤，合下来一条才8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到什么某分某那当中，你去看看，大部分都是棉，或者是大部分都是聚酯纤维的，那一条内裤也得100来块钱，100多块钱，哪怕加一点桑蚕丝，卖到200多块钱一条。你去看它的桑蚕丝的含量，30的、50的等等等等都有的。我们甚至见过10%个位数的桑蚕丝。那我们今天100%的桑蚕丝，而且有弹力，上身之后超舒服，合下来单条才70来块钱啊！你看，哪怕孕妇去穿没有问题的啊，整个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对的，刚才那个瑶瑶讲的说有很多内裤是棉质的，你要知道，在我当年那个年代，穿棉质内裤已经属于很好很好了，对吧？但是棉吸湿的，我承认的。但是排湿方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我手里拿的是这个小气泡，然后呢，这个是棉质内裤啊。里边所有的球体岿然不动的，这个不是固定的球体啊！我拿好，然后再把我们桑蚕丝
0: 换上我们今天的，哇！小气泡一个一个的滚动起来了啊，而且你看已经有水雾气在上面了。
1: 这个就是模拟我们身体的湿气啊。你想，如果这些湿气一直长时间的在你的私密处、嗯、是不是闷在那边特别特别不舒服、嗯、它必须要做到及时的吸湿排汗、嗯、才能够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为舒适。
0: 是的，
1: 市场当中很多的内裤你会发现，哪怕是含8%几的内裤、嗯、都卖得不便宜哦。
0: 是的，
1: 只有底裆一点点哦，我们是前片后片臀部裆部都是用到6A级别的100%的桑蚕丝。
0: 给大家来看看吧，就刚刚这就给要说的那个，它的底裆用到桑蚕丝，但你看啊，它的整个的底裆是100%桑蚕丝、嗯、然后外面的这个面料它就不是桑蚕丝了，包括你看这个只有这里仅里裆只有8.5%的桑蚕丝，这就更要说的个位数的桑蚕丝的添加量我们都是见到过的，也叫桑蚕丝内裤，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面料是什么莫代尔氨纶，只有里裆是桑蚕丝的。你看多少钱，80来块钱、90来块钱、100多块钱一条。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高端的，我要买好的内裤，我想通了，我要穿就穿好的。你看这个里外都是100%的桑蚕丝，200多一条、240一条、300多一条，这都只是单条一条。我们东方购物299今天是买三条带回去，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5条装，因为3条装一条合下来100块钱，嗯，5条装一条合下来70来块钱啊、哦、观众朋友。
1: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5条装的即将售罄了，而且最大的尺码3XL 和双XL 卖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在夏天更加容易觉得闷热的、难耐的，对吧？来抢3XL。如果体重在140-150斤的双XL，130斤左右的是 XL，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东西啊，纺织品都便宜了，50块钱、30块钱能不能买到内裤？能买到内裤，但是像这种内裤呢？全是桑蚕丝，弹性力度又大，上身之后又舒服，自带透气的这种冰感，而且你看看它的光泽度，这种真丝的内裤它的光泽度都是不一样的啊。6A 的桑蚕丝，5A 的抑菌，如果感兴趣的话，5条装全面热销，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2: 我今年60多岁了，一辈子基本上都是了穿什么呢？基本上侪是穿成棉的内裤啊。以前呢，一直觉着搿棉的肯定就是好了，但是上了年龄以后，对勿啦？自家感觉到普通的内搿种内裤面料啊有点粗，腰头呢 哎，拉了老紧的。譬如讲，我做一天看电视或者割菜，哎，起来了，哎呦，搿又闷又闷啦，搿裤子穿了又闷又紧，特别老不舒服的。葛末后来之间，阿拉囡恩就讲了，哎，侬搿穿了不适应，我搿搭帮侬弄两条蚕丝内裤来，帮侬穿穿，我好呀。哦，葛末自从哎穿了以后，开始一穿穿了以后呢，哎，觉着是。穿了一次就感觉是老好的，为啥道理啊？摸上去哎，有哎滑嘟嘟的，软哎老软，有软弱，又贴了身了像没穿一样。最关键是特别老透气的。以前呢，成年的对吧？一出汗话，就讲成年的裤子对吧？一出汗哦，就湿了哒哒地，就贴了个身了，闷闷得嘞，慌了不得了。哎，最低哦，像我搿趟对啦，到外地去对啦。到了外头出去旅游去，我就带了搿个裤子。哎呦，阿拉两个小姐妹在讲，哎呀，搿裤子好嘛，哎，就感觉对勿啦？不像成年的，如果天气不好，带了就不容易干。伊老干干，一整天就会得干干爽爽。蹲辣屋里向呢，如果穿了搿也老适宜的。我现在呢，就辣辣屋里向，就一直是穿搿裤子。
0: 好嘞，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电话线全面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大家毫不犹豫都在拼手速。还是那句话，内裤这个东西呵护我们的私密部位，其实东方购物现在卖内裤的节目也比较少了，尤其是能够看到这么好的桑蚕丝的内裤，我们说我们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在克重方面，市场上我们可以去对标一两百块钱一条的桑蚕丝内裤，它的克重可能只有70克、75克，我们是85克，因为我们是双面的一个针织编织工艺。这种双面的编织工艺使得它的使用年限会更长，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桑蚕丝都用到6A级的、5A的抗菌，你说是不是？这种抗菌属性对于内裤来说很重要。
1: 当然重要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直接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包括我们在腰部的地方，你会发现也不是低腰款的，基本上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肚子比较大的、胃包比较大的，它是属于中高腰的款式，既不会影响你的外裤穿着，也不会影响你穿那种半身裙啊、连衣裙啊。
0: 而且它是加宽的这个底裆，加厚的这个屁股的那个全包，它相当于是有点那种平角裤的感觉，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有点妈妈臀，哎，我臀部有点丰满，或者臀部有点松弛，我能穿吗？包得特别好，全方位的给您包裹起来，而且上身之后这条内裤既有安全感，又不会压身粘身。我们说的安全感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的包裹性，来看看背面，你看看，哪怕你说，哎，我的臀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的，你看今天这个地方。全都住了
1: 、
0: 你看到了吗？对不对？整个都还有弹力，还有的富裕空间，所以包裹属性特别强。然后整个的底裆也是给您做到一个加宽的，底裆包裹的也很好。正面的部分你看，全部都是近2掌宽的一个中高腰，所以腹部呀等等都给您包裹的很好。但是如果太高了，很多阿姨妈妈说还在穿那种肚脐眼上面的，你稍微穿一个什么裤子呀，
1: 就外露了，
0: 就很尴尬、很难看，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摸上去冰冰凉凉的，这是100%的桑蚕丝啊，观众朋友，这一条市场上你随便买一买，是不是单价都要去到100-2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0块钱，你可能买聚酯纤维、买好一点的纯棉内裤的价格，买到了100%的桑蚕丝，还是6A的桑蚕丝呢？
1: 对的，6A 级别不是我跟葛瑶两人说说而已的啊，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0: 太难得了，
1: 权威部门所给到的6A 等级的桑蚕丝，用到的就是双弓茧的，弹力变得更加好，穿着起来更为舒服。包括我们是85克的双面针织，更加经久耐穿，更加具有弹力，哪怕是大肚腩的都包得住。另外，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也做了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pH 值达到的是弱酸性。
0: 是的。
1: 另外在这边哦，我们的抗菌报告是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高达75%和85%以上，抗菌效果达到了是5A级别的。
0: 是的。
1: 姐姐们、阿姨们，但凡是呵护自己健康的，需要买一条舒适型内裤的，今天尝试一下。
0: 你就看看这个光泽度吧，观众朋友哟，这样的内裤穿上身去，您自己都会觉得说自己太金贵了。真的是太有生活的品质和档次了，所以我一直在说这个内裤啊，你就拿在手里，你就会感觉到它很舒服，非常的舒服，上身之后又软又轻。 轻，然后整个的这个透气的性能特别特别的棒。我们今天优选的桑蚕丝给大家做成的克重超重85克，
1: 对的，而且是双面针织。来，尺码部分五条装的3XL即将售罄了啊，只剩个位数了，不接受预约了。160-170斤的阿姨们火速来抢3XL， 145-150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0: 是的，根据体重下订单，尺码不合适也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更换的啊。最关键的是内裤这个东西，说大很大，说小它也不小，它严重和咱们的女性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选择好一点的内裤。便宜的有没有？当然有啦，几块钱的内裤现在市面上都有，您敢穿吗？您瞧得上吗？您看得上吗？但今天如果在看电视的您是对自己生活品质有追求、识货的、懂货的观众朋友，这条内裤你可以买回家看看。真的，对于很多的高端客群来说，我们这条内裤都能满足您的需要和需求。
1: 对的，对的，现在就是这样的，瑶瑶，3XL 即将售罄了啊！双 XL 的吧，五条装的也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哎，最后的备货，我们的五条装只要399，单条70来块钱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天买的搿普通的短裤呢，穿了一两个号头以后就勿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打勿清爽，勿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不起球，不变形，弹力方面也老，不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不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也不透，很好穿。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浪机构，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想到要贴秋膘，对吧？要吃点好吃的东西。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的食物的消化、食物的整个的运化的过程好像变慢了一些。然后呢，当你出了汗之后，人会觉得特别没劲儿。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有一种很特殊的、很重要的营养素，就是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啊，它被称为是我们整个身体这个大厦的一个基石。当你身体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是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能量代谢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它是所有的 B 族都是辅酶的这个种类其中的一种。但是如果说你的 B 族维生素没有吃够的话，你的能量代谢、你的生长发育，还有你的皮肤黏膜的健康，以及包括你身体当中神经的很多方面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B 族维生素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特别容易缺的营养素，因为我们是吃精米油面的，对吧？精米面的。另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食物要高温爆炒，而 B 族维生素它是水溶性的，它非常容易随着这个尿液、汗液排出体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看到的数据，咱们中国人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的比例是高达了80%以上，在这儿80%以上。所以今天的这档节目，一方面跟大家普及一下 B 族维生素它有多么的重要，另外一方面给大家推荐是在东方购目前为止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 B 族维生素，就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这款产品呢，应该来讲我已经介绍它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就是我们每一次这个产品出来，很多朋友都会来买，无论是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我今天都不推大组合或者小组合。但是我要告诉你， B 族维生素是每天要吃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好，我们首先来说到今天呢，首先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它的特点是什么？因为大家都平常都吃过，对吧？比如说 B1、B2，然后 B3 就是这个包括还有 B5，对吧？ B5 是泛酸， B3 是那个烟酸，还有 B9 是叶酸，另外还有 B12，对吧？ B6 这些加在一起一共是8大成员。可能很多朋友在平常以前吃到的 B 族维生素，就你吃到的这几种 B 族维生素，您可能呢就是单独来吃的，对吧？你比方说你会单独补叶酸，你单独补 B1， 单独补 B2 等等，你可能是这样来吃的。但今天我们是吃一粒儿，然后把所有的全部涵盖其中，而且它的量是足够了，就不像我们原来吃到那种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那这是低含量的 B 族维生素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每一粒儿当中含有多少的成分，我们全部标在这个盒身上了，标在这个盒身上了，全部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然后你看，这上面还有很多很多平常大家可能没有吃够的，比方说我随便讲一个泛酸，你看泛酸这边低含量的只有3毫克，这边是13毫克。所以实际上很多的 B 族维生素大家平常是可能吃到了，但是没有吃够。今天我们这一粒儿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日常吃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帮大家来搞定。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每一粒儿 B 族维生素它的特点很明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健美生的这款 B 族维生素，因为它在全世界的维生素的领域当中它是一个佼佼者。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全球的这个范围内哈，健美生它是属于系出名门的这样一个品牌，它从1922年诞生一直到现在，它是一个100年历史。他们家的非常知名的产品，因为他们家有很多的产品线，他们家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线就是维生素类的。好，那么它的维生素为什么这么有名？大家听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维生素 B 族维生素，我刚刚在一开场给大家介绍了它的诸多的优点，比方说它是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它其实就属于辅酶的一种，然后它也是水溶性的维生素，对吧？这些是它的特点。那么它有没有一些它害怕的东西呢？比如说它有没有缺点呢？它也有。比方说 B 族维生素它怕光，它怕热啊，然后它怕酸怕碱，有些怕酸怕碱啊，然后它有的怕水，对吧？怕水就是它的水溶性嘛，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容易流失。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的人，或者说是你平常这个有一些朋友就是容易出虚汗，对吧？或者说是你运动完了之后，或者说是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都是吃一些精米精面啊，就是这些就是精加工的食品，那么你是身体当中的 B 族维生素的储备量包括你的流失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它跟一般的 B 族维生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你看传统的我们吃到的 B 族是黄颜色的，是这个颜色的。它为什么是外观是黄颜色的呢？这一粒掉下来了，把它粘住啊，
这里掉下来了。它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 B2 叫核黄素，这个核黄素它就是黄颜色的。就是说你吃完 B 族以后，有的人不是会尿尿的颜色是黄颜色的吗？其实这就是核黄素的颜色。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哎，我们的颜色不一样，我们的颜色是咖啡色的。那为什么是咖啡色的呢？因为它这个外面包了一层生物膜的包衣，那么这个生物膜的包衣就可以让它更好的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而且不容易被光啊热呀这些东西所影响。你看打开之后，这个里边颜色还是可以看得到，是这个黄颜色。但是呢，如果你看外衣，哎，外衣它就是这种咖啡色。它这个咖啡色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生物膜的这个包衣，所以它就是让你在吃的时候啊，就更容易更好的不容易被这个环境当中氧化掉啊，被外界的这种比如氧气钻进去了呀，或者什么样的氧化掉，而且更好的锁鲜，更天然，更营养，而且是天然酵母提取的。所以这个产品其实我从接触完了以后，我就没有换过牌子，就是我吃的 B 族全是健美，这个健美生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没有再也没有换过品牌，就一直是吃他们家的这个产品。那么跟大家来讲一下，当你的 B 族维生素缺乏的时候会出现哪些问题。因为它就像是一根藤上的七个葫芦娃，我们今天是八个葫芦娃，它每一个葫芦娃都有自己的本领。比方说哈，如果你缺 B1， 你是会出现脚气的问题。它这个脚气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个脚上痒痒的那个脚癣，不是那种哈，它其实是一种神经性的问题，就是脚气的问题。然后人会疲倦，容易头疼，容易食欲差，容易犯恶心，这是有可能是缺了 B1。 另外是 B2， 如果你缺了之后，因为 B2 也叫口腔黏膜的这个维生素嘛，所以如果你的口腔当中经常这个里边会有一些小伤口，然后黏膜经常会有一些小包包，就是这个里面的口腔当中黏膜有些小包包，那么很可能是缺了 B2， 就是核黄素。另外第三个就是 B3， 它也叫烟酸。那么这一款产品呢，就是 B3， 其实我们也叫它叫做是皮肤的橡皮擦。因为实际上当你的皮肤代谢出了问题，或者说皮肤当中缺了这个，就身体当中缺了烟酸，是容易皮肤上有一些小斑斑点点的，所以烟酸也叫皮肤的橡皮擦。另外 B5 也叫泛酸，当你的这个肠胃不适身体无力的时候，记住要把泛酸补上去。而且泛酸是辅酶 Q10 的前，就是相当于就是前面一步，就相当于就是有了泛酸，可以更好的让你的辅酶 Q10 在身体当中消化吸收，所以这是泛酸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是 B6 也叫快乐维生素，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泌我们身体当中那个快乐的那个维生素，就是多巴胺。当你的身体如果缺乏多巴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不容易快乐。我们今天 B6 是帮助你分泌多巴胺和 GABA 这两个东西，那 GABA 也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嘛。好 ，B7，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了秋天，有的时候一洗头发就是头发掉一把，就头发会特别的容易出问题，长黑头发或者头发容易质量不高，对不对？容易分叉，那实际上是缺，有可能是缺了 B7 啊。B7 也叫生物素，那也叫这个头发维生素。再有就是 B9 其实并不是孕妇的专利，也不是孕妇的专属，它跟我们血管当中的一种就是营养素啊是有很大的关系，血管当中的这个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跟血管的脂质硬化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当你的血管当中的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浓度不太正常的情况下，其实要跟 B9 挂上钩来。另外一个是 B12 B9 和 B6 这三个东西都跟我们的血管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 B12 呢，实际上如果说是你一直是吃素的，你应该是很难摄取到 B12， 因为 B12 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植物性的素食当中几乎吃不到 B12， 所以如果你是素食者，你大概率会缺 B12， 那抵抗力下降，体弱，包括身体不太好。你看看 B 族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对吗？好，我们今天这一粒儿相当于大家平常吃了多少食物呢？大家看到我前面已经帮大家已经整理出来了，就是我这小小的一粒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相当于糙米，包括泛酸，包括烟酸，包括叶酸，包括生物素，所有的加到一起啊，就这样一粒儿小小的 B 族维生素，就你刚刚看到的，我们这一粒儿过去的所有的营养素，全部包含在我这小小的一粒
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当中了。所以你说它性价比高不高？每天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性价比，因为今天呢刚好赶上我们有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特卖的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家里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吃的差不多了，不要错过，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批次啊，最新的这个到港日期和最新的批次。这个是198一瓶，这一瓶注意了，里面不是60粒，里边是90粒，90粒这一瓶其实是很精吃的。然后它下面是这种黑色的罐子，所以你要跟朋友一起分享什么的，或者你最近出汗出的多，你想多吃一点都是可以的，多吃个比如一粒到两粒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四瓶装只要399，1.1元一粒，另外一个就是1、2、3、4、5、6、7七瓶装，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家庭分享，因为 B 族是家里面的健康的基石，所以我会建议电视机前的我们的长辈每天，包括你的上班族每天都要吃这个。我们的专柜总价1300多，将近1400了，东方购物598块钱，9毛钱一粒，另外凑单成功之后3毛钱一粒，无论你凑不凑单，这个9毛钱一粒这个性价比都摆在这儿了，对吧？因为你吃到一粒你补充到的非常多，我已经把它所有的优点和特点给大家讲清楚了，因为这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加拿大原装原瓶原装进口的营养素，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02151199000。

0: 也有糖啊，
1: B 族有九种，
0: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1: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2: 不不不
1: ，B 就有十三种。
0: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2: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0: 什么叫？
2: 第三个特点，
1: 酶，什么叫？
2: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0: 因为我听成辅酶 Q 10的那个
1: Q10 你听说过吗？
2: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3: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类同的这个功能哈。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哈，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就是血管增生，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4: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 二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 二，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5: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 一、B 三、B 六、B 九和 B 十二共同起作用。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 二、B 三、B 六、B 九啊，
6: 这么多
5: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7: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八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维生素 B 六、维生素 B 十二、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6: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很多的营养素它是可以储存在肝脏当中的，很多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 ADEK， 这些都是脂溶性的。那你一般来讲哈，你在吃的时候如果是有多的话，你就那部分的营养素是可以存在我们的肝脏当中的。但是 B 族它不一样， B 族它最快其实基本上4个小时就代谢掉了。你像这种天气，如果你出汗出得多，你有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你比如说出去旅游了、出去玩了、动了，或者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吃的多了，哎，我要提醒一下，因为最近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开始贴秋膘了，对吧？你要吃一些好吃的东西，你吃下去的蛋白质、脂类、碳水这些东西，它们要进行一个能量的代谢，要进行消化，要进行一个转化的过程，其实是离不开 B 族的参与的，你知道吗？不是说光靠你自己的自身就这样可以消化掉，都有 B 族的参与。来，我在这边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 B 族维生素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就是 如果你缺了，你就会知道这个小小的 B 族维生素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参与了是一个多么庞大。

的工程，以及如果你缺了它的话，你是会有一个多大的巨大的损失。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一个 B 族的营养的小课堂。首先是 B1， 刚才高丽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 B1 是跟我们的神经系统发育有关系的，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这个孩子是马上要考试的啊，无论什么考试，比如说中考啊、高考啊，或者说是这种那个大学之后的研究生考试，如果他的这个神经一直处在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或者头疼，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家长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缺了 B1 啊。另外一个是 B2 是跟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健康有关系的，因为它是参与到细胞生长代谢的过程当中，是离不开 B2 的，维生素 B2 也叫核黄素。另外 B6 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快乐维生素，它一方面是促进 GABA 的这个分泌，另外一方面呢，它还促进 GABA 的分泌。哎，一个是多巴胺的分泌，一个是 GABA 的分泌。多巴胺是让我们的快乐，对吧？让我们更加快乐。而 GABA 是什么呢？ GABA 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呀，大家记得吗？之前高丽跟大家分享过的，就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想要让自己的神经是放松的状态，这个人的身体当中会自然的分泌伽马氨基丁酸，就是叫 GABA。这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占比30%的一个成分，就是叫 GABA。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反正都有豆包啊什么的之类的，对吧？好，这两个成分都是有 B6 来帮着来分泌。好，再有就是 B12 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人是吃素食，以素食为主，你大概率缺 B12， 因为 B12 它是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的啊，它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是没有 B12 的，而且呢，它是促进蛋白质的吸收跟合成的，活化氨基酸的。所以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了吗，在这种天气下面，比如说大家在秋冬季节，你可能会吃一些就是比如说蛋白质类，对吧，之类的，你说你要多储存一点，对吧，贴点秋膘，那你这个时候如果吃的多，但是你的 B 族维生素没有补充上来，其实你吃下去的食物你就发现堵在这儿，好像有点运化不动，哎，这个时候把 B 族维生素补充进来，说不定就能运化得动了啊。再来看到 B12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然后是烟酰胺。烟酰胺是这样的，烟酰胺现在很多的化妆品当中会添加这个成分叫烟酰胺，因为它叫皮肤的橡皮擦嘛，它是减少黑色素，包括加快皮肤细胞代谢，促进铁吸收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抹在脸上能有用吗？没有多大的用，还是把它吃到身体里。所有抹在脸上的东西我觉得都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咱们的这个皮肤你太小看了，它的屏障功能是非常强的，真的就是表面上糊抹一层。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去减少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黑色素的产生，然后让皮肤的新陈代谢更好，其实你就身体当中你吃这个烟酰胺就可以了，就是 B3。再有就是泛酸也叫 B5 啊，它是有助于脂肪和糖类的代谢的。泛酸，你看看，泛酸是脂肪和糖类的代谢，然后刚刚我们看到这边 B12 是促进蛋白质的代谢，对吧？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三大宏量营养素都离不开 B 族啊？三大宏量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还有碳水嘛，对不对？再有就是叶酸，叶酸是有利于脂肪、糖类的代谢转化，那个叶酸是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减少血管的内膜损伤。叶酸很重要啊，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叶酸的摄入啊太忽略了，所以叶酸绝对不是孕妇的专属，因为叶酸它对于血管当中咱们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的这个调节，它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的。所以现在很多的研究都是在把叶酸作为中老年朋友让你的血管更加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剂，也叫 B9。还有就是 B7 生物素，针对于白头发和掉头发的情况就是生物素。所以你说它们重不重要啊？没有一个是我们生活当中能缺的，对不对？都是需要的。那我跟大家来讲，既然市面上有那么多的 B 族维生素，为什么今天东方歌舞的在售的这款加拿大的健美霜，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它是我们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当中卖的最好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有独门秘籍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到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大家还记得什么颜色吗？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可以拿出来。我原来也吃过这种小粒儿的黄色的啊，这就是核黄素的颜色，就是你尿尿之后会有那个黄颜色的东西，它随着你的尿液排出去，那就是核黄素。这个我们今天是这个颜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是这种卡其色。这个卡其色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在整个的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外边包裹了一层生物膜的包衣，所以这个产品我很喜欢它。我喜欢它原因在哪里的？因为上海很闷热潮湿，就是

我们这一瓶打开之后，我有的时候对吧，这个盖子要是没盖好，就很容易有一些潮湿的空气啊，或者是这种水汽啊跑进去。但是其实 B 族维生素它是有很多害怕的点的，比如说它怕光，它怕热，它怕，其实它也怕氧气啊，怕酸，怕碱，它怕水，它非常容易流失。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生物膜包衣其实就是相当于啊，在你吃之前我们的营养没有流失，而且也不太容易出现霉变的情况。因为你时间如果长的话，如果有一些脏东西进去，不是很容易霉变吗？是不是就很干净？它这一层东西就是生物膜包衣，这是他们独有的一个技术，也是目前我看到的只有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维生素有这个技术。所以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把这个补一补。我们全部都是全新的生产批次啊，这个专柜价格的是198块钱一瓶。所以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给大家看到，我们的大组合是598，哎，这价格太便宜了，598相当于你专柜里面就是拿三瓶啊，对吧？在专柜里面就是拿三瓶儿，来看到这儿，专柜拿三瓶儿，东方购我们的常规的组合大组合是拿六瓶儿。今天的这档直播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给大家又加了一瓶儿。平常常规是六瓶啊，今天加了第七瓶儿，在这儿来，那第七瓶儿给大家加进来了。所以你要送人，或者自己吃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如果你吃的比较多了，你一定记着让 B 族维生素来帮助你更好的消化食物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转化的这个媒介，它其实是一个媒介。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我们这个 B 族维生素是这样的，不要单独的去补，再提醒大家它是木桶原理，就是你身体当中这个身体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根据你的这个最低的那块维生素来决定的，所以一定是大家都补，所有的 B 族维生素都来补，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最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0: 夜里向就是讲梦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1: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得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2: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管洗，搿一路毛搿头发就是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0: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应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
1: 的。哎，胃口好，人物事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营养下去了嘛。哎，人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2: 现在搿头发对勿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3: 老早末我才吃个一个鼻炎、鼻梁还有鼻老，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
2: 嗯。
4: 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
2: 哇！
5: 我们的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6: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5: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7: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在售的B 族维生素呢，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就是没有比它更好的，就是健美生的这款，它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瓶子，它这个瓶子呢是这种完全是深色的包装，因为呢 B 族维生素它是怕光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你的 B 族维生素装的那个袋子是不避光的袋子，其实你心里就要打一个问号，对吧？你这个产品你有没有专业的人在帮你把关，因为它怕光怕热怕很多的东西，怕酸怕碱，所以你的这个包装的这个外壳这个外包装都要非常的讲究。那为什么我会非常推荐健美生呢？当然我因为我自己也在吃它。另外一个就是它在品质方面它是做得非常好的，全世界的范围内1922年然后一直到现在百年的一个历史，以及它在整个加拿大的营养补充剂的市场当中它的声誉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就这个品牌啊，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营养素当中，我们如果说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其实就是这一款，就没有第二款了，就是它了，就是这款 B 族维生素，就是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B 族维生素的重要性，因为很多人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你是缺的，但是你没有感觉，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自己缺，对吧？好，我跟大家讲一下，首先哪些人容易缺啊。第一个就是经常容易出汗的人是容易缺的，这类人是容易缺的，因为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维生素。第二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如果说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饮食是不规律的，你经常容易去吃一些，比方说你是吃肉类比较多，你素食吃的比较少，或者你的素的吃的比较多，你的肉吃的比较少，就是你的饮食不均衡。不均衡的情况下，因为它以 B 族维生素虽然都是一个大家族，但是它有些是分布在动物性的食物里，有些是分布在植物性的食物里。比方说 B12 就是只在动物性的食物里当中，植物性的里面就没有啊。所以你如果说是你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你是比较容易偏食的，比较容易挑食的，那你多半是会缺 B 族维生素的。还有第三类，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或者说是你是要喝点小酒的，它会加快 B 族的代谢，所以你也容易缺啊。这几类人群就是你抽烟喝酒这些不好的习惯都会加快 B 族维生素在身体当中的流失。那如果缺了之后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再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呢，我再讲一遍，然后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复习一下或者了解一下，你可以拿手机拍下来，回头如果记不住可以慢慢看，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首先是 B1 啊，B 也叫神经维生素，它是跟我们的神经健康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当你缺了 B1 之后，你就会头疼，人的那个头痛欲裂的感觉啊，会就觉得头特别不舒服不得劲儿，神经好像就一抽一抽的，这种跟缺了 B1 会有一定的关系。再有就是 B2 也叫这个口腔黏膜维生素，因为它跟我们的口腔当中的皮肤的黏膜健康有很大的关系。B3也是烟酸，它是跟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健康状态有关系，它也叫皮肤的橡皮擦。所以这个烟酸这个东西呢，其实也叫烟酰胺嘛，你不要把它抹在脸上，它就跟辅酶 Q10 一样，对吧？辅酶 Q10 也是要吃到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嘛，一样的道理。再有就是泛酸，也叫 B5 啊，泛酸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比如说你的肠胃啊，你的吸收啊，包括你的身体的这种提不起精神来啊，就有关系，因为它是跟辅酶 Q10 的吸收会有很大的联系。如果你想让辅酶 Q10 吸收更好，其实你要补充一点泛酸，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好， B6 也叫快乐维生素。当你觉得不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段时间我们跟那个我们有些导演，因为我们工作压力有的时候也挺大的，我们有的时候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对方要是觉得你最近怎么看上去蔫哒哒的，好像精神状态不好，我们就会说最近是不是忘吃 B 族了，赶快把 B 族吃起来。其实就是看中了 B 族维生素当中的 B6 叫快乐维生素嘛，它跟你焦虑的情绪会有关系，就是你补充了 B6 之后，你人的情绪会变得好一些。它这个变得好是因为它会让你更容易松弛啊，更容易松弛，然后让你的大脑的神经更容易分泌伽马，因为伽马就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当中的一个特殊的成分嘛，对吧？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分泌伽马，你晚上睡觉一定睡的质量非常高的。再有就是 B7 啊，B7 也叫生物素，
好在我就B9跟我们的血液当中要同型半胱氨酸有很大的关系。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如果太高的话，哎呀，大家去了解一下吧，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坏东西，对吧？让你的血管内皮蹭蹭蹭，那你的血管肯定不健康。所以其实这个叶酸哈，它是跟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一粒儿就相当于，我记得好像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菠菜呀、啊，包括那个什么，因为最早那我们是对，我们是有这个叶酸的，相当于2斤啊，2斤的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所以呢，如果你不能做到每天吃2斤的菠菜，你可能吃这个会相当来说是可以帮到你的。另外还有就是 B12 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它只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植物性的食物当中没有 B12。 所以如果你吃的太素了，年纪大的人不要吃太素啊，年纪大吃太素了其实不好，抵抗力真的容易下来，所以你就要注意把自己的身体底子给它提升上来。今天我们这一粒儿相当于我们前面所陈列的这些食物，所有的这些食物我跟大家梳理一遍哈。比方说我们这一粒儿相当于 B1 3.5斤的精米当中所含有的 B1， 相当于4斤牛肉当中所含有的 B6， 相当于4到5斤的鸡肉当中含有的 B12， 再有相当于35斤，不是3.5斤啊，当中含有的泛酸，以及25斤的香菇，有很多人是不吃菌菇类的。另外还有菠菜，2斤的菠菜当中含有的叶酸，6斤猪肉当中含有的生物素，以及9升的牛奶当中含有的 B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 B 族是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你每天已经吃了很多的营养素了，但是你偏偏把 B 族给漏掉了，你其实是很亏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一粒儿，今天是就是特卖，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多了一瓶，由原来的6瓶升级到了7瓶。无论如何，请大家把 B 族维生素列为一个重要的这个补充剂啊，因为它是在你的人这个整个的这个营养素的基石上面，它是属于大楼的这个底部，给你住大楼的这样一个我们说是基石的这样一个作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算下来参加完活动单粒的价格只要3毛钱，02151199000。

维生素 B 族是营养元素中很重要的一类，缺乏维生素 B 族，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健康也会拉响警报。那么现代人为什么会缺少维生素 B 族呢？ B 族维生素水溶特性决定，维生素 B 怕光、怕热、怕酸、怕水、怕碱，它无法在人体内正常储存，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

0: 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八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健康呵护，补充每日健康所需。维生素优选健美生。
1: 从功能上来讲哈，盐酸它俩边有类同的这个功能哈。当你这个病儿缺乏的时候哈，首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口角啊、嘴唇啊、舌头啊，完了眼睛呢，就是角膜，就是虹膜的部位哈，就是血管增生，它也是一个皮肤粘膜。
2: 做营养调查的期间，发现有一名高中生呢，他在准备高考的期间呢，嘴角就出现了维生素 B2 缺乏，也补充了维生素的 B2， 那就逐步得到了缓解，然后也就康复。那最后呢，这名考生也是发挥的比较出色。
3: 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4: 你是否经常感到起床没精神，又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偶尔会有小情？维生素是人体能量代谢的好助手。现代人生活忙碌，饮食不规律， B 族维生素为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仅有少量储存，且一排出体外或在一些食品的加工过程中造成流失，必须每天补充。摄取充足的 B 族维生素，帮助食物转化为能量。 B 族维生素提倡团队作战，相互配合，从而发挥出最大效果，充分作用于人体，保证 B 族维生素更好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你每日 B 族维生素所需，祝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5: 它是有九种，
6: B 族有九种，
5: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6: B 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7: 不
6: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7: 大家好，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九种，有九个成员。这九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6: 什么叫
7: 第三个特点？
6: 辅酶。什么叫
7: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6: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5: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7: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原瓶原装进口的，来自于加拿大的健美生。然后这个品牌呢，它是1922年成立于加拿大，它很专注啊，它基本上就是专注于在整个的维生素类啊，包括矿物质类的补充。在整个的全球范围内，它应该属于头部的企业，跟很多多的这个大牌的企业都来合作，包括它也跟咱们国家的，比如说中国营养学会啊，中国这个北京大学的医学部啊，包括中山大学都会有一些合作的各自的这个科研的这种机构合作。所以实际上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在吃B族维生素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大品牌啊，这是第一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好在哪里，并不是说它是进口它就一定好，不是这样的，是它这个里面它确实是在研究了，充分的研究了 B 族维生素，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的营养素它其实大家要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营养素它的优点和缺点啊。比方说脂溶性的营养素，大家要了解到的就是千万不要多吃，因为脂溶性的营养素如果你多吃了的话，你比不够可能带来的是危害还要大。比方说维生素 D， 现在很多人在补维生素 D， 但是你知不知道的，维生素 D 如果超量的话在身体当中会带来多少危害，还有维生素 A， 包括维生素 E， 这些东西都不能多吃的，咱们都在控制的合理范围内。 B 族呢相对来说这方面的问题会小很多，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营养素，它根据我们的身体的缺口来，如果你吃多了它是可以排出体外的啊，如果你吃的不够，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缺口在这儿。那我们这个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所以呢我们是根据咱们中国的居民的实际上量，因为中国营养学会是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的嘛，对吧？全国人口的那个营养状况的一些普查的，所以他会根据这个来制定他的标准，来告诉你我们每人每天，比如说 B1 要补充多少 ，B2 要补充多少。蓝帽子其实是根据这个来恒定它的量的啊，大家要明白，就是说我们这些量是怎么制定出来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外表的这个外衣是一个卡其色，就它跟以往我们吃到的那种B 族维生素那种黄色的是不一样的，为啥呢？因为它外面加了这层生物膜包衣，就把 B 族维生素这种怕光啊、怕热呀、怕碱啊、怕酸啊，就这种种种的害怕给它保护住了，而且呢，更加好的能够保护住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不容易被氧化。来，在这儿，就这一层生物包衣技术。更好的保护它不被氧化，那防潮啊，都包括锁定核定营养啊，避光啊，防氧啊，对不对？锁鲜。所以你为什么你吃到身体当中的你的那个身体是能够有感觉的。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哪些人是比较容易缺 B 族维生素的。家里淘米，现在米其实都已经很干净了，它都是经过二抛三抛的，所以不要再反复的去淘米了。米的那个当中的 B 族维生素主要是存在于它那个外，就是那个骨皮和骨粉层当中的，所以如果你淘得太厉害，其实相当于把 B 族流失了，所以淘米次数太多不是个好事啊。另外，如果你生活当中经常要抽烟喝酒的，抽烟喝酒会消耗掉一大部分体内的 B 族维生素，所以如果经常抽烟喝酒的，其实你大概率是缺 B 族。高温的烹饪习惯也会让 B 族流失啊，另外还有加班熬夜的，就是整个的这个黑白颠倒的，是不是？这方面的人也是容易缺 B 族维生素的。挑食儿，刚刚跟大家说了，荤素搭配，荤菜有荤菜的营养，素菜有素菜的营养。B 族维生素有些是在这个肉蛋奶当中，有些是在素菜当中。那比方说叶酸其实就是两大食物当中都有。一个呢就是菠菜，它最早就是菠菜当中发现的，所以叫它叶酸。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猪肝当中的叶酸含量也很高。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说是菠菜猪肝汤，你就吃到很多的营养成分了啊。这就是跟大家讲一点。那我们如果是挑食的话啊，我不吃肝脏啊，我不爱吃菠菜，那你其实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营养你就没有摄入进去。还有我身边有些朋友是不吃菌菇类的，你不吃菌菇类，你少掉好大一部分的营养素啊。今天我们这个菌菇类相当于是烟酰胺，是相当于25斤的香菇当中含有的烟酰胺烟酸。另外还有就是体液流失，出汗出得多也是容易让我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流失的。所以你看看 B 族多么的重要，对吧？但是它又多么的容易缺。在我们的这个看到的这个相关的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咱们是中国人超级缺的一个 B 族维生素，80%的人都缺。另外它最快是4小时就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被代谢掉，最快4小时被代谢掉。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是给大家加了一瓶，常规直播是六瓶，每一瓶是90粒，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又多了一瓶199，这一瓶再加给大家，相当于一共是7瓶。家里的爸爸2瓶，妈妈2瓶，儿子2瓶，儿媳妇只能拿一瓶了，对不对？一共7瓶嘛，所以其实是一个全家分享装。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认真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1: 糖储存 非正常饮食、加班熬夜、机能自然老化都导致其大量流失，因此必须每天补充维生素 B 族。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来自加拿大原装进口，世界知名品牌的王牌产品，原料来自天然酵母，干压技术更好锁住营养，获得360超纯度质量控制体系认证。产品外部有一层水溶性保护膜，是目前市面维生素 B 产品中极其少有的技术，可以防止被空气氧化，防止受潮，增加吸收率，最大程度的保护 B 族维生素的活性，可以一次性补充8种 B 族维生素，涵盖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酰胺、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种类齐全，含量高，有效发挥 B 族维生素协力特性，一天一粒，随餐服用，给自己和家人一份。
2: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咱们购物直播间谢景浩石彦华，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那今天在非常直播当中啊，为大家所欣赏哈，这一年一度当中总要吃的就是月饼了。那9月25号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
1: 对的。
0: 那今天呢，给大家所欣赏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哈，妙失灵的月饼了。
1: 是的，而且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吃鲜肉月饼。
0: 对，
1: 今天不但有到咸的，还有到一个甜的口味啊。组合是这样子的，您可以选择小组合，两盒装的，每一盒是450克，99块钱，两盒鲜肉月饼。那两盒蛋黄豆沙月饼也是99块钱，但是我算过了，如果我想多一点，6盒，按照这个99，两盒乘以6盒的话，297。所以我们今天独家给大家献上的这个鲜肉月饼4盒，再加上2袋的这样的蛋黄豆沙酥的月饼，只需要相当于189，应该是199，但是今天我们特别加赠了10元的积分，相当于只要189。带回去这样的6盒，比按照这个99两盒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
0: 确实，就是买大组合更加优惠。
1: 是的，
0: 然后呢，又是低啊，悄悄哎啊，悄
1: 悄的了，对
0: 了。但是到我们的妙失灵的品牌，大家如果在第一食品商店啊、豫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对吧？它也是我们非常牛的，包括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那它在我们的上海地方，你看啊，全国土特产店、豫园店、第一商品，包括是泰康小亭都有卖的。可能你在门口排队的时候啊，那个香气扑鼻的，就是他们家的月饼了。而他们家月饼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啊，就是给到大家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生胚，
1: 对的，
0: 带回去之后直接烘烤一下就好了，而且
1: 是的，
0: 每一个个头特别大。如果大家自己去看的话，这个月饼你看到吗？我们每一盒它是6只装，
1: 对的，
0: 关键是每只有75克的大个头了。所以呢，这个月饼啊，就个头更大呢，上海风味也是更加的好。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它的配料表也蛮干净的。
1: 哎，对的。
0: 同时，他们用到说到这个鲜肉月饼当中那个肉一定要好，而且它的起酥层一定要多。他们家不是用到冻肉，是用到了冷鲜猪肉，就冷鲜肉大家所做成。然后呢，我们的鲜肉蛋黄月饼当中，包括豆沙红豆沙在蛋黄月饼当中呢，豆沙是用到了小盒的红豆沙。那个咸蛋黄是用到了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整颗的。再加上了我们这个低筋面粉，
1: 是的，
0: 它起酥层一层一层啊，就非常非常的好。
1: 对的，有到16层，
0: 是，
1: 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配料的话，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真的很干净。从酥皮的面料，对吧？这个面皮、小麦粉、猪油、植物油、鸡蛋、糖、水、马铃薯淀粉、甜菜红，它是盖章用的。馅料的话，猪肉、味精、鸡精、白砂糖、酱油、盐、芝麻，然后白胡椒粉、生姜、白酒就没有了，干干净净。保质期12个月，然后怎么做的话，那平底煎锅、烤箱、空气炸锅都可以。
0: 是。

0: 没有烤箱和空气炸锅的，直接平底煎锅就可以加热的。
1: 对的，你两面稍微烘一烘，
0: 对的，
1: 每一面的大概烘个10到15分钟左右就好了。那在我们现场已经帮大家稍微哦，
0: 是的，我们现场用的空气炸锅大约20到25分钟。
1: 对的，确实好香哦。每一个月饼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第一点，它起酥层非常的绵密。而且你看有些我们的这个，你看鲜肉月饼，它已经开始滋滋冒油了。
0: 对的，
1: 油的这种啊，这个滋出来的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
1: 其实如果你自己去吃到这个鲜肉月饼啊，你会发现起酥层是一点，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作就是它的起酥层要非常的绵密。我用啊铲子把它，你看一层一层刮起来，几乎都有这个64层的感觉。而且当中它那个肉啊，罗杂粥啊，阿拉刚吃鲜肉月饼，最主要当中块牛，
0: 对
1: 吧？这牛好不好吃？
0: 是。
1: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起酥层是吸饱了肉汁，然后它那个肉汁呢是28的肥瘦比，而且用它的是冷鲜肉，很扎实出味啊，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
0: 是的，而且我们一个达到75克，市场上很多的鲜肉月饼呢大约都是在50克
1: 哦。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妙时林的话呢给大家的是一个大规格的鲜肉月饼。
1: 确实，那因为烫啊，我给大家先尝一下啊，对吧？你看我吃鲜肉饼是先吃旁边那个起酥层，
0: 是吧？
1: 对，就特别好吃。待会儿再给大家这个尝一个，这是甜的。
0: 好的，然后它这个肉啊是带有点这种酱油的，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有的时候有些鲜肉月饼一个女儿把它疼啊，这个好吃在就是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味道了，
1: 非常入味。而且它是属于鲜中带甜的这种口味啊，汁水也是非常丰富，是蹦出来的。
0: 实话实说，其实像这个鲜肉月饼的话，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月饼季，对吧？月饼节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上海人吃的比较多。因为甜的话，说实话，你这个吃几个也就差不多了。鲜肉月饼，所以我们给大家大组合的话是4袋，然后2袋这个换一个口味，蛋黄豆沙。
1: 得忘了说，那当中有个福字，也蛮喜庆的，对吧？中秋节的时候稍微烘一烘就可以了。您看，我们豆沙是铺铺满的，而且它的起酥层是非常的多，铺铺满的汁了，看到吗？一整颗高油的咸蛋黄在里头，
0: 是的，
1: 所以它整个蛋黄豆沙是以甜口为主，
0: 是的，
1: 但是不会齁甜。当中还有咸蛋黄，再加上我们的起酥层，它的口感当中层次的这个丰富程度，一层一层的就咬下去的口感也是相当的有层次感的。
0: 是的，而且这一款的话配料也是干干净净的，并且这两款它们的蛋白质都在8点几，还是比较高的。
1: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越是临近中秋佳节，
0: 对，
1: 大家起码有平安也不容易，
0: 是的，是的。如果你只买2盒的话，就要99。99除以2，你算一下，再乘以6，像这样的6盒的话，就是297。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送了1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9。按照这个2盒装的话，省了100多块钱呢，
1: 是呀，
0: 超级的划算。又是新鲜的批次，又是正好马上就是中秋节，所以这个回家囤着，全家人分享一下。
1: 也是蛮好的，
0: 是的，
1: 再加上有这个咸的呀，鲜肉月饼，或者是甜的口味啊。如果说是老会员的话，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了。
0: 是的，
1: 我们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it's true. I got somebody at home. It's been a long night here and a long night.
1: 这个品牌呢，在上海的话，像城隍庙、第一食品商店，你都是能够看到的。像吃这种鲜肉月饼呀，一定是要认准品牌的。我们对品质有要求的，因为阿拉欧丽夏宁啊，就是什么舅妈呀、舅舅舅刚，各种是馅儿，它肉给剁碎了变成馅儿的话呢，对品质就有要求。
2: 是的，
1: 相信品牌的。
2: 对的，而且您看，每一只是75克、现在正好是秋天了哈，
1: 对的，
2: 秋风一阵阵是凉了。然后每天早晨的时候可以当做这早餐来吃。
1: 我就是的，
2: 对吧？每天这早餐一扎，我在新月饼油焖。
1: 对
2: 呀、
1: 不要太随意哦、像
2: 我
1: 是鲜肉月饼配上咖啡、小朋友配一杯牛奶、然后家里男士配一杯这个绿茶，
2: 是的，
1: 包括它当做下午的一个小点心也非常的合适。
2: 确实，那关键呢，它的肉比较好，鲜美可口之外，
1: 是的，
2: 米都嘎啦老好吃了，对吧？咸鲜甜口味为您所献上，每一盒是6支装，每一支的净含量75克。你妈妈都去看看，基本上排队买的一些鲜肉里，包括是冷冻的、回来自己烘的，60克左右。
1: 对，
2: 那今天我们
1: 还有50克左右也有的，我家也买过的。所以我们今天我算过了，189，因为减掉了10元的积分，再除以6636只，每只是5块钱出头。但我们是大规格的75克的，连我们那个蛋黄豆沙的也是75克一只的。
2: 所以今天也是啊，这个要吃到我们妙食品牌的鲜肉月饼也好，蛋黄豆沙月饼也好，
1: 是的，
2: 今天赶紧可以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2: 而且苏式月饼不仅仅是可以中秋佳节来吃，更难得是有平日当中也可以当做点心和早饭。
1: 对的，对的，12个月的保质期，6盒装正在热销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呢，如果你买大组合，有到咸的经典的鲜肉月饼的味道，还有甜的蛋黄豆沙的味道。
1: 对的，那所以呢，就是老少皆宜，然后喜欢吃甜口、吃咸口的都可以，对吧？然后还有呢，它的用料很十足，再加上啊，有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啊，吃到这个鲜咸口感的鲜肉月饼。
0: 是的。
1: 那他们家这个配料表吧，因为用到的是冷鲜肉，很多一些鲜肉月饼啊，用的把火啊，一里香烟跟肉个齐。为什么很多人要吃这个现场烘的？就因为是它，哎，现场烘的用的是比较好的一些素材，对吧？然后呢，小红的就是这个红小豆，更加的绵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所以原材料的给您的进行的配比呀，也是精挑细选的。这是老牌子给到大家一些品质的信任，
0: 每一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一袋里边是这样的六只，
1: 是，
0: 但是我们每一只你看一下是75克，市场上看到大部分的月饼啊是50克的会比较的多。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1: 那
0: 外面你看这个都是这个是大一点的，65克的5.8一只，
1: 对，
0: 50克的7.1，50克的7.5。我们今天达到了75克，如果你买大组合，我算过了，每一只大约是5.2这样子的这个价格，
1: 还是蛮划算的。
0: 对的，
1: 免得你自己到这个门口啊，太坑了，停上低估七百的了，对吧？还有呢，有些
0: 把这干你的提车不少，虽然昨天是白露过了，今天起来还是有点小凉快，但毕竟秋老虎还在呢。
1: 再说鲜肉月饼也好，包括苏式月饼也好，最好吃是什么时候？就是新鲜出炉的时候。你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你就什么时候开始烘，对吧？无论是有烤箱也好，空气炸锅也好，每一面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你说隔着这两个我都没有，没关系的啊。平底锅上去，稍微配一点点油，单面呢烘一下，也是这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场再给大家开一个。
0: 好的，我们是空气炸锅，大约是20到25分钟。
1: 是，
0: 你想吃外面表层再焦香一点的话，你可以时间稍许再长一点点。
1: 是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0: 鲜肉
1: 已经烘了很光的。这当然是之前我们这个
0: 总光老不无蠢，因为我喜欢烤的，
1: 真的
0: 爱焦香一点的。待会儿我来。
1: 就像吸溜了海，好吧？
0: 好啊。
1: 这个好像豆酥
0: 啊，豆酥。
1: 还能吃苦椒，当一汤啊，青青。
0: 我拿那个，哎，你帮我切一下，好嘞，待会儿
1: 切一下
0: 啊，没有刀，没有刀，你把那个帮我撕一下，否则太烫了。现在，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别说，
1: 在家里是鲜肉的，
0: 是鲜肉，但在家里吃到这个新鲜出炉的热热的，吃好的不得了，
1: 豆酥，豆酥，哦，福字是豆沙的，
0: 啊，福字是豆沙，
1: 对对对，
0: 这个囤在家里，中秋节总归要在家里聚餐吧，
1: 是的呀，
0: 全家人到齐了，共享天伦之乐，我们在晚饭后。来上这么一个甜的、咸的，大家这么端上来，马上老好啊！
1: 而且您看啊，这里这个是鲜肉的，对吧？听熊说都要吃牛
0: 啊，牛啊，牛啊！写错，我倒是这两个，哎，你别说，我们这两个口味组合的很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一个肉的大家都爱吃，一个豆沙的，咱还你俩给呼吸啊！
1: 丢丢就是口味，
0: 对
1: 吧？哎，要吃吃，顶要吃吃，能看到它那个起酥层
0: 大的肉馅，
1: 16层左右，而且鲜肉月饼当中它那个汁水非常的丰腴，对吧？多多滋润鱼啊！
0: 是，阿拉吃很快。在单吃75克
1: 所以你看它的肉呢大概是在3:7比例，所以呢它那个油啊你不用担心，一点都不就是腻的这种感觉，它被这起酥层所吸饱了，而且鲜肉月饼当中啊它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再给大家掰开了看看我们整个的肉质，
0: 好，
1: 如果在做不像有时候你掰开肉质它没有这种猪肉这种纹理，
0: 对
1: 吧？或者说是软绵绵的，它不是，每只肉都是经过了这个精心的摔打之后啊，调上味道，你看味道都已经沁进去了，
0: 对的，
1: 当中都开始滋啦滋啦的冒油了，特别香。
0: 好，我先尝尝这个豆沙蛋黄的。
1: 好的，怎么样口味？
0: 真的好吃的，
1: 对吧？
0: 它里面这个红小豆，这个豆沙磨得很细很细的，
1: 对吧？
0: 蛋黄用到是高油咸蛋黄的，
1: 是的，对吧？很
0: 好吃的，很香的，有点像那个老上海的玫瑰豆沙，
1: 对，
0: 很细的。
1: 这个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下午的时候4-5点钟，正好是接小孙子小孙女这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刚走第一遍，我们能说用一个垫垫机，对吧？然后呢，才开始这个吃晚饭。
0: 是的，
1: 很多有些朋友们也是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把它当做早饭来进行吃，也很好。阿拉，
2: 像中秋节前后，我们都会拿这种各式各样的月饼当做这个早餐的。
1: 是的呀，而且你看，如果说是像这种。这个粤式月饼，对不对？它可能就是高油高糖的，比较甜腻。
2: 就我说的，你刚才说的那种的话，可能就整个中秋节也只能吃1到2个。
1: 很多
2: 你不会天天要吃的。
1: 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这个高那个高的，跟那个大大米多。
2: 对，
1: 平时呢，隔后都是要菜来吃，当地新来吃啊。
0: 那个粤式的话，可能就是在中秋节当天，阿拉就是筛子打个切成8块，每个人尝一口，
1: 对，
0: 就一个节日的氛围。而像这样的一个起酥的。我们的鲜肉月饼和蛋黄豆沙月饼，它真的是每天会去吃到的一种。
1: 确实，然后又是老牌子，大家也是对于食品安全啊，包括质量啊，值得放心啊。
0: 是的。
1: 关键今天在东方宫呢， 性价比还高。
0: 对，
1: 同时呢，您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了，都是新鲜出炉的。
0: 再说一下价格，两盒装的话，如果是买两袋的鲜肉月饼的话呢，是99。按照这个价格算，除以二乘以六的话，就是297。而我们今天直接做6盒啊，4盒我们的鲜肉月饼和2盒蛋黄豆沙的月饼，只要189。
1: 对，
0: 因为今天送了1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那如果说喜欢的话，赶紧来抢线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像石林呢，在上海的城隍庙第一食品商店是有到专柜的，你是可以看到的，也是一个老牌子了。所以呢，老牌子出这样的鲜肉月饼，大家放心在哪里？尤其是这一团肉，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怕用到的是不好的边角料的肉呀。但是我们是有品牌的，我们是用的冷鲜猪肉，然后高品质的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猪肉，而且呢，他没有委托到第三方啊，因为很多朋友会来秒子。
1: 妙事食品，
0: 是食品，老早子平安罗马可能是其他的，对吧？
1: 他们家的豆腐干呀，什么都很有名的，
0: 是不是找别人家什么代加工之类的，对吧？就贴个牌子。对的。
1: 不是，刚才我看看它的生产厂商，生产地址依然是他们自己的，是在上海市奉贤区的，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放心的来购买了。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尤其是大组合更划算，200块不到。
1: 6盒带回去，按照你这个99块钱2盒的话，如果你要买6盒，是297。你不如直接买一个6袋，6袋的话，你还能做一个家人的分享。
0: 是，
1: 因为接下来正好是中秋节呀，你不可能说只吃一盒的呀，总归家里人要全家人分享的嘛。
0: 确实，所以今天也是哈，这个马上临近中秋了，那正正好好想吃一点苏式月饼的，又想甜的吃吃呀，咸的吃吃呀，那我们这套大组合也是正正好好能够配齐全。
1: 是的，我们4个咸的，然后4袋咸的，2袋甜的，这是我们。
0: 喜欢的，因为我们鲜肉月饼肯定是更多一点的喜欢。对，所以今天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1: 给它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而且你看小朋友其实蛮喜欢吃的。
0: 是的，
1: 因为什么？小朋友当中啊，对于肉啊就特别喜欢，而且这个苏式月饼当中，它那个肉呢就是好了之后，它会把整个的油脂啊、汤水浸到旁边去，对吧？
0: 是的。
1: 走到现在市场当中，包括俺的广母炉火嘞，突然之间闻到，哎呀，那个香香啊了，可哎呦，摁到了跟把犀牛饼一起把得了，排队那个时间，另外去冷它了，你再怎么再加热吗？就不好吃了，而且放不得还长，喝多少时间？
0: 而我们是生胚，因为像燕华说的，老早嗲了好像试过，买了很多就是烤熟的回来，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然后再给它去冷冻，冻完了出来再加热，它等于是两遍烧。
1: 对，
0: 而我们是生的，你等于每一 猪肉、味精、鸡精、白砂糖、酱油、盐、芝麻油、白胡椒粉、生姜、白酒，没有了，所以配料是干净的，保质期是12个月。你看蛋白质还有8，脂肪20也不算很高。我看我儿子吃一袋零那个什么薯片的脂肪含量也都是在30几、40几了。
1: 对, 对, 对，所以呢，精神很好，会当白来吃了，对吧？那么再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
1: 有很多朋友今天啊，好多朋友都买了这个鲜肉月饼，会比较多一点点。我可知道过的有糊的呢，就是
0: 豆沙的。
1: 豆沙的，然后呢，当中有两个字啊，就是鲜肉的那个，就是这个鲜肉的月饼，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的时间就是你喜欢吃汁水丰盈一点，或者烤的烘制
0: 20到25分钟、
1: 哎，两面焦香一点，直接可以。
0: 那么就再加点时间，
1: 对吧？哦，汁水就清出来了，
0: 是的，
1: 那爆汁的汁水哦。所以特别的鲜美，当中的这个牛肉块的大肚、
0: 因为我们每只月饼有的75克，
1: 对，
0: 市场上大部分是50克，
1: 是的、然后呢它整个的肉也是非常的扎实、不像有时候肉啊这种松松绵绵的软绵绵的就不好吃了，对吧？那罗萨做这块牛，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加入了酱油做调色的，
1: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然后呢对于我们整个的品质也能够稍微这个、说哟，今做以上的这个冷鲜肉，所以冷鲜肉是更加入味、更加好吃，更加鲜甜的口感。
0: 是的，是的。然后我吃刚才那个，
1: 冷
0: 啊，否则太烫了。
1: 我这样冷一冷，
0: 你这
1: 午饭没有吃，正好把这只鲜肉饼吃掉。
0: 我是哎吃了个早饭，然后看到这个瞬间就饿了，先尝撕了点肉，尝一下这个肉，
1: 怎么样？
0: 好吃的，鲜肉月饼真的是又可以做早饭，又可以做茶点，
1: 是
0: 下午茶，甚至您晚上饿了，冷冻拿出来去烘好嘞，对不啦？家里有烤箱、空气炸锅，很方便的呀，无需照看。
1: 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尝试一下。那除了我们这个咸口之外，还有它的那个甜口。甜口你看啊，它第一点呢就食肉层的起酥层非常好之外，当中看那个先看红豆沙，起酥层红豆沙是不是绵绵的细细的，对吧？而且呢它跟以往的那些啊这个甜口的不一样，除了甜口红豆沙之外，还有当中非常大整颗的高油的咸鸭蛋的蛋黄，对吧？整颗的蛋黄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大家带回去吃，搁在甜口的也跟平时吃到那些啊这个纯豆沙的月饼 不一样。
0: 是的，豆沙是绵密的，蛋黄是非常香浓的。
1: 是的，嗯，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鲜肉月饼啊，豆沙月饼啊，我儿子最近的话上学都是给他用鲜肉月饼做的
1: 早餐，
0: 配一个牛奶，再配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刚好合适啊，
1: 真的很好。反正那就是新鲜出炉的，你稍微冷一冷就可以入口了，鲜香可口，而且还能够吃饱。你想一顿饭的价格才5块多，然后再加上又是老牌子这个鲜肉月饼，加上蛋黄豆沙月饼带回去，
0: 是的，哎呦，满口飘香。然后今天算下的话5块钱，但是是芝士5克的大规格的，
1: 所以今天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最后的十多分钟时间，今天用大家所欣赏是我们满满当当哈，这个大组合当中非常厉害的4+2、6合的组合。
1: 是的，
0: 四盒是我们的鲜肉月饼，2盒是我们的这个蛋黄豆沙月饼。
1: 是的，有观众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一口气订了99的，我跟大家说，你再算一笔账，99是2盒。那么每一盒是45块不到一点，哎、对吧？45块多。如果按照这个乘以6盒的话，是297。嗯，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更加推荐大家买的更多，省的更多。嗯，然后我们的大组合还送了1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89。
0: 是
1: 这样的话，你按照99两盒的话，省了大约是108块钱。
0: 确实，哦、然后它又是经典的上海的这个味道，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上海人吃到苏式的月饼特别喜欢，为什么不仅仅是可以当做月饼来吃啊？你看我们叫酥饼，它的16层的起酥层是非常好吃，
1: 是的，
0: 当中那个馅料也是非常的难得，有我们的这个。经典的啊，这个鲜肉的酥饼月饼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红豆沙配上咸鸭蛋蛋黄，所以咸的也有嘛，甜的也有，再加上妙士林，它的食品的品质老牌子，大家就很放心了。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大组合更加的热卖一些，因为算下来更划算，平均到每一只5.2块左右，而且是75克的大规格。
0: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这个超值组合4+2的组合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就是蒸出来的，然后呢，我们这个月饼啊，同样也是它是像个球一样的，圆的六十度圆的，团圆。但从外这个芯牛奶也是圆圆的，对，哇，那不是圆圆的，高油的蛋黄，它天然哎呦还是个金黄色，
1: 对的对的，
0: 就是从这样子家品质啊，包括它的配料表也是够放心。然后还有现在去买嘛，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上了年纪之后说月饼现在家家户户当中每个门店的超市都有卖的，但是好吃的鲜肉月饼啊，不是每家超市都有卖，
1: 是的，
0: 那当中呢，你稍微烘烤一下当中那个肉啊，它会汁水浸出来，它当然看时间了，有的要烘了3-4小时，慢慢剥个皮下来了，对吧？
1: 对啊，对啊，
0: 每一只鲜肉月饼啊，我们是7-15克啊，
1: 多少吧？
0: 更吃得下，更喜欢。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你买小组合呢，我们是这样子，99块钱两盒，那么每一盒的话差不多是45块多，对吧？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乘以6，297，我们直接给大家4+2，四个咸的，两个甜的，只要189，今天还特别加赠了10元积分，上一档是没有的哦，对吧？今天是189，那么比按照这个组合来算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
1: 对，所以现在很多就之前订了小组合的，属于嘎迪斯倾向的，赶紧去换成了大组合，对吧？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电话已经开始堵住了，真没想到。所以老婆，你赶紧爱上一号再做。
1: 季节到了呀，因为现在正好就是中秋节了呀。很多叔叔阿姨，如果就刚姐在鼓了，哎呀，一转眼几号？9月25号是中秋节，今天已经9月8号了。阿拉上海人讲究，你一样要送月饼，跟你一定要赶在25号前送的，现在就是差不多，家人分享，该送您送您，该自己囤货囤货，对吧？
0: 对的。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您广式月饼啊这种，对吧，已经是囤好了，有中间过的面黄球，那么吃的比较少一点点，意思意思哒哒，
1: 对啊，
0: 鲜面的口味，
1: 那个确实不敢多吃。
0: 但是这种你可以发现，就完全可以当做早餐、午餐、点心都可以。它虽然说是叫苏式月饼嘛，但它其实就是从酥饼就延续下来的啊，都是团团圆圆，对吧？然后当中的肉也是圆圆的，
1: 对的，
0: 咸蛋黄呢也是圆圆的，再加上甜甜蜜蜜，那红豆沙那个甜美的口感也有。有现在只有鲜肉月饼。对吧，我们这个是鲜肉加上了咸蛋黄的红小豆，
1: 是的，
0: 等于说是红
1: 口感更好，
0: 对，甜的也有了，咸的也有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像今天的话，我们的六袋装正在热销，因为六袋装的话比你买这个两盒装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今天还特别加赠了10元的积分，然后你扫码下单还能够再立减5元，平均到每日的话大约5块出头，而我们是75克的，市场上大约50克的单只在7块左右，而我们是75克的单只在5块左右，
0: 对，每天早上吃那么一个差不多早餐就有
1: 了，了
0: 而且碳水化合物、
1: 再加个鸡蛋，
0: 都有了，对吧？鸡蛋和咖喱，它
1: 蛋白质也高，蛋白质、碳水，我们蛋白质也有8.几，
0: 可以弄点牛奶喝喝，
1: 牛奶，
0: 对的，咖啡喝喝，
1: 小朋友配牛奶，对吧？大人配上咖啡，
0: 是的，赶紧来抢线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都在四分钟时间了，我们大组合背后快要卖完了，所以呢，还没有抢到先试先货的朋友们，立刻来下单，重塑起来。那说句实话，我们到时候应时应景，对不对？中秋节就要吃月饼的。
1: 是的，你可能在9月25号，因为有的一个小假期嘛，
0: 哎，
1: 你总归会选一天到什么外公外婆家或者爷爷奶奶家，对吧？来吃一顿，饭后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月饼烘上去了，烤箱，对吧？空气炸锅，
0: 哎，
1: 或者在那个平底煎锅上烘起来，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0: 对对对，
1: 烘好了，饭后端上来，甜的也有，咸的也有，
0: 哎，是的，而且呢，这个怕臭臭皮还没火哭，
1: 火哭，
0: 吃到嘴巴当中呢，也觉得哎呀蛮好的，就当是一个就加餐的点心，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像昨天又是那个我们家里晚饭。小孩子不是很对口，哎，赶紧给他再吃了一个月饼，
0: 哦，
1: 因为我们一般在中秋节前夕，就是一到两周，家里陆陆续续这种鲜肉月饼就吃起来了。
0: 是，
1: 尤其阿拉桑还尿，像我们家是一年四季都会去买鲜肉月饼的，
0: 哎，是的呀，
1: 喜欢
0: 卤菇了之后的香醇，
1: 哎，尤其是我家里阿拉公公婆婆也都要吃鲜肉月饼
0: 啊，哦，确实，就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就是对于这一口啊，还是
1: 老味道
0: 的，
1: 是的，
0: 香，然后呢，整个品质要好，对吧？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老品牌在城隍庙。庙呀，食品一店都是有到门店的，所以像这种肉类的，我们说这种肉米类的，它对品质有要求，
0: 对，
1: 冷鲜的猪肉，
0: 是，所以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呢，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我们的199元是性价比更高的，199元还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是的，
0: 所以呢，每一只才5块多，
1: 对的，所以买大组合相对于这个小组合的话，省了大约108块钱，更划算。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放心。订购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今天都已经9月8号了，
1: 对呀，
0: 25号就是中秋节，现在要囤货了，想要送人的现在就一定要买起来了。
1: 是的，
0: 那如果你是要做到家人分享送人的，就一定要买6盒装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呢又是属于自己吃起来比较实惠的，对吧？它没有这种过度的包装，平时呢就是中秋佳节可以当做月饼来吃，平时可以当做点心来吃，
1: 是的，
0: 甚至这个早饭来吃也是蛮好的。
1: 对的，
0: 但是好吃，然后呢这个量又好，品质又高啊，今天性价比也挺好的。
1: 是的，我就在想，像我跟我的闺蜜之间，我就想拿这个送送她，哎，你也没有必要去买那种啊什么2300、4500一盒的月饼，打个5箱自己就实实惠惠送你送给别人，别人也不用很大的压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大家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说起纽西兰的牛奶，它作为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是新西兰那边我们的高端乳制品的代表和标杆的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整整热销了11年时间，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的不一般，我跟我们纽西兰的嘉宾啊迎新一起带给大家是纽西兰再一次的华丽转身，他们的4.0的草饲高端的牛奶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全新亮相。因为妍希也知道我们这个牛奶在东方购物之前非常的深受欢迎，
5: 是，
4: 而我们今天纽诗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就因为在我们去年进博会的时候，
5: 对，
4: 跟我们东方购物这边谈好了深度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把我们今天的全新首发就放在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妍希手上这样的一款牛奶，
5: 是
4: 不再会觉得说哦它的本身对吧营养含量更高了，
5: 对，
4: 包装升级了，
5: 对，
4: 包括他们草饲也达到了新西兰那边高于相关的这个5星标准，
5: 对的，
4: 所以品质再一次给大家重磅的升级。
5: 是的，纽诗兰其实登陆到东方购物近11个年头，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11年的话呢磨一剑，很多的朋友已经熟悉和了解并且喜欢上了纽诗兰。那其实在11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每一年都在把营养做到更高更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这一款新的力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相信通过今天这一段直播的讲解，会让更多的朋友喜欢上纽诗兰4.0青草草饲的纯牛奶啊。
4: 是，而且今天不仅我跟妍希在，我们还为大家重磅邀请到了他们纽诗兰的严总亲自来到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为我们来揭幕，有请，欢迎严总啊！
5: 欢迎
4: 严总，也是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老朋友了，来欢迎您，感谢您啊来到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先跟我们的顾客问声好。
6: 好，大家东方购的那个好朋友大家好，好，那个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东方购做我们4.0草饲Omega 3纯牛奶的一个首发。
4: 是，大家都特别的期待，既然今天咱们这款牛奶全新亮相，都很期待这款牛奶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全新首发的启动仪式有请严总在我们旁边，您跟妍希一起来给我们揭幕今天我们这款纽诗兰的4.0草饲牛奶全新亮相，
7: 3、2、1，哇，
4: 包装变得更加的漂亮了，好像我们就是置身在纽诗兰他们那边草饲牧场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它又不单单是要包装升级，它还有非常关键的是把营养升级，
6: 对的，
4: 草饲升级，您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6: 好的，这款牛奶呢是我们在2006年，然后呢我们第8届进博会跟东方购物做的一个首发的签约，正因为跟东方购物的战略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产品的全球首发的仪式放在东方购物，放在我们全中国。然后呢今天这款产品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是刚刚主持人娇娇也特别介绍了。

0: 们11年磨一剑，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草饲原生欧米伽三，嗯，我们实现了两大重大的突破，一个是草饲升级，一个是营养升级，嗯，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叫五星草饲奶源，而这五个方面呢，我重点说一下，第一个是六亩地一头牛，嗯，第二个呢就是95%以上我们都是那个草饲散养，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全年365天，嗯，牧场生活。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搭建了我们五星草饲的一个基本的底座。嗯，而那个新西兰的草饲标准呢，它有两个基本的内涵，就是我们340天牧场生活，嗯，然后90%以上是牧那个青草草饲，嗯，而我们纽西兰完全符合这样一个新西兰的草饲放牧认证的标准，嗯，同时也高于新西兰的草饲标准，
1: 嗯，所以其实啊，我这么听下来，也是纽西兰一直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啊，奶牛要吃得好，生活得好，才可能产出好的牛奶，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重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现在我们很多的观众还不能够买到这款牛奶，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的观众可以作为啊首批的顾客，能够享受到这款牛奶的高品质，对吧？
0: 是的，是的。嗯，这个我们说一下，草饲营养、草饲升级和营养升级，嗯，它关键是三大营养指标。嗯，第一个是60毫克的我们的一个欧米伽三的含量。哇，因为它有草饲，所以是天然的原生的欧米伽三。嗯，第二个就是我们达到了4.0的那个蛋白质含量。嗯，然后呢，超出国标的34%。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钙含量也重磅升级了，嗯，从原先的122毫克，嗯，升级到130毫克。
1: 是，嗯，高蛋白质、高钙，还有原生的高的欧米伽三，
0: 叫三原生，草饲三原生。
1: 对，不仅是三元式，而且东方购还有高的性价比。今天您过来了，是不是我们的顾客也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在东方购渠道购买到我们这款牛奶？
0: 是的，啊，不仅是今天我们在全网那个大家可以看到东方购物是首发，而且我们这个价格非常优惠，嗯，请大家好好把握。
1: 是，所以特别感谢严总，也特别感谢纽西兰品牌和东方购深度合作，让大家今天有幸能够以优惠的价格享受到这款牛奶。那么现在您期待我们的节目，先把我们频道的这个就是说频道号先给牢牢的锁定住，继续关注我们接下去精彩的节目放送。
2: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New Zealand's dairy.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here cows can graze on grass for most of the year. With clean air, plenty of sunshine, and high quality pasture, cows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outdoors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ew Zealand, this is called a grass-fed pasture-based system, developed over more than 100 years. Today,Grass-fed is not just a description, it's defined by a national standard.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has introduced a grass-fed administrative standard which clearly defines what grass-fed means, including that cows are fed mainly on grass and spend most of the year on pasture. So when you choose New Zealand grass-fed dairy, you are choosing something that is clearly defined and verified, not just a label.This standard is supported by certification systems, helping ensure authenticity and transparency. Dairy products under this system are known for being natural, wholesome and nutritious, and aligns with today's focus on health and quality. We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launch of the land's first 4.0 grass-fed omega-3 milk herring, and we hope more consumers in China can enjoy the high-quality grass-fed dairy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farms.Fresh, reliable, and made with care. Wishing you a very successful sales ahead.
1: 感谢大家继续观看我们今天纽西兰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新首发的节目。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有到全脂和低脂的产品都在我的手上。嗯，我们呢今天其实东方购也是特别的幸运，因为和纽西兰品牌深度合作，在我们去年的进博会上谈好了今天这款4.0的草饲纯牛奶要在东方购物全新首发亮相，所以我们的观众啊特别特别的幸运。而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这个价格组合，嗯，因为很多观众对于这个纽西兰这个4.0草饲牛奶特别的熟悉啊。咱们今天不仅是啊高钙、高蛋白质，还有到高的这个欧米伽三，尤其在我们全脂当中以外，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划算。
3: 对，
1: 首先不管是全脂、低脂，都是啊三大箱，嗯，每一箱里面是有到24罐，
3: 是。
1: 然后呢，我们总共3罐就是高达是72罐的一个总量。
3: 对。
1: 那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不管您是选择我们的低脂还是我们的全脂，嗯，价格统一都是298元，嗯，所以你算到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哦。
3: 是的。
1: 对于纽西兰、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给到大家这一次我们拿到的现货。 货，全部都是四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
3: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今天是什么营养升级、包装升级，同时很多的朋友说今天我们的价格还特别的精细。当然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买全脂还是低脂，
1: 是
3: 我们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来上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口感、这个营养全部都是做到升级。我手中拿到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包装的话呢。

0: 每一罐的这种利乐包装来讲，这是升级版本了。嗯，再来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你看原产国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嗯，另外青草草丝不用我们多说了，因为什么？因为奶牛妈妈吃得更好，喝得更好。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给大家看清楚，它是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好了，升级在哪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钙质含量，原来的版本大家还记得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今天是130毫克，升级了。另外全脂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是全脂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到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达到了每250毫升，也就是一罐当中有到60毫克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其实很大很大。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这一罐牛奶是不是升级但是不加价啊？
1: 是，我们直接把这个牛奶倒出来，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质调。因为本身我们里面钙的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它这个牛奶的质地也是比较的浓稠，而且带着浓浓的奶香味道。有很多观众买牛奶在东方购这边就认我们的纽诗兰品牌，
0: 对，
1: 还是这次4.0的草饲的纯牛奶，全新给大家做到了升级。
0: 对的，来250毫升的话呢，满满是一整杯。我今天稍许的话，你看留点白啊，为什么？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重唇的挂壁。首先有一点，大家可以看纽诗兰，我们今天这个牛奶颜色它是乳黄色，草饲散养，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欧米伽三，有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的含量，所以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不是寡淡的那种白。第二点，你看啊，上方留白的这个杯壁上面稍许摇晃一下，满满的浓浓的挂壁全部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眼见为实，好的品质，还有就是口感。娇娇这一杯是我来品尝，
1: 你来喝这个，
0: 我来
1: 你看，我已经吸管插进去了。平时你家里不管是倒出来喝，或者你看我们平时要，比如说暑期出去旅游，把这样的包装带在身边，就是它一入口感觉特别的丝滑，但是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尤其很多小孩喝完以后，对吧？哎呦，那个嘴巴上面浓浓的，你看就是有那种牛奶的那个白色，就会感觉它这个质地特别的稠厚。
0: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是一口啊，大半杯喝完以后，我就觉得浓郁啊，香浓啊。然后这个挂壁，大家来可以看到，怎么会那么浓稠？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喝纽诗兰的4.0的牛奶像要咀嚼一样，是浓浓的奶香味。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啊，好喝，营养加持还多。
1: 对，我相信对于4.0这个概念，我们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观众常年买纽诗兰的牛奶，它是特别熟悉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5星草。草饲奶源，刚才其实啊，严总也说到了，就是这个5星草饲奶源这样一个标准，它是高于现在新西兰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标准的。就是我们你看，奶牛在新西兰那边6亩地一头牛，这个真的不得了，相当于差不多少，就是说4000平米左右一头牛，这么大的一个自由活动那个空间。
0: 对，
1: 再加上365天全年啊牧场生活，而且光照时间他们享受阳光的时间也特别的充分。
0: 是，
1: 再加你看。不低于95%的，你看牧草的草饲，而且那个奶牛在那边吃什么？就是苜蓿草，对吧？大黑草，
0: 对，
1: 四叶草，吃的都特别的好。再加你看，不是说全年都没有假期，他们每年有2个月的这个假期哦，也有很多的一些休息的时间。再加一头牛每年产奶量4.36吨，
0: 对，
1: 不会过多，不会让他们超负荷工作和生活的。
0: 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真的是什么好的环境造就好的奶牛妈妈，然后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更高。但是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确实能够做到青草草饲4.0的全新首发，这个价格能够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
0: 这些升级大家满满的可以记住，为什么？因为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健康加持啊。
1: 是的，除了里面我们一直说4.0，4.0，对吧？它里面这个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每100毫升里面是有到4克蛋白质。再加你看，我们里面是原生高钙，不是额外添加的。100毫升里面，我们这个钙的含量有到130毫克。特别厉害的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您作为东方购的观众，能够成为全国首批订到这个牛奶的幸运顾客。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只要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诗兰5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诗兰牧场5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诗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

0: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的进博会上面，对不对？纽西兰他们展馆当中也是人头攒动，作为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乳制品的高端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品牌，东方购物这边的观众一直享受纽西兰特别好的牛奶的品质。但在去年，纽西兰还依然和东方购物继续深度合作，谈下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国首发放在东方购物这边。所以我们也讲这样一个深度合作，也就有了今天我们这档特殊的节目。新鲜批次来了，营养含量更加高的纽西兰的4.0的草饲牛奶，今天而且您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买到，
1: 对，
0: 单罐价格也就4块钱左右。
1: 是，
0: 但是像我们里面全脂当中，我们的钙的含量，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尤其我们全脂当中还含有到丰富的欧米伽三。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就是冲着这个升级，我也要尝试一下。那老顾客的话呢，我觉得今天是闭眼路的。为什么？因为您可能喝纽西兰的这个牛奶喝了已经近11年了。那还有很多的新观众的话呢，今天听明白看明白，我觉得要赶紧下单。为什么？因为首先有一点，现在是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真的就是饮奶量有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天气热了，然后容易渴，容易出汗的时候，想要喝一点饮品，对于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或者中老年朋友，我们是建议大家，其实对于有一些碳酸饮料的话呢，里面可能有一些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纯牛奶，首先营养价值好，第二点我们没有额外添加其他的一些蔗糖，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纯牛奶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一样，就是100%的生牛乳，而且我们今天能够保证什么？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你要说纽西兰整个的一个乳业啊，它其实如果说要这个牧场的话，它是起源于要19世纪，然后那边它全部都是在就是南纬的40度的黄金奶源带，
1: 对，
0: 因为那边是特别依托这种火山灰的土壤以及这种温润的气候啊。纽西兰本身拥有29个牧场，然后呢，他们整个的一个总面积达到了18万亩，在那边吃得好，生活得好的草饲奶牛，给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观众带来了牧场直供的纽西兰的草饲4.0的纯牛奶，今天我们全新亮相，包装升级，然后呢营养也升级，包括它这个草饲也给大家直接做到了升级啊。其实在我面前有一个模型啊，我们也可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1: 好，
0: 因为纽西兰在东方购物这边整整热销11年的时间，大家看一下，一步一步不断不断的他们这个奶品的迭代和升级。
1: 对，
0: 我们这么多年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直观，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款纽西兰的这个草饲牛奶，给我们做到首先啊，它的这个草饲升级，它是完全达到了5星草饲牧场的一个标准，这是高于整个的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再加营养升级当中，尤其我们除了有到高钙、高的欧米伽三，高的这个钙质蛋白质以外，还有到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1: 对，
0: 全脂当中蕴含的是特别特别丰富的。再加我们的安全升级，它是达到了100项以上的标准的检测，
1: 对，
0: 就是从整个的一个牧场到工厂，包括到海关，包括到后续所有进到我们中国，我们的多道的检测检验环节都是把握的特别的严苛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听明白看明白以后的话呢，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很多的朋友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疑问啊，今天好像这个外包装跟我们看到的平时经典版本的4.0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全新新品的首发，4.0外包装都完全不一样了，全脂低脂，大家啊，丰俭由人，都是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购买。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全脂和低脂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都是4.0，也就代表着蛋白质每100克当中都有到4.0克。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原产国不管哪一个版本，今天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反复给大家强调，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没有的。我们有且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好，看完这个以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的加持。刚刚我们听到蛋白质4.0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还有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版本我们今天经典版本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今天升级到130毫克，升级不加价。另外要提醒大家，全脂当中我们是蕴含了欧米伽三，低脂当中是没有的，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那么全脂当中到底有多少呢？你可以看到每250毫升牛奶，也就是这一罐里面蕴含了60毫克的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到批次检测报告，2025年的3月6号的批次检测报告当中就有到提及，大家放心，你买回家去自己也可以看看。而且这边有给你写到是原生自带的欧米伽三，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所以大家可以说喝得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是239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今天单罐的价格才4块钱左右。因为您对于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纽西兰的4.0的纯牛奶，以往价格单罐多少钱也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的营养升级，里面所有 这些好的物质它的含量这么的高，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价格贵了很多。
1: 对，
0: 而且你家里面即使把这个牛奶，比如说你要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么高的蛋白质含量，
1: 我们今天是什么又厚又浓又稠。如果说我单独拿出来，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厚厚的腐竹，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确实是什么，是纽仕兰的4.0加热过后静止完了以后的厚厚的浓浓的奶皮，所以就意味着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很多朋友说关心到的钙蛋白质含量等等的都非常高啊。
0: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尤其说里面这个4.0这样一个蛋白质，因为相关的像我们中国也好，对吧，它其实牛奶比如说这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只要你看就是每100毫升里面只要不低于2.8克，它就可以正常销售。
1: 对，
0: 那么在欧盟那边他们的标准是要不低于2.9克，澳洲和新西兰那边是要不低于3克，然后呢像新西兰他们那边的就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领域机构当中是不低于3克，而纽仕兰我们之前哪怕老版本也好，今天的新版本更加别说，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我们的草饲4.0的纯牛奶，
1: 对，
0: 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就是有到稳稳的4.0。
1: 对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因为也建议大家，我们很多尤其年长观众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天是要补充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
1: 对的，所以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是营养全面的给大家做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这个价格升级了。按道来说价格应该要涨价，但我们今天升级不加价啊。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如果说你说我要更加少的一些脂肪的摄入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低脂的当中，我们这个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和全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在脂肪的方面却给大家基本上是要少了2/3左右，所以如果你不想给身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负担，你选择低脂也是可以的，但我们的价格都是低脂啊，298元整整3大箱，
1: 对，
0: 72罐，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我们4月份现在生产的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ower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们都买了，因为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我们这个纽诗兰牛奶的节目也看了好多好多年，也是跟着我们东方购平台，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牛奶的迭代升级，一代一代吃下来的。
1: 对，
0: 今天您作为我们平台的顾客，有幸在全国别的地方，现在别的顾客还享受不到纽诗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给到大家单罐的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哦。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诗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乳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五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心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欧米伽三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五星草饲奶源。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诗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所以那边真的奶牛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得好，对不对？
1: 对，
0: 6亩地一头牛，再加365天牧场生活，享受阳光 SPA， 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再加他们吃的什么木须草，对吧？
1: 对，
0: 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再加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牛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再加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不用我们多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诗兰非常非常厉害的五星草饲奶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所以大家放心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木须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
0: 我相信今天可能说台风天，很多观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对？周末早上起来就着你的早餐点心，你吃的就是纽诗兰的牛奶。你平时可以直接，你看就是说 吸管一插直接就可以吸着吃，因为它也是什么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家里面什么进冰箱的，它是常温奶。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你除了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做点什么奶茶呀，跟什么那种咖啡粉啊放在一起做点额外的料理，它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你说我要定这个什么定那个低脂的，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负担脂肪不要太重，我们今天低脂的里面的脂肪含量还基本上少了2%左右。
1: 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嗯，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你就直接全脂。嗯，然后低脂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低脂都来上一组啊。
0: 是的，我们总共72罐三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嗯，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说，哎呀，老版本纽仕兰那个4.0的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欧米伽3，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四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3，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面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哎、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嗯、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嗯、有很多观众今天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啊、哦、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嗯，不是任何的人为添加进去的。嗯、所以纽诗兰这款牛奶，我们真的说4.0草饲纯牛奶全新升级、嗯，是切切实实给到我们更加多的营养物质的。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其实真的是很高的。嗯，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市面当中牛奶蛮多的，然后您去看一看比一比，为什么？嗯，因为我们今天不管从蛋白质的含量，从我们钙的含量，包括我们今天全脂版本这个批次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嗯，可能在您现在正在喝的牛奶当中，嗯、您都可以做到一个横向纵向的对比，
0: 是
1: 就知道我们今天优势在哪里、嗯，然后这个性价比又在哪里了。
0: 对，看看包装升级，包装也变得更加漂亮了。
1: 嗯、对，
0: 咱们好像就能够从这个包装上面，不管是全脂还是低脂，就能够感受到纽诗兰的五星草饲奶源，他们所在那个牧场当中，
1: 对
0: 对吧？风景宜人，然后呢、哎、也是、啊、人杰地灵，那边真的是奶牛哦，吃得好，生活得好、嗯，才有这么好的奶源带给大家。
1: 是，
0: 但是关键我们说营养升级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咱们今天里面我们的钙、我们的蛋白质，还有全脂当中含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嗯，真没听错、嗯，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欧米伽三，
1: 对，
0: 是我们的牛奶当中全脂里面本身牛奶里面因为奶源好，嗯，我们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嗯，再加我们什么，就是它的这个草饲升级、嗯，五星草饲奶源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对，
0: 肥沃的土地、啊、黑土地当中，
1: 是
0: 奶牛吃的是啊黑麦草，还有苜蓿草，
1: 是
0: 还有他们那边你看整个的奶牛生长的这个活动空间、嗯、环境都是非常大非常好的，
1: 对，
0: 所以好的奶牛才能够产出好的奶源，做成好的牛奶。
1: 对的，所以其实这些的话呢，真的是不容易啊。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的话呢，希望是什么，买到好的牛奶、嗯，市面当中可能还要叫一些朋友代购啊、嗯，或者其他的一些渠道去买。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眼见为实，好的牛奶。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在家里现在天气比较热，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一些冷饮啊什么的，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4.0的草饲的牛奶。另外还可以干嘛？在家里，上海的妈妈是不是很讲究？嗯，喜欢喝点拿铁。铁对吧，做上一点小糕点等等的，你也可以用上我们今天的4.0，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一杯好的拿铁就做出来了、嗯、关键口感香浓浓郁的同时，今天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做到全面升级、嗯、口感和吃口还特别的棒、嗯、所以纽诗兰是这样的啊，但凡大家看到4.0的话呢，我都是建议大家囤货、嗯、今天这个又是全新升级的4.0，把握了啊、哦、
0: 对，而且我们是100%的生牛乳，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嗯，我们的奶香的味道，浓稠的质地，它全部后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100%的生牛乳。
1: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它受到你看新西兰那边银爵业的标志的，很多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好产品，嗯，它是受到他们那边权威渠道的这个认可的。
1: 对，
0: 而且尤其是啊，五星草饲奶源，嗯，这个五星标志原来在我们纽诗兰的4.0原来老版本的产品上面你是看不到的，嗯，现在我们全新首发。这个草饲的4.0的纯牛奶上面才会有到五星草饲这样一个奶源的一个标准。
1: 对的，因为在全球范围来讲，能够做到真正的就是草饲散养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难。对于我们说环境、地理的优势，包括奶牛慢慢喝的草，包括我们说喝的这个水以及草，整个都有到严格的要求。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五星草饲的一个标准，把握住，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我们只有最后13分钟，错过今天很难补货啊。
0: 是，我觉得这样牛奶真的，外面如果是同类型的，对吧？又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可能单罐的价格10块钱左右，十几块钱肯定要的。
1: 要
0: 我们今天单罐低脂4块钱左右，无论全脂低脂，总共是3大箱72罐，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98元。嗯，包装升级、草饲升级、营养升级、五星奶源的这个标准价格，在东方购这边没有任何的。变贵，因为我们东方购和我们的纽诗兰是深度合作，在去年进博会上面就谈好，东方购作为啊全国首发渠道，我们的顾客率先享受高的性价比，还有高品质。嗯、我们给大家4月份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赶紧下单，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南缘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今天我们东方购的顾客特别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纽诗兰草饲的4.0的纯牛奶，今天您作为我们东方购的顾客，全国任何别的地方别的顾客都买不到，今天您可以率先买到。
1: 对，
0: 因为纽诗兰和东方购这边我们是深度合作，在进博会上面它全新亮相，那个时候别的地方也买不到，而且还没有开始发售，还没有开始销售。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298罐能够足足买到72罐，单罐4块钱左右。高钙，然后呢高蛋白质，还有到全脂当中，你居然能够吃到丰富的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我们身体都非常的重要。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真的不能再纠结啊。其实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一家三口来喝，每天我们不都说吧，一人喝上一罐，其实72罐的话呢也是吃得很快的。像我们家的话呢，大家庭5-6口人在一起，然后喝牛奶，我们实话实说，每一个月就是花在牛奶上的费用真的很高。所以我基本上是什么，能够看到有性价比高的，然后批次性新鲜的，营养成分加持又比较高的牛奶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立刻就下订单。像纽诗兰的4.0，我们家是真的常年不断货。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一款我们又是全新升级版本，每一罐4.13块。实话实说，哪怕一家三口来喝，每一天也就10块钱出头一丢丢的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仅是外包装简单的升级，我们关键是内里的核心价值全部升级，钙质含量升级，蛋白。质依旧是4.0的高蛋白，还有到全脂，有到非常棒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东西梦寐以求，今天才4块多钱一罐，一定要囤了啊！
0: 是的，我们直接如果家里面加热这个纽诗兰这个牛奶，依然大家特别熟悉的浓浓的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你看它这个奶皮子特别的厚
1: 哇！
0: 如果有些蛋白质含量不是很多的一些牛奶，未必微波炉加热一下，上面奶皮子会有这么的稠厚的。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代表什么？营养价值加持的特别的多，不会像有一些可能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怎么是鲜汤寡水的，怎么可能就是加热好了以后上面的奶皮都是薄薄的，甚至看不到的。
0: 如果你要送人什么的，拿出去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li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众都买了，因为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我们这个纽诗兰牛奶的节目也看了好多好多年，也是跟着我们东方购平台，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牛奶的迭代升级，一代一代吃下来的。
1: 对，
0: 今天您作为我们平台的顾客，有幸在全国别的地方，现在别的顾客还享受不到纽诗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给到大家单罐的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啊、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诗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乳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五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欧米伽三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五星草饲奶源。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诗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所以那边真的奶油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得好，对不对？
1: 对，
0: 6亩地一头牛，再加365天牧场生活，享受阳光四八，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再加他们吃的什么木须草
1: 对吧
0: 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再加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牛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再加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比如我们都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诗兰非常非常厉害的五星草饲奶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所以大家放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三样，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木须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
0: 我相信今天可能说台风天，很多观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对？周末早上起来就着你的早餐点心，你吃的就是纽诗兰的牛奶。你平时可以直接，你看就是说 吸管一插直接就可以吸着吃，因为它也是什么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家里面什么进冰箱的，它是常温奶。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你除了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做点什么奶茶呀，跟什么那种咖啡粉啊放在一起做点额外的料理，它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你说我要定这个什么定那个低脂的，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负担脂肪不要太重，我们今天低脂的里面的脂肪含量还基本上少了1/3左右。
1: 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嗯，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你就直接全脂。嗯，然后低脂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低脂都来上一组啊。
0: 是的，我们总共72罐3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嗯，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说，哎呀，老版本纽仕兰那个4.0的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欧米伽三，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四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哎、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嗯、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嗯、有很多观众今天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嗯、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哦。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如果你要送人什么的，拿出去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呀，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3: 对，
2: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翻出来，
3: 穿了
2: 两件了。
3: 是，
2: 大家听闻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3: 这个厉害了。
2: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浩当家，
3: 上市公司。
2: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3: 对，
2: 是吧？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3: 对，
2: 一共达到了1.8，
3: 3斤6两，
2: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3: 来，
2: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3: 对，
2: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街送外，谁不参加一下？
3: 是啊，
2: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买3888送您400元积分，
3: 对，
2: 相当于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3: 是。
2: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一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一下50多块钱。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一克多一点点，一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3: 啊，
2: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了，
3: 端午节
2: 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3: 好，
2: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3: 没事，
2: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3: 你这是走亲访友，
2: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3: 对，
2: 我走亲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3: 那我就小气了，
2: 我有点不开心了啊，我去看，
3: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2: 我去看大哥老师。是我拿这个，哎呦，
3: 谢谢，
2: 开心了，
3: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2: 好了，
3: 就差400块钱，
2: 哎，就差400，对不对？那再参加满节目送买更近一点，
3: 对。
2: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到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3: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 有机认证，
2: 厉害了，
3: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2: 我进圈看大个头的喽。
3: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的。
2: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3: 不会，多的。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2: 再来看一下，
3: 85%固形物含量，
2: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3: 对，
2: 85%。
3: 对，
2: 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3: 对，
2: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3: 对，
2: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
3: 哗啦淌，几乎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着出来，
2: 应该是哗的一下，
3: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到没有？
2: 几乎没有、
3: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2: 它有弹性。
3: 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2: 真粗壮，
3: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2: 对，
3: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墙这个壁墙，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2: 直接是
3: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2: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3: 对不对？
2: 大家自己看
3: 厚不厚？大家看、
2: 姐姐们、老师们，
3: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2: 厉害了，
3: 是不是？
2: 厉害，
3: 有弹性。
2: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3: 这是有弹性的，
2: 是不错的。
3: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2: 是。
3: 所以呢，开袋计时。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2: 第二天了。
3: 那么说过，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2: 脆脆的，
3: 对吧？
2: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给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3: 是
2: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3: 对，差一天，
2: 连着，你说这事儿真的？
3: 对，
2: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康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3: 啊，对，
2: 做
3: 有段时间了啊。
2: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3: 是。
2: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3: 对，
2: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3: 对，
2: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是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3: 是
2: 大盒的样子
3: 啊。
2: 哎，我
3: 这个
2: 来，
3: 这个是小，
2: 它这个小盒的样子，
3: 对对对，
2: 这盒不对啊。1498给这盒啊，
3: 这个是3斤，
2: 对，
3: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2: 这个有面子。
3: 对，
2: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3: 对，
2: 你要想说
3: 个头大点的，
2: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3: 对，
2: 你不是1498变出这价了吗？
3: 对，
2: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还，关键吃的个头大，
3: 我一个人多呀，我就多10克来，
2: 对呀，
3: 对呀，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货成就行，02151119900。

0: 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
1: 啊、
4: 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啊，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
4: 嗯
1: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嗯、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强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块钱，不能低于1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是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啊，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克重啊、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正差这么大体型、嗯、
6: 而且呢、嗯、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嗯、海八珍之首、啊、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
5: 嗯、
6: 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
5: 嗯，
6: 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
5: 嗯、
6: 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嗯、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
5: 嗯、
6: 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
6: 哎、
5: 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
6: 嗯，
5: 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
6: 嗯，
5: 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哎、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你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什
6: 么快速
5: 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嗯、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嗯，特别特别贵的。
6: 嗯，
5: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6: 嗯，
5: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一个小手就八就拿起来
6: 了，这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2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2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上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
6: 啊、
5: 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个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对对，有标。
5: 哎，这波没有。
6: 来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你看
5: 直接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开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啊。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5: 来，基本没什么水，
6: 基本没什么水啊。
5: 有就一点
6: 点。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哎，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你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6: 那我跟你讲，
5: 吸软吸软，
6: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
5: 那个、
6: 像我这样，我把1/2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它依然保持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5: 哎呦，
6: 你看啊，
5: 哎呦，
6: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5: 这个有点像，
6: 对吧？
5: 怎么回事？牛皮筋
6: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啊，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哎呀呀，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5: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6: 对，
5: 我们那是45克，
6: 四十五克不一样了。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哦，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5: 啊，怎么着？
6: 那有弹力的，哎，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5: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6: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5: 注意细节啊，
6: 你看，
5: 注意细节。
6: 哎，
5: 一定要这种哦。
6: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5: 这个是真的好啊。
6: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5: 真的不错。
6: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的？上市公司的哦，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的监管，
5: 哎呀，
6: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5: 对，
6: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生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5: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间
6: 条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它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5: 断了，
6: 我
5: 它就断了。
6: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5: 来吧，
6: 你放心吧，这个
5: 我给大家感受感受啊。
6: 再过
5: 都替您感受，
6: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5: 我跟你讲。
6: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5: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哎，我是电视机前您，哎，我选它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6: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5: 泡吧，哎，
6: 泡吧，
5: 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6: 对，
5: 动手能力不强，
6: 对，
5: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6: 来吧，
5: 就送这个
6: 大盒子。
5: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6: 对，
5: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达到
6: 两，
5: 你乘以2呗，
6: 对，乘以2已经是2800
5: 左右了，
6: 3700了，
5: 哎，你
6: 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5: 就是
6: 够了，就够了，
5: 你这400几分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6: 哎，就
5: 对你，
6: 索性就买3套，
5: 哎，为什么？就这个一家2套，
6: 一家一套
5: 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米小的。
6: 对对对，
5: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凑这个，多体面呢！
6: 一道名菜，
5: 对呀，
6: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5: 是啊，
6: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哎，
5: 油亮，
6: 就
5: 特有食欲，大家发现
6: 没？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
5: 哎，对，
6: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5: 又得吃起来了。
6: 我们今天啊，西芹。
3: 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5: 张老师啊，这已经是炒过了，
6: 炒过了，炒过了，
5: 炒过了，炒过的，炒过还是没有弹性，
6: 像活的一样，
5: 活的一样，
6: 对吧？
5: 是吧？
6: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5: 来吃一个，
6: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5: 好吃好吃。
6: 当然了，
5: 棒棒。
6: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
5: 有。
6: 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一个。

0: 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
1: 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2: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1: 农残
2: 呐，农残呐，
1: 对，重金属啊，
2: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1: 对，
2: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1: 对，
2: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1: 对，
2: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0: 300多项检查，
3: 对的，
0: 300多项检查，
2: 连续17年，
0: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2: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1: 是
2: 人家好。登家是
0: 上市公司，
2: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1: 对，
2: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1: 1898元
2: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呦，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哈，
0: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2: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2: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它2头3头堆出来的。
0: 对，
2: 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0: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898的，我老爱说1900，
0: 你买2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2: 对呀，
0: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分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2: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0: 对，
2: 咱的孝心都不用说了啊，
0: 是
2: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000。

0: 恒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沙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
2: 们，嗯、对姐姐们，
3: 嗯，
2: 爷叔们，其实我觉得，
3: 嗯，
2: 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
3: 嗯，
2: 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那对呀、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
3: 中间一点点，我大几岁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2: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3: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2: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
3: 嗯。

0: 想什么呢？
1: 对，
0: 所以大家知道
1: 了，普遍油水不够。
0: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嗯，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嗯，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嗯，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嗯，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啊，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1: 除非你过去，
0: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啊，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1: 嗯，也贵的，
0: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
1: 是
0: 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1: 是
0: 现在这速度，
1: 这种物流。
0: 这又说到海参了，
1: 啊，是
0: 一个道理。嗯，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嗯，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象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不会发啊，
1: 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0: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哎，这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这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的，
1: 硬邦邦的，
0: 哎，嚼不太
1: 多，对，
0: 这是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嗯，又发泡，嗯。
1: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0: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哗，
1: 很重，
0: 特别
1: 重。其实里面一包水，
0: 都来看看我们的，
1: 对，
0: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哦，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嗯，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1: 两节，
0: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1: 对，
0: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嗯，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1: 是
0: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1: 这个差别大了啊，
0: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1: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0: 你这是一个手指头吗？你
1: 这就是这个吗？
0: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1: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0: 对的，所以
1: 就这么一个嘛，
0: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1: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嗯，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0: 是的，
1: 但这根不一样，
0: 不一样，这不一样，45克左右的。
1: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哎，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计时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0: 哎，有一点点正常，啊，
1: 这正常了，啊，
0: 肯定是有点水，
1: 这肯定有点正常的。
0: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了，
1: 对不对？
0: 不可能，
1: 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0: 那就别买了，
1: 那就不对了，
0: 啊，那咱就别买了，
1: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哎。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0: 可以的，
1: 这个可以吧？
0: 它不扁塌塌的哦，
1: 你看。哎，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
0: 不棒，
1: 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0: 是的，
1: 而且横过来。
0: 哎，它也不垂
1: 啊！你看，照道理说，啪，它搭下来了，
0: 对不对？
1: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
0: 你看，厉害厉害的，厉害，发的
1: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
0: 哎呦呦呦，
1: 你看到没有？
0: 特别好，
1: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0: 真密，
1: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直接给大家看里面，哎，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来，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壁之上，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计时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我们的科学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0: 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1: 有点阻碍，弹刀你看，
0: 对，
1: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0: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1: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哎，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0: 厚厚厚，
1: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0: 厚厚。
1: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哎，是吧？
0: 弹起来，
1: 弹起来。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咕嘟一个，
1: 对，
0: 就是今天天冷嘛，
1: 对，
0: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管天热天冷，
1: 是
0: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
1: 鲫鱼豆腐汤，
0: 对，
1: 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吧？
0: 你得补着喽，
1: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
0: 多搭一个，
1: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0: 来一个，
1: 给了个海参，是吧？捞个汁儿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0: 说实在话，咱 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1: 你说的没错。
0: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1: 有
0: 的
1: 时候就敢
0: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1: 不要到你自己烧。
0: 我说实在话啊，北方的生活习惯呢，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朋友，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
1: 对对对，
0: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别不错。我说可以啊，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虽然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然后我说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
1: 对，
0: 你做面的时候你放一个海参，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1: 说吃了，
0: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你不能说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
1: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0: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1: 那当然了，
0: 您自己琢磨琢磨。
1: 是，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0: 但是啊，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
1: 来，
0: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1: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0: 对不对？啊，
1: 就是一半，
0: 你得正好是一半。整俩这个订两套餐，订两套餐3000多嘞。
1: 对，
0: 你一套餐才1000多，
1: 是，
0: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是因为小购城没减过价哦。对，小购城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1: 是
0: 1400多没活动价啊，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1: 对，
0: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1: 对，
0: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1: 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0: 不一样、啊，
1: 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0: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1: 上下一点，可能，
0: 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
1: 左右，对，平均左右嘛，
0: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
1: 不多了，
0: 最后3套，
1: 对，
0: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000。

0: 没受补啊，侬虚么子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清补的话，啥叫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各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家里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也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9: 对，
8: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怎么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9: 对，
8: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9: 让它不坏啊，
8: 更大了，
9: 泡发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8: 什么瘦肉精、
9: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8: 对吧？
9: 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8: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9: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8: 多好，
9: 300多项。 那你三百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8: 嗯，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9: 是的，
8: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9: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
8: 对，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9: 这个讲的太对了。
8: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你在我们其他的小屏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定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9: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8: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9: 对，
8: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9: 对，
8: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9: 对，
8: 来给大家，
9: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8: 最后一个了啊，
9: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能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8: 有很正常啊。
9: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嗯。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嗯。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
8: 它不软塌塌吧？
9: 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8: 有弹性。
9: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衡，
8: 它不搭下来，
9: 它不搭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8: 对对对，
9: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8: 多棒！
9: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皮之上的哈。
8: 是。
9: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啊。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8: 发的恰到好处。
9: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8: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9: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8: 啊，肉臂，
9: 你看，
8: 海龙须
9: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
8: 场
9: 满地。
8: 哎，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9: 对，
8: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9: 你要在，
8: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9: 一人一头。
8: 那你哇，
9: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8: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9: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8: 那你是起板价这么大一个，
9: 对，
8: 你一个一盅不得了。
9: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8: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9: 我家里面10个人，
8: 就是
9: 你想想看，那花多少钱？
8: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10头吧，一人一头吧。
9: 石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8: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9: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8: 对啊，
9: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8: 随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理啊！
9: 对，
8: 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9: 炒蔬菜，
8: 哎那个
9: 包括捞汁的，包括炖个蛋的，哎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哎，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8: 价格构成上面呢，大家随心意就好了。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9: 对，
8: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啊，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9: 对，
8: 明天就结束，
9: 明天结束了，
8: 3天嘛，
9: 对，
8: 高考结束，
9: 7、8、9，
8: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9: 是，
8: 会不会
9: 有？
8: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你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我们毕业以后，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9: 心怀感激，
8: 很辛苦吧？
9: 心怀感激。
8: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9: 对，
8: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9: 老师也挺辛苦的。
8: 估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啊！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过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你告诉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
9: 端午，
8: 家里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9: 对，
8: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9: 对，
8: 然后还补，
9: 对，
8: 你还及时的，你拿上这个给他 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10: 有，
8: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
9: 他
8: 对不对？他自己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好，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的，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9: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8: 我送人家，我就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9: 我这一
8: 大哥老师是拎着送，
9: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8: 我这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9: 感觉不一样啊？
8: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9: 对。
8: 但价格没差多少。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9: 是。
8: 他俩差400块钱，满减送满一减1898减400，是不是1490啊？
9: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8: 而且关键
9: 买的放心，
8: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个头比那个大啊，就是45克左右一头、
9: 啊，分量也比它多啊，
8: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9: 对，
8: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9: 对，
8: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哎，这就是618的活动，这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9: 对，
8: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1套、啊、
9: 可能也就是1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3套、哎、
8: 那个最后1套人导演老师说有2个在商谈了。
9: 好嘞，
8: 意思是许面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我们定不着了。
10: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8: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9: 对，
8: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就不知道了。
9: 对，
8: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不受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各种嘛，那吃就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在那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特别低，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狂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办成订购吧，021-511-9900。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间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您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啊，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啊，
0: 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经常就吃一粒，
1: 是，
0: 对对对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
0: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21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都、
0: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0: 它特别好，
1: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1: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嗯，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1: 对，
0: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
1: 对，
0: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
1: 对，
0: 说不定指数会发生变化。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1: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1: 哇，厉害了。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1: 对的，啊，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1: 对，
0: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1: 还是
0: 1000家，
1: 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8瓶。八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啊，对，
0: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啊，小组合是3瓶。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啊，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八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
2: 很好，
1: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啊，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草，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叔，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

0: 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1: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0: 对，
1: 800-7088-0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

0: 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1: 对，
0: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1: 当然。
0: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1: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0: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1: 是的。
0: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1: 对，
0: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1: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0: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1: 对，
0: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1: 对
0: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1: 对，确实
0: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1: 对
0: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1: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0: 对，
1: 木糖醇可以。
0: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1: 蓝莓粉
0: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1: 是18点多。
0: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营养影响到它的活性，
1: 是，
0: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1: 对，
0: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1: 是，
0: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1: 是，
0: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1: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0: 298，
1: 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0: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1: 那就2000多了，
0: 大组合还有3套，
1: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是2.07块，
0: 对，
1: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0: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800-0021-5119900。

0: 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嗯，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嗯，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嗯，但是叶黄素呢，嗯，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嗯，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1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大家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我和李莹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年一般来讲不出意外就这么一次直播的什么身呢？来自于神像的，请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啊。大家看好，噔噔噔噔，三二一，请看，
6: 来，亮相了，
5: 大家注意了，是干的吗？
6: 不是干的，
5: 不是干的哟，啊，人家是先身，我这个先身那没办法，一年咱们就这一次直播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了，而且今天这一根就达到了12克。
6: 弥足珍贵，
5: 对吧？观众朋友们，一颗就十二颗了。
6: 等啊等啊等，我就要等好几档直播来比比价，没有比价的机会，因为在全年当中就这么一档，而且是少量备货的啊。哎，
5: 给大家看一看这克重，在这写着呢啊，净含量12克的鲜参，回家尤其是鲜参泡酒的效果是相当好。哎，
6: 对于很多太太来说，不喝酒的可以烧鸡汤，
5: 可以，
6: 对吧？然后还可以切片带须带头的，来泡水喝也是可以的，
5: 也是可以的啊。
6: 来看几个字啊，非常重要的原产地，来自于辽宁
5: 怀仁。辽宁怀仁是干嘛的？什么香？观众朋友们，请作答。问题提出来了，野山参之香。你像无论是乾隆爷啊，还是老佛爷呀，他们那个时候啊，这些人呢，不都是有的膳食什么都要有记录的吗？而且今天我们所有的，大家看这个形状，每一个参都不一样，每一根参都长得是自己的，
6: 天生天养的啊。如果是一样的，那就是量产的，哎呦，
5: 那就有问题了，那可能是跳套了一个什么什么固定形状的袋子了。我们每一根，我往这边串一串啊，大家看这看得清楚啊，每一根鲜野山参，注意我说的是个鲜字儿。所以一年当中就这么出现这么一档节目，千万不能错过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鲜参在这个里边的时间达到15年
6: 以上，
5: 到底有多厉害？
6: 对对对对，承诺给大家15年以上，哎，这就是它弥足珍贵的原因。其实野山参也分很多等级的，我们看到大部分叫原参，但听到参就觉得很贵。但大家别忘了，它是人工培植的，年份大概只有3到5年。哎，山参比例就明显少很多，它人工干预，但是年份不够，只能够达到6到10年。我们东方购物啊，都来上精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15年以上自然生长的野山参，而且是鲜野山参。很多人说秋燥秋燥，为什么要选择野山参呢？
5: 对，哎，
6: 你看，我们来读几个大字好了，大补元气。你看平时啊，我跟许明两个人说话嗓门特别大，就那个气很足啊，对吧？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壮肾气。如果你的气啊一旦不够了之后，你不光说话很虚，你还会发现，哎呀，身体比较虚弱，休息不好，觉得别人看到你总是觉得你眼袋大大的，老是打哈欠，精神不佳，胸闷气短，然后术后体虚，脾胃啊肺啊都很虚弱。所以秋天秋燥，我觉得补补气很关键，
5: 也尤其是在我们经常说啊，说这个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调理。实际上对于我们上海的来说，这个气候好像对于秋天不是很明显，
6: 是的，
5: 比如说秋老虎也是蛮热的，所以有观众讲了，哟，到了秋季的时候了，好像是到秋季了，实际上呢还是一种夏季的温度。所以在此时此刻，大家应该提前准备好，把自己身体的元气补充得满满的。经常对于老人最不友善的就是冬季， 所以很多人说老年人冬季那个坎儿迈不过去，因为那个冬季太冷了，对你的心脑血管的压力是极其大的，所以经常说这个坎儿，这个坎儿一定要迈过去，所以一定要提前把自己身体的充盈的棒棒的壮壮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根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外形，因为它每个都不一样，你不能说我们这根参长得这个样子，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根，然后其他又出来这样一个根，有的时候我把这个挡住了这个根呢，你会以为它是个身体，它并不是。而你说它的十五年以上的参龄长得是多么的强壮，像这样一个参呢，身子骨圆圆的、粗粗的、大大的，上面的一些颅头你看看，满满的，四面八方都是。我们是通过这些地方来给您进行数，就跟年轮一样，左一个碗右一个碗，左一个颅头漏一个钉了什么的，这样所以你数出来以后有满满的至少十五年以上。你再看这些虚，大家往这虚看，
6: 这些虚也是有营养价值的啊，
5: 对，亲疏有致啊。
6: 所以我一直在说，泡茶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泡药酒的时候，头跟身体包括虚，你都要切一点，
5: 多漂亮啊！
6: 作用于你整个人的身体。
5: 是的，
6: 这个地方啊，十五年以上，包括整个森林啊，它在生长的环境当中，我们把它埋下去，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十五年不允许人上森林的，
5: 那当然
6: 没有污染。等于说，这根鲜的野山参，它是吸收之大自然之精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每个月都希望有直播，但是没有，
5: 它就是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对的，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了啊。这个产品呢，它真的是每年就这么一次。对于野山参的，你比如说粉，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刚才那个莹莹说了一些啊，你比如说那些人群啦，比如说精神头不济啦，这个那个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人到四十，阴气自半，过了四十岁就应该补起来，这是一个我们滋补的常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一旦您动过了小微创、小手术，就相当于那个气球啊，用小针扎了个极小的眼。
6: 是的，
5: 当你一旦把皮肤就理解为那个气球那一层皮，稍微的可能割了一个小小的，即便小微创，你塞进一个东西以后，你整个人也觉得不舒服的呀。今天这一根参就有十二颗，而市场专柜价格达到了800块钱一根参，全部都是统一的啊。这根参长这样是十二克，这根参长这样，它也是十二克。
6: 承诺给大家都是十二克的，
5: 都一样，只是形状可能长得不是很一样，都是十二克，都是十二克。好，在都是十二克的情况下，我们先来看单支的啊，单支的参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单支参是要卖多少钱呢？在800元的专柜价格的前提下，给大家做的价格是598块钱，单克价格49块钱每克，非常便宜了，对不对？今天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构成，
6: 中秋佳节要来了嘛，对吧？中秋佳节，很多晚辈说给长辈，哎，送什么？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对吧？
5: 送什么？
6: 哎，送什么？来，礼盒包装啊，红红的礼盒包装特别喜庆。
5: 来看，既然有礼盒包装了，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万一我家里面是各双方父母都要送，那我自己的朋友呢也会考虑考虑送一下，我自己还想留一盒泡酒呢，鲜参泡酒啊。一般来讲，懂行的懂经的都是用鲜参来泡酒，您泡个三个月四个月，是不是就到过年了？哇，是不是跨年的时候美滋滋就可以喝起来了？哎呀，这个特别好，一定是鲜参来泡啊，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抢，能抢一根两根的大家抓紧时间，所以直接来这个
6: 两盒，
5: 这就来这个两盒，这个两盒实在是太棒了。原门价1600，我们今天东方购给您直接做到的是998元一套，两盒一套，也就是24克呢啊。那算下来单盒只需要499块钱，比刚才这个
6: 更划算了，
5: 近100块吧？
6: 对，
5: 便宜了99。
6: 所以现在买两盒的人非常多啊。
5: 还没结束，
6: 还没结束，
5: 来再给大家，加送两罐枸杞呀，观众朋友们，这是两罐枸杞啊，130多块钱，我都没往下减，手里拿这个的啊。你知道我要减就更便宜了啊，
6: 对吧？
5: 所以今天
6: 买两盒的送两盒，买一盒的送一盒啊。
5: 这个是特级枸杞，所以放在你酒杯里、酒瓶里面，你把这个放酒瓶里面，您就给我把它泡酒。您就爱滋补，是您爱煲鸡汤都可以。先生，机会就这么一次，直播节目
6: 一旦错过了，
5: 您就只能买干参。我再强调一遍，你要想吃营养的话，切记切记，先生的营养确实比他同根参炮制成干的要多很多。从营养，从性价比，这根参都是最棒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7: 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 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6: 说不贵呢，我觉得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8: 新鲜呀，先生。
6: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8: 哦，也不错，对不对？哎，
6: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5: 山参上不上火这个话题啊，先跟大家稍微唠叨两下子啊。一般来讲，如果参的年份不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它已经达到15年了，有一些那些上火的各种各样的元素，它该运化已经差不多就运化掉了，这您不用担心。那么在吃法上面呢，您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有一些拿蜜饯一样做的，弄一点蜂蜜啊，把它腌一腌泡一泡啊，哎，你每次切成片片之后呢，该吃的时候拿出几片来泡一泡水也可以的，这个就有点奢侈了。
6: 烧汤，
5: 这是对吧？十几根烧的，
6: 对吧？我跟你说，许明，我生孩子是剖腹产嘛，然后剖完以后，好多人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来看我，哎，手里都拎着鲜野山参。
5: 你的剖腹产那明显是要伤气的。
6: 是的，是的，我当时就感觉到气虚啊，人累啊，对吧？但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然后我的说话的嗓门也特别大，
5: 养得好，
6: 所以我就觉得该补的时候要补，
5: 要补。
6: 而且我觉得明明刚才讲到个重点，说就是冬令啊，
5: 冬季的问题，夏天来滋补。
6: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秋天也很重要，弯道超车看秋天，就是在秋燥的时候，
5: 秋收冬藏嘛，秋收，好好收一收。
6: 你看我跟明明两个人到了中老年的年纪，也开始
5: 咱俩加在一起要往100跑了。
6: 是的，是的，年轻的时候很多忽略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说，哎，都是小问题，
5: 是，
6: 而且有的时候你累吧，你睡一觉就自然而然，你觉得说，哎，第二天元气就回来了。但是40加以后，45加以后，就明显的感觉
5: 到
6: 不行了，对吧？我所以觉得就是鲜野山参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很重要，就是补鲜，能买鲜
5: 就买鲜，
6: 对吧？
5: 对对对，能买鲜咱不买干。为什么？从滋补角度来讲，这个营养它是一定的。您要不相信我说的话，请查一下，不管你问豆包也好，问任何一个智能的，你说如果鲜参同一根参啊，鲜参和炮制以后就晾干之后的参，哪一个营养更多呢？你说许明你夸张，我怎么就不信您查嘛？我有没有骗您吧？如果骗您的话，以后不定不就完了吗？所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必须根据于科学道理，确实鲜的在营养上面。说完之后，他要为我提供证据。
6: 阿姨们、姐姐们、叔叔们，你们可以查，
5: 你自己查，
6: 对对，
5: 你自己查就知道了。
6: 很多就是比较养生的阿姨们，其实比我们懂得比我们多，
5: 懂经的，我跟你
6: 讲。对对对，而且都是东方购物的老 VIP 了，对不对？
5: 每年就等这一次，
6: 每年就等这一次，
5: 就这一次。
6: 我跟明明也在说，如果我们要抢的话，也得在直播前抢，就是到后续没货了，就是没货了。
5: 我打断一下您啊，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双盒装呢，我临时收到的消息是15组，因为我们在直播之前还在跟他们调货，说你到底送了多少套进来？你是想把它变成单的分散来单盒单盒卖，还是凑成双盒双盒卖？所以他在最终入库的时候，咬着牙凑出了15组，15组，所以现在已经只剩最后的12组了。一旦售罄，您别再逼着我们说把你们不还有单盒吗？你凑一凑，凑一凑，把那俩拆了就分了，不行。
6: 明明15年以上，我们怎么凑啊？对吧？我们承诺给大家，每一根都是在15年以上。
5: 是的，
6: 它是在森林里边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15年，我现在跟你说我能够补货了，你倒反而得打个怀疑了，打个问号了，对吧？补不了货啊，参也补不了，我们现货也补不了。
5: 大家呢，因为这个鲜参和干参自有特点啊，干参你确实放得住，这点有一说一。从长久的滋补来讲，你肯定是选择干的，但是我们经常说喝那个茶，明前茶，不就是那一小短短的一小段时间？莹莹可能也不怎么做茶叶，你做过茶叶吗？以前你老公喝吧？
6: 我老公喝的，明前茶就贵很多，
5: 非常贵。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明前茶的就那么一点点一小尖尖尖货中的尖货，这个尖货大家可以看它的形状，那简直是胖乎乎的人参娃娃一样的可爱。但是它每个长得不一样，
6: 对，圆润饱满，这点很重要。鲜野山参。 那跟明明手里拿的就完全不一样。
5: 他这个长得呢，就更加的狂野一点、我觉得他狂野一点了啊。
6: 每只都不一样啊。
5: 这个就更长得更像人，像不像人字？大家看这个，我把这挡住。
6: 身体
5: 像不像人？
6: 脚，对吧？
5: 而且他好在哪儿啊？你要看，不仅要看他的身体啊，大家看啊，在这个身体地方，滚瓜溜圆，胖乎乎的，因为它不是干的。所以它一定要长得丰满，但你也不能跟水龙一样粗，那可能就是催出来的了。
6: 人工干预了。
5: 十五年的粗细大小呢，大差不差。我拿这根身和这根身，大家发现了吗？大差不差，在它这个身体的部分都差不多大小的，只不过呢有一些不稳定的根，比如说在这里面给你长出一根来了，甚至把它挡住，你都认为有些人，哎呦，这根粗啊，这个是不是什么长了一根什么什么长的身？并不是，它的身的主体在这里。然后您再仔细观察它的须，它上面的好多的珍珠点在这里，珍珠点，你看它须。错落有致，啊，看看这里面，它不能轻易的把它弄断，所以在抬身不能叫挖，我们叫抬。在抬身的时候，你看看这种细的，它都给你保留得住。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你就看这种可能跟头发丝儿都快一样细了，它都能不断。爷爷，你看看，
6: 对，
5: 所以这在土里面压着一块土，它都给你轻轻的拨开，每抬一根身，那个费个多长时间？所以这根身的营养是非常之全面的，每一年。就这一次直播，这一根参12克，我跟大家掏心窝讲，要定趁着有双盒，是咱们那个是900多，
6: 哎，不
5: 是
6: 998，
5: 是998，
6: 现在双盒卖的非常好啊。
5: 我跟你讲，
6: 双盒
5: 外面这一盒是800，换句话讲，外面这一盒我们拿2盒。几乎相当于可以这么理解，但外面这一盒它可没有赠品啊！你把赠品减下去，是不是外面我们一减这个138，是不是800来块钱？你外面800块钱是不是一盒？我们今天800块钱两盒，是400多块钱一盒。如果你愿意参加东方购的满千送百，有些爷叔老师们啊，姐姐们，懂经的，一定愿意订购2套双礼盒，决定在中秋佳节向莹莹拿的这个送送人，你看看好不好看，体不体面？
6: 体面，体面。
5: 红色的喜不喜庆？
6: 对，
5: 多漂亮！
6: 而且每次别人在泡药酒的时候，或者在炖鸡汤的时候，或者泡茶的时候，都会想到你这份心意啊。
5: 那当然、
6: 对吧？我其实以前对野参参的概念，就是在我怀孕以后，就是生完孩子有坐月子的时候，好多人滴溜着这个鲜野参参来看我，我当时就觉得我有必要补吗？后来别人跟我说，你术后啊，身体在虚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特别需要。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有很多人经常，我年轻的时候睡眠特别好，倒头就可以秒睡，但是随着年龄的上去，压力的增加，辅导小孩的作业，我发现压力很大呀，对吧？所以你看，身体虚弱的，休息不好的，精神不佳的，胸闷气短的，术后体虚的，我自己深有感受啊，包括脾胃肺虚弱的，来补起来。但是同样要补，我们要补的是什么气？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觉得很累啊，走路也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其实是你的气虚。我们为什么要补鲜野山参？你看，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壮肾气，这些不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或者说老年人都需要的吗？
5: 你看，归肺、脾、心、肾，其实它补五脏六腑，它全都可以做到。实际上，当它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15年。我们是达到了非常平和的野参参，所以没有说个所谓的我吃完上火了，我这儿上火那儿上火，年份到了您就不用担心，保你15年以上的鲜，注意这个字，一年出现这么一档节目，您就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家，一定带双盒的，犹豫都不用犹豫。如果您觉得我钞票900块钱，900多块钱我付得起，我两根参塞到一个酒瓶子里，我有2个大酒瓶子特别好，我想以备不时之需，我正好2套，我一个酒瓶塞一个，一个酒瓶，我跟大家讲，我家里面就是，我家里现在至少我老爸啊，再有4个酒瓶子，他里面有喝完一个，他还剩下，他都还有，所以我老爸开心死了。然后喝完之后呢，再把那个剩下这个参，你再煲个汤，煲什么的，哎呦，我跟你讲啊，
6: 味道好极了，对吧？
5: 太棒了。
6: 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来说，父母健康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吧？甚至于我跟明明两个人，我们工作都很忙碌，我们的孩子都是隔代在帮我们带哦。
5: 是。
6: 我觉得给老年人到了中秋佳节的，你说真的买月饼不是说不行，但是有很多老年人说太甜了，我可能吃不了或者怎么样，你买它，
5: 买它，
6: 就是让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在泡的过程当中，在喝的过程当中，在享用的每一刻当中，都能够想到你对他的爱。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导演老师的998块钱，最后的11组，一旦11组销售一空，先生进入到历史了，26年不再介绍了，
6: 没有直播了，
5: 没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9: 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10: 了。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6: 五脏，
10: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11: 我今年75岁，我来自东北，北方人有吃人参的习惯。我在东北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吃人参，在上海很少能吃到新鲜的野山参。我现在吃的是新鲜的神像牌野山参，也就这两个月有。这个参对我来说非常好，这个牌子的野山参在东北有基地，质量非常好，值得信赖。现在每天还能出去打球、跑步、钓鱼，真的很好。

0: 现在呢，只剩下最后的十组现货了。这个双盒装，双盒装啊，走得非常非常快。跟大家讲一下，有些人害怕说这个口感呢什么的，我吃干的，我还得久煮，我还得把它煮软了什么的。我跟你讲，鲜的这种参啊，清甜清脆，您回去试试看，它极其的容易把营养煮出来，而且它的味道很容易进到菜里边。这个参的口感极其好吃，所以很多人愿意把它做成蜜饯，放一点点蜂蜜进去，或者在汤的时候你煮个人参鸡汤什么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去韩国玩，韩国那个地方会有一个人参鸡汤，但是它那个人参啊，这两回事儿。我们这可是野山参，它那个也是类似于像红参的那种高丽参那种，是两种情况啊。所以从滋补角度来讲，咱们今天15年以上的鲜的野山参效果呢是相当之优秀了。我说的优秀啊，指的是它比自身，如果你把同一根参晾干，它的营养要远远低于鲜参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从滋补效果来讲，你说我想订购个2套3套，您这样听我的，订完之后呢马上放到那个冷冻，最下面那个硬邦邦那是冷冻，
1: 冷冻
0: 是你就冻着，
1: 包括我们连配送的过程都是冷链配送，
0: 冷链配送的，
1: 对，冷链配送，
0: 对的、啊、
1: 更大价值的保护了它的营养价值。市场当中很多人说参有那么贵吗？我告诉你，如果是天然的自然参长的15年以上的就是很贵的，而绝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原参。原参我跟大家讲一下，虽然它有个参字，但它是人工培植的，年份也只有3到5年。所以我们说那个皂苷，
0: 人参皂苷，
1: 人参皂苷，对它的含量，你就会发现大大低于到我们的鲜野山参。我们要吃嘛，就要吃好的，然后吃到鲜的，对吧？包括它的那个就是烹饪方式，它的制作方式，它各种各样。像现在我们看到吴阿姨烧汤、煲汤，
0: 鲜的太容易了。
1: 用明明的话来说，有点奢侈啊，对吧？但如果一家人都喝到这碗汤的话，
0: 那
1: 我觉得，对，这个价值感还是很强的。
0: 我是觉得啊，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大家像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调理。你说这个夏天已经到秋天了，你还夏天调理？那还不调理的？夏天调理过了。你说夏天我们遇到吃到鲜参了吗？你没有吃到吗？我们此时此刻，以前你可能只能对付对付干参，但是鲜参出来了，这一口鲜就跟喝茶叶的毛尖儿一样的，明前茶一样的，就是明前茶就那一小撮，我们就吃，就这么一点点时间的限量款，当季限定款，这个就是当季限定款。你要说我到11月份我再买一个这个鲜，没有，你想买我们也不卖，我们也没有，想卖你我们也没有了。
1: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供货的都是15年以上的，
0: 当然
1: 这个15年的周期我们就得慢慢等、没有办法提前帮你挖出来送货到你家里。15年以上的价值感，15年以上作用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跟15年以内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没有人工干预，
0: 它完完全全大自然长，
1: 它也不是人工培植。
0: 而且像这种鲜参，我给大家再普及一个知识点啊，有些人总是害怕说我万一有点燥啊，有点上火呀、尤其是鲜参，在干参它的不易燥不易上火的情况下，鲜的要比干的就更不易上了，就是你完全几乎不用担心上不上火这件事儿，只要它达到15年，因为鲜它就有这种能力。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好多东西一旦经过或者是缩干或者炒过之后，它就要比你原本的是要容易发
1: 燥，
0: 它因为它炒过有火嘛，或者有烘干之后，它就是容易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害怕干参怎么怎么着，但是鲜参的一听到了眼睛就发光。爷爷前面放了这个酒瓶啊，记得干的没什么好放酒瓶的，鲜的，我再说一遍，
1: 整根放下去
0: 就往里放，
1: 对不对？然后
0: 泡酒绝了，
1: 正好中秋佳节要到了，正好很多孝顺的晚辈在想着给长辈送什么的时候，我提醒大家，正好看到这档节目，你就是跟我们这个鲜野山参有缘分啊，
0: 对吧？
1: 我们今天不仅有单盒装598，现在在热卖的998元的是双盒装，
0: 我们马上双盒装结束了，
1: 在这个热卖当中啊，
0: 是马上就要售罄啊，售罄单盒我们不给大家凑双的啊，这个你别逼着我们，没有用。最后8套了，双盒就剩8套了。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啊。首先，对于我们今天的双参带回去，它的性价比，每盒算下来499，你算得出来的啊。自带积分我都没减，什么都没减，就硬算是499。499比你单盒的598是不是便宜了近100？差了99块吧。你两盒就差了200吧？
1: 对，而且两盒是24克。
0: 对呀、
1: 对吧？对呀、人参的重量是24克，
0: 对不对？你这两盒就比它多出了，省出了200块，观众朋友们，但不是省100啊，是加在一起省200了。然后你再看。这个地方
1: 我们还有赠品，
0: 来打开，
1: 我帮你。
0: 对的，打开之后
1: 是送两盒这个枸杞，
0: 特级枸杞哦，特级枸杞。你要是泡酒的时候，这个枸杞特级枸杞扔进去，这是不是菜市场枸杞？不是菜枸杞、
1: 我们在这边放着的里边的枸杞
0: 也有，就是我们的那个枸杞，
1: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的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泡的是枸杞的。
0: 是的，
1: 你就跟我们的这个鲜野山参一块泡，对吧？
0: 如果您身边 我觉得了，到一定年纪，咱都不说六七十岁的爷叔们、哥哥们、姐姐们了，你就把我自己身边的四十来岁的，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同龄的朋友，有多少前不久刚刚从医院里出来的？嗯，我不知道莹莹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有这儿有难受了，那有问题的，还有比我小的有三十多岁的，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样问题，他动过小刀、动过小手术的，您就拎上这一盒，嗯，是不是？咱看望看望，但难道不体面吗？观众朋友们，咱拎出来，
1: 对，
0: 这是真真正正正宗的神像的。哎，
1: 神像。
0: 老字号的，
1: 上面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就买的放心。有很多人 啊是愿意知道西安野山参的优点的，嗯，但就是担心说我不会花了这个钱买到的是假的，或者没有达到15年以上的。
0: 不会的。
1: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不仅保真，啊，而且让你买的是货真价实之外，还物超所值。
0: 12克哟，一只哦，
1: 15年以上的哦，
0: 非常好，
1: 野山参啊。啊，
0: 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已经进入客位数了。双盒装进入客位数，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我又反复强调了。趁着这一年就这一次，不是一季了，是这一个月，这一月我们就这一档节目啊，
1: 这一年也就这么一档，
0: 这就这一次
1: 对吧，
0: 所以你之前一直在这咬着牙吃着这个干的，我们好不容易遇到先生了，您可以自己订上个两套，冰箱里放上那几盒慢慢吃，那先生咱慢慢煮，把酒瓶里咱慢慢泡，来个朋友了，你送他一根，观众朋友们，这面子绝对足了。
1: 我想到中秋佳节不都是赏月嘛，嗯，对吧？然后你就泡着这个酒或者泡着茶，然后赏赏月，对吧？这个多美，
0: 是是，
1: 而且人家一问，哎，我孩子送的，对吧？我女婿送的，我女儿送的，这种健康，这种心理啊，就是喝到它、吃到它，就特别舒心的。
0: 最后的20分钟了。

0: 自己需不需要订几套？单核我真的不建议。既然我们有缘分看到它了，双核起订，如果说是1999，那你想想行，998块钱吧，我看看啊，对，998块钱，
1: 两盒
0: 呀，
1: 24克，
0: 哇，对，12克才400来块钱，40块钱左右一克，绝对便宜，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1: 说不贵呢，我
4: 觉得
1: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4: 新鲜呀，先生。
1: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4: 哦，也不错，对不对？
1: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5: 我呢，自家身体呢就讲哪能讲，就平常怕冷，手脚冰冷，你要讲起来有点虚了。那么我呢就讲人家介绍的，喊我讲吃个。野山参，新鲜野山参对吧？最主要是吃了不上火。我呢肠胃也不是老好，但是我吃个新鲜野山参吃了到个没搿种啥个反应，有的啥难过咯啥。我就现在是会得炖个鸽子汤摆点，那么现在是就泡泡茶。还有嘛，就讲平常辰光我逢年过节要送长辈嘛，葛末亲戚朋友咯啥送搿是老好的。讲到搿价钿咯啥，我觉着品质好的物事就价钿高，侬也能够接受的。因为身体保养是在觉着是老重要桩事体，还有侬送亲眷朋友，侬也要送好点的物事，就价值高的物事，品质高的物事，侬才送得出。

0: 们有时候经常说啊，有些外地朋友玩过来，咱也不是说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的水平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们像阿拉萨哈尼，就是自己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送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面子。那这个面子到底怎么体现？是不是我们很在硬撑着？实际上我们要送个性价比高的，在东方贡完全能实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比如说我们养生的年纪到了，谁爱吃一些，就像刚才莹莹说的，我天天吃甜的，我天天吃一些月饼啊，天天吃粽子呀，谁能受得了呀？所以在该拿着那些传统的食物之外，这些东西没有谁不爱的。这个是不是鲜的野山参啊？鲜的野山参口感要比你干的好太多了，它是有一种脆脆甜甜的鲜鲜嫩嫩的感觉。您回去试试，您别不信，你说我以前只吃到过干的，我没有尝试过鲜的，那您这回就尝试一次咯。尝试完之后，你每一年你说我每个月都要买一次鲜的，不可能，不能够，没这种可能性。我们一年当中就这么一个月，东方购物就这么一次直播节目，您说你还不订个两盒
1: 的？而且998两盒的也只有15盒，现在基本上只剩个位数了。
0: 个位数没了，马上就没了。
1: 包括我觉得鲜野山参哦，真的浑身都是宝。就是当明明拿在手里的时候，有很多人如果没有吃过的，会觉得是不是只有身体是可以吃的，头和须都得扔掉的？
0: 不是啊，
1: 千万不是。它是须有须的价值，然后身体有身体的价值，它都是作用于我们的。包括还有头的部分。就那一整根12克，每一克都是宝，
0: 都是宝，非常好。所以您自己看一看，从颅头到身体到虚，整个的营养我们全都全虚全维给您保留住了。尤其是那些虚的极其小的小细细碎碎的小须子，我们都给你完完整整的挖出来了。所以在抬身的过程里面也是一个精细活，您安心，身大自然当中集天地精华之灵气于一身。所以如果15年，我们就经常开玩笑，我说咱呢，活多少个15年咱满足啊？活5个15年行不行啊？啊，15年5×5=75，那就6个，5×6=30，90岁，不行咱就7个。啊，
1: 我和明明两个人的孩子都没有15岁呢，都没有满呢，
0: 那就是、
1: 对吧？
0: 就是啊，
1: 是吧？所以像这种天然的、自然生长的、没有人工干预的，它的这个锁鲜性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整个配送是冷链配送。
0: 对，
1: 有很多人说，气色好了，你整个人都很红润，你气色好了，好像素颜都好看，这个是什么？补气。还有就是很多老师、很多教师，哇，一上课要上很久，包括我们这种主持工作的，然后讲话的，这都是需要补气的。你但凡在讲话的工作，就是工作当中或者时间当中感觉到气不够了，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给人没有精神头。
0: 乾隆爷在他自己的那些膳食里面是一定有记录的，万一哪里出现问题，他好追踪溯源。比如说乾隆爷这里面呢，他这个什么人参底部啊，这里面就记载了乾隆自乾隆62年12月初1开始，62年，那大概62岁吧，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自乾隆62年嘛，那我至乾隆64年初等等等等，他是吃了多少多少次？记载的是相当之明确，多少多少克，5克之多。除了他之外的老佛爷，这里面也记载了，
1: 老佛爷可讲究了啊，
0: 这么写了吗？慈禧、光绪、一方、选义等等等等，他是怎么个吃法？我跟大家讲，他们这样的人，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在以前那些日子里面，正常来讲呢，确实咱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
1: 企及不了的。
0: 那个有的对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去吃，但是现在咱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普通老百姓凭什么享受不了？莹莹前面这个，咱用最简单的，你也不用煮。你说我想一喝，我就喝一整年，我又完整的把它所有的营养都喝到我肚子里，都吃到我肚子里，你就泡酒。
1: 泡酒，
0: 老爷子，
1: 老爷子可喜欢了。
0: 阿姨来上一小盅
1: 啊，
0: 跟陪着老伴来上一小盅、是不是美美的？你来上朋友了，你把这一壶酒你倒出去，你看啊。纯正的辽宁的桓仁的野山参，15年以上的，我就泡出来以后，你看看那个酒的味道，你跟你平常酒的味道都不一样。你再放一点枸杞进去，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
1: 礼盒包装里边两盒装的，
0: 这个、
1: 还送两盒枸杞的
0: 啊。马上就要售罄了，双礼盒，抓紧时间啊，马上就售罄了，还有个位数，998块钱拿回去是两盒，499元一盒，按照刚才那个598算，是不是一盒就省了近100？两盒呢？升200块呀、观众朋友，不是小数目啊，
1: 对，
0: 额外还给大家加赠什么？
1: 两盒枸杞，
0: 最后四套
1: 啊，最后四套了啊，两盒装的、
0: 这个、
1: 现在买两盒装都在疯抢当中，包括中秋佳节要来临了、送给长辈的、对吧，他们需要补补的，需要补气的、来给老人家尽一下我们的孝道，买起来给他们啊。哎，
0: 很多姐姐们、爷叔们，上有老还有自己老父亲老母亲呢，自己的孙子孙子也在的、我觉得您这个时候也是蛮幸福的了。但不管怎么说呢，不管自己给自己买， 儿子给您买了，你买完之后了，可能您作为家里的老大哥，照顾心疼自己的弟弟妹妹，你说呢？拿着拎上一盒，我老大哥给你的，姐老大姐给你的，大家里的大姐，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一样的，是不是？关心自己的弟弟妹妹，送一送，其实是挺好的。您才花多少钱？百十来块钱儿，咱送出去了近1000块钱的面子。
1: 是的，而且是神像品牌，包括中华老字号，礼盒包装红色的，
0: 漂亮啊，
1: 又非常的喜庆，对吧？
0: 对的，先生，我再强调一遍，一年我东方购物就做这一档直播，没有第二档，肯定比你专柜便宜，您就安心定就好了。品质每一根身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长得一模一样，它没有双胞胎的，怎么抬您就怎么买。打电话订最后的12分钟，02151119900。
2: 我
3: 觉得
2: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3: 新鲜呀，先生。
2: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3: 哦，也不错，对不对？
2: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4: 我呢，自家身体呢就讲，哪能讲，就平常怕冷，手脚冰冷，人家讲起来有点虚了。葛末我呢就讲，人家介绍的，喊我讲吃个野山参，新鲜野山参对吧？最主要是吃了不上火。我呢肠胃也不是老好，但是我吃个新鲜野山参吃了到个没搿种啥个反应，得啥难过咯啥。我就以前是会得炖搿鸽子汤摆点，那么以前是就泡泡茶。还有嘛，就讲平常辰光我，逢年过节要送长辈嘛，葛末亲戚朋友咯啥送搿是老好的。讲到搿价钿咯啥，我觉着品质好的物事就价钿高，侬也能够接受的。因为身体保养是侪觉着是老重要桩事体。还有侬送亲戚朋友，侬也要送好点的物事，就价值高的物事，品质高的物事侬再送得出。
0: 今天确实有两个货号啊，一个是598的，一个是998元的，他们两个差了400块钱，但实际上它，您比如说598，你乘以2，它就是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嘛。但是你会发现，比它多花出了近200块啊，
2: 是的，
0: 近两百。

0: 1998，而且我觉得跟明明搭这个节目，我发现我们俩人深有体会，因为我们也是从年轻的时候一路觉得睡一觉就可以恢复过来，到现在步入中老年，明明大概中年，我属于中老年。
1: 你可拉倒吧，
0: 真的真的就是看上去显年轻，但是实际我自己知道，气血各方面啊，包括就是人到中年以后，中老年以后，各种压力就会接踵而来，就像明明讲的，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适时的自己健康，父母健康。都是给这个家庭最好的一个交代，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就是我自己健康，我也不敢生病，对吧？然后我父母健康，对我来说也是减轻我的负担，
1: 当然，
0: 对吧？
1: 所以你说有的时候说儿子女儿没给我买，他买不买重要吗？身子骨是他们的吗？是咱自己的，自己首先爱自己，照顾好自己。如果说退休工资咱今天这个9980，那你哎呀太贵了太贵了，我不买，那没关系的，998块钱拿回去的不是一只啊，
0: 两只
1: 哦，我们美国马上就要售罄了，最后的三组哦，每一只造型啊它长得都不一样，天生天养，它就长什么就是什么样，我们把抬出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说那个我家里面也有干的，干的暂且放一放，你不着急，为什么？干的你此时此刻不差这一个月两个月吃，但是鲜参，比如说我把它马上进行烘干炮制，把它变成干参，那么它的营养就没有鲜参此时此刻的高，尤其是人参皂苷，还有进出物以及其他的很多的关于人参好的物质，它都没有。而且还有一点啊，它比干参更不上火。如果你说干参就几乎不怎么上火了，因为它当了15年了，它这个时候呢就更平和，平和到不得了不得了，它真的是非常不挑人了。还有一些人说我这个口感呢，我咬别的我咬不动，鲜参脆脆的。你把它切成薄片片，嚼起来含起来那个鲜甜度非常之好，您回去试试看，没有试过的回去试。订购咱们双盒，你愿意订购一套至少一套起啊、哦、还有最后的刚才说的几盒来着，
0: 三盒最后的三盒
1: 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
0: 另外我刚才一直很好奇，我说对于供应商来说来做直播还是希望有销售的，为什么一年就这么一次，甚至于去年都没有来，前年才有的直播，后来他们告诉我说15年它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在这15年当中不能有人工干预，就以我们市场当中比较多的原生来看好了，人工培植的年份3到5年，可以说每个月东方购物都可以有直播，因为它是人工培植的，对吧？然后稍微少一点的是山参，人工干预，但是年份不够啊，它只有6到10年。今天我们达到是这个等级的啊，这个等级的野山参，而且是鲜野山参，自然生长15年以上的，承诺给大家啊。
1: 好，最后的7分钟再给大家过一下我们的构成啊，主推这个。有些观众订购单盒的了，不是不行，但明明白白，如果这个价钱前面加了个一，你说我订购单的那也就算了，今天都不到1000块，而且单算下来它单盒要比你订购2套双的要便宜200块呢，单盒只要40块钱左右，而且还加赠2罐哦，
0: 枸杞，
1: 你的单盒可没有2罐枸杞哦，我们今天是2罐枸杞送给您，还有礼盒和礼袋，这个盒嘛还有一个礼袋非常漂亮，2个礼袋啊，一个给您配上一个，一共是2个礼袋，走进网友送人，你中秋11难道不是送礼的好时候吗？你跨年的时候或者过年没有多久，你先把它冻起来嘛，该送人的时候那个时候送人，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完全是可以坚持，哎，完全可以坚持3个月呢呀，90天3个月你完全可以坚持到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订购了啊，备货不多了，一旦售罄是不追加预约的，应该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了吧，双盒装一旦售罄就结束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3: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4: 五脏，
3: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反正我们就这一档直播节目，如果你说我就喜欢补鲜的，鲜的营养价值高，像许明你讲的，跟它自身如果变成干的话，那高的太多了。所以我又想吃到鲜的，又想吃到好的口感，而且本来一上班一工作，你明显感觉到跟大学的时候，我不管你是90后、00后，还是未来的10后，只要你一上班，你就感觉到了应酬，来自工作上的压力，万一再来点加班熬夜，和你原来的作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旦不一样了，你的中气啊，你的元气啊，就会觉得乱七八糟的。好好的调理调理，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很多长辈疼儿子女儿啊，那自己买完之后了，你就买两套的喽，两根的了。你自己跟老伴儿泡上了，煮上了一只，煲上一只，泡个酒，另外的给儿子女儿煲个鸡汤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让他吃一吃。
1: 对，正好中秋佳节就是全家团圆的时候，然后呢晚辈啊小孩也都回来了嘛，炖一锅鸡汤，然后里面放上我们的鲜野山参，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是手机先吃，就是拍一下，然后发个朋友圈之类的啊，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30、40、50、60、70，都应该关爱起来啊。
0: 来，我刚才知道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目前为止呢，在神像的专卖的门店上面是没有我们今天鲜参的，您需要去预约。把我们的第一批节目放在了东方购物，可见对东方购物的一个重视。再有一个给大家看到的，我们是全部12克的鲜参啊，重量非常的喜人，12克了，保质期有90天，也就是3个月左右。同时产地是辽宁，原料产地啊，辽宁桓仁。我们送到上海，您知道是怎么送的吗？
1: 冷链配送，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里啊，
1: 整个配送过程。
0: 哎，送货是这样的，它在产地挖完之后啊，航空运输它是有苔藓的。
1: 24小时内哦，
0: 它把它包住了，它不是这么空干，对，它把它锁鲜了，有苔藓的，把所有的营养水分它都锁在这里面，就模拟了一个它在土壤里长的样子，然后再到上海，再独立的分根包装，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的来给您，也不能说完完全全的什么土都粘在上面来卖给您，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您安心就好了。
1: 只有天生天养的，然后天然的上面你才会看到苔藓和这个泥土，所以在吃和泡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洗涤一下，都是可以的啊。
0: 我们给您都处理的已经非常干净了啊，在运输过程中是这样的，给您拿上了一个礼盒和礼袋，老字号送人，非常的体面，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2分钟，998元，今年的鲜参也就到此为止了，大家要不要把握机会订购几套鲜参？您自己把握一下，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像的仙野山参，我再重调一遍，是仙的野山参，机会非常难得，一年呢咱们就这一次的机会，而且大家把握住以后呢，回去怎么个吃法啊？首先您可以泡酒，泡酒是非常灵的一件事儿。我相信大家爷叔啊老师们呢，在家里多多少少整上两盅，招待亲朋好友，就你自己不怎么喝的话，朋友来家里面吃个饭什么，你把这个啪摆在桌子上，人家哟，这个是人参酒哈，你说野山参准接受15年以上的，哎，吃起来咱一点压力没有，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啊。598块钱，咱拿的是一盒的12克的，但是你说我订两套，不就是你那有个双盒的构成了吗？对呀，那你要多花200块呀，何必呢？我们直接一步到位，自己煲煲汤吃一吃，您愿意送送人，咱也有备无患，不是挺好的吗？在专柜上面目前为止还没有现货，您要去那还得预约，我东方购物有现货，还有最后的一盒，一定要把握住了，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1: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2: 它不贵呢，我觉得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3: 新鲜呀，先生。
2: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3: 哦，也不错，对不对？哎，
2: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0: to be.
1: 中国广西有着西南边陲独特的风景，山水如画，令人陶醉。与之接壤的越南又有着别样的异域文化风情。这个假期，让我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越两国之旅。青秀山位于南宁市区，山峰如蓝，翠绿如海，素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著称。人在山中，抬眼但见峰峦起伏，群峰叠翠，俯瞰权倾石奇，古榕参天，举起相机留下绿野仙踪般的美景。山中有海，海上有门，三门海便是这天坑之下集山水洞天于一体的蔚蓝。这里的山水相映成趣，景色秀美，如同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仙境，让人流连忘返。宛如翡翠镶嵌于群山间的昊鲲湖，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游船湖上体验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超脱意境，亦或登高远眺，留下张馨予也来打卡过的网红照。鹅泉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是得天跨国大瀑布的源头，整个鹅泉好似陶渊明笔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这里有峰峦叠嶂的群山环绕，有清澈见底的溪流缓缓流淌，在这里漫步，仿佛能听到溪流轻声细语般的呢喃。得天瀑布位于中越边境，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乘坐竹筏近距离感受四级天然瀑布的壮观气势，更可以领略到越南边境的独特风情，感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丰富的人文气息。从友谊关出境，乘车前往越南首都河内，这里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有着海上桂林之称的下龙湾，是世界八大自然遗产及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在这里，我们登上豪华游轮，徜徉于美景之中，探索灵秀之境，感受大自然的无尽魅力，更能在船上品尝粤式下午茶，欣赏海上音乐派对，让心灵沉浸在无垠的海天之间，领略迷人的越南风情。一段与众不同的旅程，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用8天时间感受中越文化的交融，享受青山绿水的给予。跟着我们在这震撼人心的自然画卷中，领略一次身心的洗礼吧。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我们说金九银十啊，很多观众朋友都说正是规划出行的好时候，尤其到了10月份，咱们可以逐渐把您的旅游目的地往南放了，可以南下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祖国的南方正是温度适宜20度左右的一个气温。那说到南边啊，大家肯定是能想到广西这个省份的，因为大自然特别的偏爱广西，所以给了广西非常多的美景。那如果您对广西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广西是直接和越南接壤的，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把越南顺便玩一趟呢？所以东方购一直以来有一个爆款线路啊，我们叫做一条线路玩两国，横跨我们国内的境内广西，以及去到了越南，把整个越南版图当中的很多美景也涉及到了。但是我更想表达的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我们结合的是东方明珠国旅，也是我们东方购的兄弟单位，给到大家现金每人直降1000元，而且是在金九银十这样。

0: 的黄金出行月份，所以这档请您务必好好关注一下，如果心动更要快速行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呢，我也是请到了东方明珠的曾小刚曾总跟我一起分享。曾总你好。
1: 耿阳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提到广西旅游的话呢，可能很多人想到的都是桂林啊或者是北海之类的这样的目的地，但是这次我们的广西带您不走寻常路，去到这两年非常红火的广西崇左。
0: 哎，
1: 那然后呢，我们这次还带到了越南啊。我们说越南我要去哪儿呢？河内。那更要去到的就是鼎鼎大名的下龙湾，所以精彩行程等你来看。
0: 是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话不多说，看看我们是怎么去的。首先咱们今天是南宁的直飞往返，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从上海乘坐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直接飞到南宁。
1: 首先来到了是广西的省会城市南宁。
0: 嗯，
1: 南宁这座城市被称为绿城，因为它的植被覆盖率是非常之高。
0: 嗯，
1: 而我们这次安排的一个景点青秀山，
0: 嗯，
1: 这是我们在国内非常少见的城市当中 C 位所在的5A 级景区。
0: 嗯，
1: 它被称为南宁的绿肺。
0: 哇哦，
1: 在城市当中一片巨大的有如绿地毯一般的存在。哎，这就好像一个热带的植物园，你走到里面会看到很多的一些热带的花卉植物群聚其间。
0: 嗯，
1: 而我们这次要坐上当中的小火车，坐上电瓶车，让您畅游整片这个南宁的绿肺。
0: 嗯啊，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次行程跟市面上不太一样的广西啊。
0: 嗯，
1: 三门海可能你没听说过，这个三门海看什么呢？它被评为叫水上天坑。
0: 哇哦，
1: 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
0: 来头不小。
1: 哎，是的，一般我们说看天坑看什么，陆地上的挺多的啊，比如说那个喀斯特地貌都能看到，但是这里能看到水上天坑。这里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圆洞，从高空往下看有如北斗七星一般浮于整个碧绿如翠的水面之上。而这次我们带您呢是坐上手摇的小船，穿梭于这些溶洞之间，去畅游这一片绿翡翠之水。这个水质是真的非常漂亮啊，远处看就是这样的碧绿如翠，近前清澈见底，就非常值得一游。
0: 手摇船我们今天都是包含的，
1: 全都包含。是的，
0: 好，
1: 然后再接下来昊坤湖。哎，这又是广西最近非常网红的一个新晋的景点。
0: 嗯，
1: 那我来评价这个景点的话，就好像是个巨大的盆景一样。
0: 嗯，
1: 这里在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特地将这里呢作为了一个春节的分会场。
0: 哇，太美了，
1: 非常秀美的风景。
0: 哦，你看这个背景，山水作画，山水做背景。
1: 你看就是这样的场景。
0: 嗯，
1: 我们这次游览这个景点，首先带您去到一个制高点，从一个观景亭上向下俯瞰整个大盆景的一个风景啊，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坐上画舫船，30人一条的画舫船，畅游整个碧波荡漾的昊坤湖。
0: 哦，又含游船。
1: 是，包含游船。
0: 所以游船观赏是最省力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我们都给大家包含进来了。
1: 没错，人在画中游嘛。
0: 嗯，
1: 坐上画舫船啊。接下来来到另一个景点了，叫鹅泉。
0: 哦，
1: 这被评为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
0: 嗯，
1: 比如说还有大理的蝴蝶泉，可能都听说过。鹅泉它的名气来源于哪里？我们都知道广西有个著名的瀑布得天大瀑布。
0: 嗯，
1: 它的源头在哪里呢？哎，就是它。
0: 哦，
1: 鹅泉这口泉水千年不干，始终保持涓涓的流淌。
0: 嗯，
1: 而它的泉水又是清澈无比。整个鹅泉是整个景观，它是坐落在一个村庄当中。
0: 嗯，
1: 一个非常原生态的村庄。
0: 嗯，
1: 好像这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0: 嗯，
1: 我们走到这个村子里面，你可以看看一些老农民牵着水牛从一个七口桥上过的时候，很多人纷纷拿起相机拍下这样的照片。
0: 特别是在
1: 哎落日余晖之下，更是美不胜收啊。
0: 嗯，
1: 好，接下来来到了
0: 重头戏来了，
1: 很重要的景点啊，
0: 得天瀑布。
1: 哇哦，跨国大瀑布。
0: 嗯，
1: 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整个瀑布就在边境线上，一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广西，另一边就是越南。
0: 嗯，
1: 所以在一个一眼看过去啊，它同时能够看到两个瀑布啊。
0: 嗯，
1: 比较巨大的这一边的就是得天瀑布。
0: 嗯，
1: 另外一边比较小，在越南的境内叫那个板约瀑布。
0: 是的，
1: 而这次我们看这个4层大瀑布啊，除了陆地上观光，也要包上竹筏船。我们近距离的来到瀑布跟前，我们都说亚洲最大的瀑布，
0: 嗯，
1: 怎么样的一个气势磅礴。
0: 嗯，哎，
1: 坐上竹筏去到跟前，你就能真正的体会到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恢宏这一列。
0: 是的，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水花仿佛从你的脸颊旁边轻轻掠过，但是很安全。
1: 对，非常安全。
0: 叔叔阿姨都很友好的啊。
1: 嗯，
0: 得天瀑布我们是深度游览。
1: 是的，
0: 很多观众朋友冲着这个都要去一趟广西崇左，今天我们包含了。
1: 是的。
0: 好，接下来下一站呢，
1: 花山岩画。
0: 嗯，
1: 这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5A 级的景区。为什么？大家就看到镜头里这一面崖壁啊，40米高，这片崖壁上有非常多2000多个这种手绘的一些雕像， 这些画像是什么时候流传的？2000年前，我们的古人用植物作为颜料，将当时的生活状态画于这片崖壁之上。至今，这个颜色是栩栩如生，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次我们带您亲身前往看一看我们中国的老祖宗，非常不容易。这个完全植物的纯天然的颜料绘画于这块岩壁之上，
0: 人类文明的骄傲啊！
1: 哎，是的，
0: 人类文明的骄傲。
1: 好，再接下来来到了友谊关，那提到它，中国九大名关之一。一定要去看一看
0: 中国南大门，
1: 其实它就是跟我们越南其实已经接近这个接壤的地方了。以前在过去通商的时候，陆路通商就是从这个关口过去，就进入了越南。时至今日，底下这条公路呢还是跟越南接壤的。这次我们也去看看这个著名的一个关隘啊。
0: 是的，从友谊关四 A 级景区出来之后呢，我们直接带着大家开始入境越南了。而且越南我还特意问了一下落地签，你只要带一本护照，我们直接打卡的第一个越南就是知名的城市。其实这个河内对标我们中国就是对标上海，对不对？
1: 其实它就是首都
0: 啊，
1: 越南的首都河内。你到河内可以看到什么最淳朴的越南风情？我们都知道越南有什么，带着斗笠的一些女孩子啊，包括骑那个自行车、摩托车非常多。河内就是它最著名的城市。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36行街。就看什么越南最纯正的那些古建筑，那些楼宇，最著名的小吃，最著名的民俗文化。我们这次一一去到整个河内当中的所有的一些最著名的景点。
0: 是的，烟火气极其足啊。
1: 是。好，看完这个城市之后，来，在越南有一个很著名的、世界知名的、著名的自然景观，那就是下龙湾。它被评为世界新七大自然景观、世界自然遗产，非常出名。很多的影视剧都在这里取景，《007》《金刚》都在这儿拍。那么这么著名的一个景观，我们怎么玩啊？必须坐船，而且这个船是豪华游轮。整个6个小时让您游遍整个下龙湾。
0: 我的天哪，6个小时我们在船上嘟嘟悠悠的都干什么呢？
1: 可以看到当中我们有3次的上岸观光。比如说它的那个金亚洞，比如说它的天堂岛，这些我们全都最著名的打卡的景点全都让您上岸观光。而在这个游轮之上，我们安排了一个特色的海鲜自助餐让您享用，同时下午还要给您配上一个越南正宗的下午茶，越式下午茶。
0: 天哪，
1: 全都给到您。
0: 这种体验也太特殊了吧，既有当地特色，而且把您的行车代替掉了，
1: 对，
0: 又不累又轻松，又可以连吃带玩，
1: 是的，没错。
0: 下一站呢？
1: 下一站芒街。这个是越南的一个边境小城，跟我们广西是接壤的。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法式建筑，为什么呢？越南以前曾经被法国殖民，所以很多的法式建筑留存于此，比如说这个查古大教堂，这个主建筑被评为是越南版的巴黎圣母院。这次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这个小城市也很有味道。接下来回到南宁，搭乘航班返回上海，8天的双飞游。
0: 是的，所以其实这样的行程，很多观众朋友说，广西市场大部分都是5天6天的一个行程，但因为我们还去到了越南，去到了河内，所以我们做到了8天的一个行程。
1: 是，
0: 说实话，东方购物基本上国内游啊都是在1000块钱左右一天，出境的话都是超1000块钱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对，
0: 那所以观众朋友，8天咱自己算算，你就按1天1000块钱算吧，收您7999不夸张吧？
1: 是啊，
0: 收您6999。非常的合理。其实我们这个行程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的时候，价格就是雷打不动的6999元。
1: 对，
0: 但节目一开始耿昂就说了，今天这个价格再给大家再砍一刀，低至5999元。给到大家8天的行程，每人每天才多少钱？而且这个价格是相当于有一段是出境游了。
1: 越南嘛，肯定要出境游嘛，而且这个出境非常方便。带上您的有效护照，跟着走就行。
0: 是的，
1: 马上就可以入境。
0: 来看看啊，
1: 我们的一下去它的行程。
0: 直飞航班，
1: 上海南宁直达航班往返，全程的7晚品质酒店入住。而在越南下龙湾，因为这是个度假胜地，我们给您安排连住2晚。这个酒店好在哪儿？步行到它的白斋沙滩呢，只有10分钟的车程。白沙滩是下龙湾最著名的白沙滩，非常优美啊。酒店的早餐全程14次正餐，餐餐全含，而且当中有3次的特色餐。比如说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嘛，壮族的特色餐去品尝一下。我们给您安排的这个餐厅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网红餐厅，叫壮族人。一边品尝了特色餐，一边看民族歌舞表演，然后簸箕宴、游轮的海鲜自助餐，这是在下龙湾啊，我们全都给你安排上了。所有景点的大小门票，刚才记得吗？我说景点的时候有很多的交通，什么竹筏呀、画舫船呐、豪华游轮呐，全都包含。

0: 有点数不过来了。
1: 对，空调旅游车导游我们两个，上海出发，有一个 scanning 啊，上海领队带您出去，带您回来。当地还有一个广西导游，到了越南还有一个越南导游，都会给您配上。嗯，下龙湾游轮的月食下午茶我们赠送给您，个人旅游意外险赠送给您，
0: 而且出行的月份非常的好。说实话南下啊，真的七八月份你去可能会觉得太热了，那我们今天呢是十月份，不要觉得冷，因为它在祖国的南部，所以你看其实广西在十月份的时候温度还有25度呢，河内也是在25度到28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适宜，刚刚好。所以其实在十月份上海已经开始冷起来了，但是广西河内那边旅游正当时，
1: 这是它的旅游旺季刚开始的时间，一年当中气温最舒服的时候，七八月份你肯定不愿意去的，湿热。十月份13、17号这个时间，气温正合适，风景最漂亮。
0: 而且我们是精品小团，所以我们是控制在30个人啊。
1: 是，
0: 所以两个团计加在一起至多60个席位。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观众朋友，此时此刻5000来块钱也不用大家付全款，100元的意向金，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每人立减1000块啊！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199000。
2: 其实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区域呢，是亚洲第一、全世界第四的跨国瀑布。那首先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越南的板月瀑布，然后呢，这边就是我们国家的德天大瀑布了。那其实从气势上来讲，德天大瀑布会更加的恢宏。那整个瀑布呢，落差大概在70米左右，然后它是以3级的落差最终流入到下面这条河当中。那整个瀑布最宽的位置大概有200多米，我们还会为大家特别准备到竹筏，让您乘坐这个竹筏呢更加近距离的来到德天大瀑布。然后呢，刚刚我已经体验过了啊，越靠近它的时候啊，这种水雾腾起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大家来到这里呢一定会觉得身心非常的爽亮。而且第一句啊，对面就是越南。在三门海的景区附近啊，就有一个也同样非常震撼的这样的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取名叫呢舍根川洞，因为呢整个洞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然后呢它相当于是我们3个足球场的大小，而且呢高度大概有70多米，然后整个宽度呢在140多米，所以来到这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而且呢据他们的介绍，其实在它的崖壁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古时候河水的流淌的方向是从南向北的，所以我相信呢对于我们的朋友来到这里之后啊，你可以取各种各样的景，拍摄出你非常网红的照片。

0: 城的确是断货也有段时间了啊、哦嗯。今天难满看到，其实说实话，不是我们不想做，而是因为它没有迎来更好的旅游时节。
1: 哎，是。
0: 十月份是真正迎来它的旅游旺季了。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做了两个团期，基本上都是十月中旬的。那个时候，上海逐渐天气已经开始冷起来了，凉起来了。
1: 是。
0: 但是那边呢，广西呢，我们的越南呢，温度正适宜，不冷不热，全家出行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5999元是玩几天，曾总？
1: 双飞8日游。
0: 我的天哪、嗯，每人每天才多少钱呀，观众朋友？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东方购物卖国内游，我们也推荐很多。
1: 对，
0: 基本上每天都得小1000块钱吧？
1: 是啊。
0: 你按照小1000块钱算，8天收您7999不过分吧？
1: 对啊。
0: 6999的时候我们卖爆掉这个线路，大家都说好。但今天连6999都不要，每人再减1000块钱，5999元，迎来它的历史最低的价格。
1: 是的，
0: 而且今天不用说双人出行、4人出行，你一个人出行，我们也收这个价格。
1: 没错，
0: 是吧？
1: 5999元，今天带您去的是中国的广西，还有越南的河内以及下龙湾。嗯、你想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行程啊，嗯、而且。有人说，哟，你这价格便宜，是不是当中有很多东西不含？哎，我们今天给您的承诺叫一价全含，而且是高品质的一个优质旅行。
0: 是的，所以我就说，光那个什么游船，我们有竹筏、手摇，还有那个什么下龙湾的这个带海鲜大餐的游轮，所以包含的实在是太丰富了。这样的基础上，不再额外收自费了，
1: 是，
0: 我们也不再您浪费时间去逛这些所谓的景点了，都是直飞往返。更重要的是这个价格，我们还出国了，我们还去越南兜了一圈。
1: 是的，
0: 这样美好难忘的记忆，观众朋友真的是不多见的啊！而且这次行程不是说哎呀，只是去看一些这个城市景观，我们美景太丰富了。看美景一定是旅行的意义所在。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景色，都是什么5A级世界遗产的，等等等等的啊。首先，德天跨国大瀑布，5A的
1: 5A级景区。被称为亚洲第一跨国大瀑布，哎，这条瀑布就在国内线上。刚才说了，一边就是越南，对吧？叫板约瀑布，那个比较小啊，在我们中国境内这边，德天大瀑布，气势恢宏，4层的瀑布，它的面宽将近200米。所以，当您的竹筏，我们搭着竹筏啊，来到这个跟前的时候，你就整个气势恢宏，水雾缭绕是扑面而来，你才能领略到这个亚洲第一大瀑布的气势啊。嗯。然后，锦绣山
0: 又一个
1: 5A级的景区。嗯。哎，我们全中国所有的景区啊，一般都在偏远、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但是它这个景区就在南宁的市中心的 C 位，被称为南宁的绿肺，整个绿地毯。我们这次带您去看一看啊，整个里面各种热带花卉，我们一般在上海的植物园是见不到，哎，在这儿都能看到。花山岩画，5A级景区，世界文化遗产。
0: 你看看这个头衔，
1: 这些上面的看到的一刻一个红颜色的这种人物、动物的雕，这些画像，2000年前画在这上面，时至今日依然栩栩如生。你说我们老祖宗是不是很厉害？
0: 是的，
1: 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0: 包括还有这个昊坤湖，别小瞧了它啊！2021年的春晚分会场，春晚大家都知道的，选的都是那种特别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地方才做会场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这整个湖面拍出来就像一个大盆景，你不管谁，你拿着手机都能拍到。
0: 这是我们的春晚。
1: 对，非常优美的照片你都能拍出来啊，一定是让你的朋友圈马上惊讶到。然后三门海4A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我们看这个天坑，水上天坑，也就在广西这种水资源非常丰富的而又有喀斯特地貌的地方，您才能欣赏得到。它这个天坑总共有7个，高空看起来就像一个北斗七星的感觉。这次我们只能看3个，因为还有4个是没有开放的啊。这3个串起来，我们搭乘那个手摇的小船，穿梭于这些岩洞当中。哎，山中有海，海上有门，
0: 关键是那个水哪能那么清啊？
1: 漂亮。
0: 真的非常翠绿的，
1: 我们一般说以前说到国外看到这种碧绿如翠的，什么蒂凡尼蓝，在这儿
0: 就这儿
1: 就能看得到，非常漂亮。
0: 下一个额泉，
1: 哎，这个德天大瀑布的源头，我们都知道那瀑布那么气势恢宏，水从哪儿来？哎，这是它的源头。我们带您去看一看这个千年不干的这一个泉水，而且它有个非常美丽动听的故事。为什么叫额泉？哎，您到现场，我们的导游给您讲解，你就了解了。有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传说故事。
0: 好好奇啊！
1: 哎，包括友谊关，哎，这个中国9大名关之一，中国的南大门，我们带您到去看一看，欣赏一下极具历史感的一个城楼。
0: 是的，
1: 这是广西部分，
0: 美景、历史、人文相结合，这仅仅是广西部分就已经这么精彩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有越南部分。
1: 越南，来看一看啊，看什么？来，河内它的首都所在36古街，您一定要去看。 这里是保留了最纯正的越南的民俗风情。嗯，哎，它这些一些吊脚楼，包括底下的一些穿梭的，它这里都是飞机，都只有非机动车道啊，汽车不能开进去。嗯，这种小的那种小电动车啊、自行车啊穿梭其中，然后各种地方的一些著名的小吃，哎，你就在这里就可以品尝到了。嗯，包括这些我不就不多说了，什么主席府啊、河内西湖啊这些，哎，全都所有最著名的打卡、值得打卡的全都去到。
0: 是的，
1: 包括这个什么圣约瑟夫大教堂全都去到啊。
0: 是的，
1: 最重要的是它，下龙湾。嗯，我们一直都听说过这么一个美景，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同时是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嗯，到底美在哪儿？为什么那么多影视剧都要到这里取景？哎，这次带您亲身前往，坐着豪华游轮游遍整个海湾。嗯，这一片海湾总共有1900多个岛屿林立其中，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非常著名的景观。嗯，然后我们这个6个小时的游船呢，我们以后有3站的上岸观光。第一站天堂岛。嗯，这是所有岛屿当中啊景观最漂亮的一座岛。
0: 哦，我们带您去的岛，被称之为下龙湾的蓝宝石。
1: 是的。第二站惊讶洞。嗯，海上溶洞您一般地方是见不太到的。嗯，我们这次带你去看一看非常巨大的一个海上溶洞。嗯，然后还有这个月亮湖，它是一个海上内湖。由这个景点，我们是从大的游轮下来，搭乘这种小船滑到这个里面去，因为它的四周啊是高耸入云的崖壁。嗯，像在海面上围成了一个内湖。嗯，非常神奇啊。
0: 这小船也包含啊？
1: 也包含。
0: 哎呦我的天，
1: 全都包含。哎，这次包含
0: 太周到了。包括，哎，
1: 白山海滩看到了吗？
0: 这就是我们酒店住的那个地方，
1: 步行10分钟就到这儿。哇，整个下龙湾最著名的一片白沙滩。10月份你不要担心，因为去到这里气温正合适，踩踩水啊，玩玩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然后还有这个茶谷大教堂，你看所有的越南的最著名的景点全都包含。然后给他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市面上今天这样的行程，我只能说啊，不能说完全没有，是极少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两个广西新景加上越南下龙湾全都融合在一起的线路。嗯，分开我们看一看，
0: 分开挺多的，
1: 差不多的线路啊，去到的内容也是三门海啊、浩昆湖、额泉，价格在我跟我们同样的团期10月12号7800块。
0: 这光去一个广西就已经超过我们了，
1: 7800块。而且你看，它还有很多的正餐需要自理，景区内交通就刚才说的很多的游船呢、画舫船等等，它要另外付费380元。如果说您单去一个越南的河内加下龙湾4天3晚，什么价格呢？来看一看，跟我们同样的差不多时间，4197元。所以这两个线路如果加在一起的话，12000。
0: 你还得跑两趟，
1: 直接12000，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是他打对折。
1: 我们今天6999吗？不要，
0: 再加1000。
1: 5999，包含的内容，来看看我们包含的内容。
0: 全面哦。
1: 我们今天对您承诺的叫一价全含。
0: 是的。
1: 所有的内容，你现在可以，我就不复述了。嗯，拿手机拍下来。嗯，这是我们对您品质的承诺，对您所有这次出行所包含内容的承诺。嗯，你去现场，
0: 关键是我们小交通真的含得很全，就能帮大家节省体力，能帮大家省腿脚的这些小交通，因为水上玩的比较多嘛，你像什么游船呀、竹筏呀等等等等的游轮，我们都给您包含了。
1: 是，
0: 再加上我们的发团日期特别的好，10月份正是广西越南的旅游旺季。
1: 对，
0: 正当时，那个时候上海已经逐渐转凉，但是那边的温度正是以25度左右，不冷不热的。嗯，大家可以游览的心情变得更好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有且仅有两个团期，每个团期30个人的精品小团。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是拼手速，抓紧时间，你此时此刻都甚至可以不用纠结具体定哪个日期，只要你对这个价格心动了、感兴趣了，8天呀，出境呀，观众朋友，对不对？
1: 是啊。
0: 好，马上订一个100元的席位，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100元签订合同之前都好退，但是如果订不及、订晚了没名额了，不好加了啊！抓紧时间，02151999000。中国广西有着西南边陲独特的风景，山水如画，令人陶醉。与之接壤的越南又有着别样的异域文化风情。这个假期，让我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越两国之旅。青秀山位于南宁市区，山峰如蓝，翠绿如海，素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著称。人在山中，抬眼但见峰峦起伏，群峰叠翠，俯瞰权倾石奇，古榕参天，举起相机留下绿野仙踪般的美景。山中有海，海上有门，三门海便是这天坑之下集山水洞天于一体的蔚蓝。 这里的山水相映成趣，景色秀美，如同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仙境，让人流连忘返。宛如翡翠镶嵌于群山间的昊鲲湖，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游船湖上体验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超脱意境，亦或登高远眺，留下张馨予也来打卡过的网红照。鹅泉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是得天跨国大瀑布的源头，整个鹅泉好似陶渊明笔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这里有峰峦叠嶂的群山环绕，有清澈见底的溪流缓缓流淌，在这里漫步仿佛能听到溪流轻声细语般的呢喃。得天瀑布位于中越边境，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乘坐竹筏近距离感受四级天然瀑布的壮观气势，更可以领略到越南边境的独特风情，感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丰富的人文气息。从友谊关出境，乘车前往越南首都河内，这里的36行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越南市井风情，穿梭其间体会老街的繁华，当地人的热情，手工艺品的价廉物美，街头小吃的美味，这是每个游客都不能错过的城市特色。有着海上桂林之称的下龙湾是世界八大自然遗产及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在这里我们登上豪华游轮，徜徉于美景之中，探索灵秀之境，感受大自然的无尽魅力，更能在船上品尝粤式下午茶，欣赏海上音乐派对，让心灵沉浸在无垠的海天之间，领略迷人的越南风情。一段与众不同的旅程，一次值得纪念的经历，用8天时间感受中越文化的交融，享受青山绿水的给予，跟着我们在这震撼人心的自然画卷中领略一次身心的洗礼吧。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这个行程看着就觉得很惬意很舒服，为什么？都是游山玩水，每天就在这山山水水当中，你说心情能不好吗？而且我们不是说每天都是那种差不多的相同的景点让你觉得审美疲劳了，每天看的都不一样，
1: 天天不重样。
0: 对，
1: 你知道吗，广西的崇左地区为什么这两年那么网红，很多的旅游爱好者都专门到这个地方去看，因为这里保留了广西最原生态最原始的当地的原生风光。
0: 是的，
1: 比如说现在看到的三门海，而在过去可能您都没有听说过，这一片的山水，这个三门海的水质是真正的是完全不需要滤镜您就可以拍出这种大片的感觉。
0: 是的，包括刚刚那个喀斯特地貌多好看呀，而且这个行程我觉得难得之处在于既能看到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广西的美景，还带着大家顺带脚的一拐弯，我们直接出境了，直接入境到越南了，把越南的首都对标咱们中国的北京啊，首都河内也给大家稍微的玩了一玩，包括越南最知名的自然景观下龙湾，而且我们的下龙湾的游览方式是既舒服又不累又轻松又惬意，还在下龙湾连住两个晚上，就住在下龙湾沙滩旁边的酒店。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啊，首先我们是直飞往返的啊，直接飞到了哪里啊？
1: 广西的省会南宁。南宁被称为绿城，为什么？植被覆盖率非常之高，而在这座绿城之中有一片叫绿肺之称的叫青秀山。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看这个五A级的景区，非常巨大，而且是绿树如茵啊，很多的一些热带花卉都在这里啊。来，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三门海，这就是说了可能过去您都没听过，但是正是在广西的崇左地区您才能见到这样的景观。被评为世界地质公
0: 园。你看看观众朋友，这个颜色没有修片儿，没有去过度的拉它的饱和度，这个水就是清到那个船桨的桨板在里边都是可以清澈的，
1: 完全见得到，
0: 看得见，
1: 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远观的时候是碧绿如翠，凑近了一看呢又是清澈见底。
0: 我的天，
1: 这就是我们当时现场的实拍，您就能看到
0: 这个有游船吗？我们
1: 搭上这种手摇的摇橹船，穿梭于所有的岩洞当中，就是
0: 这样，不用额外收钱吧？
1: 不用不用，这都是包含在费用当中啊，非常舒服的游览。接下来浩坤湖，这在广西境内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湖泊。张馨予在那里拍综艺的时候，特地跑到山顶上去拍下了这张照片，由此这个景区被带火了。
0: 他发了个微博，对吧？
1: 对，就这么带火了。那就是这样的景观。
0: 哇，太美了！
1: 这次您也可以拍下这张照片，因为我们会带您去一个制高点观景台，就可以拍下这样的照片。然后再下来，我们坐上30人一条的这种画舫船，游览在这个有如风景画一般的这个景观当中。是，这个景观被称为叫水墨浩坤，就有如水墨画一样啊。好，接下来额泉，得天瀑布的源头所在，去看一看这一条这个泉水啊，真的是也是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村庄非常值得推荐，非常出片儿。您在这个村庄里面走一走，就是世外桃源一般的感觉啊！去看一看。接下来得天跨国瀑布，这个景点去广西的人一定要玩的，对不对？就在边境线上，一边是越南，一边是中国。然后这个瀑布200米宽的水势，四级，层层叠叠往下，水势浩大。而我们去的10月份，你不要以为水会小，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景观。我们当年拍，我记得好像就是10月份，就是10月份去拍的，就是这样的水势，所以您可以见到非常漂亮的一个气势宏大的一个瀑布啊。哎，花山岩画5A级的景区，看看2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在山上画下了各种的一些画作啊，时至今日依然栩栩如生。有一关九大名关，中国的广西和越南接壤的一个边境线的关隘，这次我们带您去现场去看。接下来进入越南，来到越南首先是哪里？
0: 河内，
1: 首都。那就看看最领略最原生态的最这个纯正的越南的风情，就在这儿。接下来下龙湾被评为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游览它的方式那必须是坐船，而且我们给您配的是豪华游轮，这4个字您记住，叫豪华游轮，不是游艇，不是小船，是豪华游轮。因为在这个船水面上，我们在这个下龙湾游览整整6个小时，当中3次上岸观光，而在船上我们配上了一个中餐，是豪华的海鲜自助餐，而下午还有一个粤式下午茶，不需要您付费，全都包含在今天的费用当中。然后啊，游览整个下龙湾，最后我们再去到芒街啊，
0: 一个茶谷大教堂，
1: 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城市，最后回到南宁 搭乘直达航班返回上海。
0: 是的，
1: 8日游。
0: 所以我们整个8天的行程啊，因为涉及到了部分的行程是出境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对标到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行程，像这种行程1天1000块钱的预算肯定是要的，
1: 是啊，
0: 8天8000块喽。那我们定价7999很合理，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之前比7999还划算，我们之前的定价是6999元，但今天因为阔别已久，我们直接再给大家每人累减1000，这是在6999的基础上减到1000的。
1: 对，
0: 东方明珠目前对外的销售价格其实还是6999，
1: 没错，
0: 在东方购物我们卖5999，8天，观众朋友，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力度哈，
0: 5999，我说我本来打算可能是6天，差不多了吧？
1: 对呀、
0: 我们今天是8天，玩足8天，而且是给到大家国内广西出境，这个越南都给大家带到了。
1: 没错，如果今天是5999的价格，我带您去广西一地。你觉得差不多吗？我如果双飞6天的话，我如果有高品质的酒店、直飞航班的往返、全程的餐食、特色餐、
0: 紧急套餐
1: 都含的话、你是不是都觉得挺便宜的？
0: 是的，
1: 因为我刚才给大家看了市面上这样的行程的话，也已经卖到了7000多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不要那个价格。广西加越南全都一价全含的行程，双飞8天，而且今天的团期10月13号、10月17号。为什么这个季节带您去？不热呀、各位，舒服啊。7、8月份太湿热，不要去啊。10月份一年当中最好的旅游季节，广西加越南来到了，广西25度，河内28度，是不是很舒服的时候？而且一年当中是风景最漂亮的时候，也是它的丰水期，所以这个季节我们给到您最优惠的价格去看最美的风景。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心动的话，100元就是个意向金，我们可以先付100元抢占席位，记住一定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因为照今天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我们的名额马上就要提前售罄了啊。来，先行拨打电话02151999000。

那现在方明所在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啊广西行程当中非常重磅的一个景点，就是昊鲲湖。而且呢，它是我们国家的四 A 级的景区，并且呢，大家要知道，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央视的春晚的分会场选的就是这里，包括2020年湖南卫视的中秋之夜晚会分会场也选的是这里。那其实也证明什么？一定是景色非常非常的优美。而整个昊鲲湖呢，它的南北宽度基本上是50米到1500米，然后整个湖大概的占地有20平方公里，我觉得宛如人间仙境。我们让大家融入到这一幅水墨山水画当中，所以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准备到了昊鲲湖上面，时间大概在40分钟左右的我们的画舫游船，到时候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游船上，融入到这水墨山水之间。这个景点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广西旅游当中，我个人非常非常期待的，就是响当当的三门海景区。这个名字的得来，在于什么呢？山中有海，海上有门。而且我其实刚坐在这个游船上，我直接感觉啊，就旁边的这个水啊，你说它是蓝色呢，它也不像蓝，你说它是绿色呢，也不像绿色，整体就感觉是非常漂亮的翡翠。就坐着这样的一艘啊，由船工慢慢慢慢往内走的这样的一条游船，我们一共会经历3次这样的三门。因为呢，其实整体的形象它会有啊7个天窗，据说呢也是在全球都排得上名的。那这7个天窗呢，犹如我们的北斗七星。而现在呢，能够坐船通过的呢，其中会有3个天窗。那在整个景区当中，大家可以把山水洞完全的联合在一起，然后最后还是天。所以呢，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撒海乌就多多悠悠，我们坐着这样的游船来感受我们三门海的风光。那在这一次我们德天瀑布附近呢，因为是靠着中国和越南，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准备到的特色餐呢，就是越南当地非常优秀的，我们也通俗称它为簸箕宴。那当然，簸箕宴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的宴请当中也会用到这样的一种啊盛菜的方式。那刚方明呢，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如果加上水果的话，一共是12样，有整条的鱼，然后呢也会有越南的春卷，包括就是河里面的小虾呀、小鱼呀，以及鸡和鸭都给大家配好。那我觉得来到这里呢，大家也是一定要体验一下越南的餐饮的一些风土人情，所以我相信大家呢，这一桌应该还是会吃得非常满意的。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八分钟了。刚刚我一直在跟曾总聊，我说这么好的行程，这个价格是真的太有吸引力了，
1: 是吧？
0: 其实葛瑶做旅游节目也不在少数了，但是像这样精彩的国内游，又结合了一段出境游，是把出境和境内游结合在一起，而且完全都不辛苦，不会觉得累。
1: 对，
0: 因为它这个是顺路的，我们广西本来就和越南相接壤，
1: 是
0: 既能够体会到我们国家的大好的山河的景色，又能够感受到异国他乡的这样的风土人情，民风淳朴，而且就连越南的下龙湾的景色都给大家带到了。其实这样的行程收5999，很多观众朋友会担心说，哎呦，8天才5000多，会不会有什么坑啊？是不是各种收自费呀？
1: 是，我跟你说，我在当时第一次卖的时候，很多参团的客人在现场签合同还有这个疑虑，你们这个价格，当时我们还是6999啊。当时我们那个客人还觉得你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隐形的消费，有没有什么交通不含的、餐不含的或者住宿很差的。去完回来之后，我们的客人是赞不绝口，因为我们给大家品质的承诺叫一价全含，而且必须是品质纯玩团。更何况啊，这次我们安排的行程广西，我们拒绝那种很常规化的什么桂林啊、北海啊，不，我们这次要带大家去
0: 崇左，
1: 时尚的崇左。
0: 我跟大家讲，崇左您不要觉得小众，崇左现在很火的。
1: 你去问问是家里的孩子，
0: 真的
1: 就一定知道，因为现在各种什么某书啊、某音啊，你谈到广西旅游推荐的一定都是崇左地区，因为这里的山水是代表了广西最原生态的山水，一定值得去看。比如说我们这次去的鹅泉，三门海、
0: 得天大瀑布，
1: 这些是不是过去没有听过？但是这一次，我们去看一看，
0: 都是大景来的，
1: 一定要看。
0: 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有几大重点已经可以足够支撑我们超强的性价比了。首先啊，你看我们的航班不用什么转机经停，全部都是直飞往返南宁的
1: 是的，
0: 直飞往返的。再来，住宿方面不要觉得说这么便宜我们的住宿会不会降一个品质，完全不会。品质酒店的住宿更在下龙湾2晚连住，我们沙滩旁边，
1: 对，
0: 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它那个景点，叫什么？
1: 白斋沙滩。
0: 白斋沙滩， 对吧，还住连住两个晚上。
1: 是的，
0: 餐餐全含，其中包含了14次正餐。
1: 对，
0: 而且特色餐也没给大家落下，你像我们的壮族特色餐、簸箕宴、游轮海鲜自助餐，都给大家包含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都写不下了，行程当中我们都没有仔细的去数。你看什么手摇船，
1: 画舫船，
0: 竹筏，
1: 豪华游轮，
0: 都包含了啊。然后呢，空调旅游车也有，上海出发有领队，当地还有导游，甚至到了越南境内，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越南导游。
1: 在越南段有3个导游，服务您30人这个团。
0: 太好了，
1: 全都在你身边。
0: 下龙湾的游船上面，我们还特别送了一个粤式的下午茶给到大家，
1: 尝一
0: 旅游意外险也送给大家了。如果说是在旅游淡季，你说降1000块钱，我们也能理解。但10月份是什么？10月份是越南包括广西妥妥的旅游旺季。
1: 对了，
0: 因为7、8月份上海人很聪明的，他们不会南下，他们会北上，所以你看往北边旅游的人很多。但是到了9、10月份，就是10月份、11月份之后，去哪里？往南走，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已经冷了，现在我们要去到是相对比较暖和的地方，而且那个时候广西越南的温度25度左右，又不冷又不热，温度适宜，又不会太潮太闷，所以这个时候正是旅游的好季节。那我们今天2个团期加在一起至多也60个人
1: 啊，
0: 不要嘟嘟悠悠的想说，哎呀，慢慢再看看吧，一定要行动起来了。然后看的观众朋友，没有一个景点是敷衍的，
1: 对，
0: 没有一个景点是可看可不看的，都是大景来的。
1: 我们既然去到广西，我们说不走寻常路。什么叫不走寻常路？首先得天瀑布那是您一定要去看的，我们中国非常重大而且是亚洲第一跨国大瀑布，带你去看啊。
0: 秦秀山
1: 城市 C 位的一个5A级景区，带你去看，在南宁
0: 华山岩画
1: 5A级景区，2000年前的啊。然后
0: 浩坤湖
1: 是不是以前没听过？2021年就作为春晚峰会场了，风景秀美，
0: 世界地质公园，
1: 三门海世界地质公园，水上天坑你一定在别的地方很少能见到，鹅泉得天大瀑布的源头，世外桃源一般的一个所在，一个村庄，带您去看
0: 友谊关，
1: 中国南大门9大名关之一，
0: 全是用世界打头的，看看，全是5A4A。然后越南境内也很精彩，
1: 河内
0: 首都
1: 36行街啊，这个你每一个人只要去到越南河内一定去逛的
0: 啊，
1: 这个最传统的越南风情就在这儿领略了，包括各种景点啊，
0: 知名景点，然后下龙湾坐游船， 白斋海滩，住在海滩边边，
1: 对，
0: 茶谷大教堂，芒街的地标，
1: 对，
0: 等等等等，
1: 这三站上岸观光。我们坐游船6个小时啊、哦、还有3站的上岸观光、哎、全都帮您安排到，包括到月亮湖换这个小船另外付费吗、哦、绝对不要，全都包含。
0: 太好了、嗯、来来看看价格，来来来看看价格，
1: 来
0: 市场上啊怎么玩
1: 比较少啊、嗯、什么把我们这个行程加上越南能够串在一起的线路真不多，所以我这次给他找了单独的，像三门海浩坤湖额泉德天跨国瀑布都包含的，跟我们同样团期多少钱呢？
0: 他才7000啊、
1: 哦、7000
0: 就要7800，比我们贵了、哦、啊。
1: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不含啊，餐啊景区交通不含。如果说您单独去这个越南河内加下龙湾4天3晚多少钱呢？4197，4200左右、
0: 啊、
1: 这两个如果加起来的话，嗯，12000，
0: 您还得飞两趟，还得折腾两趟，
1: 分两次啊。
0: 啊，
1: 但是今天看看我们的价格、嗯、过去我们卖这个价格6999，客人已经觉得哎呦性价比太高了，今天再减1000，5999，同样的品质，一价全含。
0: 是的，所以太有性价比了。今天这个价格是在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你去看都很有吸引力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金九银十正是您该去规划一下自己出游计划的好月份。
1: 是。
0: 那如果您还没有打算的话，10月份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我们去广西，去越南。既有国内山水游，又有出境的这种特色体验游，两个行程结合在一道行程当中。现在不需要大付全款，100元我们说了就是一个意向金预付款。
1: 是的，
0: 你可以先把100元的名额抢占起来，签订合同之前你说我不想去了，有任何的变动，100元随时可以全额退。
1: 是，
0: 但是不好加。
1: 对，
0: 你说33个人再塞两个，32个人不可能，
1: 不好加，因为为什么？首先的直达航班，嗯，我们是订好了位置的，
0: 提前码好的。
1: 越南下龙湾的游轮，我是锁定位置的，这是不好加的。嗯、所以这次的行程30人是上限，每个团
0: 啊，
1: 而且今天团期你不用纠结，13、17，你不用去纠结。现场签约的时候，跟我们工作人员来订就好了。现在要做的抢订名额，现在速度真的很快啊，各位，
0: 是的，
1: 真的很快。
0: 所以时间要还给大家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这个行程其实在东方购物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1: 嗯，是。
0: 包括我们此时此刻距上一档直播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
1: 对啊，
0: 赶紧先来抢占最后的席位吧，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的是世界五百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0: 优质的不锈钢。
1: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0: 是
1: 那个是安全的。
0: 对。
1: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0: 对的，
1: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啊，
0: 对，皮肤
1: 身上痒痒的很干，
0: 对，
1: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0: 对，
1: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0: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1: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0: 对的，
1: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0: 是，
1: 但是今天德国博士作为五百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1: 没错。
0: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
1: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0: 对，
1: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0: 对，
1: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0: 是，
1: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0: 对，
1: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
0: 40微米。
1: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0: 谢谢。
1: 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0: 对，
1: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埋在地底下10几年、20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
1: 的
0: 做清洁，污染
1: 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0: 对，
1: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1: 不吞
0: 水了呀？
1: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齿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0: 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1: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0: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啊，
0: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1: 来对比一下，
0: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1: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0: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1: 对
0: 吧？
1: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0: 对对对，
1: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0: 对，要更换，
1: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0: 对对。
1: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0: 对，
1: 厨房用水里的。

0: 说泥沙、重金属、铁屑、哎、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哎，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一对一，但我今天是一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嗯、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嗯，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嗯、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嗯、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有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的这种玻璃的花洒，嗯，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两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
0: 华。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嗯，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啊，
0: 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啊，
0: 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三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嗯，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对的，
0: 是吗？
1: 嗯，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嗯，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一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嗯，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嗯，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道
0: 冲，那就冲干净了。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儿，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嗯，
1: 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1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一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注意了，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嗯，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2: 是，
0: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你的家中。800-7088-0001-1511-1911
3: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4: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5: 好多条，有的很小的，就是。
4: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是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的水箱。
6: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那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7: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
2: 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像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6: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2: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只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2: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双垃圾，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双垃圾。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水不错的，蛮好。
6: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精准的。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啊，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边比较
0: 小一点的，
1: 小的，对，
0: 水表箱太小的，水表箱在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 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待会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热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
1: 欢迎王总
0: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加装旺季到了。
8: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8: 吗？是的，
0: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大家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0: 对不对？
8: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0: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食用级的不锈钢，这样你在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9: 我这次嘛，我的淘米金属菜各种丝，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亮丽个种衣裳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不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上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哒哒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辣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个，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不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么子对吧？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不适宜的。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讲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卷子的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有呢，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种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然后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不欢喜后续 那加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点的。俺拉就相信个那个博士，就是讲装了这。所以这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么子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个吃开始呢才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楼嘛，装了外楼。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的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个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而且是德国
1: 博
0: 士
1: 世界五百强
0: 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
1: 嗯，
0: 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嗯，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
1: 嗯，
0: 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
1: 嗯，
0: 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
0: 嗯，
1: 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嗯，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
1: 嗯，
0: 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1: 对，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
1: 啊，
0: 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
1: 啊，
0: 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嗯，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
1: 嗯，
0: 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哎，对
0: 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
1: 嗯，
0: 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
1: 嗯，
0: 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智能马桶，
1: 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
1: 嗯，
0: 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0708、800-0021-511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4: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5: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4: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瞬息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
1: 啊，
0: 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 全屋净水，
1: 对，
0: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八个字，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一两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千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哎，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1: 对
0: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记得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五百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帮你解决。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
1: 需要更换，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
1: 十几个。
0: 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14: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14: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十一、双十二，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了高磊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14: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9台，
14: 以后再
1: 还有
14: 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14: 是的，
0: 知道有电视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14: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4: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14: 是的，
0: 净水器的，
14: 是的，
0: 照样用。但 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14: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一年半，
14: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 又省了。
0: 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14: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14: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02511990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6: 我用的就看，我那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厨房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2: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还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6: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2: 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你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2: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三，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三，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入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6: 你没成本呀，有啥用啊？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要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14: 没错。
0: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14: 是的。
0: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4: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1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0: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1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0: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14: 是的，
0: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
0: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14: 一周之内送装完成。
0: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1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 师傅忙不过来了，
1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0: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1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加紧加油！
0: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14: 没错，
0: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1: 对，
0: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 水表后面，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在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 对，
0: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 是
0: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1: 好，
0: 做一个
1: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1: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1: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 金墨瓶的工艺，
1: 对，
0: 升级的四重的清洁工艺，哎，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 对，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嗯，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 没有，
0: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追加货源，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0002-15111900。
15: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1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1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到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0708-0002-15111-9900。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这个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
5: 好？
3: 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就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 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嗯，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0-8000-0215-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
4: 嗯，调过来。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800-8000-0215-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啥路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搿只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播做生意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这个自来水我过主播了，对伐？
0: 搿这么装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水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升，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升，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卷以后你龌龊冲过来，便当。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1: 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1: 淡，
0: 哎，颜色有点淡，
1: 稍微有点淡。
0: 但是卖多少那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它大一些，比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1: 啊，
0: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1: 对对对。
0: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1、2、3、4、5、6，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1: 哇，
0: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1: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哈，
0: 有设计感，
1: 对，
0: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1: 对，
0: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1: 是，
0: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1: 哎。
0: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1: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0: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似的。
1: 对，
0: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
1: 哎，就
0: 是对，一定是荧光冰，
1: 就像一块冰。
0: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
1: 啊，
0: 绿色。
1: 对，正阳绿。
0: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四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1: 绿色。
0: 它当中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1: 啊，
0: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注意啊，看好了，3、2、1，哇，
1: 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6颗，不是7颗，是44颗。
0: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是说这个水头质地
1: 啊，
0: 必须冰种，
1: 对，
0: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1: 是，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3、2、1，请看价格，
1: 2980，
0: 是5280吗？
1: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0: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1: 对的，对的。首先戴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0: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1: 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吧？
1: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三件首先就是您的了。
0: 哎，还没有结束，
1: 对的，
0: 我们还要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0: 送给您。
1: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0: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 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嗯，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四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1: 是
0: 3980卖给您，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哎，今天开年啊，然后也是好久没有做喜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哇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啊、哦、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饰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
0: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这个呢，我们您就不用往上算，不用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元，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
0: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真是，
0: 对，
1: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哎，您看哈，翡翠套组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交织结构，最下面您看哈，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自己留一个，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啊，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5021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应该像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5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向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
1: 哎，对，
0: 耳朵上佩戴的，
1: 齐活了啊！
0: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1: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冠挂在车上。
0: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你说翡翠，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你就 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啊哦、更加鲜艳一点的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嗯、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嗯、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吗？
1: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哦、就是大上海的摩登、嗯、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嗯、关键是它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真的叫做艳惊四座哈、嗯、四个颜色，每一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嗯、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0: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年的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嗯，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嗯，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

0: 10年前的手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1: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 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高温高压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种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浮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0: 水头非常好，
1: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两个福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就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哈，
0: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也开花了，
1: 对，樱花、
0: 梅花什么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A 货翡翠，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您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2: 一石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3: 各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各种场子了啥，才好打，看上去很百搭的各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 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出。

0: 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经过好货，人说我攒点，嗯，到未来，嗯，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光
0: 你就说美不美。
1: 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嗯，第一点，我哎，这个不错。嗯，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嗯，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1: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08，8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1: 了。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是什么？
1: 就是
0: 小学的了，
1: 对吧？够实的，不锈钢的，
0: 小女孩买那种。
1: 啊、
0: 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你不也得卖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他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啊，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
0: 要，
1: 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哎、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嗯、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啊、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嗯、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嗯、
1: 好看、啊、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哦、数一数一二三四五
1: 颗左右
0: 六七八九十十颗嗯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嗯、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嗯、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
0: 色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红色的
1: 红翡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嗯、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有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不灵不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啊
1: 帮我拿这边啊
0: 哎你帮我拿着看啊、嗯、
1: 对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嗯、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嗯、没有任何的问题嗯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44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嗯、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嗯、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嗯当我戴的只是一个啊、嗯、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嗯、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没备齐
0: 因为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501-25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龄头才突出了那么前头跟他露出来一块对吧啦打各种么子就老显得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像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个侪可以驾驭。洗了老高档好像啊、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有老实东西
0: 啊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嗯、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嗯、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嗯、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嗯、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 V 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嗯，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嗯，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
1: 好吧、
0: 啊、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但是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啊、
0: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嗯、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嗯、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它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嗯 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再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
1: 吸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实时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

0: 台吗？嗯，这个翡翠浮盘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家送给您的。嗯，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浮盘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0: 哎，
1: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啊，嗯，这绝对让你喜欢换得不得了，好吧，嗯，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5011-5111-9900。
2: 这种好的翡翠蛮特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啊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嗯，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嗯，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肯定
0: 得好看。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嗯，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嗯，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嗯，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嗯，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嗯，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嗯，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嗯，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嗯，到未来，嗯，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光就像你就说美不美？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嗯，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第一点，我，嗯，这个不错。嗯，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嗯，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嗯，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嗯，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 半冰种好的一个

0: 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透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0: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五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0: 了。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0: 是，
1: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0: 对，
1: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0: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哦、这么好看的东西掉，
1: 哇，
0: 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1: 你看看这个颜色，
0: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1: 冰种，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0: 不敢想、
1: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0: 好看、
1: 它怎么设计的，
0: 对，这种花型的，
1: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0: 有，
1: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0: 对，
1: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0: 是的，
1: 有什么颜色，
0: 红色
1: 的，1、2、3、4、5、6颗红色的，
0: 红翡，这就是红翡，
1: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0: 没有便宜过，
1: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0: 是，
1: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0: 啊，帮我拿这边啊，
1: 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个手链，
0: 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0: 吊坠有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50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因为
1: 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0: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0: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0: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0: 官方你就说美不美？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0: 很重要，
1: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0: 对，
1: 价格也不错。
0: 是，
1: 从项链
0: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0: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0: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0: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0: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0: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1: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0: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0: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应该有看中啊，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1厘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0: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0: 了。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0: 啊？好，我拿这边啊。
1: 哎，你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 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嗯，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
0: 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二十粒，
0: 吊坠有44，
1: 64粒，
0: 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没备齐，
1: 因为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百姓在吃高岭头在脱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种物事就老显得。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古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7: 放心购。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11: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男。

0: 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1: 是，
0: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1: 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伟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
0: 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 Tiffany 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
1: 足底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灵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香樟，
1: 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
0: 叶
1: 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很大一瓶，
1: 所以 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

0: 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1: 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没问题，
0: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215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你俩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双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0: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1: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1: 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
1: 用，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0: 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1: 很温和，
0: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1: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趁虚而入。
1: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1: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都是当地人哦。
0: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1: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1: 伟林氏的南非膏。
0: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1: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1: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1: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1: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看
1: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 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香味儿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你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
1: 是是是，
0: 对，它会有蓝色呢，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
1: 啊、
0: 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 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1: 的，
0: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1: 对，
0: 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元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
1: 了，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元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1: 对，就这一罐，
0: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21-5111结角00。
3: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8: 哎呦，搿后跟哦像视频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太物质哦，我自家觉着个物质脱下来，侪皮笑，都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的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

0: 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啊。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
1: 了嘛、
0: 啊、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之前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单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啊，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对，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 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 面积的我会去注意，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
1: 嗯，
0: 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
1: 嗯，
0: 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
1: 家
0: 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
1: 嗯，
0: 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
0: 力士，好不
1: 好？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
0: 嗯，
1: 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的，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嗯，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闻到它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了。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嗯，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嘛，手臂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伐？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本物事。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
1: 嗯，
0: 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儿。
1: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两百二十五毫升，
0: 很实在，
1: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
0: 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
1: 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0: 太多了，
1: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大家的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0: 对，
1: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 护肤的品牌，
0: 对，
1: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0: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1: 啊，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雨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
0: 是它有六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0: 是
1: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0: 对，
1: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哎，嗯，
0: 是，
1: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0: 好漂亮啊，
1: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0: 好的，
1: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0: 蓝桉叶油的颜色，
1: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
0: 对吧？
1: 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
0: 没错，
1: 还有一个芦荟，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芦荟的这个环节，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1: 对，
0: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1: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0: 对，
1: 你就给它来一点，
0: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1: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0: 这叫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1: 我已经
0: 是，
1: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2: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哎，都会亮亮堂堂，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1: 啊。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2: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1: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2: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燥了，不心疼。
1: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2: 是的，
1: 你都可以来用，
2: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2: 膝盖，
1: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哦，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的。
2: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1: 我天哪。
2: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1: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现在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2: 对
1: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2: 大家都觉得好好
1: 啊，喜欢的话抓紧。

0: 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1: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2: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3: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4: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5: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6: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7: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那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啊，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哦、
1: 哎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嗯，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 嗯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嗯，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嗯、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四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嗯，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哎，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哎，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
0: 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嗯、怎么来抹，哎，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嗯、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嗯，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哎，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哎啊，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哦、对，哎，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嗯、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嗯、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的，
0: 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嗯，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嗯、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嗯、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嗯，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211-9900。
2: 你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觉太麻子哦，我自家觉着，麻子脱下来侪皮屑，就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才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习惯，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他说70多块钱一罐。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
1: 对
0: 吧，拿三罐。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拿四罐，
1: 四大罐，
0: 对，四罐。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啊，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
0: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0: 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伊啊，伊也没啥，侬看老好的，侬看。
3: 哎呦，搿后跟好像自闭一样的。哎呦，夜到困觉，困觉脱袜子，我自家觉着眼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现在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妍欣。
4: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斤足两的，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4: 要养一养，
3: 要养一养，对吧？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4: 对，
3: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4: 两百克，两百克，
3: 两百克。
4: 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3: 对，
4: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两百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3: 对，
4: 也就意味着的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3: 对，
4: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3: 对，
4: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嘛。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
3: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4: 对，
3: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4: 对，
3: 4斤是纯纯的肉，
4: 纯的，
3: 纯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4: 300了哦，
3: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嗯，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4: 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3: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4: 特别棒啊！
3: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4: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3: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4: 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3: 你看，来，我把这个去掉，多肥！
4: 对。
5: 多肥的 QQ 的弹弹的，
3: 这样往上对，这样给大家看，
5: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3: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5: 新鲜，
3: 今天才3月16号，
5: 对，
3: 新不新鲜？
5: 新鲜的啊，全部新鲜，
3: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5: 对，
3: 尤其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些东西都没有，
5: 连盐都没有。
3: 对，
5: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3: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5: 好，
3: 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4: 白灼，你看也简单，
3: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4: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3: 白灼来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5: 秋葵、
3: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种黄瓜什么的，
4: 黄瓜
3: 都可以
4: ，Q 弹，
3: 很 Q 弹吧
4: ？Q 弹，
3: 很鲜美，
5: 对，
3: 而且很鲜，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5: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3: 对，
5: 米饭准备起来，
3: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没有了，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5: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缩缩多多的，
3: 对，
5: 然后的话呢把壳
3: 吃掉，吃不了几块子肉，
5: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3: 纯纯的肉，
5: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鲜的不得了，可以的，
3: 那绝对呀。
5: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家人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3: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3，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5: 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2.4克，
3: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5: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鲜，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3: 好奢侈啊。
5: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3: 是，
5: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3: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5: 放粉丝，对，
3: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5: 可以，
3: 好鲜，
5: 这还能入得了，
3: 好鲜，好鲜。
5: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3: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5: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心。
3: 是的，
5: 在家你这样做没多少钱的啊。
3: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5: 可以。
3: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5: 哇，
3: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5: 想着就鲜啊，
3: 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
1: 天气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6: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 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
1: 鲜啊。
0: 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哎，啊，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我哥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能细烧切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相当不错，春天到了，
2: 春天到了，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是。稍微炖个这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就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呢，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1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 低脂肪，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嗯，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嗯。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嗯，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是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嗯，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嗯，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对，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和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绿叶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多，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
1: 这个
0: 到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是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豉椒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放一丢丢，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我们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199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 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

0: 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哦、
0: 米其林汤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这个自由。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哦、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哦、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0: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0: 哎、真的我跟你讲、嗯、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1: 对，
0: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四天海鲜回来以后吃了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嗯、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嗯、
0: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嗯，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占肚子，嗯，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四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四斤四斤一点那个、嗯、那个花蛤嘛，嗯，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嗯，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嗯、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两三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嗯，
0: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刷干净，嗯，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嗯，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
1: 可以。
0: 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嗯，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嗯、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嗯，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

0: 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两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0: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就
0: 擦
1: 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了，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一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
0: 我们今天真的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
1: 好，
0: 就这两个菜
1: 两个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给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是入肾经的，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酸的食物入肝经，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三套小组合，还有个七八套，
1: 加油啊！
0: 加到一起也够就是10套左右，一包是200克，哎，把它粘起来了，分开一下，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两套，哎呦，两套不划算，
1: 两套不划算，300块的。
0: 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那也就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2: 火锅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鲜，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杀，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你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一斤两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是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掉，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啊，11块钱好像买不了两斤，
1: 买不了两斤蛤蜊。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个是蛤蜊炖蛋，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7包，7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5: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5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4: 是的，
5: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ia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7包，有7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4: 对的，
5: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哦，1年多没有来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让大家囤一点货。
4: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5: 对，
4: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5: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4: 没了，
5: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 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4: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5: 不要去过度加工，
4: 是的，
5: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4: 对的，
5: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

0: 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1: 是的，
0: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1: 13.3哦，是。
0: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1: 对的，
0: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Omega-3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Omega-3？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特别喜欢。
0: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1: 对的，
0: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1: 对的。
0: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籽什么籽的
0: 给大家看，
1: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0: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1: 是的，
0: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1: 对，
0: 过年的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多了，
1: 对的，
0: 走亲访
1: 友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0: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1: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0: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1: 对的。
0: 来吧，我们
1: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0: 对，
1: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1: 是。
0: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
1: 啊。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
0: 要
1: 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0: 或者
1: 冷却粥放，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0: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1: 对的，
0: 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1: 泡一泡，
0: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1: 对的，
0: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冰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0: 对，
1: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0: 滑滑的，
1: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0: 对，
1: 放在里面更香了。
0: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 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四包的样子？
1: 是的，
0: 买个四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
1: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0: 我们其实原来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1: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 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1: 而且我们每期早上的掐热一下，主要是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其他的，就简简单单的。
0: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1: 对的。
0: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1: 对的。
0: 对吧？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的非常的精细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患
0: 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3: 对，
2: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3: 对，
2: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3: 对，
2: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3: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欧米伽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燕麦，然后再看就是奇亚籽，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2: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3: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2: 是的，
3: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3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2: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3: 哎，所以
2: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她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3: 对，
2: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3: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2: 对的，
3: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2: 热的，吃热的，
3: 对，
2: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
3: 对，
2: 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3: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2: 是吧？
3: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2: 方便。
3: 牛奶一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2: 他不能吃白粥。
3: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2: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3: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2: 开水冲，
3: 对，
2: 微波炉叮就可以。
3: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2: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3: 这个就是。
2: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3: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3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2: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3: 一杯多少钱？
2: 贵的我都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3: 你就跟香蕉。
2: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3: 不用
2: 啊，就直接是。
3: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2: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3: 你要是拿
2: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3: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2: 是不能做的。
3: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2: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3: 对，
2: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3: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一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2: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3: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七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2: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七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四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3: 对，
2: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嗯，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嗯，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嗯，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哦，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啊，
0: 不便宜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嗯，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 的，嗯，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啊，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嗯，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嗯，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嗯嗯，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嗯，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嗯，管住嘴，迈开腿，哎，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 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啊，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嗯，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嗯，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嗯，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嗯，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嗯，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 对， 对，
1: 对吧，嗯，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嗯，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嗯，1.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嗯，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0: 说太对了，对，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对，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嗯，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
1: 膳食结构，
0: 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3: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古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是的，对吧？这点很重要。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3: 的。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3: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1: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在网上，除了欧米伽三，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3: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1: 对，植物蛋白每百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3: 对的，
1: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膳食纤维，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百克当中是12.5，
3: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1: 对，
3: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1: 对，然后等你刷完牙
3: 之后呢，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半。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1: 是，
3: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1: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3: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1: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3: 是的，
1: 对吧？然后行，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表当中的燕麦以及奇亚籽，
3: 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1: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3: 对的，
1: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3: 对的，
1: 对，
3: 就很舒服吃了。
1: 是，
3: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儿，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的，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2: 对，
3: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1: 对，
3: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1: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3: 对
1: 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3: 是的，
1: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3: 能量
1: 带来的一些营养，
3: 是的。
1: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3: 价格，
1: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3: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1: 是，
3: 你这个送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1: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
3: 2027年3月份。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 零零。

0: 的，我们的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哎，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你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嗯、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嗯、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
0: 是的，
1: 说明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Omega-3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贝塔葡聚糖高，Omega-3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嗯，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比牛奶高，好吧？嗯，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嗯，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

0: 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3: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2: 是，
3: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2: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3: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2: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青青。
3: 看完我们的蟹呀、啊，包括是童子鸡之后、还有可能就是大家所喜欢到的红酒了。
4: 是的，
3: 我不知道青青平时爱不爱喝红酒？
4: 我觉得呢是小酌怡情，因为马上就是要过节了，接下来一个节日就是端午节。
3: 是，
4: 我觉得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开酒啊，开一瓶酒，其实很有节日的氛围。哎、还有有的时候，比如说朋友啊、家人的聚餐，你提什么礼物去好呢？其实你带上一瓶酒的话，非常的合时宜了，更加的助兴，而且呢，这个酒的话，你今天在东方购买的话，也更加的便宜优惠。
3: 是，那今天给大家所先生呢，那可不得了，是来自我们这法国波尔多产区的，
4: 是的，
3: 有 VOC 标准的，对不对？我们整个的法国的红葡萄酒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超级干红红葡萄酒。那这个啊，这个AOP 的严格工艺，包括是标准，也给到大家。
4: 是的，
3: 那它是一个丙午年的马年生肖干红葡萄酒。说句实话，他们在采摘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中国市场，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生肖老外都很喜欢，他们非常非常喜欢，无论是马呀，包括是什么，他们就觉得哎呦，马本来在法国就是属于这种啊骑士啊这种象征，对不对？有这种英勇啊，包括是这个胜利的这种标志。
4: 是，
3: 所以他们在酒庄当中第一点是选择到了北纬41度的波尔多的这个产区。除此之外，看看瓶身当中也是万马奔腾当中红红火火的标签，包括在这边也为大家所献上了。你看到吗？我们是来自超级的干红葡萄酒，酒庄名字叫做布勒童，然后呢，采摘年份是2020年，生产日期2023年6月21日，原产国是来自法国，法定产区有 AOP 的标准，酒精浓度是18度。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法国其实蛮大的，但是法国有到了一个法定产区，包括是认准的，以前叫做 AOC， 现在变成了叫做 AOP， 它就是合法的一个法定产区，就在那个产区内，而那个产区是波尔多的那个产区。波尔多的那个产区呢，它是属于法国南部，日照特别的充足，然后那边的红葡萄啊，包括紫葡萄，它叫做这种黑加仑，就又深又浓，酿造出来的很多一些葡萄优质的品种都是那边产出的。而且波尔多产区它基本上是以赤霞珠为准，包括是梅勒呀也会有，对不对？它是一个混酿的一个工艺。
4: 是的，
3: 那干红的红葡萄酒带给大家口感是什么？哎，把我们很多一些单宁啊、涩的味道给去除掉了，留住了果香。然后为什么是2020年采摘，2023年进行一个分装，包括是生产日期？因为它要经过橡木桶的成熟发酵，一般来说发酵时间要12个月到24个月，所以品质在优质的产区为大家所采摘下来，我们整个那个葡萄之后呢，经过橡木桶的发酵之后，非常浓郁，带有很多一些烟熏香、青草香，包括是花香、果香也配备在其中了哈。
4: 是的，
3: 青青手中有很多一些介绍。
4: 是的，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首先，它的品牌的话呢是百年的名庄，然后被全球红酒界公认为皇室级的标杆。波尔多的核心产区 AOP 的产区和工艺啊，这个工艺在这边。刚才我们的燕华说到，它是混酿的一个工艺，我们用到的就是赤霞珠以及锡拉和这个 也叫西拉奥，用到的多品种这样的一个混酿工艺。然后刚才就说到了，它是 AOP 得到这样 AOP 的一个工艺的一个认证的。什么叫这个工艺的话，就是在这边，等我一下，
3: 好。
4: 采摘，然后呢要进行分拣和筛选，加入了酵母发酵、陈酿、压榨，最后是酒精发酵。而且我们这一款酒的话，它的这个酿酒师是法国十大知名的酿酒师，他获得了很多的，看到没有，葡萄酒大赛的一个金奖。
3: 确实看到那么多的一些标准，反正就告诉大家是来自法国的红葡萄酒，关键是看价格，对吧？价格是多少呢？其实大家说我如果尝试一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进行品尝，三个不同的规格。第一个呢就是298块钱，298块钱不是一瓶哦，你到进口超市当中去看一看，进口的法国的波尔多有 AOC 标准、AOP 标准的这个葡萄酒，一瓶298很正常。今天是我们一箱六瓶带回去298元。之前东方购物也推荐过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基本上要三开头，368、328，对吧？今天首次是二开头了，298元六瓶带回去。如果您特别爱喝酒的，包括后面有很多一些这个喜宴的要请客的，对吧？你两箱带回去就12瓶，12瓶是558元。这边花了将近600块钱了，这边又便宜了。那还有呢，就是家中又比如说是有什么婚庆啊、婚宴啊、生日宴啊，有一些说要囤着的，反正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家嘛，送货上门嘛，三箱也是为您搬上去，对吧？380，对吧？
4: 16，18，
3: 对对对，赶紧可以搬上去啊！
4: 不对，3618什么？
3: 对，3824，3618，798块钱三整箱搬上去，立刻来抢先，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我是建议大家今天如果看到，如果想尝鲜的。这个口感好不好？法国的红葡萄酒298元。如果之前听到过这一款的，或尝过这一款的，直接三箱798块钱，
4: 买
3: 三整箱。
4: 对的，买三箱的话，比你买一箱298乘以3的话，我们直接是省了96块钱。
3: 是的，
4: 所以一定是更划算的。
3: 确实，
4: 比如说刚才我说到婚宴，我们说到这个婚宴，然后呢，你家人聚会的时候，对不对？包括逢年过节在家里自己开上这么一瓶，算下来价格是非常划算的。
3: 确实，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5: 红酒，它是由葡萄糖酿制而成，属于一种酒精饮品，富含各种有机和无机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红酒还富含花青素和单宁类物质。红酒富含的维生素 C、VE 以及胡萝卜素

0: 7:41其实呢，黄金纬度带在北纬的41度到43度这个区域，是很多的一些国家，无论是在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西北部啊，往上也是有很多一些好的这个葡萄的种植产区。那么老外，我们喜欢用到粮食进行，老外他们喜欢用到果实，对不对？因为他们水果比较多嘛。而那边的这个葡萄有个特点，看酿造。我们红葡萄酒的葡萄跟我们吃的这种新疆的大葡萄不一样，它那个葡萄是属于小黑，然后呢当中那个皮呀很厚的，但是这个葡萄特色是什么，经过酿造之后，它那个葡萄经过橡木桶的发酵啊，就是味道特别特别香醇。那法国的红葡萄酒北纬41度波尔多那个产区，也是很多大家耳熟能详，可能一些高端的名庄啊，我们说酒庄当中名庄，比如说拉菲啊，就这样的，也是在那个产区，法国的波尔多。那么这个产区之后呢，它因为觉得就是全球当中特别的出名，所以呢它制定了一个标准，不是说法国的红葡萄酒都是能够符合到那个标准的，或者说可以代表法国红酒的一个品牌和名片的，只有在波尔多那边，它因为不仅仅是产区好的优质的葡萄作为原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发酵的那个酿造工艺。那为什么说酒庄特别出名，酒庄特别重要，就因为它要通过12个月到24个月的橡木桶的发酵来进行到了酿造出来非常好喝的这个酒。你看就像中国大米一样，中国大米很多地方都种粮食，对吧，水稻也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出好的白酒的地方确实不是那么的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法国的这个红葡萄酒今天是有 AOP 的标准告诉您，不仅仅是原材料的好，还有是酿造工艺的好。采摘日期呢是2020年，生产日期是2023年，并且为您所标注了原产国是法国，法定产区 AOP。
1: 是的，每一瓶是法国原装进口的，但是上面印了一匹金色的马，我觉得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对吧，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今年也是这个马年，比如说你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开这样的酒更加的有气氛了。酒的话一直是小酌怡情的，然后红酒的话它的就是味道闻起来是特别的好闻。然后呢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瓶如果你买三箱的话40几块钱，法国进口的原装的核心的波尔多产区的40几块钱，你说这个价格送人自己喝都非常的合适。
0: 哎，是的，对吧，你看在法国的红葡萄酒当中他们还有比其他的一些等级，比如说就是佐餐酒，我就是法国的佐餐酒，它已经不分什么等级，佐餐酒还要分什么波尔多的 AOP 的嘛，就是没有这么分法的，对吧，所以它会分的级别非常的就干净，但一旦进入到了核心的法定产区 AOP 之后，它对于酒庄也好，品酒也好，红葡萄酒的颜色、色泽，包括是口感、口味和香气，都有一定的标准。所以今天带回去，虽然说798元核算下来是18瓶，3整箱，每瓶只要40多块钱，但是符合了 AOP 的标准，包括是口感和口味。那还有一些婚庆当中，包括是在喜宴啊、寿宴啊、搬家啊过程当中，你说哎呀，红葡萄酒真的蛮好的。今天核算下来每瓶才40多，你买买那些果酒，我指的果酒是什么？就果子酿造的酒，什么青梅呀、这些酒，也要是40多，甚至70多块钱一瓶了。
1: 是的，
0: 今天法国原瓶原装，它是原瓶原装哈，进口的，对吧？
1: 是的，是的。等一下回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法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竟然如果你买三箱的话，每一瓶40块左右。
0: 是的，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订购准线是02151119900。

0: 刚才我还特地去确认了一下，我说平时当中大家所展示出来是法国进口，原产国法国，不仅仅是原瓶原装，我们还是原箱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红葡萄酒啊，它的价值感是不一样的。而且箱子当中我展开给大家看看啊，也会有我们这个啊马年的马年生肖的干红
1: 的。
0: 然后呢，在整个的酒的原箱的侧边，这些还有很多一些信息，
1: 对，他获得的奖项，
0: 对，还是获得了很多一些国际大奖的。比如说这个 O2， 它是获得了2022年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的金奖。然后这个呢是2022年法国国际克莱尔品评的金奖，包括这个标识是获得了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所以告诉您，这款酒还是试出这个有名的，对不对？那我们倒出来看看好不好？有 AO， 就很久很久东方购物没有卖到哈，有这个 AOP 标准的法国的红葡萄酒了。
1: 是的，转过来，衬着白色的服装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然后酒香呢也特别的浓郁，满满的果香，
0: 轻轻倒多了，你看红葡萄酒兑的基本上在你上一点一半就可以了，
1: 好，那我分两个杯子，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可以，你觉得香不香？好闻吗？对不对？就看到红葡萄酒之后，大家呢先观色，颜色呢要像是红宝石的颜色，非常的浓郁和深沉。然后观完色之后啊，你稍微倾斜一下，看它的那个酒类酒滴，就是看它的挂壁，看到吗？类就是酒滴的酒类挂壁啊，浓郁程度巴拉在我们的杯壁当中还是蛮浓厚的，慢慢的流下来。然后呢，轻轻摇晃一下之后，这个酒啊，如果你平时要醒酒的话，还是稍微醒一醒，毕竟它是橡木桶当中酿造好了之后，醒酒醒完之后，它那个香气会更加浓郁，然后再是看闻，
1: 而且我觉得夏天冰镇一下更好喝，
0: 对，是的，香气很浓，
1: 很浓对吧？
0: 它那个香气啊，为什么会浓啊？就因为橡木桶发酵，你会发现它有那种烟熏的烟草香，然后会有果香，果香是百合的香味，包括栀子的香味，花香也有，包括葡萄酒当中，它不是说一种的果香，不是说只是葡萄，有黑加仑、黑樱桃，包括是葡萄酿造起来混合在一起。瓶中也是，因为它是混酿嘛，波尔多的产区它特色就是混酿，对不对？它有我们赤霞珠和西拉这两种混酿出来，赤霞珠一般是配上我们的这个红肉比较好，而西拉基本上配上比如说川菜辣味的口味越重越好，所以法国的干红葡萄酒基本上在法国当地他们也是配西式当中的牛排羊排啊，红肉为主，所以像这样的酒体啊，包括是酒的颜色哈，你会发现拿在手中摇晃起来，颜色酒体非常的清亮透彻，而且够纯度。那像波尔多产区有 AOP 的标准的红葡萄酒的特色是什么？它会把酒体当中单宁就涩的味道给稍微避开一点点，很多人喝红葡萄酒喜欢它醇厚浓郁，但是怕涩，因为那个涩的口感它会影响到人的这种体验感，一口下去之后哎，很舒服很润，但是呢很这个重的这种浓香味非常的重。而且呢红葡萄酒它之所以啊很多上海朋友们喜欢喝它，就因为它不仅仅是先生爱喝，很多事业人群会比较好，像青青啊，平时不知道酒量怎么样，但青青穿的那么好看啊，我帮那么多一杯，我告诉你 红葡萄酒大概是倒多少的量，基本上在杯底这个量差不多
1: 好的
0: 这个量。然后呢轻轻拿在手中摇晃一下，
1: 是
0: 轻轻要平时出去的时候穿着这个衣服拍拍照也好看呢，对吧？有腔调呀。
1: 我就觉得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对吧？人多的时候，你可以带上一瓶酒去。有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这个礼物。那我们今天就是拿两瓶过去的话，也就80几块钱。
0: 对对对。
1: 而且罗子点赢了，人家一看哦，上面写了原产国是法国，上海人的话还是讲究体面的。
0: 对对。
1: 然后上面还有这样的一个马的这个生肖，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是属马的，像我舅舅就是属马的，比如说我可以买个一箱6瓶。送给他，
0: 对
1: 吧？也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
0: 是的，你看青青刚才说话的时候，酒杯一直端着，虽然没有喝，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不允许喝，
1: 对
0: 不对？但是腔调和风韵，哎，一下子就会出来了。这是很多人喜欢啊，在尝试红葡萄酒，你摆在旁边，拿在手里，那边聊天交谈，你就感觉到手当中不空，想我也是勾了个地空哦，就没有红葡萄酒，
1: 拿上。
0: 是的，就我跟青青两个人就可以一直端着酒杯，两个人一起在那边聊聊酒，聊聊开心的事情。
1: 对，所以呢，一般的家里都会有。

0: 有这个囤酒的习惯，对吧？不管你喝得多喝得少，一般家里总归能随时拿出一瓶红葡萄酒来，
1: 对的，
0: 对吧？相对于白葡萄酒的话，好像家里囤红酒的习惯。

0: 只是法国呢，不是原产国是来自法国，并且是法定产区波尔多的 AOP 的这个产区，酒精浓度呢是18度，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大家去可以查一查，这年葡萄蛮好的，真的，生产日期是2023年的6月21号，6月21号，好吧，全进口的超级干红葡萄酒，特别身边有一些属马的朋友们，包括正好今年马年有很多重要事情要纪念的。 比如说有这个孙子啊、孙女啊，包括身边有朋友，是比如说这出生的，对吧？
1: 对，
0: 那这个过这个寿宴的都可以带上一瓶，红红火火，而且又是这种避光储存，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798元目前走的是非常好。
1: 是的，
0: 大家今天算了一下单价。 798，刚才算下来每一瓶单价才40多块钱。是的，来看看啊，798元是3整箱，等于3个原箱带回去，总共18瓶，18瓶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3个原箱带回家，今天只需要798元，算下来刚才。
1: 40块钱，40块左右，45块左右的
0: 价格，你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再加上积分更加好，很少出现了。现在有 AOP 法定产区认定的红葡萄酒，把事情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间哈，目前我们700多的这个18瓶带回去的组合非常的多，大家想一样要买了，我就追求一个性价比高的，对吧？
1: 对，
0: 又是个丙午马年生肖定制酒，这个也蛮独特的，因为马呢本来就是在法国当地啊特别受欢迎，然后正好今年又是马年，对吧？哦，去年不是丙午马年。马年的时候正好是有这个酒可以来进行传承下去，比如说今年有这个出生的呀，包括有这个重大的一些喜事的呀，包括你可以定制啊婚宴的结婚纪念日的都可以用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生肖酒带回家。关于这个生肖酒还不 是我想生肖酒大概是这个我们比如说中国人的那个酒产的酒，哎，不是法国的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的有 AOP 啊这个法定产区认定的红葡萄酒了。
1: 是的，而且今天主要是我觉得买3箱的话更划算，比298一箱省了将近100块钱，平均到每一瓶的话大约是40几块钱，44块左右。对于比如说婚庆的，你摆一桌，一桌上总共要放个几瓶，对吧？这样子的话我们又降低了成本，然后呢品质还保证在那边。然后大家比如说宾客来了一看，哦，法国原装进口的酒，然后下面写了法定产区 AOP， 以前我也不太懂这个 AOP， 反正我现在就知道有 AOP 就是好酒的意思，就是品质会比较的高。而今天我们品质高但是价格不贵，如果说比如说按照自己的需求，你说我就要一箱298体验一下200多块钱，6瓶也可以喝一段时间了。然后你说我有婚庆需求的，或者我要摆这个生日宴的，我需要很多瓶的，我们还有2箱3箱的构成为大家准备好了。
0: 哎，确实，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入手的一个门槛。
1: 是的，
0: 好吧，反正上海人还是对红酒蛮有研究的。比如说就是说你跑到九宫百货底下呀，瑞欧超市呀，包括

0: 是这个欧拉呀，对吧？你去买买法国原品原装的红葡萄酒，很多人都在看哦，要法国的，要有懂一点的嘛，有 AOC 啊、AOP 啊，认准一下。还有呢，就是看包装，对吧？哪个包装入眼的？还有就是不差钱的，看价格，哪个价格合适的？
1: 对
0: 啊，对吧？像香梦就原本总归好彻底。
1: 对的、嗯，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懂酒的，嗯、今天就选这一款，我们东方购物都帮大家
0: 选好了。好啦，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小朋友说，确定吗？是原箱吗？原箱还是这个价格？确定啊，今天我们是原箱原瓶原装进口过来。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品牌是法国进口的布勒童的马年生肖干红葡萄酒，然后打开包装之后，这个箱子也是从这个法国进口过来的，所以原箱它的价格不一样。大家以前买过这个茅台的就知道，这个原瓶跟原箱完全不一样的价格，好吧，它那个箱子也很值钱。那么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同样也是，打开之后当中的酒我们已经是把它拿出来了，包装的很好，这里头也是这样的一支一支啊，正装的，包括倒过来上头还有一个防撞的、防碎的，对吧？一支一支的酒体，他们的这个箱子也是设计过的，从法国到我们这边来了嘛，是一定要保存的，不要什么运输过程当中这个脆了，对吧？不太好。那么在箱子当中还有很多是在瓶身当中没有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它的一个这获奖的情况，在这边会为大家所标注出来啊，在这里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会有几个有 OR 标志的获得了2022年的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金奖。那这个标准呢是2022年法国国际啊克莱尔品评金奖，这个呢是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这是获得过国际大奖的。另外两个呢是其他一些，比如说地区的奖项。所以这款酒包括这个品牌，包括是这个产地和产区，这个酒庄还蛮有名的，可能在我们中国市场当中大家去查查不太到，但是法国当地人还蛮认的他们这个牌子，这第一点。第二点，原箱进口过来之后再看我们的瓶身，瓶身当中还有很多一些信息，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啊储存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橡胶桶当中，那个木塞，对不对？你看瓶身当中它是一个马年丙午马年的生肖酒的一个款式，外马奔腾，正好今年是这个马年的生肖，对吧？马年，然后呢翻过来之后，这边有中文标签是贴上去的啊，你看布勒童的超级干红葡萄酒，丙午马年生肖酒，这个定制酒，原产国是来自法国，然后呢法定产区 AOP， 懂到法定产区就知道了 AOP 的这个级别就跟波尔多的这个产区的红葡萄酒有关。你知道吗，在法国当地他们为了省成本，很多一些的这个产地它虽然说是法国的葡萄，但是不经过橡木桶进行发酵，也不经过任何的这个其他工程，他们就是放在外头自然进行发酵，然后甚至有些勾兑出来，这个就不说了，对吧？连发酵是不经过橡木桶的有吗？在法国有的，但是在法国的波尔多产区，只要是敲上这个啊法定的产区 AOP 标准的，它必须要经过橡木桶进行发酵，所以在这边它的信息会非常的清晰。第一点，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如果看到只有生产日期的，它说不定是没有经过橡木桶发酵的，快速，对吧？然后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的6月21号，这个时间差就有2到3年。那么基本上橡木桶发酵在 AOP 的法定产区当中，基本上它的时间是多少呢？是12个月到24个月。那橡木桶发酵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产地保证了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香浓郁，品质好。第二点，发酵工艺，这个工艺能够让葡萄酒啊它那个单宁的酸涩度去除或者说减少，但是橡木桶发酵之后那个焦香味很浓郁之外，还有果香花香通通是能够复合香气和香味。而且知道啊 AOP 的标准之后，它是属于浓郁的混合型的发酵，有些在法国南部这部分是产，比如说是这个赤霞珠的那个地方是产到赤霞珠，包括是希拉，它是葡萄品种，对吧？它是把两个不同的葡萄品种混合在一起，到了橡木桶当中进行发酵之后，整个酒体酒的味道会更加好。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
0: 整个的酒的颜色啊，就稍微再倒一点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刚才倒好了之后，整个的旁边酒的挂壁效果，酒类仍然会停留在旁边。那这个酒呢，你可以先分装到我们的醒酒瓶当中去啊，先进行醒一下酒，香气浓郁。其实今天正好是穿着这个白色，也能看到它那个香气非常浓郁，而且那个颜色特别好看，
1: 对，
0: 就像是红宝石的这种颜色， 对吧？
1: 是的，
0: 浓郁香浓。
1: 然后第一就是闻它的这个味道，倒出来你就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果香还带有着这个花香。其实，在直播开始前，我悄悄地品尝了一口，一小口。
0: 所以现在青青菜也红红的，
1: 我就觉得很好喝。就是很多人说有一些很知名的很贵的几万的酒可能非常的酸涩，那个涩度很高嘛，单宁很高，可能我们普通人也品尝不来。而我们这款的话不但是保证了产区有到 AOP 这样的一个工艺，然后它的涩度呢是降下来的，我觉得更加符合大众化的一个口感。今天算下来如果买三箱的话，这一瓶才30几块钱，
0: 确实
1: 是不是喝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哎，
0: 对的，所以大家也是要能够觉得这样的好的红酒呢，
1: 是
0: 第一点品牌对吧，品质啊，产地，而且是原箱原瓶进口过来。今天价格目前798元，特别热销，因为你想一样奶了，皮子粉丝东方宫也难得一见，现在红葡萄酒我们卖了那么多了，因为叶华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红葡萄酒，包括其他一些葡萄酒，现在能够拿到 AOP 的这个法定产区的很少了，而且还是这个价格，对吧，298是六瓶，算下这样的话呢要接近这个，就性价比也挺高的。之前卖过法国的红葡萄酒还不是 AOP 的标准的，328是最低价格，今天是298六瓶，这已经是很划算了。但是558的是2箱12瓶，更划算是798块钱，798块钱是18瓶带回去，3个原箱，它每一个原箱是6瓶装嘛，这个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差别，3个原箱带回家，你不用担心说我怎么昂上去呀，18瓶红酒可重了，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帮您送货到家，放在你指定的位置当中，好不好？就是今天798元，这个很难得，算下每瓶的单价才这个43块多，如果你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的话，更加优惠，积分还有7.98元啊，这套组合的备货不多了，他们也是想在我们这边打个口碑，打个市场，
1: 打个广告，
0: 对吧？
1: 对的，百年的名庄，然后法国原产进口的，今天无论其实一箱、两箱、三箱，价格都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0: 确实，
1: 尤其你说我要婚庆的、生日宴的，我要多买一点的话，那一定是3箱3箱囤了。哎，
0: 是的，最后16分钟时间，性价比又非常的高。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798块钱。你看看现在到外头去买一买佐餐酒，包括是很多的没有任何知名的，根本不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酒，基本上一瓶也要90多120块钱，很正常，已经算是很划算了，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要798元，是18瓶法国原瓶原装原箱进口过来的干红葡萄酒。
1: 是，
0: 而法国波尔多产区 AOP 的标准法定产区是在瓶身当中为大家所标注清楚的，这些懂酒的老客拉肯定是知道。其实很简单，然后大家就说哦，这酒哪里的？法国的，原瓶原装原箱了，原瓶原装原箱，什么标准，对吧？法定产区，法国的法定产区 AOP 哦，知道了好久，多少钱？一瓶如果298块钱哦，觉得也很值得。今天我们一瓶算下来40多块钱，怎么会那么优惠？说句实话，供应商为了打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呢是做到了一个广告的交换价格，
1: 是的，
0: 所以给到大家，今天也是新品首发。你之后过来看，我不能保证。我说今天怎么那么优惠啊？798块钱，十八瓶法国原瓶装的红葡萄酒带回去，而且口感啊、口味啊，有那个法定产区的 AOP， 你还着急什么？对吧？关键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了。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时，他还获得了很多的国际大奖，大家可以来趁优惠的价格去尝试一下。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示一下，目前我们三箱的大组合798元，最后的备货，最后的十组先是现货了。我刚刚才发现，我们不仅仅是原瓶原箱进口过来，当中还各位给各位非常贴心配备了他们的这个礼袋。对吧、因为大家一般想带酒出去，现在很多吃饭的时候、都是什么就酒水自带嘛。
1: 是的，
0: 你到外头去点点什么法国红葡萄酒，对吧？
1: 对，
0: 两瓶一般的送酒送双的，
1: 对的，
0: 送单的，这点跟大家说一下。
1: 对的，
0: 你就两支啊、两瓶带进去，
1: 这是开过了，
0: 对吧？两瓶带过去，一提正好，那那就轻松无达啊、人多一点嘛，你就多带一点。你今天算下来798块钱一支，我们的红葡萄酒
1: 40多块钱，你就算带两支，你也没有压力，对吧？
0: 对，
1: 也就80几块钱，
0: 我就说实话，你到酒店当中去，我点杯葡萄一扎的葡萄汁，才几块币有吧？
1: 我房东刚刚现在好一点的咖啡就要40块一杯了。
0: 对、
1: 我们今天相当于一杯好一点的咖啡的价格，你拿到了两瓶，对吧？你按照聚餐的人数、小范围的聚餐，你可能带一瓶就够了。
0: 是的，
1: 大范围的10个人的，你带个2瓶3瓶，自己没有压力。然后呢，你的家人朋友喝起来又非常的开心。
0: 确实，然后懂的一些朋友嘛。你看一箱一箱带回去，它是原箱，
1: 是
0: 原箱，它的价值感会更加高，因为什么？因为它这里头这箱子拆开都有法国的空气，就这个概念，对吧？用法国原箱过来的，箱子过来之后呢，也是很好看的，红和金的一个配色，中国人非常喜欢，
1: 中国人喜欢的颜色，
0: 对吧？然后这边有您所标注了，葡萄采摘年份2020年。就法国人这点还是我觉得蛮硬气，特别是法定产区的、这个 AOP 的，就标注的清清楚楚。我葡萄就是2020年的，我经过2年的这个橡木桶发酵之后，2023年的生产日期在瓶身当中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当中酒被大家就被我们摆出来了啊，里头是这样子的啊，当中上头还有一个覆盖的这个防震的防摔的一个泡沫塑料，然后每一支的酒呢是这样静静躺在里头，那正反正反。那看瓶身还要看什么呢？就看不仅仅是葡萄的产地嘛，还要看在这边，因为这个酒庄呢，说句实话，大家并不是特别熟悉。当然，你说这个价格买到拉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那这边啊，会有这个几个国际大奖。O2呢是得到2022年吉尔伯特加拉德的国际挑战赛大奖，这个呢是得到2022年法国国际克拉尔品评金奖，好吧？它既有挑战奖，也有品评金奖。这个呢是得到了2022年法国拉普新甄选葡萄酒的金奖，都是获得了国际大奖。之外，再看看瓶身，你说我出去给别人喝酒，我不能跟可能那个拿着箱子带出去，对吧？
1: 是，
0: 我是拿着瓶身带出去。那老张，我们来了，今天葡萄酒我带的是法国红葡萄酒。先看这边品名啊，包括是包装，几个奖项在这边也会给大家所展现出来，也会展现出来。包括翻过来之后呢，在这里会有中文的标签，因为我们法文苦得懂的，中文苦得懂啊。你看布勒童啊，它的一个酒庄超级干红葡萄酒，丙午马年生肖定制酒，特别在马年有一些特殊的纪念日的呀，包括是有好事的呀，你可以要留作纪念的。这支酒2022年采摘的葡萄酒可以存下来，存放下来。然后生产日期是2023年的6月21号，采摘年份是2020年。为什么那么的详细，那么的精准？因为它要通过12到24个月的发酵，橡木桶发酵，原产国来自法国，并且为您所标注了法定产区 AOP。你说，哎呦，我多次问 AOC 吗？好像是2021年的时候是分别改了。所有之后产的啊，就是法定产区，从 AOC 就到现在变成了 AOP， 他们换了一个名称，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告诉你哦，那边认啊，能够符合我们波尔多产区的一个品评标准和制作标准，这在瓶身当中的。再给大家看看倒出来酒啊，
1: 对，我们还有7分钟，我们再来倒一点。
0: 先帮侬讲，我帮侬讲，
1: 来，侬来
0: 倒酒，对对对，倒酒有一个姿势。我们说倒酒啊，就轻轻的杯子摆了很多，想铺溅出来，对吧？我们倒红葡萄酒呢，基本上是酒杯呈45度斜角，斜角倒，这样倒出去呢，倒进去之后啊，它那个葡萄酒会自然的翻滚。然后呢，稍微倒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我这个也倒的稍微有点多啊，基本上是在整个的，你看红酒杯最宽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轻轻的摇晃。有些红酒杯啊，它的高的地方会更加的高一点点，你可以稍微倒多一点，因为杯子的容量不一样。晃好之后呢，再往旁边45度，让这个酒呢在杯子当中稍微再醒一醒。如果你有醒酒器的话，也可以在醒酒器当中这样侧过来，慢慢慢慢摇晃。你看为什么在很多的这个西方电影当中，好莱坞电影当中，他们一直摇一直摇，把撤，对吧？
1: 来，
0: 它是为了醒酒。红酒是不干杯的，
1: 不能干吗？
0: 对，
1: 在中国把 百无禁忌都可以。
0: 不是，那是因为为什么？因为红酒
1: 不像它的
0: 制作工艺，你这样很容易就是杯子干脆掉。因为红酒杯它制作工艺是上面特别薄，因为它要能够充分跟我们的杯子包括红酒进行这个非常的融合。红酒一般大家就是举杯就可以了，不干，因为好多次中国人这个
1: 习俗，中国人都干杯了呀。
0: 就归红酒杯，所以中国才能红酒杯。
1: 我们在宴会上，中国上都干杯了。
0: 他坐底，你到法国去干一个，你试试。干完之后，上头那一块就缺掉了，就
2: 是脆掉了。他们可能杯子比较的薄，
0: 很薄很薄，而且红酒杯好的红酒杯可贵可贵了。大家也是在这边，不仅也是讲到我们的红酒有多好，也是讲到我们这个品红酒的文化在里头，香气化。

0: 香果香橡木桶的焦香味有，然后除此之外颜色也是呈深邃色的红宝石色，而且摇晃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的酒类的挂壁效果是相当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品回去品尝的时候，不仅仅是倒出来品一品，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558元是两整箱带回家12瓶，798元目前还只剩下最后的大概个位数的啊。今天798元是18瓶哦，18瓶带回去798块钱，德国奖的法国原瓶原装原箱带回去，你其他可以不用看了。我是觉得就798元，算下单支单瓶的价格只需要40多块钱。798元，18瓶带回去，3个原箱，那当中会有我们的这个礼袋，对吧？礼袋大概是每一箱当中大概是2到3个左右吧，你反正分开来拎一拎，送送人也挺好的。关键是今天能够带回去那么好的红葡萄酒，今天做完直播也会觉得这个红葡萄酒香不香，好喝不好喝？
1: 对，我打算买一箱，因为我觉得这种酒的话，家里肯定是要备着的，总归是派得上用场的。
0: 对的，
1: 无论是自己家里在端午节自己家里烧一桌菜，开一瓶酒，对吧？或者我刚才说到了，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你带个1瓶2瓶去，总是可以应急的。就这个酒的话，
0: 哎，是的，最后的4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能够抢到798元18瓶的组数，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三分钟时间，我们的三个不同的组合啊，只有个位数的备货了，特标定到798元，满满当当18瓶的啊，整个的组合三大原浆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还有呢，就是今天带货就是难得一见，因为东方购物卖红酒卖到现在，红酒节目呢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呢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有到法定产区 NOP 认证的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吃不下来。那他们家品牌也是为了打的一个广告的价格，让大家更加知道，或者您先带回去，疑惑的价格先尝一尝，尝完之后呢，好的，在很多进口超市能买到的呢，也光顾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酒了，知道吧？这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关键是原香，好吧？无论是从产地、产区、制作工艺，包括葡萄采摘年份是2020年，生产日期呢是2023年的6月份，带回家之后也是比较好的，储存条件啊，阴凉避光处就可以了，好吗？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大组合三箱的组合最后备货3组限时现货给到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7点钟，我们的7百多元，798元的。备货不多，大家只有是一到两组的限时现货，好吧？各位新老朋友们可以抢先用回去。另外呢，每瓶算下来，今天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算下来才40多块钱一瓶，关键是还是法定产区 AOP 的一个认证，包括是在马年的生肖酒，所以正正好是在今年有一些喜事要办的，包括是说要囤一点点的，正正好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时留给您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呢，说到百叶包啊，相信上海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是非常喜欢吃的。而且呢，关键的是，尤其是在家里面，百叶包如果说作为一种咱们上海人自己的预制菜，先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好，然后呢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放放汤也行，红烧一下也行，或者说是干脆剁椒清蒸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自己包你又得绞肉馅，又得来包，又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选择来东方购物，199块钱就可以全部都搞定。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啊，我们的荠菜百叶包。
3: 对，
4: 白包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3: 吃，
4: 而且很家常的一个菜。但是呢，你真的要自己弄的话也麻烦，不是说大家不会弄，真的这要耗费这个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我觉得也不值当。那今天我们以一个更实惠的价格，把这个东西就囤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咱们就拿一袋出来蒸一蒸、煮一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3: 太划算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两种口味，一个是荠菜鲜肉的，这个东西很鲜。尤其是荠菜口味的，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
4: 对的，
3: 另外在鸡汁的百叶包特惠分享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6只1包，5包装是我们的荠菜的，再加6只1包的5包的是我们今天的鸡汁的
4: 纯肉馅的，
3: 让大家一共10包，一共我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60只。
4: 对，
3: 应该是60只。
4: 对，
3: 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再送藕粉圆子，要么甜的黑羊沙口味的，要么就是我们的荠菜的荠菜肉的，
4: 对的，
3: 也是一样荠菜肉的啊，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194，1.99元的积分，还要送上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带走的是60只百叶包，再给大家2包，这个任选其一的，再送一包
4: 藕粉圆子，
3: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4: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3: 鸡汁百叶包和鸡汁荠菜百叶包都是这样的，全部的那种简化包装，透明的，加上一个我们私厨故事的贴纸就可以了。
4: 然后里面都有配料表，都有一个包的，有一个鸡汁的调料包。
3: 你看啊，百叶包配料，猪肉、千层。我说句实话啊，有一说一啊，排名第一的是猪肉的百叶包很少见。
4: 我们都是选择的猪前腿肉。
3: 为什么？因为很多都是千张排在前一面。
4: 对的，
3: 因为它的千，它肉放的少嘛。
4: 包括那种很硬很厚的那种千张，大家都吃到过的嘛，对吧？
3: 猪前腿肉啊，猪前腿肉千张，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这个就是大苏打，就是苏打粉啊，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包里面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18度，保存12个月。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
4: 荠菜的，包括荠菜的也很干净，
3: 荠菜的也非常的不错，也非常的干净。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你看猪肉大于等于百分之三十九，看到了没有？猪肉还是第一位的，
4: 对的，
3: 不像是有一些

0: 荠菜的这个配料，它荠菜放在第一位。
1: 它这个39%是把咱们整个汤料包，
0: 把汤料包都算进去啊、哦。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猪肉、百叶、这个荠菜、水、青菜，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料、白砂糖、盐、酿造酱油、鸡汁包的调味料，是给了大家，也是很干净的，
1: 都非常干净，
0: 很干净的、哦，
1: 非常干净。
0: 纯百叶包。百叶包当中猪肉含量接近40%，
1: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的少见了、嗯、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正的苏式的配料，嗯，苏州的百叶包，
1: 苏州千张，
0: 苏州的千张，为什么要为大家来做到卷到3圈半左右、啊、
1: 为什么要选到苏州的千张、嗯、因为这个苏州的千张它是又薄又韧，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硬硬的干干的，
0: 嚼劲
1: 又很厚的，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红烧的、嗯，这是我们红烧的，
1: 而且你能看到里面肉馅裹的是非常的
0: 饱满、哎、不用，我直接
1: 你直接咬一口吧，你直接咬一口，我也觉得直接咬一口，你看里面的肉馅裹的有多少，而且包括它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
0: 哦、
1: 吸满了汤汁，
0: 哎呀，好吃好吃，
1: 很鲜美，
0: 看啊，里面的肉为什么我们敢说39%，就是因为肉真的厚啊，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千张是怎么样的，千张铺开肉很薄的一层，然后千张卷着肉来进行一个这个折叠，这样呢不是中间一块肉，而是肉千张卷着肉一层一层往外出来，那么你就会发现它的千张的含量多，肉的含量少，
1: 对，就那种千张外面裹得很厚一层、
0: 哎、
1: 对吧，本身你的千张又厚又硬，口感又不太好，你吃到最后你感觉就吃不出里面肉馅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里面肉馅除了原材料都选用到一个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之外、嗯、我们还做了一个精心的调味，这个味道真的调得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很鲜美的一个味道，
0: 很鲜，嗯，而且哎，为大家说一下啊，嗯，可以不放调料，
1: 我觉得可以不放，因为我们本身
0: 还直接煮就可以了，
1: 对的，我们本身还给您送了一个汤料包嘛，
0: 本身很鲜，嗯，来，那么当然啊
1: 还可以蒸一个，
0: 纯肉的朋友们有些人会觉得纯肉的味道稍微的有点腻，
1: 这种是稍微带一点点辛辣
0: 的，因为你的纯肉的口感，有些人会觉得
1: 你看这种为什么说薄而韧，你看、嗯、透过这个外面的千张你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了，
0: 它的香味就好很多，
1: 很饱满的一个肉馅、哎、你看轻轻的给它一撕，哎呦，里面这个汤汁包括带脂肪的那种油花的那种，
0: 为什么说啊，咱们今天的猪肉含量39%，接近40%、哦、呦，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整个的猪肉含量不是以荠菜为首的，很多的荠菜猪肉馄饨
1: 那种应该叫荠菜猪肉的，
0: 荠菜猪肉馄饨、嗯、我们今天应该叫做猪肉荠菜，大家明白，应该叫做猪肉荠菜，因为猪肉比荠菜多，
1: 对，
0: 有一说一啊，
1: 很好吃，我也吃一个，我感觉这个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豆制品，
0: 哎，
1: 什么像这种什么千张、府一、百叶包我都很喜欢，
0: 我说句实话，
1: 怎么
0: 加了荠菜以后嗯，其实更加的容易入口，
1: 嗯，
0: 而且很鲜，
1: 嗯，
0: 还有一点，加了荠菜以后，如果荠菜比猪肉多，荠菜的味道是容易抢一点肉的鲜味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肉量足够，再加上荠菜的提鲜，特别特别棒，
1: 哦，所以就那个菜肉馄饨里面为什么也要加荠菜、哎、就说明这个馅料的搭配啊，真的是一直以来大家的一个习惯，就是这样吃的都很好吃，
0: 吸汤汁儿一边吃这个千张包真是太幸福了，很简单，简单烹饪，蒸一蒸，红烧一下就可以。
1: 对，
0: 但是今天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嗯。来，一定请大家注意，今天是30个鸡汁儿纯肉的，加30个这个荠菜鸡汁儿的，就算是荠菜鸡汁儿的，我们的肉的含量也超过了30%，接近40%。
1: 39嘛，
0: 39%，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那我们纯肉的肯定还要更多，
1: 对，
0: 纯肉的肯定还要更多，可能接近50%，甚至超过50%了啊！再送给大家一份藕粉圆子，里面要么就是荠菜肉的、嗯，要么就是我们的黑羊沙的，
1: 就是黑芝麻的，
0: 黑芝麻，
1: 嗯，
0: 还有最后的199块钱，自动凝固力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一碗里，就相当是192，整整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荠菜丸子，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真说对哇，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意了不得了。 另外呢，伊拉搿搭这咸菜这个八一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咸菜八一包里向头，里向个咸菜老细的，里向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因为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咸菜八一包啊，还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八一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都欢喜哎吃红烧的，哎，搿搭也有红烧八一包，等侬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这个百叶包在家里面
1: 全新备，今天我们是全新
0: 常备就可以了。因为百叶包，你煮汤的也可以。
1: 蒸的、
0: 蒸的、
1: 红
0: 烧的、炒
1: 的、
0: 炒的都可以，
1: 或者你下面条、下粉丝，咱们加两个进去，对吧？你自己再买点油面筋、塞肉。
0: 没有荤菜了，你就直接的给它放在面条里，跟面条一起煮都可以，
1: 当个浇头也可以，
0: 也没有任何
1: 问题，对吧？完全没问题。而且我跟大家说，你把里面的那个肉馅的那种油花都煮到那个汤里面，那个更好吃。
0: 你看这个咸肉和鲜虾，这个
1: 稍微
0: 炒一炒，哎呦，再放一点这个汤哦，鸡汁啊，这个鸡汁就变成这个三鲜了。
1: 对，
0: 对吧？就变成大，其实全家福了。
1: 其实我百叶包，我觉得几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一个，你的千张要用得好。
0: 对的，
1: 我们选择到的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
0: 对，
1: 它不是那种口感硬硬的、厚厚的。第二个，里面的肉那个原材料选的好，
0: 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二八的肥瘦比，
0: 对，
1: 你吃下去它是多汁的。
0: 而且既然在苏州了，我估计就是太湖猪，对吧？哎，大家应该喜欢的话就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对，包括馅料的一个调味，你要调得好，对吧？
0: 对，
1: 我刚试了一下，我们这两个真的是都非常的鲜。
0: 我们今天没有一些什么人工的防腐剂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1: 放进去，很干净。
0: 配料表都是你在厨房当中会做的，
1: 调味品
0: 就是妈妈做的千张包。咱们今天就是用什么千张包？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些都是手工包的，因为大家其实看这个很难用机器去给它包成这样
0: 的，
1: 每一个它都是长得不一样的，
0: 我们都是人手工，
1: 全部都是人手工包出来
0: 的。但是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60只百叶包，其中30只是荠菜鲜肉，30只是我们的纯鲜肉的，再送给大家一包欧粉圆子，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60只千张包，再加上我们的一包丸子，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一号键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到底多划算？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保证的是，全部都是江南风味。嗯，苏州精选千张，里面的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鸡汁荠菜味的，第一次出现。新品上市，
1: 新品，这是我们新品
0: 鸡汁百叶包，原来是有的，原来也是十包，但是十包全是鸡汁百叶包。咱们今天给大家加上的是我们的荠菜的，对不对？
1: 原来没有十包，我们原来没有单独做过鸡汁百叶包的一个组合，
0: 鸡汁百叶包加五包鸡汁百叶包加那个油面筋塞肉，
1: 对，
0: 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鸡汁百叶包加鸡汁荠菜百叶包，各五包，每包是六只，一共60只在这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30只是荠菜的，30只是我们的纯肉的，再送一个藕粉丸子，这个藕粉丸子是我们的周年庆特惠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配料表很干净，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首先来看我们的荠菜味的，荠菜口味的这个非常的棒啊，您自己来看啊。首先，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9%，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纯百叶包，我们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9%。那么我们今天纯猪肉的那个版本，是不是猪肉含量应该会更高？
1: 更多，
0: 接近50%，最起码的吧？
1: 估计不止，
0: 不止，
1: 因为你看我荠菜的添加量都18%了。
0: 对的，
1: 对吧？
0: 然后你看百叶也很干净，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有一些百叶它会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原料来做，因为它的凝固度要高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传统的百叶啊。荠菜大于等于18%，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调味料没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和胡椒粉，鸡汁包的调味料也很干净啊。饮用水、油、鸡油、大蒜子、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和食用盐、香辛料，全部都是很干净，你在厨房间就可以看得到。
1: 没有那种什么
0: 刚才
1: 香精色素的那种东西，
0: 还记得吗？荠菜的这个鸡汁百叶包里面的猪肉都大于等于39%，那么这个的猪肉太湖猪前腿肉的猪肉含量
1: 28的肥瘦比，
0: 我估计都要超过50%了。对吧？千张啦，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啊、鸡精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很干净。汤料包：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也是18个月的时间。每个全部配料表很干净之外，都是你自己在家里面能够看得到的好吃的这种调味料，让大家完全放心。另外呢，藕粉丸子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这个是江苏的一个特产啊，
1: 对，
0: 江
1: 苏的苏州的一个特色菜。
0: 如果是甜馅的，
1: 藕粉
0: 甜馅的，就是黑芝麻馅。然后呢，它是稍微的浸一点水以后呢，在藕粉里面滚一圈。
1: 它是要肉馅，然后用开水烫那个藕粉，给它烫上去，一层一层，要烫很久，
0: 烫出来的哦。
1: 它是用古法工艺烫出来的，而且一定是要用到纯藕粉，
0: 纯藕粉，
1: 纯藕粉才能烫得出来晶莹剔透的皮
0: 的粉啊，没有加一些淀粉，好吧？
1: 但这个是送给您的，这个是送给您的。
0: 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白菜
1: 啊，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有了这一锅菜，你看啊，荤的、素的，包括说咱们的菌类全部都有。您自己再煮一碗饭，
1: 你可以透过这个
0: 很干净
1: 千张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
0: 对的，
1: 然后我咬一口给大家看，
0: 给大家看啊，直接咬一口，看看我们今天39%的馅料，猪肉的馅料。哦，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因为猪肉加的比荠菜多，很多的荠菜的产品都是荠菜比猪肉多啊。但是我们今天是猪肉比荠菜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荠菜和猪肉的馅儿是香的，混合起来的味道是非常香的，
1: 对的，
0: 很好吃的，
1: 非常鲜美，而且
0: 对吧？
1: 而且
0: 鲜美，
1: 这个千张咬起来还不硬，而且就口感非常好。
0: 千张很 Q 弹，而且我们关键是有一些啊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比如说这是一块千张，它把猪肉这样全部都贴在这个上面以后啊，它是这样卷起来的。就等于说是我千张是一圈一圈一圈卷在里面，那么这样猪肉的含量就用的少，千张的含量就用的多。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卷三圈半，给到大家里面是实实在在的一整块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你今天如果来吃的话，你看
1: 这个肉馅调的也非常，味道
0: 给大家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
1: 鲜美
0: 纯肉的这个版本啊，纯肉的这个版本您就可以更加的放心。
1: 我觉得纯肉的这个版本也很香，它那里面那个猪前腿肉啊，它那个口感多汁，而且还泛着那个油花，
0: 你看看里面的肉，
1: 调味也调得非常的鲜。
0: 纯猪肉馅，真的太棒太棒了。
1: 我觉得红烧也好，清蒸也好，或者你下面条加个两块这个白叶包，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纯猪肉馅，你看这里面啊，真的肉的占比肯定超过50%了。你看看，千张包一共才多少圈，就是正正宗宗的2圈半。
2: 就是正正宗宗的两圈半，
1: 很薄的一圈，对吧？
2: 很薄的一圈，嗯。但是这个千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肉馅儿很酥烂，很吸汁儿，很丰润。但是呢，这个外面的千张包呢，又带点这样的韧的口感。
1: 是，
2: 但是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要再给大家来算笔账。你今天抢到的是私厨故事的新品首发，荠菜鲜肉的这个鸡翅百叶包。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
1: 39%，
2: 一共30只，鸡汁百叶包，我们估计毛菇菇超过50%以上的鸡这个猪肉含量了，给大家来做到30只，再送给大家一包欧粉圆子19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算上我们原来积分192，整整60只千张包，再送一个欧粉圆子，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赠品，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
1: 你先说，我再吃，我觉得好好吃。
0: 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为什么刚才你会发现啊，我们在做节目的当中的时候突然没有声音，因为两个人都在那边吭哧吭哧吭哧的吃，
1: 真的很鲜，
0: 又鲜又嫩，而且咱们今天也很 Q 弹，
1: 它调味调得非常好，
0: 调味非常的不错，
1: 配料表又干净，你吃的又放心。而且我觉得我吃了很多的那种带千张的，包括这种带豆制品的这种，
0: 对的，
1: 有的那种千张它就是很厚，你是不能透过这个去看到里面的肉馅的，到嘴巴里面它是有点硬，这应该是跟它的一些工艺可能是有点关系。
0: 当然，
1: 那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对吧？而且我们裹的那个里面的肉馅，我们外边的这个千张不会裹得很厚，薄薄的一层，你甚至能透过外边去看到里面的一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而且包括到肉馅，我们选择到的都是猪前腿肉，
0: 太古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所以它里面的汁的含量也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也是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因为我们是新品首发。
1: 新品首发，我们不会备太多的一个货的。
0: 按下一号键，02151119000。

0: 真说的话，吃的那个八一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八一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这是荠菜这个八一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八一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鲜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搿只荠菜八一包啊，还是这种个，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八一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只也有红烧八一包，等于讲也色面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1: 就像刚才这位爷叔说的，在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喜欢吃红烧的，因为色面又好，而且呢，我关键的是，豆制品加肉馅儿，它的好处就是完全不用吐壳吐皮，你吃进去就是满满的一口的香甜，
2: 对，
1: 这就满足了很多一些男生
2: 往上
1: 大口吃肉，咔，就完全不用注意。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很划算。首先，鸡汁荠菜百叶包。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9%，
2: 对，
1: 大于等于39%，一共有30只。
2: 嗯，
1: 四叔故事虽然它没有标，但是我估计按照荠菜和这个比的话，应该超过50%了啊。鸡汁百叶包，
2: 纯肉馅的，
1: 纯肉馅的有30只。另外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
2: 对，
1: 199块钱。同时还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喽。194的前提之下，再给大家带到的是。原来积分1.99元，
2: 对，
1: 192，整整60只，您自己算吧，对不对？你在外面现在吃个双档，多少钱，对吧？吃个单档要多少钱？
2: 嗯，
1: 对吧？不得10几20块钱左右吗？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江南风味的苏州千张，里面的猪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吃的美味。来，现场我们就很简单啊，
2: 哎，我觉得
1: 就是还原了原来我们只有鸡汁儿。只有这个我们的千张，
2: 对，
1: 只有这个千张包，然后你自己准备的只有粉丝香菜，没
2: 有加一点蔬菜进去。
1: 嗯，
2: 我觉得简单的吃一顿，简单的吃一顿，我觉得就这么煮一煮就好了，对吧？
1: 对的，
2: 你也不用再准备其他的一个原材料，然后也省事儿。我相信啊，就是这种百叶包大家可能都会做呀，但是你要去调馅料，对吧？你包括到你自己还要去包，真的很费时间跟功夫。你看我们这个全部帮你包好了，
1: 嗯，
2: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1: 是的，
2: 这个千张选的也非常好，你看又薄又韧，
1: 对，
2: 透过这个就能看到里面的那个肉，你看一轻轻的一掰，它就掰开，里面肉馅裹得非常多。
1: 我刚才吃了两个荠菜的口味，这样的第一，明显的肉是比荠菜的含量多的，
2: 对，
1: 而且
2: 你能吃得出肉的口感。
1: 第二点，这个荠菜没有老的。
2: 对的，
1: 没有一丝卡牙齿或者是牙的这个，您吃起来有点老要吐渣的，
2: 嗯，
1: 完全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而且我们里面那个汤料包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开始吃了，
2: 给我们做，
1: 对吧？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汤料包啊，自己的鸡汁汤料包，
2: 嗯，
1: 自己的鸡汁百叶包放进去煮一煮，煮熟了，然后你放一捧粉丝，放一点菜叶子在这个里面，一顿晚饭，我说句实话，一顿晚饭老两口这一包就够了。一包10个嘛，
2: 我觉得够了。
1: 一包十个，
2: 一包六个
1: ，差不多了，一人3个嘛。然后你这个粉丝再补一补，然后再加点青菜。
2: 我刚刚吃了3个左右，我就觉得有点饱
1: 饱的了。有点饱了。刚刚说我干嘛要点外卖、啊？
2: 它分量很足。
1: 我干嘛要点外卖？我这吃我3个不够，吃5个我就饱了。
2: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包括你让我们来蒸一个
1: 啊，
2: 对吧？
1: 蒸一个，
2: 我觉得蒸的味道就比较还原它本身的一个味道。
1: 蒸一个，我给大家咬一个，
2: 你夹一个，我也夹一个。我也觉得好吃
1: 哦，
2: 当心烫啊！
1: 咬一个给大家 看
2: 里面的肉汁真的非常的多，
1: 纯肉的。
2: 嗯，
1: 这个汤是刚刚我
2: 撒在上面，你咬
1: 进去的，牙齿咬进去的，是不是超过50%？
2: 里面肉馅裹得非常的多，
1: 这个肉馅是不是超过50%？而且这个肉馅很好吃，
2: 你看每个都是，每个都是
1: 咸鲜当中透着一股甘甜。我说句实话。
2: 而且很滑很嫩。
1: 这个千张包有个好处啊，就是你真的下饭吃，
3: 也 OK。
2: 嗯，可以的，完全可以。
1: 你淡口吃，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配的主食或者是饮料或者是酒水，你吃你也不会觉得咸。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2: 它是鲜。
1: 大厨调味。嗯，这就是大厨调味，因为我们用到的肉其实相对来说更好，用到了冷鲜肉，对不对？嗯，然后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相对来说它的肉汁儿更丰富，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啊，真的值得跟大家反复来提一提。嗯，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荠菜鲜肉的，我们的肉量含量达到了35%以上，鸡汁儿的纯肉的馅儿的含量，我估计肉含量超过50%了，两个加在一起一共60只，一共60只，199块钱，200块钱不到。200块钱不到，同时再送藕粉圆子一袋，但是只有在周年庆才会送啊。
2: 这个藕粉是周年庆送给您的，
1: 里外里相当于是192块钱，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藕粉圆子，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保证给各位干净配料。绝不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的保水剂啦、防腐剂啦等等等等，
2: 香精色素，
1: 香精色素完全没有啊。最后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接下来看到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了。如果说平时喜欢来点这种豆制品的，不要拿什么咸肉蒸这个百叶结，还真的不如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鲜肉鸡汁百叶包和我们的荠菜鸡汁百叶包。这个我说句实话，每个里面都是肉感丰富，并且不给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什么保水剂啊、增稠剂啊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都是调味料加里面厨房用得到的、看得到的。
0: 荠菜百叶包我们今天可以放下海口啊，咱们今天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9%，它因为它写在配料
1: 表上，配料表写的清清楚楚。
0: 但是你想，加了荠菜以后，我们的猪肉含量都有39%。嗯，那我们纯猪肉的是不是要超过50%？
1: 对，
0: 因为我们荠菜含量都有18%。
1: 是的，
0: 您自己去算算这笔账就应该明白了。而且您一口咬下去绝对不会失望，不是那种空的。对吧，一口咬下去中间有
1: 很饱满的肉馅，
0: 很饱满的肉馅，并且为大家来做到全部都是苏州的百叶包的这样的
1: 千张，苏州千张，又薄又韧，哎，口感非常好。
0: 对的，又薄又韧，
1: 它不会硬，它不会说咬起来就吃的厚厚的一层，你到嘴巴里面全是那种千张的那种，哎，对，我吃过那种，
0: 而且没有豆腥味儿，这点是很重要。千张做出没有豆腥味儿是非常难的，
1: 跟它的工艺应该是有关系。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您下单以后呢，199块钱，60只千张包，其中一半是荠菜的，一半是纯肉的，另外再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里外里呢就相当是192块钱，60只千张包，再加一包藕粉圆子，全部都带走，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固啊，这个东西真的是百搭，在家里面随时准备着，实在没有东西做的时候，哎，咱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嗯，完完整整的，你说要放汤的，要清蒸的，要红烧的，
1: 全部都可以
0: 用，或者直接你就是弄一点
1: 粉丝面条都可以。
0: 我现在看到了网上有很多卖那种干的蘑菇的，对不对啊？干菇的啊，然后你给大家稍微泡一泡啊，把它放个汤，就不你甚至不用调汤的口味啊。我们不是有鸡汁包嘛？哎，
1: 对，
0: 把这个鸡汁包放进去，然后再加点水，因为鸡汁包是那个浓缩的啊，你肯定还要再加点水，可以再加点水，然后再把蘑菇放进去，是不是就更鲜了？再把我们的百叶包放进去，百叶包再一吸这个汤汁儿。味道真的是非常
1: 香，真的非常香。
0: 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啊，全部都是我们的江南口味，苏州的千张，苏州的千张，
1: 又薄又韧
0: ，里面的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二八的肥瘦比，
0: 所以它是带着肉汁的，
1: 对，
0: 很鲜很咸很香，不咸啊，你淡口吃。不过饭吃，不下酒吃，都没问题的。
1: 我们两个刚刚就是全部都是。
0: 你知道现在没有喝水
1: 吃这个的，
0: 对吧？来，鸡汁百叶包为大家来做到鸡汁荠菜的百叶包，六只一包有五包，一共30只。我们的鸡汁的纯肉的百叶包有6只一包有五包，一共也是30只。在周年庆期间才送我们的藕粉圆子一袋，无论是甜的黑芝麻口味，还是咸的荠菜鲜肉口味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199块钱，自动凝固立减5块钱，194，然后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是192。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包，
1: 配料表很干净。
0: 这是我们的
1: 荠菜的，
0: 来看一下啊，猪肉，第一位就是猪肉，荠菜馅儿的这个配料。

0: 啊，无论你是大馄饨啊、小馄饨啊、荠菜馅儿的，我很少看到真的把肉放在第一位，不是荠菜放在第一位。很多人是肉放了很多，这个荠菜放了很多，
1: 荠菜放很多，然后
0: 肉一点点，
1: 那种应该叫荠菜猪肉呗。
0: 对的，
1: 我觉得
0: 就是包括说荠菜猪肉大馄饨的原因，也是这个荠菜放的很多，
1: 荠菜放太多了。
0: 猪肉大于等于39%，写明了啊。再加白叶是20%，荠菜是18%，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调味料、白砂糖、盐、酱油。胡椒没了，
1: 没有了，很干净。
0: 鸡汁儿包里面水油、鸡油、大蒜、鸡汁儿、鸡精、食用盐、香辛料没了，很干净。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汁啊，鸡汁的白叶包，
1: 这是纯肉的，
0: 纯肉，纯肉的。刚才我们那个加了荠菜以后，猪肉都有39%，那这个猪肉我估计超过50%的，
1: 对，
0: 我估计是超过50%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个啊，我们刚才就说到了，维甲刚才说到了复刻的。弄点什么白玉菇啊，
1: 菌菇，
0: 小香菇啊，
1: 菌菇，
0: 你直接再煮一个就可以了。
1: 煮一下，你看每一个都很饱满的，你
0: 对的，
1: 你能透过这个千张，
0: 这是纯肉的啊，这是纯肉的。
1: 对的，你透过这个千张，你就能感觉得到里面的这个肉馅。你
0: 看，而且关键是
1: 轻轻的一掰开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它的颜色，还这个汁水，你看，
0: 对，
1: 非常的。
0: 关键是大家发现没有，咱们今天这个千张久煮不散。久煮没烂，
1: 对的，
0: 它没有散开，我们也没有拿什么胶给它粘起来啊。
1: 对，但包括它的这个千张，你去扯一扯，咬一咬，你又会发现它非常的薄又有韧性，它不硬，对吧？
0: 好吃的，来再次给大家细数一下啊，60只，其中30只是荠菜鲜肉，30只是纯鲜肉，鸡汁百叶包。我们的汤料包就是用鸡汁给大家熬出来的，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配料也是干净的，
0: 配料表也很干净，自己来做汤的话可以，你不做汤，你下面都可以。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199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1.99的积分还要算上，192。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我们的藕粉丸子。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做到两个保证，所有的皮的签章来自于苏州，包了两圈半，而且是韧而不老，没有那种嚼塑料的口感，也没有很多的豆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肉呢，全部都是我们太湖猪的前腿肉。
1: 对的，
0: 很二八的肥瘦，
1: 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这个用机器很没有这样的机器，
0: 没有机器，
1: 我们厂里是没有这样的机器可以去包出来 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吃的这个鲜香包，您得嘬着吃，为什么？里面的汤汁很丰富，
1: 那个肉馅的汁水也非常的
0: 鲜，真的有点像是吃那种小汤包的这种感觉了，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价格又不贵，199块钱，整整60只，一半是荠菜猪肉的，一半是我们的纯猪肉的，
1: 还要送一包藕粉圆子给到大家。而且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新品首发，一个是库存不多啊，
0: 但
1: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您可以放心买回去囤着。我觉得家里面不管是有些时候晚饭不太想弄得太复杂，对吧？你就拿一包出来，随时拿出来就可以吃，对吧？也不用自己再去手工包啊，
0: 是的，
1: 太麻烦了。
0: 还有最后的40多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的牛肋排啊，一直是我们家餐桌上非常喜欢的一个食材了，无论是炖汤还是红烧都非常好吃，因为我们是阿根廷原产过来的牛肋排。今天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我们这个牛肋排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一直复购的一款牛肉的一个产品，为什么？因为我们品质够好，我们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而且我们的牛肋排可能就是不像那种说什么骨头特别大的那种，我们选择到的都是四肋排的部分。
3: 对的。
4: 什么叫四肋排的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就在这个地方是吧？哎，
4: 对的，就整个牛身上它有13对肋排，就是肋骨嘛。然后我们精选到第5到第8对的多肉的一个部分。
3: 这个地方。
4: 对的，这个部分的牛肋排它就是骨头小、肉多，而且有那种大理石的一个纹路。这种的肉的话，第一个你吃肉吃的多，第二个的话它口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大理石的纹路嘛。
3: 是的。
4: 你不管是煲汤也好，还是红烧也好，它都非常适合。
3: 是的，是的，我们家非常喜欢红烧，因为上海人嘛，一直是红烧里面加一些那个胡萝卜，
4: 对，
3: 拌饭特别香浓。要么就是炖汤，炖汤的话，在这个季节像那个冬瓜呀，还有我平常爱吃白萝卜，炖汤我们就是放白萝卜啊，红烧经常是放那个胡萝卜的，这就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两种基础的这个烧法。
4: 是的，像我们这个牛肉的话，我们都是不加水。不注胶，不添加，都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3: 对，
4: 所以给到您的话，您可以推荐您就是回家到手，咱们第一顿啊，咱们先炖个汤，试一下它原汁原味的这种牛肉的味道。
3: 它的冷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包装的嘛？我们一包呢就是这个1斤，
4: 对，
3: 今天的过程里面这样子是有到6包，
4: 对的，
3: 6斤。好，然后给它解冻之后就是我面前这个样子的。然后说它是肋排的话，你看我们这个骨头啊是带一点，
4: 要不我给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3: 但是骨头很小。
4: 对的，我拿起来，拿到手上。
3: 这块更大，这块还没解冻。
4: 对，这一块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我们的骨头的部分，您看它是扁平的，对吧？就是有一些可能说您吃到过那种手把牛肋排的，它那种骨头大，可能主要以骨边肉为主。
3: 对，
4: 像我们这个牛肉的话，您就是炖汤的话，它骨头非常小，对吧？但你看上面这种大理石的纹路。非常的非常的漂亮，这样的肉的话，您不管是炖煮还是红烧，它吃起来都不会柴，
3: 对的，
4: 它能够锁住它的一个那种肉汁，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脂肪的话是非常的嫩的，你看每一块都是这种颜色花纹是非常漂亮的，
3: 对的。然后我们一包里面是1斤嘛，像其实这一包里面打出来，除了小邓手上这块的话，这两块
4: 肉非常的多，
3: 好到。哎呦，待会儿我再给大家看，让他再解冻解冻啊！你戴手套上，
4: 我戴手套给他
3: 戴上就得好，
4: 给大家看一下。
3: 而且我们把它切成的就是那个块挺大的，
4: 您可以看一下，
3: 你还可以自己加工。
4: 对的，骨头就这么一点，
3: 对，
4: 上面的这个肉是非常多的，而且是非常整齐的，这种带大理石纹路，对吧？分层分的非常的好看。像这样的一个肉，你不管是炖汤啊，炖出来啊，
3: 对，
4: 包括你红烧出来，它的整个卖相包括口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是的。所以它的虽然是肋排，但是骨头带的会比较的少，
4: 是
3: 肉多骨少，关键是这个骨边肉非常的好吃。
4: 对的。
3: 而且我们的执行标准啊，包装袋上也写的很清楚，是GB2707，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料进行分切包装。除此之外，东方购物还对这个产品我们自费再去做检测，像对于铅、 铬、汞、砷这种就是
4: 重金属、
3: 嗯，全部都是未检出
4: 或者符合，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瘦肉精啊，包括抗生素啊，都是未检出的，
3: 全部都是未检出。我们的原料是阿根廷过来的，
4: 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
3: 牛肉之乡，对的，源头直采。
4: 推荐大家今天订购，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组合。
3: 对，
4: 为什么有新的组合？因为8月份是丝厨故事的3周年的庆生月，
3: 是的。
4: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组合是加赠的，额外加赠，因为马上也是中秋节了吧，送大家一袋咱们的藕粉圆子。
3: 是的。味道呢是随机的，一个是藕粉的荠菜馅儿，一个是藕粉那个芝麻馅儿的。这一袋是240克，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官网上呢是有销售的，16块钱一袋，我们是销售48块钱三袋嘛，也就是16块一袋。今天是特别送给大家的，
4: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就是不用花钱。之前的组合也是2996包，今天额外再多送您一包。
3: 是的，是的。好的，我们现场呢先来炖了一个牛肋排汤。我觉得
4: 这个汤炖出来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3: 对，
4: 包括它面上泛的这一层油花啊，您看金黄金黄的，这种油的话，它一个它不多，第二个你喝下去它是带有奶香味的，不要浪费啊。
3: 对，
4: 您不管是再拿它来炖个面条，煮个面条或者煮个馄饨都是非常好的。
3: 对的，这种牛肉汤是非常宝贵的，
4: 非常香的。
3: 什么白菜粉丝里面再给它加工一下，
4: 而且您看我们这个肉，它就是骨头非常非常的薄，然后你看炖的脱骨了，看到没？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3: 对的。
4: 然后你看它里面的这个肉，它其实是你能看得出来它此前的一个肉质的。你看轻轻一撕，给它一打开，
3: 是
4: 里面肉的这个纹理，对吧？都是丝丝分明，包括它的颜色。这种肉吃起来它不会柴，
3: 所以像这一包一斤我们全家人吃都够了。
4: 然
3: 后它的那个块特别大，你孩子可以给它切一下，家里人再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啊。
4: 是，
3: 这个是冬瓜玉米的牛肋排汤，
4: 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夏季的一个
3: 夏天也要喝这样汤的。
4: 因为
3: 来，我自己来，
4: 对，好嘞，
3: 这个自己动手啊，丰衣足食
4: 就是它本身的一个味道。而且这个菜我们就只加了一点点的盐，也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没加，它就喝起来非常的鲜，带奶香味。
3: 不要忘记吃一点里面的冬瓜呀、萝卜呀，给小孩子也吃一点，因为吸满了那个牛肉的清香。
4: 对，因为你想嘛，它又有牛骨头，
3: 是的，
4: 又有牛肉，又有牛的脂肪，
3: 所以它整个
4: 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3: 是的，哎，这个颜色，奶香浓郁，真的是。
4: 而且有一点点带那种淡黄色，面上一层是金黄色的嘛。
3: 对的，
4: 非常漂亮，这个汤也非常的漂亮。
3: 是的，这个喝下去运动，比如说我儿子在打什么羽毛球啊，在运动啊，小朋友运动完了给他喝一点，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的，增强体质。
4: 对，
3: 我很好奇你这个是个什么菜啊？
4: 这个是我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的。
3: 最近的新菜吗？
4: 就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外边吃过。
3: 家里有这个空气炸锅。
4: 我给它打开出来端到。
3: 这个一定很赞。
4: 端到那边去好吧。
3: 好的。
4: 那您看有没有去那种西餐厅吃过那种烤牛肋排？对吧？烤肋排它可能是一整根，我拿到这边来。
3: 好的。
4: 给大家夹出来看一下。
3: 价格很贵。
4: 对的。就是这样的肉啊，你如果是一整条，一整条人家切给你的，对吧？你有吃过这种牛肋排吧？然后包括去店里吃过那种烤的，一整块给到你，那一块很贵的啊，那一块很贵的。
3: 是的。
4: 今天咱们一袋，你一斤，你能做烤出来多少这种？而且这个做法很简单的，就你要提前给它腌制好。
3: 腌制一下。
4: 腌制好。然后的话，腌制好放到那个烤箱或者空气炸锅。
3: 烤箱。
4: 对的。然后直接给它烤个大概20分钟。再翻面。大概烤个40分钟左右。
3: 是，像这种食材，在一些好的餐厅，对吧？高端的食材，进口的牛肉，
4: 对。
3: 然后你在自己家里也能够轻松做出这个味道，尤其这种带有带点肥肉的地方，可好吃了。
4: 对的，我建议这种话直接就拿着手。
3: 我刚想说要用手了。
4: 直接手拿着这个骨头就直接啃，因为它这个。这种带油脂的、带大理石花纹的这种肉啊，它烤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它的油脂丰富，而且的话表面有一层
3: 脂肪，
4: 对的，包括有一层那个美拉德的一个反应，把它肉烤得焦焦的、脆脆的，你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一股的奶香味儿。
3: 这种一大块的，像女士的话，一个人一块就够了。
4: 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够了。
3: 你可能两块，男士两块也够了。
4: 你想，我们一袋里面这样的肉好几块的，对吧？我们是一斤给到您。
3: 一斤呀，刚才我们
4: 今天我们整个组合299块钱，有6斤给到您。这样的肉有6斤给到您，您可能平时去吃一块或者吃一道这样的菜，您可能就要花到3位数，对吧？
3: 这么品质好的一个肉，都忍不住要下嘴了。
4: 哎，
3: 好好吃。然后我们这个是给它，对，我也给它放一放，
4: 给它凉一凉，
3: 太烫了，
4: 因为刚烤出来的嘛。
3: 哎，如果在家里这么做的话， 我突然想到，就是下个月的中秋节这样烤制的话呢，就是很有特色。你可以做一个牛肋排汤，当然中秋就可以做一个老鸭汤，然后再配上这样一份牛肉，这是我们餐桌上特别喜欢的，几乎我们家每周都要吃牛肉。哎，
4: 对的，我们也是，我们就我自己在家，我跟我妹妹做饭，
3: 是的啊，
4: 要不就给她炖个牛肉的汤，要不就给她红烧一个，对吧？但总归的话，我们要吃到好品质的肉，包括吃的实惠。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3公斤就总共6袋，每一包是1斤，299。还没结束，就青青老师帮我拿一下那个。
3: 来，
4: 对，
3: 周年庆之前从来没有送过，
4: 额外加赠。
3: 因为这个牛肋排我不是第一次直播了，但是这个藕粉圆子是第一次送出来的。
4: 对的，因为为什么给大家送到藕粉圆子？马上也是中秋节了，对吧？咱们给大家送个圆子。

0: 也是
1: 团团圆圆，
0: 团团圆圆。而且的话，普通的圆子，大家糯米的那种啊，吃的可能有点肠胃不太好的，
1: 还吃不惯。
0: 对，藕粉做的，纯藕粉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圆子啊，每一包的话里面是240克，而且的话这个圆子都是用那种纯藕粉一层一层的裹上去的，所以吃了的话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对的，有到荠菜馅儿。和荠菜馅和
0: 黑芝麻的
1: 两个味道，随机的，
0: 对，
1: 随机送给大家一包，这个就要价值16块钱一份。
0: 对的，所以今天是做到一个周年庆的加赠。
1: 是的，而且我们的牛肋排的话，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0: 对，非常新鲜，
1: 放心的囤货，足足的6斤带回去。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3: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4: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echu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ca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5: 东方购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这个牛肋排啊，我真的超级的推荐。首先，私厨故事他们家所有的东西，我件件都喜欢，因为东方购物自有的品牌，然后我们对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牛肋排的部位，它是在餐厅也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食材了。
0: 对的。
1: 带有到这个骨边肉，然后我们精选到的是牛的第四组的这个四肋排。
0: 对的，第五到第八对。
1: 第五到第八对。
0: 对的，这一个部位的牛肉的一个特点就是骨头小肉多，就您能看得到是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上还带大理石的花纹，而且您去想它旁边的那些部位，上脑、牛眼，对吧？西冷、腓力都是这样的一个部位，那你在切割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就会切到一点点我们这个部位过去？但是我们是一整块都给到您，除了有骨头之外，上面还有大理石纹路的那种，包括牛排肉质感的那种肉，全部都给到您。
1: 对的，大理石的这样的这个纹路，然后有瘦肉，然后带有到它那个不是肥肉，是这种筋肉很筋道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
1: 特别的好吃。我们家最喜欢用它，第一就是红烧，然后要么放一个汤。现在夏天的话，红烧会比较多，那个汤汁还能够拌饭，你吃下去的可是满满的能量和营养。 牛肉是被称为什么肉中骄子，因为里面的像铁元素啊，各种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就特别的高。
0: 对，但是关键的话，吃牛肉咱们要吃到好肉，
1: 是的，
0: 对吧？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您可能说自己去买菜要看它的产地，要挑它的部位，还要挑是不是原切的，是吧？有没有配料表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是的，
0: 包括它是不是吃的安全。今天我们全都帮您把这个工作全部都提前做好了。第一个，我们是来自于阿根廷源头直采的精选的那种，就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肉，对吧？然后第二个，我们这个都是100%原切的肉，GB2707的执行标准，只做切割。
1: 是
0: 第三个，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帮您做齐了，
1: 对的，
0: 对吧？就
1: 什么激素啦，
0: 不用再担心啊，
1: 抗生素啦，
0: 重金属啊，抗生素瘦肉精啊，全部都检测过了，
1: 对的，对的。
0: 关键今天的价格还实惠，为什么推荐大家在今天订购？因为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庆生月的一个活动，有到额外加赠。那平时也是2996斤，但是今天我们再额外送您一袋藕粉圆子，也是价值16块钱的。
1: 是的，你想平常的话，2996斤算到每斤也就50块左右，50块不到。进口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肋排啊，然后今天再送藕粉的小丸子。那这个藕粉小丸子的话，也是给大家来尝试一下，本身也是我们私厨故事的这个品牌，然后两个味道随机的，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味道。
0: 你有吃过藕粉圆子吗？因为它是
1: 很久没吃了，当时我当时对这个产品很感兴趣，
0: 因为它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1: 对，
0: 如果说您平时去外面吃甜点的话，可能会吃到这个东西。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大家可能说吃那种糯米的，怕它煮的会糊，包括吃下去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或者肠胃不适，对吧？
1: 原料也很干净，配料
0: 非常干净，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纯藕粉，用古法的工艺，就是把里面那个馅心啊一层
1: 是
0: 那个藕粉裹了之后，再用开水烫，然后再裹，如此反复多次之后裹出来的，它的表皮是晶莹剔透，就是纯藕粉的那种质感。
1: 我要把这包带回去吃一下。
0: 对的，您可以试一下。
1: 它的脂肪才只有3.2啊，蛋白质还有到2.1，干净啊！而且我特别想吃这个芝麻馅的。反正我们是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味道是随机，
0: 对的，
1: 给大家来尝试一下。也特别是给大家就是在下个月中秋节的时候可以当做一个，
0: 对吧？您可以试一下。如果您觉得不错，我们东方购物商城也是有卖的，
1: 48块钱3包。
0: 对的，您到时候如果感兴趣，觉得还真不错。
1: 可以自己去尝试，
0: 您帮忙就是到时候回购一下也可以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接下来看我们的这个牛肋排啊，这是我们面前化冻的一包，
0: 对的，
1: 一包里面是有到1斤，尤其是你看看这个两块，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解冻啊，可以这样，你看这个筋筋拉拉的地方不要太好吃，这个是它的骨头，骨头也不是特别的占分量，你看中间的这些都是肉，大块的肉，如果你直接这么烤制，直接这么烧制的话，端上餐桌很赏心悦目的。然后呢，吃的时候可以
0: 对吧？
1: 用刀给它再切切小，全家人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
0: 关键是这个肉的颜色纹理非常的漂亮，它不是那种说一整块瘦肉或者一整块肥肉，对吧？它是上面镶嵌着那种大理石的纹路，长得非常的漂亮。每块都是，
1: 真的非常的漂
0: 亮。你看，包括它旁边那一块小的，它其实上面的那种纹理也非常漂亮。
1: 对的，对的，你看，就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天然的这种大理石纹路。我们的肉是阿根廷过来的
0: 啊，源头直采的，
1: 阿根廷源头直采。
0: 对。
1: 然后我们的配料，就是那个包装信是GB2707，就是对这个肉切割了一下。不能进行加任何的，
0: 没有做再进一步的什么盐呐、黑胡椒啊，所有的都不能添加，我们就是100%的原切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咱们吃肉，咱们就要吃它的一个原汁原味，尤其是这种品质非常好的这个肉。
1: 是的，尤其是刚才烧的这个汤啊，现在已经放凉了一会儿了。哎呦，这喝下去哦，满满的能量。其实，在这个出伏的时候，他们说不能喝太冰的。
0: 对的，
1: 如果你爱喝冰的，那也没事儿，就是你平常还是可以喝一些这样的一个热汤，
0: 对
1: 吧？我们这个中国人餐桌上汤还没，我像我们家每天都要烧汤的。
0: 包括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我觉得刚刚这一道菜就非常合适。我再拿到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现在放凉了
1: 一点了吧，
0: 咱们的那个烤肉啊，我真的每次我都要吃到4-5块，真的非常非常的香。它把里面的那个脂肪烤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烧烤摊的那种烤油边或者烤牛胸口，
1: 我吃过
0: 牛胸口油，对吧？就是这样的香味，但是比那个还要香，还要多一层奶香味儿。这样烤出来，
1: 我最好吃的是这个，就是旁边那个筋肉，就是那个
0: 带骨头的那骨边肉、贴骨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烤出来非常的香。这样的一块的话，我觉得您如果去外面西餐厅吃过，您应该知道的它的一个价格的。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腌一腌、烤一烤，对吧？一袋1斤，你能烤出来不少，我觉得一家人吃就够了。
1: 是的，有烤箱、有空气炸锅的可以这么做，没有的话呢，刚才我们说到的红烧，然后那个炖汤都可以。小朋友还没开学。开学前给他再好好的吃2顿啊！
0: 吃到嘴巴里面， 它不会干不会柴，它是带一股油脂的香味，它甚至还有一点点汁水在里面，口感非常的油润，不会说出现那种咬不动啊，或者说塞牙，或者说很干很柴的情况。
1: 对的，大口吃肉，这对身体非常的好。像我们家餐桌上这个牛肉是每周都要有的，换换不同的部位，对吧？你家里可能也有牛尾，也有牛腩，那你就不能一天到晚只重复一样东西，没办法，头疼的，你肯定是要换着做。哎，这个是高端的牛肋排，
0: 这好吃，
1: 好吃极了。
0: 但原材料一定要好啊，我跟大家说，因为如果说您买到的那个牛肉，它是处理过的。腌制过的，对吧？那您可能烤出来的话，它就不是，哎，包括你说的注过水的，你烤一烤，等一下发现，怎么缩水缩的那么严重，对吧？但我们给您承诺，我们都是100%原切，不注水，不注胶，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材料就是包括配料里面就只有一个带骨牛肋排，非常香，而且都是源头直采的，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包括你看我刚刚咬的这一块，一轻轻一撕它就撕下来了，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肉，它都是带这种，你看。我这是我刚刚咬的嘛，你看不会说那种我一咬一整块我咬不动，它一撕这个肉就撕下来了，里面的这种肉非常颜色非常好看。
1: 牛肋排的肥肉的部分都不能叫它肥肉，就是无论是烤过之后还是炖汤之后啊，它那种就是爆汁的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吃，
0: 所以我们叫大理石纹路，
1: 它是肋排的部分，它跟牛腩还不一样，所以它这种是这种筋道的，尤其是这个我们空气炸锅炸过之后啊，香的不得了。
0: 对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比较家常的一个做法，就是咱们用那个对的，用茄汁的一个做法做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大家平时可能那个罗宋汤用牛腩炖的比较多嘛，对吧？您可以试一下这种，就是它又带骨头，然后又带这种牛肉的脂肪，它炖出来还有牛骨的风味，把它的这种香味啊，咱们全部炖到那个汤里面去。你这个一整块吃下去，
1: 太诱人了这一块。
0: 我这个夹子没拿稳。
1: 阿根廷进口的牛肋排啊，
0: 一撕。你看脱骨了，你看这个肉，
1: 对，
0: 你给它扯开，你就觉得这个肉到嘴巴里面就是爆吃
1: 的。上海人本身就爱喝罗宋汤，爱吃罗宋汤，我们今天用这个牛肋排来做，然后那个番茄胡萝卜炖在里边，营养不要太丰富啊，这吃了对身体非常非常好了。
0: 对，关键是今天啊，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组合的一个方案，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案啊，就是丝厨故事三周年庆，在2023年的8月24号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那么这一个月也是我们庆生的一个活动，都做到了加赠啊，都做到了加赠，包括到我们这个牛肋排，原价还是299，但是呢，除了有6斤之外，今天额外再加赠一袋藕粉圆子，两个口味是随机发的，
1: 对的。一个咸的，一个甜的，味道是随机的。这是我们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的礼物。
0: 这个藕粉圆子是纯送给您的，东方购物商城也有卖的，16块钱一包。如果说您觉得吃了不错，也比较符合您的口味，您到时候可以在我们那个东方购物商城上再回购一下，支持一下，谢谢大家。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的牛肉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0: 是，
1: 你囤在家里慢慢吃啊，放心囤。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5: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6: 我辣买牛肉辰光，通常是注意伊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7: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下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6: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相对里向的脂肪含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伊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7: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 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哇，这个牛肋排哦，大家不知道有多香啊！如果你是前订购过，今天一定要复购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吃过我们私厨故事的阿根廷原产的牛肋排，你今天必须尝试。第一，我们真的是好的原料进口过来的；第二呢，只是进对它进行了切割、包括现在刚刚剥的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的，就只做了切割，切割完了之后就包起来了，所以就保留它的一个原汁原味，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1: 对吧？然后包括大家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平时加的一些什么盐、黑胡椒那些，我们都没有啊。我们执行的GBL707的标准，保证它就是100%的原胶，原切的一个。
0: 对的。然后今天购买还有我们有优惠，299六包六斤，常规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成。我们今天还特别加赠了一袋藕粉原子，240克的一包，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上呢，算下来是16块钱一包。
1: 对的，一个是就是我们就是。 过节嘛，过生日嘛，过生日纯送给您吃的。然后希望您就是尝了之后觉得还不错的话，觉得我们这个产品确实不错，您再去那个商城上购买个一两套来支持一下我们，
0: 是，
1: 就也算给我们的一点支持。谢谢大家。
0: 时间过得很快哦，不知不觉私厨故事已经三岁了。我刚才还在说我是一年还是两年。
1: 我都没有想到已经三年了，我就感觉好像是还在眼前的事情。
0: 是，
1: 那三年来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这三年它能够一直到三年，就说明我们的东西很好。大家一直不停的在重复购买当中。
0: 尤其是我们这个牛肉也是卖了有两年多，快三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包括很多观众朋友都一直复购，一直复购，因为这款牛肋排它确实品质好，而且的话我们包括售后服务啊各个方面我们都全部都支持的到位嘛，对吧？您如果说在收到货的时候有各种品质问题，包括说它化冻啊。
1: 包括它骨肉比你不满意，肥瘦比不满意，您随时去售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包售后的，售后无忧。
0: 对的，
1: 刚刚画面当中的那现在这个画面和刚刚那个画面，这两个菜是我们家做的最多的。
0: 啊，炖汤
1: 一个就是红烧，
0: 是，
1: 哎，你这红烧的时候，因为上海人做的比较偏甜一点，哎呦，真的那个汁哦拌面拌饭都好吃。然后你可以加入各种的菌菇，对吧？像这个季节的什么萝卜呀，或者这种你自己爱吃什么蔬菜都能够往里面放。
0: 其实最近的这种时令的蔬菜拿来红烧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可以。
0: 因为我觉得如果到夏天，可能大家没有食欲或者吃的比较少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多吃的，就吃的精致一点的那种食材，就不要说每一顿就是说逼着自己吃多 种优质脂肪的这种摄入，我觉得就够了。
1: 对，
0: 但关键是您还是要吃到品质够好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包装，上面是一个箱贴，这个上面有我们所有的一些信息啊。您看，首先配料里面就只有一个带骨牛肋排，执行的标准 GB2707。熟悉我们私厨故事牛肉都知道，这个是就是我们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包装，没有进一步的加工。然后包括分割日期，大家看一下，7月22号。批次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下面是一些原产料的原产国的一些信息，包括阿根廷啊，包括它原材料的一些信息，您都可以看得到。咱们就是做到一个清清白白，就是清清楚楚，
1: 明明白白的，
0: 对的，明明白白，
1: 对的，对的。
0: 对，你买到什么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你都能看得到的，我们也是符合这种规范的。
1: 是的，包括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牛肉啊，看一下封面。
0: 对的，这个是我们自费做到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1: 牛肉就是我们这个牛肉，
0: 牛肉，而且要有 CMA 的一个认证。这个都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去做的，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的一些残留啊，包括这种瘦肉精啊，包括这种绿霉素的这种抗生素啊，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肉咱也吃得放心嘛，
1: 对
0: 吧？对
1: 的，是的，是的，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阿根廷那边都是没有的。
0: 对，
1: 它本身就是那个潘帕斯的那个
0: 潘帕斯大草原，
1: 大草原
0: 天然牧场就在那，牛就在那瞎溜达。
1: 是，
0: 这里吃完了去吃下一个地方，对吧？就是这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所以您吃这个肉的话，一个是它味道好，另外一个您吃的也放心。
1: 是的，然后每一包的话，你看就是这样子的，每一包是一斤装，这么一袋是一斤，
0: 对的，
1: 六包六斤，你甚至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兄弟姐妹之间大家分享一下，儿子女儿之间，对吧？分享一下，你看全部都是做成透明的这个包装，一斤这样的一包，老两口的话可能要分两顿。分两顿吃完，对吧？
0: 对的，因为它一袋有一斤嘞，
1: 对
0: 吧？您如果是炖汤，一顿没吃完的话，你剩下的还可以煮一个面条，或者下一个馄饨都可以。
1: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我们解冻之后，你看
2: 骨边肉，这个是肋排的肋骨，第四对到
0: 第八对，
2: 第五
0: 到第八对，
2: 第八对，
0: 四肋排的一个部分，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啊，
2: 对的。
0: 那越靠近上端，就是靠近牛脖子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肋骨就越大？
2: 对的。
0: 然后肉越少，然后那种骨边肉越多。那我们选择到的中间的一个多肉的一个部分，您可以看到上面的那种花纹非常的漂亮啊，
2: 对，
0: 都是那种均匀分布在肉里面的大理石的这种纹路。
2: 是的。
0: 这样的肉，您如果经常吃牛肉都知道，这样的肉口感是非常非常好。
2: 对的，对的，它不是纯的那个瘦肉，也不是很多的那种肥肉，这种白色的这种部分啊，我是最爱吃的，特别的怎么说，像这种也是的，这种白色部分是很
0: 有，它是牛筋，
2: 对的，牛筋，
0: 它不是脂肪，它是牛筋，
2: 是的，
0: 这种的话你给它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入口即化，
2: 对的，
0: 别提多好吃
2: 了。是的，像我家里炖汤的话，把那个如果汤你不撒盐，我是直接把那个牛肋排撩出来，然后撒那个胡椒盐，有点盐，有点带胡椒的那种，
0: 类似于海盐的那种，是吧？
2: 它是已经调好的那个叫胡椒盐，就撒上去，或者你就分开，有胡椒和盐，这么就是在肉上撒一点点盐，那个味道，那个鲜美的味道就掉出来了。
0: 对，包括我们红烧啊，这边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道菜，
2: 跟南瓜吗？
0: 贝贝南瓜，
2: 贝贝南瓜，
0: 贝贝南瓜炖出来非常非常，
2: 哎，
0: 都是夏季的一些时令菜，你知道吧？
2: 玉米，我跟大家说一下，有玉米，胡萝卜，
0: 贝贝南瓜，
2: 南瓜，
0: 对吧？然后这种四季豆还是扁豆？
2: 那这样一锅的话，全家人来说，蔬菜荤菜都有了。
0: 关键是卖相
2: 有米饭
0: 乱炖嘛，对吧？就是一个乱炖的一个做法，这个而且非常时令的一些菜，你如果夏天吃这，它味道又好，
2: 配比也好看。
0: 对的，你看
2: 红的、绿的，
0: 把这种肋排炖在里面。不要太香，把肉的香味儿，你看这个肉一撕开，
2: 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养生，五行，对吧？各种的颜色，你别说，这个中秋节来一锅也不错。
0: 对的，你因为它又有牛骨，又有牛的脂肪，又有牛筋，
2: 对吧？尤其那些蔬菜，
0: 口感非常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个
2: 牛肉的汁水，
0: 都是汁水，你一口下去它不会柴，也不会咬不动的，像这样的一个肉，还带筋，牛筋都带的，对吧？
2: 是的。又好吃又补充到了能量，所以啊，一家人六包六斤哦，真的是
0: 吃的也挺快的，
2: 不够吃的感觉。
0: 还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个做法，就是我夏天经常会用的，你就买一点卤料啊，把这个肉，咱们这个肉都不用焯水啊，直接洗干净，给它下锅，用卤料卤起来，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备用，放到冷冻里面备用。如果您要炒菜或者说煮一碗面条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热一热就可以吃，味道非常好，非常入味。这是我最近夏天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
2: 他真的是，他这3年跟着私厨故事，
0: 我会研究，
2: 研究了很多菜。你那个卤一卤的时候是煮熟了吗？
0: 对啊，
2: 煮熟的，
0: 因为你卤的时候
2: 我不会做菜。
0: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您可以用，推荐大家用电饭煲去卤，就是按那个炖汤的模式啊，把卤料加进去，
2: 然后给它时间就更长了。
0: 对的，然后煮了2个小时之后，因为它其实已经把里面的肉都已经炖得很酥烂了，对吧？然后你先不要动它，你让它用锅盖盖着，再就是入味，
2: 焖一焖，
0: 入大概4到6个小时，然后你就好捞出来放到冰箱里面备用。那个味道非常的就是渗入到那个牛肉里面。
2: 我听着就赞，你妹妹好有口福哦，她天天要给她的妹妹。小多少岁了？他的亲妹妹做饭，
0: 18岁，
2: 做的真的是炉火纯青的技术。
0: 对的，
2: 关键还有一点，你是有的好的食材，
0: 对，
2: 没有这些好的食材，你再研究也没有用，你做不出那个
0: 那种味道。
2: 对，
0: 因为咱们用到的都是100%原切的，都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的好肉。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来自于潘帕斯大草原上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精选到的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对吧？
2: 是的，
0: 骨头小，肉多，口感丰富，带大理石纹路。
2: 是的，
0: 今天的价格也实惠，今天299块钱。
2: 结束了。
0: 对的，六包结束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特别方案啊，
2: 特别加上一个藕粉圆子。
0: 对的，这样的。
2: 一般我们吃的圆子是那个糯米粉做的，
0: 对的，
2: 今天是用藕粉来做的。
0: 对的，这样的随机口味送您一袋啊。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有卖的，16块钱一包。如果说您觉得尝下来味道不错，也非常符合大家的一个口感，所以就欢迎大家再去帮忙订购一下。
2: 对的，
0: 对吧？
2: 我们是咸甜两个味道随机发的，你吃了好吃的话，你比如说再去补另外一个味道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2: 是的。好的，留时间啊，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02153919900。
3: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好的，直播还有三分钟左右啊。像今天是8月18号了，离开学还有段日子。然后你想，这个时间给小朋友补补好身体，包括我们自己，我一直反复强调，一定要吃得好。像我的话也是的，什么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脂肪，对吧？优质的什么碳水你都要补充起来。而这一块肋排里面又有优质的蛋白质，又有优质的脂肪，对吧？它这个牛油都是好的脂肪。
1: 对的，包括我刚刚还跟青青姐说，我说因为它。
0: 最近刚刚出差回来嘛，对吧？我觉得出差回来其实，在外面玩也好，你不管出差都挺累的。你回来，他现在在泰州爬那个公务员爬，来上这么一碗的牛肋排的这个汤啊，我觉得是很恢复元气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子的。尤其像我爱喝那个汤里面再放点那个什么红枣啊、枸杞啊，对，补充一下能量。我刚刚还下午还在跟我妈妈发微信聊天，说这个人啊，到底是靠吃。
1: 生的，
0: 工作很忙。今天我们的化妆老师还说，哎，你皮肤状态不错。我刚哎，最近吃的好。你天天吃的就是太过单一，或者你吃的太过素，真的也不行。那么对于年纪偏大的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来说，你适当的肉类要补充。
1: 对，
0: 你不要每次一口气吃一斤，你不能跟年轻人去比。那么老两口两个人一包拿出来，可能吃两顿，吃两天都可以。
1: 对的，关键你吃的这个肉品质要好，对吧？因为本来夏天可能大家没什么胃口，吃的就少。 吃的少的情况下，咱们吃的精致一点。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一个原材料，都是精选到的第5到第8对的4类牌的一个部分，骨头小肉多，而且100%原切，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一些添加，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全部都是执行的G标2701这个标准，对吧？
0: 对的，所以像现在我们买肉啊，买这种好的食材，大家还是要看重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原产地哪里？阿根廷过来的，然后就给你切割一下，
1: 对，
0: 不会放在一些什么重重。 化学品里面的，
1: 而且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买菜其实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你要费功夫、费精神去挑选，你要选它的部位，你要
0: 平台、东西、
1: 对的，包括它是不是有反复化冻的，是不是冻了很久的那种僵尸肉。今天这一道步骤，我们全部帮您都挑选好了，来自于阿根廷精选到第5到第8对，100%的一个原切，对吧？包括批次都非常新鲜，
0: 是
1: 分割日期是7月22号以后的一个日期，您可以
0: 是应该是12个月还是8个月？
1: 对，分割后之后是12个月嘛。
0: 肉的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1: 对的，
0: 您买回去直接给它洗一洗都不用焯水，你就可以炖了。我们有6包6斤，你再留个1包到2包留到下个月中秋节的时候，全家人团聚的时候吃。
1: 对，
0: 然后今天因为也是我们私厨故事的3周年庆哦，3岁了，再送大家1包藕粉圆子，有荠菜味道的和芝麻味道的，也祝大家团团圆圆。因为下个月中秋节，哎，
1: 对的，
0: 你这个团子的那个丸子的话，正好是当做一个餐后的点心，
1: 而且也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0: 这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藕粉做的，不是那个糯米粉做的，
1: 而且是纯藕粉做的，它的外皮是
0: 新鲜健康，
1: 对，煮出来是晶莹剔透的。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品试下来也非常不错的话，也欢迎您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上购买。16块钱一包的一个价格也不贵，您可以自己去。但今天是送给您的，
0: 是的，今天送给大家，这配料干净，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私厨故事。好了，最后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我们的牛肋排，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
2: 3个1996000，东方购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菇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
3: 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
2: 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 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 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常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东东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袁华。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在本档节目当中，刚才也看到了，大回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呢，就是我们的上海制造。
4: 是的，
1: 上海制造啊，旗下就是今天的扇牌。扇牌品牌呢，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上海顾客朋友们啊，第一块用到的，比如说半透明的香皂，就是来自我们的扇牌品牌。而且以前说第一块的非常好的洗衣皂也是用到扇牌。那扇牌发展到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我们的洗衣凝珠，而且啊，新鲜感觉，包括是一个清洁度和持久力、留香性能特别好。
4: 是的，
1: 东方购物您所欣赏的扇牌的香柔焕彩的洗衣凝珠，每一盒呢是50颗啊，50颗，总共是400克。
4: 没错，
1: 我们今天是6盒带回去，总共有300颗的洗衣凝珠，它可以洗呀、这个8到10件的衣物。关键是什么？你说啊，作为洗衣凝珠来说，有8倍的酵素清洁力，我您所欣赏，并且可以做到72小时的持久留香，并且是天然植物精油，又好闻又安全又健康。除此之外，还能帮助我们很多一些哈、比如说是穿着新。鲜艳颜色的一些朋友们，把你的衣服的鲜艳色彩给保留
4: 住了，
1: 对不对？
4: 是的
1: 啊。那到底洗得洗不干净呢？我们请佳佳给大家来做个演示。
4: 哎，是的啊。其实啊，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天气是比较阴晴不定的，非常是容易这个不太容易干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清洁力是如何呢？我们其实只要拿一颗啊，因为一颗的话其实能洗8到10件衣服。我们先来溶解一下啊，2秒钟的时间，它这个就就溶解掉了，看到没有？很快溶解掉了。然后那个是皮呢，也不用扔，就直接放到里面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平常啊，白衣服咱们最发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你说倒一点点这样的咖啡渍在上面，是不是很犯愁？
1: 哎呦天哪！
4: 哎呦，是的，还有果汁，很多小朋友是不是很容易就是洒到衣服上？包括说有一些这样的难以清洗的这个水果的渍，这个猕猴桃，我们在上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个印子啊。哇，平常妈妈要是看到了这一幕，我觉得真的是，
1: 对啊，这件衣服就废掉了，对吧？
4: 是的，是的啊，咱们来见证一下奇迹，看能不能洗得干净呢？是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扇牌的，它不仅仅说清洁力强，味道还特别的好闻。
1: 确实，你看啊，它有头香、体香，包括是尾香啊，我已经做到了这个非常好的留香。关键是你平时扔到洗衣机当中去的话呢，非常的安全和安心，对不对？
4: 是的，
1: 因为清洁程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其实大家最怕什么？就是穿上白衣服。因为白衣服一戴上脏了之后就很难进行清洁。
4: 是的，
1: 但今天我们小小的一颗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持久的焕亮一新。
4: 对的，大家来一起，
1: 不用再担心啊，底光都不要磨，根本不要拆，根本不要绑，对吧？
4: 是的。
1: 所以说啊，各位啊，很多家中有孩子的，特别是中晚年朋友们，我们说我们平时已经挺注意的了，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衣服清洁干净。除此之外，不用喷香水，衣服身上自带一股非常浓郁的清香的味道，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个清香味道呢，是这种啊玫瑰香型。洗完之后，刚才真的是看不出，就是无论是说，刚才咖啡渍啊，包括是一些果汁啊，
4: 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1: 非常的干净。所以今天我大家所向是满满当当6大盒带回去。说句实话，大家现在买很多洗涤用品，看的是什么？除了品牌之外啊，更关注于性价比，对不对？
4: 是的，
1: 因为它是个日常消耗品。如果您在很多的旗舰店当中去买到它的话，单独一盒的价格，我刚才还在搜，49块钱，搞活动领完券42块钱。这个还算前两天啊活动更加优惠的40块钱
4: 的时候呢，
1: 对吧？40.62，算下来整整的300颗带回去，在专柜当中的价格要249元，250块钱不到一点点。
4: 没错，
1: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带回去，6盒带回家。
4: 是的，
1: 平均下来啊，你说199块钱，那打一张门，对吧？平均下来每一颗只需要6.6毛，
4: 哇，真的很划算了。
1: 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了。
4: 是的，
1: 所以赶紧来进行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没事。

0: 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啦。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今天199元300颗，平均下来每一颗6毛6，不是6块6啊，6毛6。
1: 是的。
0: 我刚才换算了一下，你看我们300颗，就算你隔天开一次洗衣机的话，你这300颗可以用多少时间？1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再加上你每一次洗涤只花6毛6的清洁用品，划不划算？
1: 是的。
0: 199元带回去1年半，你的这个洗衣啊什么的都不需要了。我们说以前都会有瓶瓶罐罐的，比如说有什么清洁类的呀、香氛类的呀、护色类的呀，
1: 是的，
0: 你还担心啊是否有荧光？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非常非常知名的品牌，上海当中本土品牌的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善牌肥皂大家知道，檀香皂也好，包括其他一些肥皂也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含荧光剂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啊，包括是成年人说的，白色衣服也好，其他衣服也好，你洗一些什么床单被套，
1: 对，
0: 到了3、4月份，这个时候正好要更换一些被套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贴身衣物有荧光，你会发现，哦天哪，出去之后啊，到什么荧光剂一打，自己像阿凡达一样的闪闪发光的，
1: 是的，
0: 很吓人的。那你想，这些是跟你的毛孔、跟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的，所以说啊，好的品质不仅仅是什么香啊、清洁干净啊，它很多一些啊细节之处都为您做到了。
1: 是的，
0: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你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非常好的这种清洁。
1: 对，
0: 而且这一颗只需要6毛6。
1: 哇，性价比太高了啊！一家人的衣服这一颗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0: 床上用品4件套也可以用到它，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你想啊，就算你是隔天2天开一次洗衣机，这一套
1: 也能用很久了，
0: 你可以用到比如说1年半左右时间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哎呀，这个储存起来方不方便？你那个一大桶的洗衣液是不是每次倒多少你还不知道？
1: 哎，
0: 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对不对？
1: 还真是真的。
0: 我们今天6罐带回去，您可以叠起来放，
1: 对，
0: 也可以呀。你看，你把这300颗稍微小容量的倒在一起，
1: 对
0: 的，这样不就省几个盒子了嘛？对不对？
1: 是
0: 的。这个我们已经用了很久了啊。
1: 哎，
0: 当中我们每一盒当中呢是50颗，每一颗算下来是6毛6，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那刚才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或者说啊，今天是3月7号。
1: 哎，
0: 明天是我们
1: 女神节了，
0: 对，女性朋友们的这个节日，对不对？我们最头疼是什么？妈打锁，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洗衣做饭，包括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洗衣服现在交给洗衣机了，
1: 对，
0: 洗衣机好的功能好了之外，我们很多一些洗涤用品是不是要性价比高？还有香喷喷的，
1: 对，
0: 还能够洗得干净，对不对？
1: 没错，
0: 再看看它的使用效果。
1: 哎，真的，它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0: 饮料啊，很容易会洒到身上。哎，可乐是不是？哎呦，非常非常范畴的一个啊，包括说果汁，还有到了我们的咖啡，平常打工人的时候，我们喝咖啡洒到身上的话也是很难清洗的。嗯，包括还有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到身上啊，
1: 对，
0: 全部都弄上去。
1: 哎呦天哪，
0: 你看一下，
2: 这个已经算是蛮极致的一种实验，哎，
1: 真的，
2: 而且在白色衣服
0: 很埋汰了啊。我们来往这个水里边，其实只要时间不长，稍微的揉搓揉搓，其实就能够焕发如新了。
1: 哎，确实
0: 啊，这一颗啊能洗8到10件。其实一家人的衣服啊，你说放到洗衣机里边1个小时帮你全部搞定，而且哪怕说上海这个天气，这两天阴雨天比较多，你担心说洗衣服的时候，哎，洗出来之后有那个阴干的味道，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味道是我们这欧洲的进口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哪怕是阴干也没有任何的怪味异味的啊。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在搓的时候它的泡沫很少，
0: 哎，
1: 就是像以前我们都说到，哟，就怕什么，就泡泡很多，哭个清嗓，对吧？你穿好之后，万一说啊，有些洗涤用品哭个清嗓哎，你穿在身上会有一点痒，或者不舒服。哎，你觉得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怎么还是有点痒的啦？
0: 哎，
1: 那就是说明可能你的洗涤用品啊，它的量，包括它的一个浓缩的度，包括它的一个成分，并不是特别好。
0: 哎，是的，你看泡沫少的同时啊，它这个清洁的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我们是天然的这个皂液，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酵素添加啊，看到没有，也不伤手，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啊。刚才什么果汁啊，包括说这些饮料啊，全部都倒上去了。我觉得平常的话也很难弄的这么脏了啊。
1: 确实，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棉麻类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哎，很多一些这个太太们啊，就很真心的，比如说真丝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针织衫啊，
0: 哎，
1: 也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啊，真丝包是羊毛，你要再加上一点啊，这个专用的洗涤剂。
0: 对，
1: 但是它的作为基础护理来说，既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8倍的干净的清洁程度，又可以做到一个72小时3天哦持久留香。那多么多，今天价格很划算，您在市场中去看到它，我相信盛牌这个洗衣凝珠很热销的，你总共啊每一份的价格50颗带回去就要40.62元，你现在去看看，49块钱的也有，42块钱的也有，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这一整套我们估摸的来算，249块钱左右，东风购今天是199，关键啊，今天核算下来单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立刻把握本档的直播时间，明天有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收到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可以干净的这个清洁起来。
0: 没错，
1: 东风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啊！现在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觉得今天6毛6啊，带回去每一颗的我们整个洗衣凝珠是非常划算的。更何况如果您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很多线上门店当中，单独一盒的价格都要高达49，
2: 是的，
1: 全部的价格42块钱。那么这一整套算下来260多、70多也是比比皆是。
2: 对的，
1: 多多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啊，就正品正货，除此之外新鲜的这个包装的批次，199元带回去。
2: 是的，
1: 还有啊，说到我们的这个扇盘吧。大家小时候可能

0: 00后没有经历过，
1: 见过的啊。
0: 那你知道作为80后，我们小时候都用的使用的场景吗？
1: 啊，什么场景？
0: 小时候啊，一开始说苏打打清嗓，乌撒耳鼻肉。臭逼的，那个肥皂呢，洗是洗的干净，就有点臭臭臭的，臭臭的，
1: 味道不是很好闻，是不是？
0: 后来呢，有香逼的了，对吧？就觉得，哎呦，既洗的干净哦，又可以闻上去香香的，特别好闻。
1: 对的，
0: 然后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发展过来之后啊，有很多洗衣液呀、洗衣粉呀、洗衣凝珠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上牌同样也是与时俱进。
1: 对的，
0: 你看上牌旗下当中有很多一些香型，它们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就是玫瑰香型。
1: 哎，对的，
0: 经典的香型
1: 是，而且很耐闻的这个味道。
0: 给到大家所献上这一款就是我们经典的玫瑰香型，女具有女人味，对不对？
1: 哎，对的。
0: 但是男士朋友们不要担心哦，刚因为我出来的我都在娘娘腔啊，不会的、
1: 哦。是的、哦。
0: 这个玫瑰香型，它的留香和体香非常的这个淡清淡，对不对？而且持久度非常高，留香有72小时，你3天换次衣服，或者有些朋友说天气热了，容易出汗的，你的衣服的清香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旷野玫瑰，而且关键是什么？清洁能力非常强哦。8倍的洗涤剂，包括它的一个酵素的成分、活性成分给到大家。
1: 是的，
0: 那同时呢，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荧光效果？
1: 哎，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0: 我洗得干净，特别是白衣服，但是它还荧光啊。
1: 哎，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面前的两个洗衣液，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白色的光的，就是有荧光；而我们旁边的这一颗是无荧光哦。大家看到啊，因为有荧光的话，它其实对身体其实还是有点点害处的啊。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洗衣液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样子无荧光的这样的洗衣剂，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的话，我们它这个除了说没有荧光之外，洗的也很干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吧啊！那其实的话，它这样小小的一颗，哎，一颗可以洗到8到10件衣服，而且一颗它的溶解速度也很快，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几秒钟的时间，哎，就可以把它给溶解掉了。它这个皮也不会粘到衣服上，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啊。
0: 佳佳，你这个洗衣液就飘到那个。你这边来了，我们把它稍微和一和、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好，
1: 它其实的话，清洁力是很强的，
0: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哪怕说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很多妈妈啊，其实比较担心，哎呦，小朋友，比如说撒到一些什么咖啡渍啊、可乐渍、果汁什么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头疼。我们都来这样子来撒一下啊，可乐。是不是有人在喝的时候很容易洒到身上？包括说果汁，这个是最难洗的了。还有我们的这种猕猴桃啊什么的，到衣服上绿色的痕迹也是很难洗掉的啊。我们全部都狠狠地搓上去。哇，这么脏的一个情况，谁看了不头疼啊？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很快啊，给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吧。我们其实轻轻搓几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闻啊，都不用说把它放到这个里边，光拿起那个盒子来你就闻一下，就是一种淡淡的玫瑰精油的味道，给他看一下，是的，而且它泡泡也不是说起的特别多，不用说你浪费很多水才能够洗干净啊。
0: 确实，因为我家也是用这款的这个洗衣凝珠，就是洗完一缸衣服，就洗衣机的衣服出来晾的时候，哦，觉得。好清新，就算是外头阴雨绵绵哦，你跑到阳台当中晾衣服的地方，又一股淡淡的清香。
1: 哎，
0: 有时候我还把它就那边作为是什么，就是像家里的香薰一样。
1: 对对，真的真的。
0: 一排衣服晾在那里，特别是洗完床单被套之后，哇，不是有小风轻轻一吹嘛，洗得又干净、哎。然后那个清香就随着它的那个味道啊，慢慢慢慢飘到你的屋内当中。
1: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清洁的力度强不强？刚到了那么多的屋子啊，其实一般的话身上不会那么脏的。是不是对大家对比一下如此干净啊，很多那些就是明天女神节了嘛，咱们也解放双手，用一些清洁力就清洁力强的这样的洗衣用品是非常不错的啊。
0: 确实还要做了20分钟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电话的排队人数还是特别多的。
1: 是的，
0: 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毕竟是那么著名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从小用到大的一个清洁和洗衣的一个产品。
1: 对的，
0: 上牌的洗衣凝珠旷野玫瑰味的6盒带回去，总共300颗，
1: 没错，
0: 每一颗今天单独算下来才6毛6，可以洗8到10件的衣服。
1: 是的，
0: 这样的算呢，这一整个套组，就算你每隔一天啊开一次洗衣机，你都可以基本上用到1年半的时间，
1: 是的，
0: 都不用再更换再重新买的。
1: 没错，
0: 香薰不用买了，固色剂不用买了，洗涤剂不用买了。我们说一颗顶多颗，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00颗。
1: 是的，
0: 你想每一颗可以洗8到10件衣服，床上用品的四件套也不在话下。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平时还可以怎么样？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清新的这个体香的香水，也是比较好闻的。
1: 真的，淡淡的香水味特别特别的好闻，就是它是可以留香很久的嘛。所以你穿着衣服就像是喷了一股淡淡的香水一样，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啊！现在特别是买到洗衣凝珠，你都在划算，还算什么？每一颗的洗衣凝珠，你的成本是多少？对不对？有些劣质的洗衣凝珠，就算再便宜，你不太敢下手。为什么？第一点，洗不干净；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很多一些可能刺激性的东西。你洗完之后穿上身上啊，你可能皮肤会有点点痒痒的呀，不舒服，对不对？它又含有很多一些荧光剂。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精油凝所线上第一点，我们上海的本土品牌，上海制造旗下的善牌，无论是您的肥皂呀、洗涤器呀、洗衣液，以前都用过它，可能从你的外婆辈呀、奶奶辈呀，一直用到现在，用近百年的历史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给大家所带来是非常方便好用的洗衣凝珠。
1: 没错，
0: 一颗扔到洗衣机当中去，你可以洗8到10件衣服，
1: 是的，
0: 大约是6公斤左右哈，就可以洗涤干净了。
1: 真的很方便了。
0: 它是一颗顶多颗，等于说你洗衣液不需要买了，固色剂不需要买了，香氛香薰不需要买了，都可以通过它。而且用了它之后，很多一些太太们都会说，包括先生们都会说，又感觉自己的衣服哦，总是觉得非常的清爽，很干净，心情也会更加好了。
1: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边的时候，你说那种大桶的洗衣剂，就是洗衣液，它其实还蛮重的啊，老胳膊老腿老腰的，其实你总是这样子弯弯，就是这弯下腰来拿那个东西，其实也是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这样子很轻巧的一个这样的洗衣液，
0: 哎、
1: 就洗衣凝珠，丢一颗进去就可以洗一家人的衣服，我觉得太方便了啊。
0: 是的，6毛6哦，带回去每一颗更加的性价比高了，而且是我来自我们的这个上海本土品牌善牌，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哎，我说你闻过那个臭肥皂吗？
2: 就是那种黄色那个，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的。
2: 哦，对对对。
1: 我们小时候就说，用臭逼的，臭逼，因为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嗯。还有香皂，为什么叫香皂？对不对？香皂，然后再到这个
2: 香
1: 味的洗衣凝珠。一开始很多些洗衣液，它的香型的香气并不是那么的好闻，或者留香程度并不是很好。
2: 是的。
1: 衣服扔进去洗的时候有点留香，对不对？有点这个香型，但是洗完之后你穿在身上感觉没那个味道了。
2: 对。
1: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哦，不需要。为什么？一颗顶多颗，它的功能性非常强。第一点，作为一颗洗衣凝珠，首先要看什么？首先看它洗不洗得干净。
2: 对，那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今天会有酵素，活性酵素，包括是它的一个皂基啊，为您所打造的，能够洗到6到8件。那演示的时候，我们是演示什么？演示的是 T 恤。它不说只是洗 T 恤啊，它6到8件是6公斤左右，6公斤左右。这个棉毛衫呀，绒线衫呀，什么都可以洗。我们今天呢，因为是绒线衫被锁在这个快递间了，今天星期六快递不开门
2: ，
1: 所以没有拿过来，只有这个 T 恤在打来打去，对吧？但是不妨碍它清洁力度很强，然后呢，也可以洗比较一些厚重的衣服。
2: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朋友说针织衫可以洗吧？可以洗的。
2: 那当然了，
1: 颜色鲜艳的可以洗吧？你说没有荧光剂，那么 OK 了。没有荧光剂，对于白色衣服、浅色衣服很好。但是鲜艳衣服，有些说哟，洗涤很干净了，颜色褪褪了。但不用紧啊，这个对他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所以今天他能够什么固色，把你鲜艳的颜色的衣服，橙色呀、黄色呀、橘色呀、红色，显示越发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我们8倍清洁的能力，以及是72小时的天然植物精油的一种啊持久留香。所以一颗顶多颗就是我们的幻彩新的一种啊洗衣凝珠带回家了。
2: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洗衣效果好不好？
2: 哎，是的啊，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清洁效果真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颗相当于是我们洗衣液的8盖啊，而且它溶解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颗，你不管在冷水里、热水里边溶解都很快，把它放在里边放，就是你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放到洗衣机里边，你看到没有，很快就溶解开来了。它这个皮也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就是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的啊。那我们的话今天是用这个白色的 T 恤给大家来做一下实验。白色的啊其实是最难洗的了，我们有一些那种污渍啊，像这个果汁啊、可乐呀、橙汁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难清洗的，包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是特别特别知道的啊呀，这些小朋友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污渍都流到身上，洗衣服真的是个大问题。包括说，哎呦，吃个猕猴桃搞到身上了，也是非常非常的头疼的。今天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么多的污渍全部帮您洗干净，看到没有？哇，这么脏啊！给大家来见证一下奇迹啊！刚刚我们放进去之后，其实它只有10来秒钟，我们来稍微的搓一搓，满满的玫瑰精油的香味啊，这真的太香了，味道特别好闻。
1: 哎，确实，
2: 很治愈的味道。
1: 一边在搓的时候，我们就模拟啊，洗衣机、哎、对不对？来帮你，无论是滚筒的也好，包括是这个旋转的也好，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关键是它第一能够洗得干净，
2: 对。
1: 第二点，你不担心颜色浅的、颜色深的啊都没有关系，对不对？
2: 对。
1: 固色留色性很好。还有就是啊，就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荧光剂，你的衣服洗完之后啊，跟你的皮肤贴合在一起，毛孔结合在一起，更加健康。哇，再加上又可以持久72小时的这个留香的效果，
2: 真的特别干净，看到没有？我的手的力气其实很小的啊，就搓了几下，这个污渍就全部消失不见了。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洗衣机其实洗得要更加干净，它可以这样子洗1个小时，我只是10几秒钟就把刚刚的什么果汁啊、刚刚的一些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洗干净了。下边的小朋友也不用担心了啊，他那些小衣服、脏衣服直接放进洗衣机里边，8到10件一颗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1: 确实，但是你在市场当中看到它啊、又是那么好的一个牌子，并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有多高？您看在市场当中，这还是搞活动时候的券后价格，40.62元单独一盒，对不对？单独一盒就这。 这个扇牌的，新单引到很多官方网站去看看，49块钱。
2: 对的，
1: 现在当然是在42块钱左右一盒，
2: 是的，
1: 那算下来就要260块钱左右了。这一整套300颗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199元带回家，核算下来单独一颗的洗衣凝珠可以洗8到10件6公斤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哇！你在外头去看看啊，比如说是8毛的一颗呀，1块2的一颗的洗衣凝珠都已经非常优惠了。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单独一颗洗衣凝珠只需要6毛6，对不对？那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我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个备货办公室组数留给大家。
2: 是的啊，这段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的十分钟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呀，席宁猪肾排蛮好的，不知道贵不贵啊？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6毛，够了，好吧？6.6毛，而且它每一颗啊，不像有时候它就是价格单价给你这个下来了，
1: 是的，
0: 但容量也给你下来了，对吧？
1: 对的，不会的。
0: 说今天我们是可以洗6公斤左右的衣服，就是大概是在8到10件左右吧。但是如果说有些说呀，我3毛钱一颗，5毛钱一颗，它只能洗呀。就是比如说3公斤的，2公斤的衣服，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容量啊不一样。那一般来说，我们全家人的衣服也好，包括是平时开一次洗衣机，基本上挤满大半缸要开始洗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或者说能否洗床上用品4件套？我对于洗衣凝珠的一个判定方法，就如果一颗可以洗床上用品4件套的 ，OK， 这个容量可以。
1: 是的。
0: 对于洗衣机同样也是，而且它对于洗衣机来说，因为我们现场演示没办法用洗衣机嘛，手洗给到大家看看。在节目呢，包括是我们之前。还用过什么酱油啊、番茄酱啊来进行洗涤，洗的也是干干净净哈。
1: 是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两天啊，这个洗衣凝珠特别适合带回家，为啥呢？因为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阴雨不定的，天天在下雨，你洗衣服还要找时间。对，但是就今天好吧，这两天都在下雨的，就是今天大家就觉得，哎呦，出太阳要洗衣服了，就怕有那个脏的味道，
0: 对对，
1: 难闻的味道了。
0: 就什么时候会有这种脏的味道啊？就这种天气还不太会。你到了这个5月份、6月份，黄梅天气，黄梅季节。那个味道，不要说家里的这个衣服了，就进去很多老旧的小区，进到楼道当中都反穿那个潮湿的味道，
1: 是的啊，
0: 对不对？更何况你这个衣服的味道要穿出去的，你说了心情啊，天气已经不好了，你衣服再是臭臭的或者怪怪的味道，是不是更加难受？对吧？
1: 是的啊。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既洗的干净，又能够保留你衣服的鲜彩的这种亮丽的颜色，除此之外还可以72小时留香，更关键是单独一颗算下来才6.6毛的优惠价格，
1: 没错。
0: 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等待您哦，订购专线是0215129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8分钟时间，我们的优惠的价格，单独一颗的价格只需要6毛6哦。
2: 是的，
1: 你看6毛6，你洗一次衣服，今天300克带回去。
2: 对的，
1: 隔天开次洗衣机的话呢，大概能够洗1年半左右的时间。那如果就是没有洗衣服那么勤快的，家里人口少的，也不经常出去的，那真正很好，它那个使用时间会更加长了。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扇牌，上海制造旗下的扇牌。这个洗衣凝珠呢，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新的一个这个款式，对不对？
2: 对的，
1: 比如说留香款式啊，包括是它的72小时留香啊，更为您所做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洗涤干净，它有；所需要的护色啊，把这个颜色呀、新彩的颜色保留住，它有；以及高定的香氛花香净味也会有给到大家。
2: 是的，
1: 但您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香蜜都特别得来，特别得二。为什么？它是天然植物精油为您保留住了持久留香72小时。所以当你啊洗衣服的时候，不仅仅是洗衣机里头会有，而且呢还会在很多，比如说是你穿上衣服之后也会有。那它每一次可以洗啊6到10斤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大约3公斤左右，就六斤左右一个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它的一个香型香味，对不对？3段留香，比如说有果香，有龙涎香，还有很多一些浆果的味道为您所留住了。所以今天为您所香这一盒呢，每一盒是50颗，
2: 没错，
1: 6盒带回去有300克的一个用量带回家了。那在节目6分钟的时候啊，就是再给大家要再洗一遍吧。
2: 哎，是的，是的，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清洁力是如何的啊。
1: 好，
2: 因为的话，我其实除了说香味我很喜欢之外，我发现它不伤手。哎，因为我其实已经洗了好几趴了，但是我的手依然都是它没有那种干燥的感觉。给大家先来，我们来溶解一颗啊，它这样一颗的话可以洗这样的8到10件的效果啊，而且呢它的溶解是很快的，这样子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啊，轻轻的放进去之后啊，它就会溶解开来，它这个外皮的话也是会不用沾，就沾这个衣服上的，很快可以溶解掉的啊。包括说呢，我们就是今天用这个白色的我们的小 T 恤，小朋友小 T 恤来洗一下啊。平常的话我们难以洗掉的这个果汁啊，包括说一些我们的可乐啊，对不对？平常喝可乐早上的话也是觉得很头疼的。还有我们的咖啡，常喝咖啡啊，一不小心一不留神会洒到身上的，哇，太头疼了，是不是？这么多的多重的污渍啊，咱不用担心，帮您全部解决掉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洗涤的效果。
1: 好，
2: 放进去之后啊，轻轻的这样子搓几下，其实就很容易变干净了。
1: 对，
2: 更不说洗衣机了，洗衣机洗的就更加快了嘛，40多分钟的时间帮你把这些角落的地方全部都洗干净，不用担心的啊。
1: 对的，以前我们都说啊，比如说是有肥皂啊，包括是我们整个的洗衣液，对不对？用的量多少不清楚，不知道。那现在真正好，一颗扔进去洗6到10件的这个轻度污染的衣服。除此之外，它的香型和气味很好闻。还有就是啊，你每一次扔的时候不用说了，哎呦，我要倒多少，会不会倒多了，或者是倒少了？
2: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哦。提起来那个桶也是挺沉的，
2: 哎，
1: 放的地方呢也是啊，很占空间。但今天我们不是300颗小体积，但是呢大作用给大家。
2: 是的啊，洁净如新啊，而且它锁色技术也很好的，你哪怕洗一些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不用担心它串色，很好的把那颜色锁住。而且的话，你看白色洗得多么的干净啊，之前的污渍全部都不见掉了啊！我就用手轻轻这么搓了几下，非常的干净。再被小朋友这个替换衣服比较勤快的，对不对？你一颗就帮他解决到8到10件衣服了，非常的解放双手了。
1: 确实，那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它，因为扇牌嘛，大家都知道品牌还蛮响的，很多人说呀，我其他就要去看一看，千万不要买到假的，因为他们品牌方也发现过市场上有冒充他们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正品真货，我们是跟上海制造进行一个联合，为您所进行推广。那这款的商品呢，就算是搞活动的时候，圈货价。

0: 格也要40.62元一盒了。
1: 没错，
0: 今天是六盒带回去，六盒带回家，在市场当中大概是在249元左右了。
1: 是的，
0: 多多今天六盒带回家只需要1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一颗的洗衣凝珠只需要6.6元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
1: 是的，
0: 所有的三更热时间，今天售完之后也不一定有预约名额，也希望你可以把优惠的价格、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把好闻的味道和清洁都带回家，
1: 回
0: 对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么大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哈。如果你在想，哎，正好家中的这个洗衣液啊，快就完了，因为其实家中的洗衣液蛮消耗的。
1: 哦，是的。
0: 以前说肥皂挺消耗的，对吧？然后就洗衣粉挺消耗的，后面就是洗衣液挺消耗的。
1: 是的。
0: 洗衣液为了省成本，我们知道那个桶可以轮流用嘛。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去买那些什么分装的，分装还有大公斤的，对吧？
1: 没错。
0: 你占地空间又很大，有些啊，这厨房、包括是卫生间下头的那个小橱柜放不进去的。今天我们一盒一盒，你还可以把它聚在一起，甚至有些朋友们是用到一个大盒子来进行的装也没问题。
1: 是的，
0: 300颗的洗衣凝就带回去啊，每一颗的单价只需要6.6毛的优惠价格。
1: 是的，而且的话，它这个重量也不是很重，很多叔叔阿姨的话，这个腿脚不好，腰比较容易疼的，咱们洗一次衣服啊，你就那么重的洗衣液拎一下，其实还是蛮受不了的。
0: 哎、
1: 咱们不如说解放双手，一颗洗凝一家人的衣服，你说多么的方便啊，对不对？而且香味也很好闻，淡淡的玫瑰香都省得喷香水了，说实话。
0: 确实呀，2分多钟的时间，今天是把清新的挥去，把干净的挥去，同时呢，也是把我们很多一些啊肌肤上的健康带回家。
1: 是的。
0: 用空气要服务呢更加安全和健康了。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又到了春天了啊！这3月份、4月份、5月份其实是洗涤的高峰期，
1: 对，
0: 对不对？
1: 要换季了嘛，那这冬天的衣服要放到就是再放起来了。
0: 哎、
1: 你说第二天再穿的时候香香的多好啊！
0: 是呀，然后呢，开春之后呢，出去踏踏青的，很多鲜艳颜色的裙子呀、啊、针织衫啊、
1: 哎，
0: 都可以拿出来，小披肩也可以，对吧？
1: 对的。
0: 最后1分钟时间，6毛6盒赠下来哦。订购专线的是021-5211900。
2: 百年上海制造，也像是一本满载着故事的画册。30年代的上海，正是繁盛十里洋场，被奉为奢侈品的檀香皂，一度成为名媛淑女们的洁肤香体日宠用品，香味典雅浓郁，举手投足间的优雅从容，也承载着来自檀香的气质风韵，印证了上海制造的风华年代。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

0: 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如果一直在说紫砂壶当中有一个明星级的壶的款式，那自然逃不出这个石瓢这个壶型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石瓢壶，我们今天有请黄老师一起来聊这个问题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
2: 啊？各位啊，紫也石瓢，这个大家都知道，
1: 这个叫石瓢啊。
2: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很多人把它叫紫质之紫质石瓢啊，千万不要漏切啊，叫紫也石瓢。它是清道光嘉道时期，嘉庆道光时期。瞿子野，它是1849年瞿子野逝世，定了这把壶。这把壶型就叫紫野石瓢，但是这把壶在当年不叫紫野石瓢，啊，当时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啊。我们要他一直要传到第四代，他才得到了一个他的名字，正式得名。这件东西在现在上博，一年大概只展出两三个月，大家可以找机会去看。然后到了第二代，玉成窑，这是同治道光年间的，哎，这个是
1: 对
2: 玉成窑，这个是玉成窑的石瓢，已经有变化了。第三代啊，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啊。大部分人不知道，陈光明光明石瓢，这个是到这个他是在中年以后，他到上海从事仿古，顾景舟对他的评价是最高者啊，他是最这个上海仿古手中名手中的最高者。然后到第四代顾景舟本人了，你会发现顾景舟的满瓢基本上是照抄了光明石瓢，
1: 翻版
2: 的光明石瓢。
1: 但是这个大师还翻版别人作品，
2: 对，但是你看他一个是翻版他的这个作品，这一把各位看到了吗？
1: 有创新吗？
2: 这一把没创新，各位
1: 没创新。
2: 这个顾景舟啊，一生都在创新，但他碰到紫野石瓢，他不敢创新。
1: 他为什么不敢创新？
2: 因为是老祖宗，各位，这把
1: 太经典了，是吗？
2: 这把他现在应该说这个是，这个是爸爸、爷爷、太爷爷、太爷爷了，太爷爷了，各位，他一点都没动。顾景舟。总共做了四种紫野，做四种石瓢的弧形，
1: 对，
2: 满瓢、圆瓢、紫野石瓢、瓶盖石瓢，紫野石瓢他一点都不敢动，照抄啊，为什么？太经典了，顾景舟是一个很贼的，这个态度啊，他知道自己在这个石瓢上他没有办法突破，算了，老老实实
1: 致敬经典，
2: 跟着经典走，哎，然后他的大徒弟，汉唐石瓢是现在。这一代当中做石瓢唯一的有一点建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上面几代又不能比了。其实我觉得啊，有点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其实就是石瓢界的老祖宗，就是你今天万变不离其宗。什么叫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万变离不开这位老祖宗啊，各位。
1: 大家看看这个
2: 各位啊，紫砂壶，你今天在桌上啊，有几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个叫西施。一个叫仿古，一个就是石瓢。但是石瓢你如果今天只买一把的话，应该买哪一把？最上面这把，
1: 就是最经典的。
2: 最经典的，
1: 它诞生之初长什么样就什么样，
2: 就什么样，没有动过。各位，没有一个人敢动，连顾景舟都不敢动的经典。
1: 你就看看，我就感觉好像重合了，包括那些手柄的地方，
2: 大家看
1: 这个角度，只不过是我们在这里面一个大一个小罢了。
2: 对，
1: 整体的一个结构构造，壶嘴儿。
2: 各位啊，今天如果你买了这把壶啊，我跟大家讲啊，你可以把这把壶带去上博去比照一下。去比照一下啊，就有这样的自信。
1: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构造，为什么就让人这么喜欢呢？它是有好感觉，好像都是三角形，你发现了没有？黄老师，
2: 它是一个把几何形用到了非常巧妙的一
1: 把，就是各种三角形。
2: 各位啊，这样一把。这个我们叫桥钮，像一座桥一样，桥钮是个小三角，然后这个壶身是个大三角啊，
1: 壶身是个大三角，
2: 壶身是个延续下去是个大三角，
1: 大三角，
2: 它这里把是一个，又是个三角，
1: 又是
2: 这里一个夹角是个三角，这里是又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广口的一个角，所以说整把壶它是以三角为这个角核心的，然后我们再看底上，它还有一个三角，
1: 哪个三角？
2: 它叫三足，
1: 三足，
2: 三足。它各位这种角叫三足角，三足底也叫什么？也叫棋子底，就像一颗围棋一样，围棋底。各位，所以说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十瓢，它定义的十瓢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体是一个三角几何，第二泡流为主，我们就把这个叫泡流直流，像一门泡一样的，第三三足，一般都要三足，有这几个这个元素在了，这把能叫瓢，否则不能叫瓢。然后呢，顾景舟到了第四代，顾景舟把这把壶的名字定下来叫石瓢，之前叫石雕，干什么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有，为什么？顾景舟说这个叫
1: 统一吧，
2: 统一吧，就是弱水三千只饮一瓢，
1: 这个
2: 《红楼梦》里面的一句诗句，把它定义
1: 叫石瓢，
2: 叫石瓢。
1: 好，那我们来感受感受吧，好吧？就如果拿回去用它来喝些什么茶，它用什么材料做的制作的？
2: 各位啊，今天这件作品啊，就是底朝青，
1: 底朝青
2: 大家都听到过底朝青，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底朝青的类型。今天这件底朝青跟顾景舟啊，在做他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重新翻版，在制作制定这把紫野石瓢的时候，用的是同一种的底朝青泥料。各位，底朝青是有高低的，有几种啊？一种最普的，有可能刚刚从矿料当中打出来十年左右就开始用了啊。各位，不是说今天打出来的泥料马上就能用的啊，要陈腐十年。有一些是老的，像这种是老师用过的当年的顾景舟的打胚老，给大家记住三个字叫打胚老。什么打胚老？顾景舟有专职的陪在他旁边帮他练泥的人的，这种练泥的人就是打泥胚的师傅，他们叫打胚老。有这种打胚老手工练泥练出来的底朝青，今天做这把壶才配得上这把壶中老祖宗，
1: 才能配上这个造型，
2: 对
1: 才感动这些题材。是那我们给大家来上水，
2: 好，
1: 感受感受，看看它的底朝青这个泥料，如果您回家泡茶会是什么状态？
2: 来，
1: 我们黄老师，
2: 什么叫秒干？什么叫秒干？
1: 这是一把新壶吗？
2: 这是把新壶，各位啊，各位，今天在旁边的这把，
1: 这个有油量，我放同时吧，
2: 各位，你放在同时，
1: 平行，
2: 这把壶。就是今天上午喝了一泡茶，各位，这是喝了一泡茶，各位，就一泡，就一泡茶，
1: 明显光泽不一样了，
2: 光泽都不一样，
1: 非常不一样。
2: 刚刚这把壶下水之前的色泽和现在的色泽又不一样了，来看看。
1: 所以大概养多久能养出这个样子？
2: 各位，一天啊，一天，你回去落个水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啊，一天啊，各位，一天。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出水，什么叫一泻千里？你看这一根现在镜头里面这个，它一点都没有撒花，
1: 对，
2: 没有分叉，各位。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啊，今天这把壶
1: 怎么样？
2: 紫野石瓢非常重要的石瓢，就是这个口盖要一点都不动，各位。今天这个东西的晃动程度在一毫米的，
1: 几乎微乎其微，
2: 一毫米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各位，来，我现在看好啊，各位，这个动作回去不要做啊。
1: 别摔坏了啊，把您的。这个盖儿啊，
2: 各位90度
1: 啊，掉下来了。
2: 各位90度，是能拿下来的。但是放上去90度，各位
1: 90度
2: 不掉盖，90度不掉盖，各位，摇一摇不掉盖。这个才叫严丝合缝。来后，然后还可以再看一下。什么叫三点一线？做的非常到位啊，各位这把。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非常关键，大家在乎的吧？看了这么多了，也学到知识了。好，那这把壶呢？谁做的？这把壶谁做呢？这烫不烫手？
2: 这把
1: 不烫手啊！
2: 这把
1: 来，我给大家看看这把。这个有点烫手啊！
2: 这个
1: 不烫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有5个章，先看章，数完章，我告诉您谁做的啊？因为单看您看不出来是谁做的啊。这一个章，
2: 赵南手
1: 这儿，你赶紧给我这都说出来。
2: 对，不好意思。
1: 来两个章，
2: 这个
1: 上面有两个章啊，盖里有两个章，现在不是很清楚啊，
2: 有两个，
1: 内壁还有一个章，
2: 对，
1: 一共是有5个章，
2: 5个章，
1: 那是谁来制作的呢？就是今天的赵南老师。
2: 是
1: 赵南老师在我东方购物已经不止推荐过一大套的作品了，
2: 这个
1: 很多作品了吧？
2: 这件作品啊，这件作品是这个今年的一个写着丙午年啊，各位，
1: 这
2: 写着丙午年，
1: 包括那个壶底这个章，
2: 但是这块泥料它是几年前拿到的，然后这把壶也是几年前定下的，来给大家看看吧，这位老师的这个，
1: 看看他的履历啊，我们要看看他的简历。
2: 他叫
1: 赵南老师是谁的徒弟？他的老师的老师又是谁？他老师的老师又是谁？
2: 来，我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跟我是同门啊，同门，都是
1: 您来介绍。
2: 王迎春这一支的紫砂七老啊，大家知道王迎春的资格要比顾锦舟要老得多了啊。王迎春啊，就排在很前面的，这一位何道红，各位啊，这个是在世的真实成交额顶顶高的一位啊。然后再往下，陈老师，
1: 哎，陈老师在我们这边，
2: 各位他在我们这里
1: 收官一万多两万多，当时
2: 最后收官的价格是39,800块钱，
1: 哦，
2: 这个是在4年前，各位已经再也没上来过，
1: 包括陈老师这也不给我们做了，
2: 价格对太高太高了，
1: 太高了，
2: 太高太高了，各位，这就是他的徒弟，
1: 亲徒弟啊，
2: 亲徒弟，
1: 亲徒弟啊，
2: 各位，这位是我的师姐，
1: 您跟他是同辈的，从那个，
2: 对，我跟他是同辈的，哎，他应该叫我师叔啊，他应该叫我师叔，啊，是这样，
1: 所以就这样一个关系，大家知道了，根正苗红这四个字
2: 是，
1: 您就懂了，那么在我们一直在说前辈嘛，
2: 是
1: 前辈是谁呢？顾大师，
2: 各位啊，
1: 作为前辈，
2: 子野石瓢
1: 价格是多少？
2: 这样讲，石瓢能够把名字定下来叫石瓢，得亏了顾锦舟，他今天同样是自己石瓢。
1: 我看看为什么两个价格不一样？
2: 各位，
1: 这是2013年的价格，
2: 2013年保利春拍391万，
1: 那这个是2017年，
2: 这个都是可查的资料，自己
1: 公开透明的，哦，
2: 公开透明，自己到保利上面去，啊，不是到这个叫亚昌上面去查，都能查得到的。啊，这个2017年北京瀚海。北京瀚海在2024年之前是国内紫砂拍卖的这个头牌，啊，然后
1: 多少钱？
2: 609万，
1: 就是你看，造型是一模一样，都是顾大师的啊。
2: 保利瀚海啊，这就都不是小拍啊，
1: 对，
2: 这都是鼎鼎大拍，啊。
1: 这个就没有什么大家所谓的讨论说，哎呀，你是不是不知名，你故意的，啊？没有那些这东西水分在里面的啊，这就是算的是大师的。
2: 各位，你
1: 绝技了，
2: 今天
1: 吧。
2: 今天这把壶啊，各位，今天这把壶，我告诉各位，养出来最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
1: 哦，亮亮的，
2: 就是这把壶这个效果。
1: 那我们先一会儿再说效果，说价格了啊。那今天既然按照大师的同比例给大家做一个致敬嘛，哦，那我们的价格大家认为是多少比较合适？前提我再插一个板啊，我们现在的赵楠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2: 是。国家工艺美术师，
1: 所以他国工的标价应该是在
2: 1到3万左右啊。
1: 好，就知道1到3万左右。
2: 而且今年啊，我就这样说了啊，今年他是这个在这一档上的第5年了，他已经可以顺理成章的申请再上一档的高工了。
1: 好，我们借着这个好的机会，1万到3万之间，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定的价格是多少啊？致敬经典，3、2、1，右下角的价格。799，不是1700，也不是7999，是799。
2: 不，这个，我跟大家也解释一下。
1: 这个你先别解释，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惊讶？因为开会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价格。
2: 是。
1: 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具体定下来说，石瓢到底是赵楠老师哪一个弧形？
2: 今年不是今年上半年谈的，
1: 就很意外啊，
2: 谈的价格都是这种。我们阿拉刚才当门保哥不对啊，这咖喱。
1: 对呀，啊，所以我也觉得不太对啊，你这700就是，那这样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以今天这个现实的，哎，真的被黄老师给说对了，说许明会给你一个惊喜的。我这个惊喜价格1799，那也就是我们最惊喜的价格了，因为一般赵楠老师的作品1000元左右都是要这样。在我东方购物啊，人市场价格本身它的职称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刚刚给您看完市场定价，一般人都是这个区间的。那我们今天就是799，让大家。尝鲜价吧，啊，对不对？是不是也还额外还有送杯子，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送上几个杯子呀？
2: 两个杯子。
1: 哎，两个杯子送给您。
2: 同样底朝青的杯子啊。
1: 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子野石瓢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石瓢，当然玩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石瓢。正是因为子野石瓢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石瓢，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石瓢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石瓢，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石瓢，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和底槽金泥料，最好的清代子野石瓢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

州、河道湖、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失基本功的地方。

0: 大家看到了这个画面，你们多惬意，而且关键是啊，你知道这个人啊有没有就这种喝茶的品味啊，说实在话，就是你用的这个茶具，人一看经不经典就知道你到底懂不懂那个了，你知道吗？
1: 如果你今天在茶盘上连一把紫野石瓢都没有，然后都是那种啊这个
0: 奇奇怪怪的那种
1: 某些平台上面199上299上这种壶在那里买来的话，
0: 我插一个问题啊，黄老师啊。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内行，我当然外行了，你是内行，我拿一个就是买的199，我啪的跟你在这又聊天又喝的，你会不会看出来？我先问你，你会看出来不？
1: 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眼睛的，这个是非常露怯的。
0: 哪里会露怯？
1: 这样讲，199、299的壶，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外面是有一个，我们现在紫砂壶，你看我们在上面都不是特别的亮，但是那些都特别的亮，我们叫和尚光。为什么叫和尚光呢？强抛。然后呢里面加了玻璃水，这个东西呢在这个镜头之下效果特别好、特别好。各位，这里面经不起任何的检测的。东方购物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做的每一把紫砂壶，即使像以前这个陈晨老师39800的壶，他一把壶也是送去你们这里指定的一家人家，那是随机的抽一把，就比如今天有五把壶要是备货的，随机抽一把，抽一把之后他们送去检测机构，江苏省的检测机构，然后把它砸碎了，敲掉，39800的照样敲掉，然后在强酸当中要浸上这个3天时间，然后再从强酸当中去检测它是不是里面有铅啦、铬啦这些东西的超标，非常
0: 这么严格。
1: 各位，你今天在这个平台买的壶是让人非常放心的。
0: 这个太重要了，
1: 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不能开玩笑。
0: 因为这是泡茶的，
1: 各位入口的，
0: 你是各种用那个水呀、那么久的时间就浸泡它的东西。
1: 对，所以说各位啊，这个今天这样说，你今天这把壶、紫野石瓢作为你来就说是一把必须的一把，这个在桌上你没有今天是掉档次的一件东西了。
0: 你别小瞧它，你以为说哎呦好素哦，
1: 是啊，
0: 上面没个花没个什么的，
1: 但是紫砂壶它就应该是这种形态，
0: 它原本出身就这样。
1: 今天这把壶你在那里，人家一看懂行的就知道，哎呦侬懂紫苏啊，今朝侬个是里向的内行，
0: 内行
1: 你这个侬今朝个是老嘎了，你知道吧？但是如果你今天搞一把，哎，而且我跟大家这样讲，现在有些紫砂壶上面完完全全给你全部装饰的满得不得了，各位，
0: 我有些那个彩画弄的这个满壁都是那种颜色颜料，
1: 而且
0: 各种的。
1: 现在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用水浇下去之后它会变色，各位，里面是放了荧光剂，
0: 那还敢用？你还敢泡？
1: 哎呀，我告诉你，然后他永远告诉你只有今天只上3把，然后后面呢这个跟了50个链接，然后3秒钟里面全部秒，
0: 你把人老底儿都给揭穿了，黄老师，你给人留条活路吧。
1: 各位，这个真的啊，我跟大家讲，这种千万别去接触，真的千万别去接触。再说一遍，别去接触。讲白了，这种东西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然后一个是对身体不好，第二个让人看掉了是掉身份。
0: 来吧，我们再给大家演示。
1: 来，
0: 对于它的来历，我相信
1: 我现在先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
0: 您说，
1: 今天这两把壶呢，其实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看啊。这个放进去略微松一点点的吧，但是你看啊，
0: 有略微松，哦，它卡住了，
1: 就是今天这两个看上去其实差不多的壶，你看，它其实今天这两个因为是全手工，它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0: 就不可以卡住，换句话说，你卡住就不对了。
1: 今天这个壶，我们今天这个当中的这个口啊，一点不松，但是
0: 它也不能卡，
1: 90度。90度不掉盖，九十度不掉盖，我再这样抖都没掉。各位，但是回去自己小心啊。来，再给你看看试水啊。
0: 这个是养过的，我能看出光泽来。
1: 对，这个是养过
0: 的。这是养过的，大家明显发现不一样啊。
1: 就是今天上电视之前泡过了一泡什么呢？泡过了一泡这个银针。
0: 哎，我们现在春茶上市的话，哪些茶合适？
1: 各位啊。这个今天普洱茶、红茶什么都可以，
0: 各位，
1: 而且今天这个底朝青是非常适合泡绿茶的。各位，
0: 哎，这水流，
1: 各位，你看今天把它提到30公分高，刚刚出来的水柱不是水花，记住是水柱不是水花。早开叉了，其他的壶今天只有它不开。
0: 真的会这么明显吗？就开叉的情况？
1: 那当然了，你今天我就这样讲啊。有些壶型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比如说西施壶啊，很难做到不开叉。因为它是攒间流，
0: 这样都套，我都想拿一个，没办法拿。
1: 但我们这个我老做这个的，
0: 手皮比较厚，有茧子。
1: 各位来看看，再给你看看，90度不掉盖，真不是开玩笑的，它是不是粘在上面的？是一拿就拿下来的，各位， 有时候都不掉盖，不是它湿的时候不掉盖，哎，再把干的也不掉，
0: 对，
1: 也不掉，各位，嗯，这个就是真正的好壶。
0: 好，
1: 三点一线，还是再给大家看一眼，三点一线，
0: 好壶啊，
1: 好壶，好壶，
0: 它终究要有根儿，
1: 是是，
0: 它本来自于哪，就是人家的祖宗来自于哪里，
1: 是
0: 我们要认祖归宗。
1: 是各位啊，今天吃漂壶，你今天可以买一把古井州的。但是你买古井州的，你古井州总共四个，满瓢圆这个矮石瓢，哎，子也是瓢，瓶盖是瓢，古井州做了四种，嗯，但是他要往上追溯四代才到道光才到子也是瓢，这是他的太爷爷啊，太爷爷，各位，清道光清嘉道时期屈子也1849年，嗯，他逝世的时候，各位才是这个定型才定下来，然后到了清同治道光时期是玉成窑，嗯，玉成窑，然后再到光明石瓢，各位，他到1930年这位就过世了。1930年，各位，他今天跟顾景舟其实是同事啊，嗯，在上海的我们叫，哎，其实这个大家知道叫郎氏艺员啊，以后自己知道一下，他是顾景舟认为最高级的一个水平最高的，然后到了他，顾景舟做了四种。做到最后，
0: 中间这个才是啊！
1: 他动了没有？他一点都不敢动，
0: 就是中间这个。
1: 顾景舟历史上不知道改了多少壶型了，包括他这个满瓢，他这个最有名的满瓢都是从陈光明的这个光明石瓢过来的。哦，但是他子也石瓢，他敢动吗？他不敢动啊！这是老祖宗在上面。然后到了第五代，汉唐石瓢，他的大徒弟徐汉唐搞了两个石瓢出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艺术成就跟上面。其实已经拉开差距了。
0: 换句话讲，如果大家还是喜欢经典，
1: 经典
0: 原本什么样子呢？至少我存一把。
1: 对，
0: 你有可能自己创新，可以的，允许创。那至少有一些老百姓呢，喜欢你的创新，会买你的。但是，
1: 是
0: 经典之所以归于经典，哪一个？包括年代的什么50、60、50年代、80年代、啊、
1: 是
0: 00后说不定以后慢慢长大了，
1: 还有就是
0: 也会喜欢
1: 今天这个壶，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出水非常快。嗯，它刚刚那个直流，它出水非常快，那么快的出水呢？今天比如说泡有一个茶非常好，一个普洱茶，如果是熟普的话，你今天出汤不快，泡出来就是酱油汤的颜色。各位啊，跟大家讲。今天好多人说生发酵的茶，什么红茶了、普洱这种泡出来颜色很深的茶，我现在看到有些这个在外面讲，他说这种对胃是没有伤害的。各位，绕过了浓度去讲茶品种，这个就是耍流氓。我就跟大家讲，你今天如果把这个普洱茶泡得很浓，也伤胃；红茶泡得很浓，也伤胃。所以说记住，像这种茶壶，今天需要高速出汤的这种茶叶，就用它。
0: 好，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普及一下知识了啊。除了普及石瓢壶知识之外呢，还普及一下定价。
1: 是，
0: 怎么的定价呢？您也懂的，就比如说您的职称应该开多少工资？
1: 是，
0: 你说您是高工，我给你开1000块钱工资，您干吗？你在你公司干不干？不干的。
1: 对，
0: 他每一个职称是对应自己的工资的定价，包括您的退休工资都是你的职称的。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清楚这个事儿，不是我们乱定的，跟我们没关系啊。你比如说人家。这个赵楠老师啊，赵楠老师现在的职称级别是什么呢？
1: 各位啊，
0: 这个、国家工艺美术师，
1: 我们现在其实叫中级职称，叫中级职称，高级工艺美术师叫副高职称。
0: 人在冲高了，
1: 冲副高。各位，这个到这个要5年，他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
0: 所以要冲了，
1: 要冲，各位
0: 已经准备好积聚好实力，冲了。
1: 他这辈子也不会改行业了，
0: 那所以就卯足了劲儿冲，大家期待一下，好吧？
1: 对。
0: 那在没有冲之前，一旦冲上去了，就5到15万的一把了。
1: 对，
0: 他没有冲上之前是也不便宜，
1: 1到3万。这把799，你们刚刚如果前面看我节目的话，我刚刚价格报出来的时候，我在那里懵了好半天。
0: 对呀、1到3万的。
1: 不是，就是
0: 这是国工是吧？
1: 国工，各位
0: 中级职称的这个
1: 当时的这个叫这个老师的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全部都给我们打的懵，都说哎呀，我们有补贴的，干嘛了？就是你今天不管你有多少补贴啊，有可能今天这把壶我记得是1799，今天1000块钱东方购物他们、
0: 给抹掉了，庆生嘛，
1: 文创基金啊什么给了。各位今天这个对于这个叫我们老师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外面不是这个价格、
0: 不能让赵楠老师知道、
1: 是，
0: 要不然人家下次不跟我们合作。
1: 现在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那个背后不多了，还有最后23分钟，我觉得啊，茶客老涛应该备上这一把壶，
1: 对，
0: 绝对是提升自己在品茶地位里面的。
1: 各位啊，这个你今天如果手上连一把称手的子也是瓢都没有的，你一定要有一把。
0: 好吧，
1: 各位，你如果有一把子也是瓢的， 今天也要买一把。
0: 有底气，我跟你说。
1: 为什么？嗯，你有可能拿到的就是199299上的那种。
0: 不要买那种真的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说白了，真的是上不了台面。有些东西那个泥料啊，它的那个涂的东西里面检没检测都不知道。
1: 是
0: 泡水的、泡茶的呀，咱一喝有可能喝一辈子的东西，你干嘛不用点好东西？再说又不贵，没说7999，17999是吧？799可以买上一把回去，好好体验一天，用一用啊！打电话02151111。

子野食条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食条，当然玩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食条。正是因为子野食条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食条，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食条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食条，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食条，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清泥调最好的清代子野食条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子。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对于壶的最终成品啊，大家不要光看说赵能老师看起来年轻漂亮哈，这个你能不能撑得起这个仿制的大任，致敬的大任？我跟大家讲啊，首先我们要承认说现在的孩子能够静下心的不多，年轻人做紫砂壶再投入到这个产业的人并不多。
1: 他在我们这个行业叫做中青辈实力派。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他本身师从到底根正苗红。
1: 是。
0: 如果真的是不是根正苗红，您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就在于我们真的是根正苗红。
1: 对，太重要了。这个大家知道，这种手艺活啊，他就讲师承，
0: 对，
1: 就讲家传。

0: 这个这样讲，现在他这个年龄的比他低上两倍的人都有好多哦，所以说他的这个壶啊，我就这样讲，也是这个也是赶上了他的一个高的辈分，他有可能今天在，他这个30多岁的这个年龄，已经是跟别人60、70岁的那些人是同一个辈分了哦，这个非常重要啊，好，各位很重要很重要，嗯，就是我们讲郭德纲为什么要拜这个侯耀华，嗯，
1: 是要有江湖辈分，
0: 这个侯耀文为这个叫，他就因为侯耀文他侯家辈分高嘛，他一拜。好多人比他岁数大的都要叫他师叔了，就这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个非常这个东西
0: 是真的是这样、
1: 啊、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刚才养过的啊，我们拿一个没有养过的壶跟大家去聊哈。既然说到了这个江湖辈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就是根正苗红嘛，
0: 是
1: 传下来的，那我们这个就是经典的石瓢，
0: 是
1: 这个后面这就不举了，
0: 不举了、啊、
1: 又看不见了、啊、我们看不见屏幕小 啊, 啊, 啊，你看致敬的就是最为经典的，它这个经典的造型有哪些特点帮我们
0: 讲，它是用几何，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把以几何图案组成的这么一把紫砂壶、嗯、这个可以说在清代啊、嗯、我们就已经非常巧的利用了这个叫石瓢的这个造型啊、嗯、你看哎，一个小三角是它的桥、嗯、是它的桥钮，然后哎整个一个大三角是吧，嗯，然后这里又有一个，这里又藏了一个隐形的三角，嗯，这里背后这里又是个三角、嗯、然后我刚说了底上三足又形成一个三角、嗯、各位这把就是老祖宗啊，我们说了老祖宗紫也石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第一把就长这样，
0: 第一把就这样，然后第二代才是玉成窑、嗯、再是这个叫光明石瓢，第四代到了顾锦州他已经做到第四代了、
1: 这个、
0: 你看他这里满瓢，嗯，这个原石瓢，嗯，紫也
1: 石瓢，然后才是这个啊。
0: 各位，紫也石瓢，他做了一生做了四种样子，这个他不敢弄、嗯。但这三把他都有变化的，这把一点都没变化。嗯，他为什么不变化？太经典了，他不敢碰嘛，他不敢动嘛、嗯。然后第五代，我们都知道徐汉堂、嗯、啊，徐汉堂这个在世的最高寿的紫砂壶大师，顾锦州的首徒啊，嗯，首徒。
1: 那我们给大家来泡一泡，感受感受。
0: 来吧，
1: 还是得、
0: 这个、哎，这个各位啊，这个
1: 看他
0: 这种壶泡茶是。嗯，一种享受，哎，嗯，瞬间秒干、嗯、来看看什么叫做这个来、嗯、看看啊，水现在加满的一个情况、
1: 嗯、哦、哎、出水哈、啊、
0: 出水如注、啊、出水如油，我现在提高，我刚刚这个壶现在把它提高、嗯、离这里大概有40公分，嗯，40公分之内它出来的是水柱，不是水花，各位，嗯，今天如果是噼里啪啦死货我们呛掉了哦，各位啊，这个就是，然后来看看，我随便把它滴溜起来，嗯，就刚刚那把壶，
1: 怎么了？
0: 90度
1: 啊，壶盖
0: 已经超90度了啊、我甚至再往去那一点，已经超90度了，
1: 可以了，各位，回家尽量不要这么做、啊，
0: 尽量不要这样，各位、不是什么，各位，今天这把壶是随便挑出来的，嗯、没有说专门的什么就精挑细选，没有、嗯，每一把都能做到这样，嗯。
1: 好啊，除了这个壶之外呢，还有两个杯子，一对杯子送给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料呢，全部都采用的是底槽青，有什么说法吗？
0: 刚刚说到了啊，这个老师说到了，这是敞料底槽青。什么叫敞料底槽青、嗯？这个敞的是指的是宜兴紫砂工艺一厂，嗯，各位、啊、二厂是后面改制之后的厂了、啊，嗯，改开之后的厂了、啊，嗯，一厂是根正苗红的，一厂原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厂长叫高海根，是顾锦州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徒弟，嗯，你说一场给到这些大师用的泥料底槽青会不会有差的，嗯，他刚刚跟你说清楚了，这个是敞料跟一般的底槽青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就从这一点我们都不拿市面上的1999什么的，这网络上的我们都不想去
0: 这种泥料，这种壶他们是今天他们一个晚上，我所知道我了解到啊，今天一个晚上他们过品要过多少种知道吗？300种，一个晚上4个小时直播要过300种壶，他怎么可能帮你一把一把壶全部送去检测机构帮你敲掉一把做一做、嗯、我告诉你们，做这样的一次检测报告要好几千块钱，他们怎么舍得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各位，所以说这种地方没有保障的，今天东方购物要今天能跑到这个台面上来，各位，这把壶是闯了
1: 我们的质检
0: 是闯了非常多的关，一道道关卡过来的，所有的壶今天堆在那里，你们随便挑一把，挑完之后送检，送到这个省级的带 CMA 这个标的这个地方，把它敲碎了，敲得粉粉碎，扔到强酸当中、嗯、稀释3天，里边酸当中没有东西，这个析出
1: 是真的
0: 没有重金属析出哦，
1: 非常难。包括脏的部分跟大家讲一下，
0: 各位啊，
1: 保证啊，
0: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两个
0: 对。
1: 这壶盖

0: 上面有两个
1: 啊，是他的姓和名。
0: 对，这不看得到的啊。
1: 对，
0: 但在里面啊，
1: 有个内壁章，各位、啊、
0: 这个就看不到，但是有。你一回家看得到，
1: 你可以用手去摸一摸，这里面有一枚章，
0: 这大概是这个位置。
1: 各位，这一枚章啊，有一点点是模糊的，
0: 对，
1: 它才对。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
0: 内壁这个位置，
1: 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因为今天这把壶，它是要把这个泥料要不断拍的，它敲完这个章之后，它不断在沉力受力，所以说它今天这里面不可能是一个正圆啊，是有可能是一个椭圆。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02151111900。

紫野食条呢太有名了，那所以作湖的每家每户都有紫野食条，当然王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紫野食条。正是因为紫野食条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呢，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紫野食条，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紫野食条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紫野食条，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两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紫野食条，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清泥调最好的清代紫野食条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锦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的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4: 哎，不止，
3: 多了。
4: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咀嚼能力退化了，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3: 对呀，
4: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3: 这里面
4: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3: 对，
4: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3: 是。
4: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
3: 多好，
4: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3: 十种，
4: 对，
3: 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4: 很全，
3: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4: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3: 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4: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3: 看看啊，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是一个一丝口，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4: 是的，非常干净
3: 啊。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4: 对。
3: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哎，
4: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3: 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4: 很厚实，
3: 真的很多。不是说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4: 对，
3: 非常多，非常多。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
4: 它
3: 剪开。哎，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
4: 克呢啊，
3: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 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4: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3: 还有
4: 对于我们来说氧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3: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4: 非常的细，
3: 很细腻
4: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3: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
4: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嗯，
3: 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是不是饱腹感很强？
4: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3: 冲在一起喝，
4: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3: 对，
4: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太充盈了，
4: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3: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哎，
4: 这个才划算。
3: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八盒吗？也没便宜啊。
4: 对，在后面拿。
3: 不对，不是八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4: 对，
3: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哎，
4: 是的。
3: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4: 5块多钱，
3: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4: 对。哇，
3: 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4: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3: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4: 对，
3: 别过了。哎，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4: 不要超过2包啊。
3: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4: 是的。
3: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4: 对，
3: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5: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8: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9: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8: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9: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周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这个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折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
1: 哎，
0: 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这么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是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1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盒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嗯，
0: 你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对，是这个，哎，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对，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手里没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呢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
0: 哎，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哎，
0: 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10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4盒变10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到8块多钱呢、啊，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它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1亩3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19990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1: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3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7: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在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1: 我们可是10个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 校，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有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的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们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但是
1: 太多了。
0: 是是是是，
1: 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把
1: 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这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口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都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
0: 好吃的
1: 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由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呢？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五块钱，哎，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八块多钱
0: 的。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八块多，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8: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7: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8: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7: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朱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滋补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好消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嘛。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于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10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谷物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哦。
0: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10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一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

0: 是的，鱼头，鱼头怎么做好吃？剁椒好吃，剁椒鱼头好吃啊！这个哪里的鱼头好吃呢？其实祖国大江南北都有好多好吃的鱼头，对吧？有花鲢，有白鲢等等。来，今天我们说丹江口水库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白鲢鱼头，哎，也让大家尝一尝，又鲜嫩，对吧？又好吃，一点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关键是它清蒸出来之后啊，就是撒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剁椒酱，对吧？剁椒鱼头又下饭。又好吃又开胃又有营养，好吧，来请入线嘉宾薛总，向大家问个好。哎，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我虽然是个江浙沪人啊，但是我真的是每次去饭店啊，必点就是剁椒鱼头，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微辣的感觉也非常好，
0: 是
1: 不是？也不是那种很
0: 冲，
1: 就是很冲的感觉，就是有种那种鲜辣的感觉。这个真的是我每到饭店必点的这个剁椒鱼头。
0: 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剁椒鱼头属于什么菜系，
1: 对
0: 吧？以前说川菜有很多，像回锅肉啊，然后像那种对吧，火爆肥肠啊，这种是属于典型的川菜。
1: 是，
0: 然后你说江南菜更不是。咱们江南人吃的相对比较清口一些，但是剁椒鱼头，不管是祖国大江南北的人，特别是我们上海人，对吧？你说稍微吃点菜的，来是稍微吃点辣的，来
1: 稍微吃点
0: 剁椒鱼头，
1: 没错。
0: 你不要说是剁椒，它其实尝尝起来啊，哎，真的叫鲜辣。而不是重辣，
1: 没错
0: 啊，所以它鲜字当头，
1: 是，
0: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今天我们说郝云轩这个品牌，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是真空锁鲜，
1: 对的，
0: 哎，说明它第一时间捕捞上来，
1: 就是现捞现捕之后现杀，然后现锁鲜嘛，
0: 现锁鲜。然后每一包的净含量看好是640克，
1: 是
0: 640克，对吧？鱼头500克，然后再加上剁椒料。我告诉你，这个剁椒料一定要吃，
1: 真的
0: 吃的正宗。哎，我吃过那些不太正宗的剁椒料，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寡淡了。
1: 明白。
0: 它这个剁椒料又浓郁又不咸。
1: 是。
0: 哎，有的人说浓郁了就太咸，没有。
1: 哎，
0: 它是鲜辣咸，哎，还有点甜味的、
1: 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啊，背面呢上面几张图片就告诉你怎么来做，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料先铺在上面，
1: 对，
0: 然后呢差不多水开之后在10分钟左右，
1: 一定要热气哦，
0: 热气，热水沸腾之后，
1: 对
0: 啊，把它也不要太长时间，
1: 是
0: 太长时间这个鱼头就老掉了，
1: 没错，
0: 对吧？好，再往下看看几点重要的信息啊，先来看这个啊，我们说到配料里面鲢鱼鱼头，这个鲢鱼，哎，薛总问一下，从哪里来啊？
1: 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
0: 好，很多人说丹江口在哪儿？在湖北。
1: 湖北，对的，
0: 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是
1: 亚洲，是第一个亚洲第一大的人工淡水湖。
0: 哦，
1: 那边是南水北调的一个工程吧？对的，也是。
0: 所以它养鱼有先天的自然条件。
1: 其实也不养，就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0: 就是还真是这样，对吧？所以它是有先天的那种水质条件。
1: 没错。
0: 啊，这个就是哎，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啊，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好鱼啊，
1: 没错，
0: 对吧？好，再来，你看啊，鲢鱼鱼头它的含量，它当然是大于99了，
1: 没错。
0: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水，对吧？然后这个可是丹江口的水啊，
1: 对的，
0: 是吧？然后再来，再食用盐，
1: 是
0: 紫苏汁，
1: 是，
0: 对吧？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些这种复配稳定剂，这是在我们真空锁鲜的包装当中
1: 过程中
0: 加的，
1: 对的，
0: 对吧？但是它加的东西也不多的，
1: 给
0: 大家念一下，碳酸氢钠就小苏打嘛，
1: 小苏打，
0: 对吧？海藻糖啊，柠檬酸钠以及酪蛋白酸钠，
1: 一个增稠的，
0: 对吧？没有了，
1: 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是的，
0: 这个鱼头，哎，我们把它化完冻，
1: 是
0: 化完冻之后，各位
1: 真的超级，
0: 薛总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
0: 哇！
1: 我绝对不会拿一个更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你看比我的手
1: 是
0: 看好了，我两只手手掌
1: 是的呀，
0: 两只成年男子的手的手掌的大小
1: 是
0: 大不大？
1: 大。
0: 然后帮大家全部弄得清清桑桑。
1: 进汤之后的重量哦，
0: 对，它去了鳃，对吧？但是它本身鳃帮子的肉
1: 肯定有，
0: 可是帮你留着的，这块肉是最鲜的
1: 鲜美的时候，
0: 哎，
1: 对的，
0: 对吧？然后里面的那些黑膜呀等等，
1: 全部弄干净了，
0: 弄得清清桑桑，
1: 没错，
0: 你。化完冻之后，你在这个净水或者是自来水冲洗一下，
1: 是，
0: 然后你也不用再去腌制了，
1: 是，
0: 我们
1: 不要腌制，不要腌制，
0: 腌制好了，
1: 是的，味道已经帮你
0: 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灵魂
1: 剁椒是
0: 铺在上面，
1: 没错，
0: 等水开，这个做法又简单
1: 哇，
0: 又健康，
1: 是，
0: 哇，蒸的菜它不放一滴油，
1: 没错，
0: 但同时它又有美味，
1: 这个配料已经是帮大家好了，我们就是直接拿配料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哎呦，好香。
0: 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我昨天刚刚吃过，昨那个就第一点一点都不腥的，
1: 没有土腥味，
0: 没有，因为它水质好，
1: 嗯，
0: 因为这个鱼种好，
1: 是
0: 白鲢
1: ，
0: 哎。所以它一点的土腥味都没有，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还非常的鲜嫩，很肥美，
1: 真的肥美。
0: 你不要说剁椒鱼头吃的肉不多，我告诉你，这个 这个头跟它鱼身的这个部分的段位差不多一比一的，
1: 没错，
0: 就它头跟它的身子的部位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是的，
0: 哦，所以你呢可以吃到很多身子上面的肉，
1: 对的，
0: 鱼身上面的肉，你看这块肉，
1: 这一口太棒了，
0: 哎，你要吃怎么吃啊？告诉你，
1: 怎么吃，
0: 稍微蘸一点。啊，然后再近一点，
1: 那个
0: 一定要淋上一点，或者蘸上一点我们剁椒汁儿，
1: 没错，
0: 然后连着这个肉一起吃。哦，
1: 啊，是不是鲜嫩啊？
0: 鲜，
1: 真的呀，
0: 嫩
1: 是啊，
0: 辣，咸，嗯，这四重口味在你口腔当中，你自己反复嚼去吧。
1: 是，爆炸开，
0: 真好吃，嗯，真的好吃，而且真的是不腥。是吧，嗯，就是你说我今天，以前我在蒸鱼的时候我会放什么呢？
1: 是啊，
0: 我不放黄酒，我会倒半罐啤酒。哦，但是我今天在蒸这条鱼的时候，鱼头的时候，
1: 是啊，
0: 我连啤酒都不用倒。
1: 真不用倒。那
0: 它肉质很肥美，嗯，一点都没有土腥的味道，没有鱼腥的味道，
1: 真的没有，
0: 好吃啊，嗯，
1: 然后也不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啊，配料表啊，就是料汁啊，已经帮它调理好了。
0: 对，
1: 回去你做一个动作，就是大火8到10分钟蒸一下就行。
0: 你如果想吃剁椒鱼头，嗯，这个是完全不踩雷的。
1: 没错，
0: 这个鱼头一定是让大家又美味，而且它蒸的速度也很快，
1: 是
0: 对吧？你只要提前化好冻之后，就给它平铺在你的碗碟当中，
1: 对，
0: 沸水煮上个10分钟左右，
1: 是
0: 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剁椒酱全帮大家给铺好了，
1: 铺好了。
0: 嗯，酿制好了，好吧。
1: 是。
0: 除此之外啊，嗯，今天还有，来，这个我蛮喜欢的，嗯，哎，我喜欢吃的是鲢鱼块。
1: 是。
0: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吃的吗？我清蒸一下。哦。清蒸一下。
1: 直接吃是 吧？
0: 然后还有，他说，嗯，那清蒸吃完了之后呢，整条白鲢它可是从鱼头到鱼 尾，哎，都给你配好了。
1: 没错。
0: 我鱼尾怎么吃啊？我还给你一包鱼尾。
1: 是啊。
0: 这个鱼尾啊，我还可以红烧。
1: 哎，也可以。
0: 红烧鱼尾不要太好吃哦。
1: 是的呀。
0: 又下饭又好吃。嗯。所以今天这两包也是搭在我们整个构成当中的。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构成啊。
1: 好。
0: 4包，每包640克。
1: 是，嗯。
0: 花鲢鱼头带回啊，这个白鲢鱼头带回去
1: 是吧？
0: 四包。然后再给大家两包，一包是鱼段，鱼身段，
1: 是
0: 鲢鱼段，
1: 是
0: 一包是我们的鱼尾，嗯，总共是6包，
1: 6大袋，
0: 总价格才199。
1: 是的，你在外面吃个剁椒鱼头，没有70、80、90是真的下不来。今天的话199，你拿到4份，还有2份一份鱼尾，一份鱼块。
0: 我刚才在直播看之前，我粗略算了一下啊，哎，就是199，差不多你拿到了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对。
0: 你想想看，一斤多少钱？一斤大概30块钱左右。
1: 现在买不到啊，
0: 30块还不到一点。
1: 还是我们来自丹江口水库的。
0: 你去外面各种的买菜平台去看一看。
1: 是。
0: 买菜平台去看一看，嗯，这种不管是白鲢也好，花鲢也好，嗯，鱼头好了，嗯，对吧？刚才我们那个嘉宾还在说呢，因为这个花算便宜的哦。
1: 是。
0: 这个鱼头算便宜的，真的算便宜的，好吧？嗯，这但还没算你的工艺。
1: 没有。
0: 对吧？嗯。你还加工啊，还给你各种的调料啊，
1: 对
0: 等等，这些都没算。所以性价比非常高，想吃那一口的，想开开胃的，想解解馋的，嗯，对吧？想下下饭的，今天这个鲢鱼头绝对不能错过。
1: 是
0: 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我觉得现在大家说这个各种菜，其实在家里面都能做得出来饭店的口味。
1: 没错，
0: 像剁椒鱼头这种呢，其实都是要讲究一定难度的。
1: 对的，
0: 首先你选材、嗯、啊，你说好的鲢鱼头就不大好买，
1: 是
0: 对吧？你到菜场上去买那个鲢鱼头，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啊什么时候剁下来的。
1: 对的呀，
0: 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新鲜，
1: 是不是新鲜。
0: 然后再来你剁椒，哎、嗯，这种剁椒的味道你得配，
1: 没错，
0: 就你得自己切，你自己调，其实蛮难调。当然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剁椒酱啊，就是鱼头剁椒酱，嗯、但是你配上去，我配过几次，我总觉得那个味道跟鲢鱼
1: 口感觉，
0: 对，这个好像就隔着一层皮一样，
1: 是，
0: 就隔着就有点隔靴搔痒，就不太能够吃出味道来。
1: 对，
0: 你怎么样才能吃到正宗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川菜的代表、嗯、啊，还是说我们说各种菜系的代表之一，嗯，那剁椒鱼头肯定有它一席之地的，
1: 没错，
0: 对吧？嗯，南来北往的人，对吧、嗯？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你说再不怎么吃辣，嗯、你像这个剁椒鱼头还真的是不重辣，
1: 是的，
0: 它只开胃，嗯、鲜辣。然后呢，哎，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其实也买给自己的子女，
1: 可以，
0: 对吧？嗯，子女下班回家7点来钟，哎，对吧？你让他再去麻，再去买，再去洗，对吧？嗯、很麻烦。
1: 是
0: 我今天哎。你只要提前化好冻，嗯，这道剁椒鱼头从入锅到出锅不超过15分钟。
1: 是，
0: 你电饭煲煮个米饭快煮，我们家快煮27分钟。哦，好了，你再弄个汤，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你家里面就是一菜一汤，这可是大菜。
1: 是大菜啊，
0: 对吧？嗯，
1: 关键我们也不光只能做剁椒的，剁椒包是在里面的。你可以不放，然后自己如果你厨艺好的话，试试我们的红烧，你自己做个红烧鱼头也可以。我们这个就是料包帮大家配好了，如果你需要剁椒就需要剁椒。为什么？关键为什么我们这鱼头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嗯、然后的话是天生天养的，非常好，非常大，非常、
0: 这个、
1: 做个鱼头啊什么的太棒了。
0: 丹江口呢是在湖北十堰、
1: 嗯、是啊，
0: 然后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像这个杭州的那个水库、
1: 嗯、
0: 啊，千岛湖，对
1: 啊，对，千岛湖水库，
0: 千岛湖水库，这真的是就真的是一样的，嗯，就是一样的那种啊，很好的地理条件、
1: 生态
0: 水质条件，
1: 没错，
0: 生态环境、嗯、对吧？嗯，来，我们今天丹江口，然后丹江口这个鱼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它的肉是非常鲜嫩的，
1: 没错，
0: 然后它嚼起来它是很有味道，它有点甜津津的，
1: 对的，
0: 甜甜的滋味，
1: 然后一点土腥气都没有、啊、
0: 对，
1: 真的是我们吃过了这个老觉得鱼有这个一点土腥气没有，因为我们那边水质真的非常好，全是生态的、啊、
0: 今天我们199是有4包鱼头、嗯、剁椒鱼头，
1: 对，
0: 我们说是剁椒鱼头，你刚才薛总也说了、嗯、你可以改善一下，对吧？我今天可以剁椒，嗯，明天可以红烧，
1: 是，
0: 后天可以鱼头豆腐汤，
1: 完全可以，
0: 可以的呀，你这个料包放着、嗯、哪天想用了，比如说你红烧的时候放一点点咱们的剁椒酱，哎，对吧？既有鲜辣的感觉，
1: 是，
0: 对吧？但同时又很下饭，
1: 没错啊，
0: 也符合我们现在上海人吃的，你想吃点重口的等等、嗯、啊。所以为啥你说现在川菜馆啊、哎、湘菜馆、啊、
1: 特别多，
0: 就湖南菜啊等等就比较多，贵州菜等等、嗯、多多少少跟辣子沾边，
1: 是、嗯、
0: 对吧？但是你要吃的过于重辣呢，可能老年人也受不了。
1: 对，
0: 剁椒鱼头就是所有的这种辣菜当中不算特别辣，
1: 没错，
0: 对吧？嗯，因为它的鱼头本身的肉质，它可以稀释、对冲掉很多的辣味，
1: 没错。
0: 但是它，你光吃那个鱼肉，又有点寡淡无味。
1: 是，
0: 鲜是鲜的，嫩是嫩的。哎，你蘸一点那个剁椒酱
1: 啊，也可以啊，
0: 对吧？嗯，你就很好吃，又很下饭，孩子、老人都爱吃。
1: 是，
0: 关键今天还给您2包，一包是鲢鱼块。一包是鱼尾，各500克，
1: 是，
0: 都是一斤装，嗯、好吧、嗯，总共是6包，
1: 是，
0: 算一算它差不多有6斤多，
1: 6斤多，
0: 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
0: 白鲢，嗯，199，哎，每斤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的啊、哦嗯，各位，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你如果刚刚对吧，我们说。这个转台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实体频道啊，你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构成，嗯，4包剁椒鱼头，
1: 是
0: 每包的克重是640克，
1: 640克，鱼头500克，
0: 对，然后再给你一包鲢鱼块，
1: 是，
0: 一包鱼尾，
1: 是。
0: 这个都是一斤装，不是很小的那种啊，一会儿给大家打开看，都是这种啊，
1: 都是这种，
0: 对
1: 对，
0: 你看都是这种，嗯，你看
1: 一斤装的，
0: 一斤装的，嗯。都是一斤装的，这个我们化完冻了，
1: 是，
0: 所以它有点血水会出来，
1: 没错，
0: 好吧，嗯，然后2包带回去，每包是1斤，总共算下来199，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而且是浸完糖之后的、哦，
0: 浸完糖杀好、嗯，然后急速的锁鲜、嗯，真空锁鲜， 你一包20来块钱，30块钱都不到，
1: 差不多要的嘞，
0: 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的原始的面目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你一定回去放在冷冻间，
1: 是
0: 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内包装，
1: 对，
0: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拆掉，
1: 可以拆，可以拆，
0: 我把它拆掉，
1: 里面还有料，
0: 对，
1: 我们就是料包跟那个鱼头包是分开的啊，
0: 就是这样的，各位你看好了，
1: 是，
0: 大不大？
1: 是。
0: 蛮大的，
1: 真的很大，每个500克进完糖之后，
0: 弄得清清爽爽的。
1: 是，
0: 你说实话，你在菜场，我买过菜场的鱼头，特别腥，
1: 是，
0: 然后你特别难弄，
1: 没错。
0: 鱼骨头，我曾经被鱼骨头扎过的，鱼骨头扎起来特别疼，
1: 有点疼，
0: 几天都好不了的，真的是几天都好不了，因为它有点那种。蛮刺的那种感觉，
1: 尖刺的感觉，
0: 有尖刺的，但是我这个都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弄得很干，真干净啊，
0: 又大，又干净，
1: 是，又
0: 新鲜，里面什么黑膜呀、鱼鳃呀等等，该弄掉的、清理掉的全弄掉。
1: 没错，然后这里是两，一个就是酱料包，一个是就是剁椒包，
0: 剁椒包，
1: 一个是调味汁包，
0: 啊，
1: 就是你不放你自己红烧也可以，就是单的，但是你要放酱料包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我们现场开一包，
1: 可以开一包，
0: 我们开一包直接铺在那个化好冻的那个上面。好，
1: 来剪刀有
0: 啊，没关系，我先这样一
1: 个。好嘞，
0: 来，
1: 潘老师手劲真大，
0: 来吧，来，
1: 好。
0: 我就给您现场啊，
1: 哎，
0: 就铺在这上面。
1: 好，
0: 这已经化完冻了，
1: 化完冻了，
0: 对不对？来吧，
1: 哎，就是这样一铺，哎，
0: 就这样铺上去，
1: 是，
0: 就这样铺上去，
1: 对，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
1: 简单易懂，
0: 哎，我在家就这么做的，
1: 是，
0: 好吧，铺上去，好了，
1: 然后再热气蒸9到10分钟，
0: 哎，就好了呀，你就铺好。
1: 是，
0: 你什么味道都不用再
1: 调了，真的不要再调
0: 了，你再增一分味道就咸了，
1: 是，
0: 你再放一分，再多一点点辣椒，你就太辣了，
1: 没错，
0: 好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味，
1: 是，
0: 然后水开之后蒸10分钟到15分钟，
1: 是，
0: 好了呀，这个鱼头不就又下饭又好吃吗？
1: 你在饭店买到的这种98一份的，它就是一斤，
0: 饭店特别贵，
1: 是啊，
0: 对吧？
1: 但
0: 我也不知道它的鱼头质量好不好，
1: 有没有是不是丹江口的？
0: 我们丹江口，丹江口的水库，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1: 查一下，
0: 其实真的是蛮
1: 好的，中国亚洲最大的一个淡水库啊，然后的话专门做一个南水北调的工程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往里面一扔，也不去管它的，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0: 自然天生天长，
1: 哎，没错，
0: 这是剁椒鱼头，反正有4包，然后呢，你说我今天想放放口味，
1: 是，
0: 来吧，红烧鱼头，根本哪个得不去求啊，
1: 是，
0: 对吧？你看这个就是来点，就是豆腐干，
1: 豆腐
0: 干，
1: 对，
0: 这个豆腐，
1: 我就喜欢吃这个大字啊，你
0: 一会儿再吃啊，就这个是红烧的，各位，红烧的这个肉质，
1: 我们俩都馋的了，
0: 哎，饿了呀，哎，你看，哎呦，你看我给它稍微转过来一下，
1: 这鱼
0: 太棒了，这个，看到
1: 了，看到了。
0: 就是这个鱼皮它一点都不肥，但是鱼皮它很有弹性，
1: 没错，
0: 我告诉你这个鱼皮真的很鲜，很有嚼劲的，然后这个鱼，哎，鱼头上面的那些刺相对鱼身上会比较少，当然你漱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就可以，然后我尝一口这个红烧的味道，
1: 我也尝一口，我馋了，饿了，
0: 哦，哎，我这块居然没刺啊，
1: 一个大，
0: 因为鱼头上面刺相对会比较少，
1: 嗯，
0: 这个鱼头真的很鲜，然后吃鱼头，想吃鱼头，想吃鱼的朋友怕腥，没有腥，
1: 真的没有腥味，
0: 一点腥味都没有。你说我今天再加点啤酒，可以的，啤酒它是解腥味的，是吧？你不加也没问题的，一点都不腥，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鱼头，还有一点啊，就是
1: 真不错，
0: 它是红烧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1: 这个就是原味的，
0: 也是剁椒的，
1: 对，剁椒的直接蒸一下。
0: 还有一道菜，这徐总这边这个太鲜
1: 了，
0: 太鲜了。啊，川笋还没吃完，对吧？
1: 是，
0: 腌笃鲜还没吃够，对吧？
1: 没毛病。
0: 来吧，我们现在就是鱼头、腌笃鲜一起混在一起，
1: 哦、然后来点
0: 有豆腐吗？
1: 有，没有春有春笋，
0: 哎、
1: 然后咸肉，
0: 哎、
1: 虾小白虾、
0: 嗯哦，
1: 我的天哪！
0: 这是春天一口鲜，抓紧各位啊！再过几天立夏了，5月5号立夏了，春菜吃不着了。好吧，你看咱们今天你要再吃等来年了，
1: 是啊，
0: 这鱼头豆腐汤啊，鱼头这个烩三鲜吧，
1: 是鱼头烩三鲜
0: 都是鲜的，河虾是鲜的，春笋是鲜的，
1: 是
0: 鱼头更是鲜的，你要把放块豆腐进去，
1: 哇，
0: 对吧，你这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对吧，最后来一把胡椒面，再喝鱼头豆腐汤，再来把香菜，怎么吃都好吃，
1: 太棒了，
0: 好吧，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么晚的直播
1: 也
0: 有点懂，对吧？
1: 嗯，
0: 哎，舌尖上的美味，
1: 没错，
0: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剁椒鱼头身上，好吧？总共价格是199，还送2包我们的鲢鱼块和鲢鱼尾，
1: 是，
0: 这个鲢鱼块，鲢鱼尾一会儿给大家出个菜，也很好吃的，好吧，199，总共差不多6斤多7斤的鲢鱼，
1: 对，
0: 算下来每斤20来块钱，
1: 是，
0: 真的价格真的是很人性化，
1: 是，
0: 对吧？性价比很高了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我现在还说不了，
1: 我在吃鱼头吃到双子。
2: 好，嗯，哎，刚才然后呢，这个
1: 我，
2: 这个，
1: 来我来说吧，就是这鱼头太鲜了，就已经堵住我的嗓子了。
2: 丹江口的花莲给大家做的啊，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想吃一口辣的，咱们有剁椒鱼头，
2: 没错，
1: 因为剁椒包有吧？
2: 有。
1: 都给你配好的，
2: 单独包装的。
1: 我要今天想换口味，我不吃剁椒鱼头了，
2: 可以，
1: 我红烧可以吧？
2: 可以，
1: 烧汤可以吧？
2: 可以，
1: 包个豆腐汤，来个烩三鲜，放个鱼头，
2: 没错，
1: 好吃吧？这个又是当汤，又是当主食了，
2: 是，
1: 主菜了，对吧？所以今天这四包鱼头，你不要小看它，四包鱼头它是每一包你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菜。
2: 对的，红烧的，还有剁个鱼头汤，什么都可以。现场摆了好多金汤，剁椒只是它一种做法，对吧？哎，
1: 就像你去买一斤小排，哎，我可以红烧吧？嗯，
2: 可以。
1: 我可以糖醋吧？
2: 可以。
1: 我可以煲汤吧？
2: 是。
1: 小排萝卜汤吧？
2: 没错。
1: 哎，我一包小排尚且能做出各种不同的汤汤水水，
2: 对
1: 吧？红烧清炖。
2: 是。
1: 我今天的这个鱼头我也可以做剁椒啊，
2: 关键
1: 我可以做红烧啊，
2: 是的，
1: 我可以煲汤啊。
2: 没错，
1: 都有的，嗯啊，
2: 关键鱼头要好
1: ，
2: 对，鱼要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那个武汉那个丹江口水库的一个花莲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急速锁鲜，
1: 是
2: 现杀现嘎现发给大家，
1: 对，
2: 保证新鲜。你在菜场买到的不一定新鲜，
1: 是吧？是是，就是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呢，就菜场呢，我也经常去逛，哎，但是我现在都没逛出一个所以然了，因为确确实实菜场这些门道很多的
2: 啊，
1: 一个鱼头切下来，然后你不知道他这个鱼头啥时候切的，
2: 对的，
1: 对吧？要吃新鲜的。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是什么？就是你捕捞上来之后，急速的锁鲜，
2: 是，
1: 对吧？就是它失血更少嘛，
2: 对的，
1: 它失的血更多，它就有可能就会腥，
2: 是，
1: 就把这个血水保留在你，然后再来就是它给你去鳃，去黑膜，
2: 净糖，
1: 就是净糖，
2: 是啊，
1: 可能会导致腥味的，
2: 是，
1: 可能会导致口感不佳的，再帮它弄得清清爽爽，
2: 没错。
1: 所以这一包鱼头的净含量是500克，
2: 整整500克，
1: 再加上我们有140克的料包，总共是640克，
2: 没错。
1: 然后呢，你这个料包，我今天想吃个剁椒的，
2: 可以
1: 放。我不吃剁椒的，可以吧？
2: 就直接你。
1: 周总，你除了剁椒之外，你还想吃什么？哎呦，
2: 我刚才吃那个鱼头汤，金汤鱼头汤，春三鲜鱼头汤，太屌了。正常的，就是我妈妈做，经常还会放一些豆腐。鱼头豆腐汤，对吧？江浙沪人喜欢吃那个鲫鱼豆腐汤，对不对？
1: 鲫鱼豆腐汤。
2: 然后刚才那个我们厨师烧的那个红烧也是一绝，我刚才就忍不住，我都在那边狂吃。哎，
1: 一会儿来碗米饭啊，这种红烧的配碗米饭，米饭配红烧的都是很下饭。哎，然后金汤的，不要觉得只有金汤肥牛。我和金汤鱼头，对吧？鱼头好
2: 啊，
1: 然后再来就烩三鲜，春笋，
2: 没错，
1: 河虾
2: 是。
1: 抓紧时间吃，过两天就立夏了，
2: 生
1: 菜就慢慢下市了，
2: 没错，
1: 要吃等明年了，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啊，而且再多说一句，鱼头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2: 是，
1: 真的非常高啊，而且它好，今天就是弄起来很便当，
2: 是，
1: 很方便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算下来199，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给你。每一斤多少钱？
2: 每
1: 这20来块钱，
2: 20来块钱，
1: 30都不到，
2: 是啊，
1: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你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这几大盘菜居然都摆不下这个这么大的台面，
1: 真的摆不下，
0: 台面够大了，居然还摆不下。
2: 在那边狂
0: 吃，为啥？嗯，哎，一会儿薛总多吃一点，我也多吃一点，
1: 真的好吃，
0: 轮换着来摆。你来看一看，今天就是美，就是今天叫摆鱼宴
1: 啊。对的，
0: 就是这个鱼啊，嗯，它能居然做出这个是鲢鱼块啊。
1: 是，
0: 我鲢鱼块今天红烧下来这一盆分量就是用了一斤，
1: 一斤
0: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就是这个，就一包，
2: 就是鲢鱼块，
0: 就这个，看好了，
1: 没错，
0: 手上这个，嗯，鲢鱼块。你可以清蒸，你也可以红烧。
1: 是，
0: 这个鲢鱼块本身也是500克一斤的分量。嗯，你把它切成小块，
1: 红烧一下。
0: 红烧一下。
1: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它这个红烧是应该先油里炸过的。嗯。油里煎了一下之后，再淋点酱汁儿，然后红烧，最后大火收汁儿。
1: 没错，
0: 对吧？然后这个鲢鱼块，我替大家尝一尝。
1: 尝一尝，真的好吃。我来吃。
0: 好不好吃？嫩不嫩？嗯。来，来一块啊！
1: 我也吃一块。哦。
2: 嗯。哇。肉质真的
0: 是，肉真的很好，
1: 是。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肉，哎呦，
1: 满满的肉。
0: 嗯，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嗯，看到吧？这个肉是洁白鲜嫩，然后我手可以掰一下，
1: 可以。哦，
0: 看到吧？
2: 哇，丝丝入扣啊！这就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鱼，
0: 上半肉，嗯，
2: 上半肉，
0: 清脆，鲜嫩，没啥刺儿。
1: 而且土腥气完全，我可以说完全两个字啊。一般的别人像吃鱼什么有点腥味，我们今天这个鱼头这个鱼肉块真的一点腥味都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啊。嗯，
0: 这就是好吃的鱼头，
1: 是
0: 正宗的鱼头，看看，
1: 太棒了。哇，这个肉是，
0: 嗯，你看上去我们的 VCR 里面是有那个剁椒，
1: 剁
0: 椒只是我们其中一种吃法，
1: 没错，
0: 我们叫剁椒鱼头，但其实我们料包是跟这个鱼头分开的，
1: 对的，
0: 好吧，
1: 放心，
0: 哎，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红烧，可以清蒸，可以炖汤，
1: 是，
0: 我还送你两包鱼段和鱼尾，哇，
1: 哦，真划算，
0: 哎，这鱼段鱼尾我可以清蒸，可以红烧，也很好吃，
1: 完全可以，啊，
0: 鲜美的得了得了，
1: 没错，哎，
0: 真的是这样，两分钟时间，好不好？所以大家说，其实啊，鱼要多吃一点，
1: 是
0: 对吧？那小朋友啊，等等老人，对吧？你像，但是吃其他部位的容易刺儿多，鱼头上面刺儿还不是特别的多，
1: 没错，
0: 对吧？当然大家吃起来当心一点啊，稍微仔细一点，
1: 胶质感比较足一点。
0: 然后很多人说，这配料干净吗？还蛮干净的，
1: 真的干净哦。
0: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这样的一个配料啊，我今天这个整个的配料包啊，其实都是很放心让大家使用的，好不好？所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冷冻直接送到大家府上，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就保质期是12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哎呀，这个大扇贝哈，很多人都爱吃的，脆脆弹弹的，关只壳吧，弄完之后呢，还得整来整去的，挺麻烦，挺不方便的。爱吃是爱吃，营养多是多。那如果只吃里面这个芯儿，里面这个瓤，这个瓤呢，就是我说的鲜贝就好了，就简单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盒有150克
2: 啊，
1: 干干纯纯的，就是那个白色的大颗粒。
2: 鲜贝柱。什么叫鲜贝柱呢？就是鲜瑶柱，哎，鲜瑶柱啊，然后就是那个晒干了之后就是干贝嘛，对吧？就是那个瑶柱嘛，然后那个一斤要卖到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因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个扇贝里面它只能挖出一块这样子的鲜贝，
3: 小圆儿，
2: 我给你挖一下好不好？
3: 哦，现场
2: 看一看，哎，现场，因为在上海其实买这样子的这个鲜贝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我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啊，这个已经被我
3: 掰坏了，
2: 这个已经被我掰坏了。你看扇贝这个地方不能吃，这个地方什么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也分不太清楚。但是你知道，一个我们的扇贝当中更有弹性的，就是更有口感的，然后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被称为什么呢？闭壳肌。就是我们的鲜贝，哎，就是它这个扇贝，它要呼吸嘛，它要吃东西嘛，它是这样子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然后它这个开关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里面这块闭壳肌，哎，就是这块鲜瑶柱啊。然后你看我把它挖坏了之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了，就给把它扔掉了，所以损耗啊、成本啊挺高的，对对。然后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更大的，比这个还要大。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新鲜的扇贝，里面取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鲜贝，
1: 看看大家哈，
2: 来，
1: 一盒长这个样子，
2: 一盒是150克
1: 啊。
2: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做的免姜的，免姜有什么好呢？回去之后你不需要姜，不需要调味了，下锅炒虾仁
1: 就可以了。
2: 虾仁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1: 很方便，
2: 好不好？它就怎么做，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1: 可以的。
2: 对，就是固形物含量特别高，那就也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里面没有很多的压分量的，因为大家会担心包重冰啊、水分含量啊、压分量的东西太多嘛，所以150克实打实，里面
1: 这么大盒，
2: 90%以上固形物含量啊！我盘子要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给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里面我们用了多少颗扇贝，用了多少扇贝里面的这个闭壳肌，看看。
3: 而且关键完整大颗。
2: 你吃过烧烤没？你点那个烧烤，一个什么生蚝多少钱？
1: 一颗扇贝，
2: 烤一颗扇贝，对吧？一个扇贝多少钱？对吧？20来块钱吧，一个扇贝，
1: 要不要？就是大，
2: 15块钱，我们算它15块钱的话，你算算这里面多少我们的这个扇贝的闭壳肌了？
1: 大颗，
2: 而且你看这肉哦，它好大，它好完整哦，不像我刚刚掰的那个，对吧？一掰全部都碎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很完整。很饱满，
3: 是，
2: 其实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是要手工去开的，要有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傅，还有一个，它必须要活的扇贝，新鲜的扇贝，然后我打开来之后取出来是完整的，我刚刚掰的那个一掰就碎了，那个扇贝已经死了，已经不新鲜了，所以对，掰不出完整的。

0: 来了。
1: 行了，那说价格吧。
0: 好，
1: 咱们这么大一盒，150个一盒哈，这么大颗的，我们今天给你带来9盒。
0: 九盒
1: 哦，
0: 一盒就这么多扇贝的碧科肌哦。
1: 我就说用这一大盘直接来用这一盒炒盘菜，不得100块钱左右？你想想看，9盒就得就小个1000块钱左右了。
0: 对，
1: 就一盒就一大盘了，对不对？278。
0: 是，
1: 你在市面上可能只能吃个2次3次左右的价。今天我们拿回去9盒，
0: 对，
1: 甚至有一些老两口说，我一次吃不了一盒，那我吃个一半，我还要再炒点别的呢，我就用一半的量就够了，那也成啊。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0: 行了，那我们就先开菜，好吧？一会儿再给您科普，好不好？开菜，来，我们这个拿回去一定要新鲜的，新鲜的，我们的鲜贝，然后它蒸虾仁蒸出来之后，肉头是非常鲜的。我稍微放一点酱汁进去啊，放一点点蒸鱼豉油，放一点点生抽，给它稍微调个鲜就可以。
1: 有卖相。
0: 记得不要放什么鸡精、味精、什么调味料、鲜度在里面，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贝类，就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种扇贝呀，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贝呀，它很鲜。它为什么很鲜？因为它跟鱼类啊、虾类啊相比而言，更鲜是因为氨基酸含量更高。哎，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吃贝类。像我们有时候去海南玩啊，去海边去玩，就喜欢点那种什么贝类的小炒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菜，对吧？就鲜度不一样，吃到嘴巴里面，而且许明，你可以慢慢吃，牙齿咬一咬，看看它嫩不嫩。
1: 我就要慢慢咀嚼，
0: 因为你说它是贝壳肌，那顾名思义，它的肌肉很紧实，对不对？
1: 真的很难。
0: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肌肉紧实，你会不会肉很老、很干，对吧？因为就会跟我们那些干瑶柱相提而论嘛，
1: 那个是晒干的，那是两回事啊。
0: 那晒干的啊，
1: 牙齿一碰就超级嫩。
0: 你看我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夹，你看这肉。看没有？
1: 可以啊，有的，
0: 一丝丝出来，而且你看它多有弹性，是不是很有弹性？
1: 真的很好吃，老鲜。
0: 再有一个，大家发现一个细节，
1: 怎么？
0: 买这种东西啊，跟买虾仁一样的，你要担心是不是药水把它发那么大？
1: 对，
0: 你看我们做熟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子？这是熟的哦，做熟了之后我们还能做到这么大的品质哦，这么大的卖相哦。
1: 你要我拿
0: 手过来吗？对，
1: 看得到的啊，
0: 对吧？
1: 看得到的啊，
0: 对，就说明没有，是不是？这个是熟的，
1: 夹
0: 子上说这个是生的，
1: 左侧的是原生的，
0: 对，
1: 右侧是煮熟的，
0: 对，所以品质是可以保证大家，好吧？
1: 在下面的菜，
0: 来，
1: 再找一个吧，我看看有什么没有。
0: 你要找啥？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0: 这个是炸的，就是避风塘那种做法，
1: 哦，
0: 就避风塘烤虾那种做法，或者你去买一点那种避风塘的那个什么虾料，那种粉，回去之后一做就行。
1: 哇，这个
0: 还有，
1: 真的是半盒就够吃的。
0: 啥半盒？你就吃一盒，干嘛？今天一盒也才多少钱啊？对不对？
1: 很弹，
0: 对，
1: 关键很入味，你不用乱七八糟调料。
0: 对，
1: 如果你愿意裹一点面锅包汤就好了。
0: 嗯，
1: 那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孩子。
0: 对，然后它为什么那么鲜？对吧？这本书叫做《海鲜食用宝典》，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我们翻到第66页，看看啊，扇贝看清楚了，贝壳肌，它讲的是贝壳肌，不是整个扇贝啊。贝壳肌就是中间这块圆滚滚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它的蛋白质含量，你看鸡肉啊、牛肉啊、鲜虾呀，是不是都要来得高？然后你看当中那么多氨基酸，所以它鲜呐，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了啊。然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高，对吧 ？DHA 呀、EPA
1: 呀、
0: 钙呀、磷啊、镁呀、锌啊、铁呀等等，
1: 含量高。
0: 春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养生的时候需要一些养生食材的时候，
1: 你就买它，
0: 对，
1: 就可以了。就是您那样该吃那些吃那些的，但是我们这个也平常食补着，好吧？咱拿回去一共9盒，一盒当中有150克，
0: 对，
1: 东方购物只278块就可以带回家了。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吧。
2: 面为白色，壳内的肉为可食用部分。贝壳肌肉色泽洁白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新鲜贝肉色泽正常且有光泽，并且无异味。扇贝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E、纤维素、钙等。
3: 大家好，我是浙东头行政主厨邓永平。我们酒店对洋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之高的，尤其是对海鲜的这个洋材料产地和那个品质是相当严格的。酒店开张以来，我们一直采购人资鲜味的那个海鲜类的原材料，因为他家的那个品质好，产地优，特别是那个鲜贝肉，肉质鲜嫩，个头大，炒完以后不会缩水，没有任何的腥味，在我们这个饭店里面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也是我们饭店的一套招牌菜。以后我们还会长期跟人资鲜味合作下去的。
1: 哎呦，这个是真的看到了扇贝的本尊了啊，就是长这样。
0: 对，
1: 当然我们要挑那种大颗的来给大家马上就处理。就刚才亚玲说的，得鲜，不鲜

0: 像我们放到这儿已经很久了的，你一掰以后，这整个扇贝就不完整。
1: 对，
0: 越鲜的时候做出这个里边的扇贝肉啊，鲜贝肉啊，鲜贝柱啊，
1: 对，
0: 就越嫩越好吃。
1: 对，
0: 所以大家要吃到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经久不衰的。
2: 山东的话应该是比较多，哦、吃的比较多、嗯。其实上海有一说一啊，不是产这种小海鲜的。上海的话，基本上什么带鱼、黄鱼、鲳鱼，上海人就会吃的比较多一些。宁波这个就是山东那边，就是渤海、哦、渤海这块地方、哦。然后的话就是出这种小海鲜贝类的，哦、生蚝啊、哦，山东的生蚝，对吧？
0: 很著名。孩子，我都
2: 对。然后山东的，嗯、你咋啥？
0: 真的是我对海鲜一窍不通。
2: 然后对，然后这也没办法，对吧？就是然后山东的这个扇贝啊、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个呢是等于是海底帮你补上来，补上来之后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要把它剥出来，对吧？剥出来之后的话，因为一颗完整的扇贝当中，就是口感更饱满，更有弹性，更加鲜美，氨基酸含量更高的，就这么一小块鸡肉，就这么一小块鸡肉。
0: 我就知道刚才亚玲之前说的那个烧烤点那一个，
2: 对，
0: 一颗。然后呢，咬里边吧，有些东西又什么清掉了，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2: 又
0: 吃
2: 那么一小块，
0: 然后就觉得十几块、二十几块钱花的特别不值。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值啊，150克一盒了，咱今天有九大盒了。刚才说了，亚玲说你要家里面人口多了，咱就一盒，别带什么一半两半的了。我们如果老两口在家，你说我再炒点鸡蛋，扇贝里面整点韭菜，
2: 可以，
0: 或者有点什么其他时蔬，可能我这一盘菜里面真的用不到一盒，用个半盒，随便您都成。
1: 对，
0: 反正我们就告诉您，这量是足够大的了。抓紧时间，278块钱，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挣5元钱。尤其是对于咱长辈和孩子们，您说这两头啊、这两头都要金贵。
1: 对，
0: 孩子上学用脑，您咱年纪大了。脑里边消耗的 DHA EPA， 身体当中 DHA EPA 消耗的很多的。为什么您各种油要吃着？那你说怎么吃？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食补当中 DHA EPA 含量还高的，就是这个扇贝柱是真的高。
1: 对，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哈，这个是我们用一盒里做出来的，嗯，所以在市面上，咱都可以数得出来的哈，2468，八颗，这个有点夸张了吧？这炸了一盘97，然后你说这个呢？这个也得有个十来颗、20颗左右了吧？98，这个差不多可能用一半。应该跟他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可能在饭店也不一样。
1: 妈妈可以学一学。
0: 学哪个？
1: 以前就是宫爆鸡丁。嗯。哎，宫爆鸡丁，对吧？你今天可以宫爆这个鲜贝，宫爆鲜贝，对吧？然后你看家里面有 XO 酱的，或者什么什么其他酱的，你还可以 XO 酱直接炒。就是它做法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上海人吃这个吃的不太多，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这到底怎么烧好吃。不挑，就是你虾仁怎么做，我们这就怎么做。
0: 没有，最简单方法啊，我方便面里面
1: 可以，但是啊，
0: 就是方便面吃的。
1: 对，但是你不要煮的时间太久，好吧？不要煮的时间太久。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有，我们应该是有直播2-3年的时间没来了，对吧？3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因为一个扇贝里面就一个必可基，就一个必可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15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
1: 而且三年没来直播，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拿到全部都新鲜批次。然后这一盒是没化冻的，我就直接打开来给你看。
0: 正好这个量大家心里有。
1: 没化冻的，
0: 没化冻啊！
1: 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好看吗？对不对？
0: 省着观众说我们故意往里加了。
1: 里面是不是个头都很大？我拿我的这个手指头、大拇指过来，全部都比划一下。
0: 是的。
1: 我们没有挑选那种很小的，什么边角料，什么淘汰下来，什么残次品，对吧？或者是什么，哎呦，好的卖到酒店去，然后不好的把这个什么闭壳机挑出来，什么没有这回事儿啊。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特别好的，因为这个闭壳机取出来真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看。
0: 掰坏了刚才这个，
1: 对，这个掰坏就不看了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块，其实中间这一块你不是用手就能掰出来，它跟剥虾仁还不一样。剥虾仁你把头壳去了就行，对吧？你是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有的时候你自己烤扇贝吃完之后，这块肉你都粘在这壳上，你都吃不下来，对吧？我们要用专业的工具，但是这一块是整个扇贝当中弹性。对吧？氨基酸
0: 精华，
1: 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好的这一块，
0: 人也说的流口水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没麻烦，
1: 这么大个扇贝哦，
0: 这么大个扇贝，其实里面这个东西不大，所以我们这么大颗，
1: 真是的，
0: 这贝壳得更大一些。
1: 对，
0: 来吧，我们给大家再看。

0: 你看，干贝亚林旁边都有好吃的。
1: 来，双红烧肉，我放下来了，好不好？来来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红烧肉啊。拿回去之后的话，来，
0: 来看看。
1: 对。烧红烧肉，
0: 如果咱上海的自己爷叔阿姨们烧红烧肉经验肯定是有的。
1: 对，
0: 你像这个要是要炖，
1: 这先上家先，你红烧肉先烧完了之后，再把我们稍微要收汁的时候，把我们这个鲜贝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哎，你看这肉，你看这横截面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弹性，
0: 浓浓吃酱的味道，
1: 看。我这个夹子去夹它，它不烂的，但是肉它很嫩。所以你知道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家里面看电视，可能是年纪大一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不费牙的，
0: 真的很嫩。
1: 就有一说一，这个真的是口感对细嫩细嫩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品控，我们的新鲜度，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很鲜，对吧？
0: 它不怎么塞牙，
1: 不塞牙，肉嫩，
0: 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是炒的那个什么吧？荠菜吧，这个是，
1: 太鲜了，
0: 雪菜。
1: 雪菜、春笋，随便。
0: 雪菜、春笋，随便。
1: 荠菜也能烧，
0: 都可以。反正越新鲜的菜，咱跟这个一起，有海鲜加蔬菜鲜。
1: 这个你就像平时你会放鱿鱼丝，你会雪菜炒墨就是墨鱼，对吧？你看我们用这个鲜贝煮就可以。
0: 这里面本身鲜贝就有一定的味道，所以大家在调料上面轻放。
1: 你知道上海人就喜欢吃鲜的，而且不要是那种加了什么。对，不要靠人工合成的那些鲜度。
0: 对喽，来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多少盒。九盒，哎，
1: 对，
0: 一盒150，刚才150克啊，
1: 一盒一百五十块，
0: 给大家吓坏了。278块钱咱拿回去9大盒，在一盒里边自己拿回去一炒菜你就知道了。就是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再花个10来块钱一盘的量。
1: 反正不太，
0: 我们今年270，
1: 不太买得到，比较难买得到，要不然就花很多的钱去买到，要不然就等很长时间。今天我们就放在中午的时间，
0: 是
1: 一点点的现货。
0: 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2: 哦，人之鲜味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它的品质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他们的原材料都是从原产地过来，然后他们呢一路保证他们的品质。我在江浙一带也有很多饭店。他们的同样的产品过来之后，我们厨师炒出来，厨师也可以说很省力，非常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烹饪好了，就然后顾客反正就是回点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个品牌属于是一直是不错的品牌。我们这个选用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倍数，我们是1年期以上的，颗粒大，弹性足，对吧？然后颜色呢，我们要去选一些颜色比较白一点。人之鲜味每一颗鲜贝它都是白色的，在嘴巴里吃起来蛮大一颗， QQ 弹弹的，味道又鲜，这样的东西好吃。所以呢，我们虾仁也好，还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鲜贝也好，我们一直是选择他们的，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个品牌的确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3: 这水对这个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没腥味，
4: 相当好，很客团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从外头买的嘞，从贵啦、啥个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去，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这个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那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有辰光买得来台长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个能不能，我讲蛮好，可以摆好100多块。
3: 多种烧法，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鲜贝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的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切就是觉得老新鲜啊，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葛末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么物事好了，而且伊搿嘛也勿贵。
0: 那我 观众朋友们其实对这个还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咱上海地方也要挺会吃的，
1: 喜欢吃鲜的呀，
0: 哎，就又有嚼劲儿，然后口感又好，省在家里面麻烦弄来弄去的了，很也这种吃起来就很方便。
1: 对对，就是大家之前的话，像我之前的话也没有想过啊，鲜的这个鲜贝啊，就是鲜瑶柱嘛，它可以这样子就是销售，然后可以这样子拿回家做菜。基本上我们其实平时买那个就是干瑶柱的会比较多，买干货嘛，
0: 是是，
1: 对吧？回去之后就包个什么海鲜粥，
0: 哎，
1: 放一点钓，就是丢一点钓钓鲜的，
0: 对，
1: 因为也不舍得多放，因为一斤毕竟要几百块钱呢，一斤几百块钱，
0: 对吧？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就是没有晒干的啊，就是鲜的。鲜的做法你就不单单只是做粥了，你可以各式各样的菜了，就煎炒烹炸蒸啊，煲汤啊，你甚至把它自己啊奢侈一点，剁碎了包馄饨也可以的，真的鲜，真的鲜。
0: 你放方便面里，我觉得跟它都不是一个档次的，然后结果方便面
1: 那就是偷懒的吃法，就是每家每个人每个人吃法，对，但是你一定要是东西好，品质好，新鲜度高，个头大，肉质饱满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人之鲜味东方购物也卖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0: 是很长时间。
1: 到现在3年时间没来直播，确实因为备货的话，这2年有点难。一个扇贝只能挖一块，就这样子的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出来，只能挖一块出来，一盒150克是纯鲜贝柱，
0: 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90%
1: 啊，对，就是、
0: 啊、没有那些糖糖水水那么多，
1: 对对对，哇，你这一勺下去吃了几颗鲜贝的感觉，
0: 对，饱满，而且
1: 炒饭都很好，
0: 过瘾，哎，
1: 炒饭，你做蛋，
0: 哎、蛋炒，说对，
1: 对吧？你做蛋炒饭什么的，
0: 你看下次我回家里面，今天晚上必须做一个吃，
1: 可以，
0: 搞一个
1: 给你们家这个叫这个芒果，对，芒果可以多吃点，因为 DHA EPA 含量也很高，
0: 是这样，所以老人孩子。今天为了这口口感，为了这个营养，咱都应该尝试一套回去。278块钱9盒，在市面上大家随随便便看啊，270多块钱，你说一家三口去一点好一点的饭店，你点个鲜贝之类的这种炒菜，100来块钱总要的，你也不过就是吃个2-3盘这样。我们今天9盒，至少9盘了吧，所以多好呀，抓紧时间订购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这个品质够好，而且呢营养含量也够高。如果大家在外面去购买的话，不见得一定会像我们的品质这么多，尤其是他把这个固形物含量写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写在这个盒子上了啊。我们给大家再亚琳看一下啊，
1: 对，来吧。每一盒是150克的分量，其实刚刚好，对吧？一顿的话，你就刚好烧这个一盒，这一盒150克，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量，
0: 对，
1: 对吧？就这点量，你一顿够了吧？一顿够了啊，这个你看，
0: 这绝对够了，你放心吧。
1: 这个
0: 不要以为盒不大了，大的哦，
1: 这个还是没化冻的，个头漂亮吧？里面没有什么包粽冰什么的吧？因为你看，我们看清楚了，固形物含量90%，90%，
0: 很实在的。
1: 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量对吧？你看里面需要用到多少只扇贝？来，许明把那个盘子端。
0: 这个是的，
1: 对，
0: 真的。
1: 对呀、啊，你自己看一看嘛，就毛咕咕吧。
0: 对，至少有20多颗嘛，
1: 毛得
0: 有20多颗嘛。
1: 对啊，毛咕咕嘛，你差不多这种样子，对吧？我们不能说绝对，是吧？
0: 是。
1: 然后我再
0: 差不多20多颗，
1: 掰一个看看啊。
0: 可以吧？
1: 这个是开口的，这剥的时候还要很小心。
0: 试试看，
1: 我来剥剥看啊，其实有点硬。
0: 不行的话别勉强啊。
1: 对，这个要专用工具。哎呦。使劲儿就坏了，使劲儿，
0: 我说你这个还可以哎，
1: 使劲儿又被我
0: 哎，你这好多了，哎呀，你看那好多了，就剩一点点，
1: 然后里面这块不要，
0: 看到了吧？
1: 这块不要，然后就是这块肉，哎
0: 呀，还得处理，
1: 看到没有？就是这块肉，这块肉其实不取下来看上去挺大的啊，但我要取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报废了，
0: 对，
1: 报废了。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我拿一颗出来给您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么大？对吧？
0: 比它大，比它
1: 挺大的哦，哎，对吧？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用到都是大的扇贝，
0: 是
1: 取出来的，
0: 是
1: 这个鲜贝啊，鲜贝柱。
0: 然后这个营养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刚才也看到书上了，我们就总结一下吧。
1: 好，
0: 包括 omega 3脂肪酸什么 DHA EPA， 含量非常的高。非常高，不饱和脂肪酸呐、你包括各种什么锌呐、钙呀、铁呀、硒呀、钠呀、铝呀。什么铝啊、磷呐、B 族维生素啊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个好的蛋白质啊都很高的哈，镁和钾。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这个东西啊，煎炒烹炸随便您。你就刚才吃到了这个是我说的跟那个什么冰糖的，这个刚才说的是炒个韭菜的，炒个韭菜没吃过的。
1: 春天嘛，韭菜也是春天的一个鲜味嘛，对吧？现在有很多的春芽啊、春菜呀、对吧？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就鲜上加鲜，春天的鲜加上我们海里的鲜。然后的话，很鲜吧，很好吃，对不对？
0: 真的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呢，
0: 不太额外放一些盐什么的。
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就是酸甜口的有一点， 有一点那种泰式做法的。
0: 是不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像什么宫保鸡丁那种感觉？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宫保鸡丁，应该川菜吧？对不对？
0: 辣壳。
1: 对，就去买那种这种宫保鸡丁，你就做那种料，把那个什么鸡丁换成我们的，对，换成我们这个鲜贝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做蒸菜。天气慢慢转热之后呢，我们其实吃蒸菜也比较喜欢吃蒸菜，因为没有太多的油脂在里面。

0: 本身这个食品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嗯，对不对？也不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就特别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嗯，大家对于饮食的这个要求啊就比较高的一些季节。
1: 嗯，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这一盒也不是说厚到什么程度，家里面塞一塞弄一弄都放得下的
0: 哈。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九盒278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嗯，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2: 人之鲜味，专业生鲜产品品牌，80年代起多家知名餐饮企业、大型商超密切合作，深受食客和消费者的喜爱。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超热销产品蔑江鲜贝，甄选优质原料，保证每颗扇贝品质，各大肉多，紧实 Q 弹，鲜嫩味美，无腥味，烹饪方便，蔑江免洗，低脂肪高蛋白，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全新发售，组合丰富，278元带回人之鲜味蔑江扇贝150克，共9盒，超高性价比，抓紧抢购吧。
3: 这水对肾老好，我晓得，能活，最多就是没腥味，
4: 相当好，很 Q 弹的，个头可以。我们外面买的那个没这么大的个头。
5: 侬外头买得来种干的啦、啥的啦，对吧？家里没有比较贵，有龙切又老内龙的，又不大好烧。
4: 没腥味，吃到的原味的一样，很鲜很鲜的。
5: 要烧起来一档。以后就讲不要自家再去讲，跑得来他以前讲好了，我以为我买得来台当了，对吧？还要自家讲啊，烧出来看上去蛮大啊，烧出来烧了一点点。侬到饭店里吃吧，像搿能一门饭店里搿能么，我讲蛮好看，摆好100多块行钿。
3: 多种烧法，侬炒、炸、蒸、煮，蛮好啊，适合各种人的口味。西北的营养价值老好，伊脂肪少，蛋白质高。
4: 它胆固醇很少的，
5: 伊个营养价值要比虾仁还要高，
4: 有咬劲，
5: 讲味道又好，老鲜的，又嫩，小朋友呢吃起来讲老开胃口的，像了妈牙齿不好，搿才好吃，
6: 一吃就觉得老新鲜啊，味道也蛮好，物事啊性价比也蛮高的，只要没腥的，没腥气味道。
3: 所以讲最多的就是不要腥气，那么搿正宗的，对吧？我们上海说正宗的，对吧？正宗的物事好了。而且一个妈不拘。
1: 哦，感谢观众订购。今天的这个观众朋友热情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到吃一口鲜的时候，大家愿意尝试一下，尤其是这个东西还好做，嗯，营养价值还高，
0: 对，
1: 278元这一盒里边150克，省得自己掏来掏去弄来弄去的了，整不好的话一手腥再把手割了。尤其这个扇贝旁边，以前我吃的时候就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割伤的，
0: 对，
1: 就是血管很麻烦。
0: 对，就是一整颗这样的扇贝，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基本上不太会去做，对吧？就是对于上海人来说，确实觉得怎么做好吃，家里面家常做法有怎么样子不知道，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呢，就把里面的这个闭壳机，就是我们的鲜贝柱，给大家特别挑。挑出来挖出来，而且帮您做到免浆的。那回去之后的话，你知道它有多简单吗？它这个炒的时间就是跟虾仁一样，而且很快速的时间它就会炒熟，不需要你像那种大菜硬菜，对吧？然后前前后后后后要折腾很长时间，然后你也吃不准到底怎么做好吃。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你就把这些菜，然后这些配菜你就自己记得，看到吗？荷兰豆，对吧？辣椒。刚刚那个什么坚果，什么都可以做。对，
1: 我就在想，如果包饺子里面
0: 可以呀、上海人我们包馄饨也行啊。对，然后你做个酸汤米线啊，就你说的那个方便面，对，
1: 就对头懒的做法。
0: 对，就是你还有就是。煲汤现在的话就是你春天嘛，又想吃一点鲜的味道。
1: 还有人愿意弄火锅的，有个小火锅的丢在里面，都挺好，都提鲜的。
0: 对，给现在这个季节跟蚕豆一起，对吧？做个，包括上海人喜欢吃的那种三鲜砂锅，对吧？现在会去买一些小河虾，你买一点小河虾，再丢一点我们的鲜贝。对吧？
1: 鲜
0: 贝柱
1: 掉霉嘛？那我在想，那个腌笃鲜里边放这个可以吗？
0: 不可以，没做过。
1: 不是腌笃鲜吗？有鲜字，我们也涂了个鲜。
0: 你真把我难到了，怎么没有这样做过？
1: 创意菜，我只能说这叫创意菜。
0: 你说黑暗料理，你这个是。
1: 万一做不好吃，可别怪我，观众朋友，我只是提个建议啊，你可以试试看。278元啊，咱拿回去一共是有9袋，和一盒里面有150克，抓紧时间订购吧。其实这个东西不复杂，如果你就是喜欢吃，可以多订2盒。我们看看啊，它这个保质期啊是能有个12个月，一年的保质期，
0: 冷冻
1: 是冷冻，冷冻就成了。对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省5元钱。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不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的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io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的，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1: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0: 对，
1: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0: 是
1: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0: 对，
1: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0: 对，
1: 好吃，
0: 好吃。
1: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0: 对，
1: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0: 对，
1: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0: 是
1: 既好吃，
0: 对，
1: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0: 对，
1: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 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0: 对，
1: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哎，生津，
0: 对，
1: 咽喉的帮助，哎，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1: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0: 对，
1: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0: 对，
1: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哎，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的时间也要很长。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天然 VC，
0: 是，
1: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哎，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0: 对，
1: 1块2一粒，好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1: 对，
0: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四瓶咱们再留下来，
1: 是的，对吧？注意啊，今天这个新祥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0: 对，
1: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0: 对，
1: 高含量高吸收。
0: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九十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
0: 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1: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
0: 是
1: 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0: 对，
1: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对，
1: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啊，观众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0: 是
1: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0: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 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Omega 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0: 对，
1: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家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家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而 VC， 说句实在话，家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0: 对，
1: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酶。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家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酶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1: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家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0: 对，
1: 高活性。哎，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对，
1: 接下去
0: 是
1: 啊，任何东西干什么？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输出还能得到更多效果。
0: 是，
1: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0: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家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0: 你一粒我一粒。
1: 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1: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购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官方啊，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做抗坏血酸，你不要做什么合成 VC，
0: 对，
1: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官方啊，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在家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0: 对，
1: 咱们吃营养素， 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的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普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了，你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1: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0: 对，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辅酶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1: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维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药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 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4: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直搁个口店中，我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然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

0: 我没记错，我开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1: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2: 黏膜系统，哎，
1: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3: 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4: 对，
3: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4: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 BioH 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6: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5: 哎，是
6: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
5: 儿，
6: 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5: 对，
6: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5: 对，
6: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5: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6: 对，
5: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
6: 是的，
5: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6: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毫雪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毫雪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5: 对，
6: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5: 对，哎，
6: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5: 是。
6: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5: 对。
6: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
5: 哦。
6: 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5: 对。
6: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5: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6: 对，
5: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6: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5: 是，
6: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5: 对，
6: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了大家。
5: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1: 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2: 黏膜系统，哎，
1: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7: 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我这稍微拉眼或者弄眼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8: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有。那么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9: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0: 那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是不适应的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咳嗽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您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像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靓1511199000。

0: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香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西兰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火啊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便宜得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香，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贡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哎，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4: 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区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8: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7: 哎，是
8: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7: 对，
8: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7: 对，
8: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7: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8: 对，
7: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
8: 是的，
7: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8: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区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区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维 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7: 对，
8: 卖维 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维 C 非彼维 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维 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7: 对，哎，
8: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7: 是。
8: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 每粒是100毫克。
7: 对，
8: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7: 对，
8: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当中 VC。 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7: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四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五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8: 对，
7: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8: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7: 是
8: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7: 对，
8: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两三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7: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
5: 这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弄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啊。
9: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各种对外头各种细菌啊，各种还有个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眠。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10: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但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您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4: 那个叫风吃草弄，我这是我烂眼，我这弄个鱼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巡逻我一样。 头昏，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3: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6: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人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0-7088-8000，手机量幺5111999900。但是现在感觉可能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我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这种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就讲呢。 如果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 V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狗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 V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
1: 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

Thank you.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价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由于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八包再送一包的九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2: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大家非常非常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
1: 对，
2: 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1: 对，
2: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1: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2: 对，
1: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用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家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2: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家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家、15家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1: 对，
2: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
1: 是
2: 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1: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2: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人来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1: 对，
2: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朋友，它有多淡。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1: 我们足足是150克。
2: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1: 对，
2: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1: 好，
2: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1: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2: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1: 对，
2: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家，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 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1: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百奥盒的这款蜂蜜糖，同款同包装。
2: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元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元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元，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1: 是
2: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1: 已经4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四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八包再送一包，九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元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凑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2: 对，
1: 九包，每一包的价格33元。
2: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元。注意啊，77.5元。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元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元。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元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元。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1: 150克，
2: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元。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的，但东方购今天77.5元的价格，
1: 对，
2: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1: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就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的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咽喉异物感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2: 咽不下去，
1: 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3: 把了包里老皮当个也打起来，那我那个是煮煮，大家吃吃，那个抽张从广场嘛，医院上来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适宜的，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伊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爽的。
4: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我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在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是讲是蛮好蛮好。

0: 在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其实曼纽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动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脸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哎，冠峰啊，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叫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嘉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官方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鹤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官方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官方们啊，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9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就是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浓了，哎，味道很浓的是吧？
5: 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啊、
9: 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7: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13: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3: 对对对，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0: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 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桃。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1: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让他们开心。
0: 对，
1: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0: 对，
1: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0: 是
1: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0: 对，
1: 甚至有很多说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顾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舒刷一脉。
0: 对，
1: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顾你的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150克。来，嘉伟斯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你倒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观众们你自己看啊，
0: 好多
1: 完完全全都
0: 掉
1: 了好
0: 几
1: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0: 对，
1: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0: 是
1: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中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家，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0: 对，
1: 而20家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0: 对，
1: 20家蜂蜜不像5家、10家、15家，基本上在金字塔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都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0: 对，
1: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概念是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0: 是
1: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0: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1: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的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她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哎，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0: 对，
1: 还有。大概9包，观众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0: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购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 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九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元，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九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家128，嗯，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卖销售15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吊级别20家，
0: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九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00。
14: 真的有，
15: 给
14: 我
15: 们，
14: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档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15: 辣海之后，就觉得
14: 搿只档阿拉来
15: 适意交，
14: 待遇特别好，真的待遇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15: 哎，伊做一直讲，就是糖屋里啊，一直
14: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一点没倒。
16: 侬自家扛的不舍得给人家。
14: 老早就吃光了。

0: 我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是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可能马上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有时候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盒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真的有。
3: 我出去旅游
2: 什么，我已经把搿糖带辣身浪向。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后拨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就觉得
2: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关，
2: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那糖倒了勿啦？那糖倒了。
3: 伊总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勿啦？今天糖倒就没倒。
4: 侬自家烫个勿舍得拨人家，
2: 老早就吃光了。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粘了，它就粘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经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出来说，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是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
0: 还
1: 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
0: 嗯，
1: 所以马上请您看看看啊。马上前还在这儿啊、哦、
0: 嗯，
1: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前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
0: 嗯，
1: 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
0: 嗯，
1: 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塞吐司的某个嗓音感词，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
0: 嗯，
1: 你含着这个糖，
0: 嗯，
1: 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
0: 嗯，
1: 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
0: 嗯，
1: 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楼都搓自己就买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应，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啊，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
0: 嗯，
1: 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的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
0: 嗯，
1: 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
0: 嗯，
1: 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
0: 嗯，
1: 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
1: 嗯，
0: 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了，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
0: 嗯。
1: 什么概念？家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
0: 哎，
1: 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
0: 啊，
1: 我有一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吧，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诺波奇，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400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为啥把妈都做啊？
0: 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女、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帮我打好，打没了，尴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都是两套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备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集足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的。
0: 对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
1: 对
0: 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讲，屋里人就搿
1: 样。人家问我，阿拉同事也问我，那人家打零了勿啦？我讲，今年上到现在没考。
2: 侬自家考个勿舍得拨人家。
1: 老早侪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的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5套、6套、7套、8套、9套这么定？我们很多关注粉丝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哪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吧？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包，打完没有忙去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着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刺激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 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看到，还在
0: 哦，
1: 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
0: 是
1: 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观众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T K 兔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囊液，哎，撒哈尼康切挡囊液啊，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神来了，开兔子把锅子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然下才要困觉。
0: 对，哎，
1: 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好像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不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0: 对，
1: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0: 是，
1: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1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

0: 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五六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1: 对，
0: 我刚给他算了，一天吃五粒，你今天这套酒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放在果盘里，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吃个糖都吃20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抽二手烟，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1: 对
0: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1: 对的，
0: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1: 对，老观众都在做主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0: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1: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酒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飞鸽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都市人群都感觉说生活节奏挺快的，然后呢生活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经常我们在身体方面会感觉有一些虚损啊。那像尤其是到了这个立秋这样一个节气呢，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黄金。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田润巨福品牌特别好的一款黄金的产品带给大家，尤其选择特别道地的伏牛山那边的野生的鸡头黄金来作为原料，而且给大家是九蒸九晒，吃法呢也是特别的多样。今天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是补气的养阴的，还能够特别好的健脾和润肺。那今天希望大家锁定频道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9: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代人啊，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高龄时代。到了高龄时代时候，我们身体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身体的气机和我们的精液都在退化，所以经常会表现出来就是气力不济，同时会有各种各样肝的症状，所以在很多古籍当中都会有对黄金的一个记载，对于我们无论是补气养精血，包括对我们的滋阴都有很好的帮助，另外还有一点呢，现代人有个特点就是透支特别厉害，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们晚上经常熬夜，在事业上打拼也是消耗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啊，黄金也是给到他们作为日常滋补的小零食，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所以今天也是带给大家我们非常好的鸡头黄金，来帮助大家在养生的时候有特别好的食材。
8: 对，我相信东方购物咱们很多的一些观众平时也是特别重